人民至上昨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北极节日。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住喜庆的气氛。19:55，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天。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俾母亲。伴住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鸿运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自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中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誓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佳缘，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而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童心筑梦的美好心声。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深深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副

0: 染亲保率均保持在 95% 以上。这张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网是14亿多人幸福生活稳稳的依靠。近年来，我国城镇新增就业每年稳定在1200万人以上，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基本同步。社会救助体系覆盖对象已经从低保特困人员向低保边缘人员、就业困难家庭延伸，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同时，实现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公平可及，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2025年，我国义务教育巩固率超96%，高等教育无入学率达61.3%。目前，我国已建成上百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中西部等优质医疗资源相对薄弱的省份已全面覆盖，1300多家县级医院服务能力达到三级医院水平，越来越多的人在家门口就可以睇上病、睇好病。最新数据显示，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在中高收入国家中位居前列。与此同时，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公共文化、体育健身等服务网络覆盖城乡，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令全体人民共享高品质幸福生活。近五年，全国累计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4万多个，8132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近1.7亿人，绘就宜居城市底色。从农村危房改造到远远通高速、村村通宽带，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城乡发展差距进一步缩小，区域协调发展令更多人共享发展成果。新时代的中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件事情接住一件事情办，一年接住一年干，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精神上，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0: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进一步坚定广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厚植为民情怀。海南海口举行1000名新党员集体宣誓仪式，全体党员整齐列队，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大家将传承革命精神，以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江西瑞金新党员的主题党课是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100多名新党员通过聆听讲解、观摩展陈，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耕足红色血脉。湖南常德的新老党员走进红色教育基地，重温入党誓词，在红色研学聆听专题党课中接受党性教育。黑龙江虎林组织党员干部追寻红色足迹，在展示侵华日军罪证的虎头药材博物馆入边，重温东北军民浴血抗战的峥嵘岁月，进一步筑牢信仰根基。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迎来旅游参观热潮，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红岩精神，坚定理想信念。
2: 国家统计局昨日发布

0: 嘅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嚟自朝月港澳。香港贸易发展局昨日表示，香港自今年初以来出口表现超出预期，全球对科技产品的需求持续增长，因此该局上调2026年香港出口预测，预计今年全年录得至少20%增长。香港贸发局公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出口信心指数，其中现状指数和预期指数均重返50以上，分别为51和52.4，显示出尽管美国贸易政策持续调整，地缘政治局势持续发展，出口商的信心仍然有所提升。
0: 7月2日至6日，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令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
2: 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广东站主题采访活动昨日在广州启动，记者在当日举行的介绍会上了解到，从散列中子源到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已有10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在广东落地，同时在粤港澳大湾区形成了以鹏城广州实验室为引领，24家省实验室、26家全国重点实验室、35家粤港澳联合实验室为支撑的高水平多层次实验室体系。在企业创新方面，全省高新技术企业7.4万家，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5.6万家，均居全国前列。广东省科技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展新表示，
3: 15家香港因子的独角兽企业在广东设立企业总部，在港上市的广东企业超过260家，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跃居全球榜首，澳门、珠海创新集群连续2年入围全球百强，推动大湾区科技产业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不断提升。
2: 当前广东正以科技创新为驱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充分发挥联通港澳的协同功能，加快构建更具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推动力、支撑力。
0: 记者昨日从广州市商务局了解到，今年以来广州汽车产业出口规模与发展质量同步跃升，1月至5月，广州市出口汽车超12万辆，出口金额132.9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65.8%、56.1%，汽车出口成为广州外贸稳增长新动力。
2: 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建习计划昨日在澳门举行启动礼，首批入选计划的澳门青年将于7月前往广州、深圳、珠海等地的优质企业展开为期12周的建习，参与企业涵盖医药、汽车、现代金融、智能制造等多元产业，除工会实训外，还将安排企业参访、粤澳青年交流等活动。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始终以人民为中心，令到中国人民取得了辉煌成就和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正是其成功的重要密码。赞比亚国家发展联合党副总书记伊门达：
4: 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经受住时间考验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将人民放在首位，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因此，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成就发展奇迹，这值得赞比亚借鉴。
0: 上海合作组织前秘书长阿利莫夫：
5: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宏大的历史，是胜利的历史，是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永不止步的历史。在中国工作的十多年里，我几乎走遍了中国各个省份，走访了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看到了人们是怎样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充满热情地建设国家，追求美好生活。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自我完善，强调实干兴邦，我认为这就是中国得以发展的秘诀之一。
0: 国际人士指出，中国共产党令到中国人民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繁荣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新加坡外交部长、人民行动党中央外事委员会主席慰问。
6: 我仅代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体党员，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经历了深刻的变革，这些成就不仅极大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也为全球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0: 英国经济学家罗斯怡：
5: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进行长期规划，并实现了令人惊叹的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让我们看到国家间的关系不是零和博弈，各国可以在发展中实现互利共赢。我非常赞同这一理念。中国正以自身成功发展发挥着全球稳定器的作用。
2: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遇难，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已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0: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晚话，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日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2: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日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到161.97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
0: 北京时间今日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中，巴西保时阶段绝杀2-1淘汰日本。
1: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香港雷阵雨转多云，31到26度，澳门雷阵雨转多云，30到28度，广州中雨转多云，31到26度，深圳多云，33到27度，珠海雷阵雨转多云，30到27度，佛山雷阵雨转多云，33到27度，惠州中雨转多云，32到26度，东莞中雨转多云，31到27度，中山雷阵雨转多云，32到25度。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日湾区组成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组成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何毅嘉欣，代表编辑跟曾徐旭奇耀，感谢你的收听。跟住落嚟的讲清楚节目将播出，广东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敬请关注。再会。
2: 再会。
7: 生活，
0: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7: 澳门、珠海 FM 105.4，
0: 广州 FM 98.0，
7: 深圳 FM 101.2，
0: 佛山 FM 93.2，
7: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8: 对话权威人士，
7: 事件越讲越明，
8: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9: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 当前一场重心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行动正在南粤大地上悄然铺开。没多前，广东省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在深圳举办，这个并非是一次常规性的行业展会，而是面向产业实体与未来的郑重布局。依托完备的制造业体系和海量应用场景，广东正让 AI 走出实验室，成为赋能千行百业的普惠工具。大会现场设置了多个对接洽谈区，将人工智能的供需双方汇聚了起身，大家面对面交流，有需求的现场建群讲价谈合作，暂时没有需求的就互相留个联系方式，为未来合作做准备。可以说这场首次举行的大会，其意义已经远超活动本身，它标志着广东系统性地将 AI 驱动的新质生产力注入到实体经济的筋脉，为全国提供一份可参考可复制的广东方案。智能经济的价值要靠应用来检验， AI 是不是好用不能够只看技术指标，更要走入工厂车间、田间地头、城市街头、医院诊室，去观察 AI 为真实世界带来的改变。近期广东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行动方案出台，以 AI 全域覆盖全时响应全行业渗透为核心导向，聚焦科学技术、农业农村、传统产业等七大方向，63个细分领域打造6000个以上高质量应用场景，全方位推动 AI 赋能千行百业，走入千家万户。咁多家企业都表示呢，广东多地立足自身产业体系及应用场景优势，通过有力的政策引导，构建起技术、产业与资本高效互动、共同繁荣的生态，极大推动了 AI 的发展。广州提出到2030年建设10个 AI 行业应用共性技术服务平台，形成100个具备市场竞争力的垂直细分大模型，形成1000个人工智能场景应用示范。2026年的年度目标是形成450个应用场景，培育40个垂类大模型。这些任务都被分解到海珠、天河、黄埔等6个重点区，其中仅海珠区和天河区就各自领走了不少于10个垂类大模型的培育任务。今年5月，惠州发布了首批38个人工智能场景需求清单，覆盖科学研究、农业农村、制造业等多个领域。例如东江实验室提出部署巨身智能机器人，探索在极端环境下完成精密维护。惠州市龙头集团则是试图构建 AI 渔业系统，破解凭经验投喂的痛点。惠州海吉星物流园更加计划构建无人车智慧配送网络，预计物流成本下降25%-30%。深圳、佛山、东莞、珠海等市亦都推出了相关的场景需求。仔细咁审视广东多地已经发布出嚟嘅人工智能场景清单，不难发现佢哋并非系随机排列嘅，而系同广东深厚嘅产业基础紧密咬合、深度咬合。喺制造业领域，东莞发布嘅128个场景需求，覆盖电子信息、电器机械、纺织服装、食品饮料、造纸及纸制品等10个行业，几乎囊括咗全东莞市所有支柱产业。而深圳推出的城市加 AI 场景清单，既包括面向高端制造的数字孪生工厂和智能质检，也都涵盖智慧交通、智能医疗等民生服务，覆盖从生产到生活的全链条。在新兴产业领域，广东更是前瞻布局。惠州清单当中的西湖智行环线将实现全程无人接管，脑机接口驱动的智能假肢应用都已经指向低空经济、人形机器人等产业赛道。广东发布的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也都明确将智能网联汽车、人形机器人等前沿方向纳入其中。广东的 AI 应用依托于全省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与超过2000万经营主体的庞大底座，从传统产业到新兴产业再到其他领域，广东正努力将 AI 嵌入到他们的每一处毛细血管。咁呢种地毡式嘅渗透啊，令到算法喺产线上持续迭代，令到模型喺车间里头不断优化，令到数字技术加力赋能美好生活，亦都由此锻造出广东 AI 产业最独特嘅竞争力。喺佛山南海，一家纺织企业引入探物智能嘅布面瑕疵检测方案之后，布匹损耗率下降咗超过80%。另外一家制造企业即是将自然 AI 算法植入到检测设备，实现了0.03毫米级缺陷识别。在东莞虎门，一款专为轻工纺织行业打造的智能检测设备，仅需0.5秒就可以检出花布瑕疵，精准对接当地超3000家制衣厂的质检需求。 在深圳一家智能设备制造企业的 AI 智慧工厂里面，85%的工序由自动化设备完成，平均每28.5秒就有一台手机下线。在广东 AI 的应用边界正在被不断拓宽，从企业的前沿科技探索稳步迈向赋能全产业发展的普惠性工具。场景有了，令到好技术找到真需求，广东的答案亦都很清晰，就是搭建平台，优化机制，令到供需两端无缝对接。近期广东上线制造业赋能线上对接平台月之富，这个 AI 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与项目对接的一站式服务。截至到目前，平台已经汇聚570多家赋能机构、83个需求、905项资源及362个合作案例，前期合作意向已经突破100个。不同于以往的要企业费时费力咁寻找项目与资源的信息系统，月智富呢系通过企业画像同智能算法推荐，将最合适的资源精准咁推送俾最需要的企业，真正令到服务找人成为现实。今年6月，湾擎省级政务智能中枢在广州上线试运行，这个全国首个省级统筹线上线下融合的政务 AI 体系，将会成为连接政府需求同社会技术供给的核心智能枢纽。据了解，湾擎中枢构建起了3553服务体系，即是聚合场景需求、服务提供、核心统筹等三大协同矩阵，落地场景创新枢纽、普惠服务商店、全链条生态孵化、平台超级入口等五大功能模块，夯实政务公共智能体、政务专属智能体、政务模型矩阵、知识中枢、资讯池等五维能力基石，搭建测试区、试运行区、生产区等三区联运的突勤级安全可控 AI 创新沙箱。目前这个中枢已经归集超过100个政务场景，适配10多款主流大模型，在月政二 PC 端和移动端接入超过20款成熟智能体应用，沉淀覆盖国家、省市、区县级的标准化知识点517万条，政策预料库知识点超过3.7亿条。广东省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就表示，湾擎中枢不单只能够牵引百亿级 AI 产业投资，更能够破解政务 AI 建设中的痛点，推动政务服务提质增效。除了省级平台，广东多地也都积极搭建 AI 场景对接平台。今年5月，江门市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应用场景推广中心揭牌，聚焦电子信息、摩托车、造纸、新材料、食品五大领域，为企业提供数字赋能服务。目前这个中心已经与多家企业达成应用场景开发合作意向，并且同步打造不同场景的智能化应用。同月，惠州市人工智能发展有限公司揭牌成立，将作为惠州推动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全产业链发展的重要平台。在深圳南山区无力型 AI 生态社区，专为人工智能初创企业提供一站式孵化服务，成立近2年来已经集聚200多家人工智能企业。如今，从省级平台到社区空间，从线上智能匹配到线下面对面交流，广东正在构建一个永不落幕的供需对接体系。
7: 聚焦湾区热点，
8: 对话权威人士，
7: 事件越讲越明，
8: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倪星。本期节目我们关注的是广东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下面我们就来连线广东省155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张振刚先生，一起来听听他的观察与分析。张教授您好。当前广东正围绕人工智能加科学研究、农业农村、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服务业、治理能力、民生福祉七大方向，以全域覆盖、全时响应、全行业渗透为核心导向，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那在您看来，广东提出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全域全时全行业背后的深层考量是什么？
10: 推动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应用，是广东抢抓发展机遇、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举措。其深层考量在于围绕产业升级、技术迭代和治理 提效系统布局，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一是以智能化赋能实体经济，广东作为制造业大省，在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等领域产业链完备，集群优势显著，人工智能正深入

0: 潜入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量检测、设备运维及供应链管理等环节，推动制造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和发展。格力电器、美的集团、小鹏汽车等企业已经在智能工厂、工业视觉检测、供应链协同等方面形成了示范的案例，为传统制造业提质增效提供了可行的、可复制的路径。二是以场景开放牵引技术突破，广东产业门类齐全，应用场景丰富，为大模型、智能体、机器人等前沿技术提供验证与迭代空间。以人形机器人为例，广东统筹推进大脑的智能决策、小脑的运动控制与本体协同研发，建设具身智能训练场，支撑机器人在制造、服务、康养等场景中开展技术验证、迭代优化和应用推广，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三是以智能治理回应社会需求，依托越省市、越商通等数字政府基础，广东正加快建设政务人工智能公共底座，拓展智能审批、智能客服、政策精准推送、辅助诊疗、智慧养老、应急管理等多方面、多领域的应用，推动公共服务从能办向好办、快办、智办升级，让企业办事效率更高，群众的生活更加便利，城市的运行更加的安全。
1: 那在2024年的时候，广东就已经推出了关于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若干措施。那么，据您观察，近年来这些措施的落地成效如何？
0: 2024年，广东省关于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若干措施出台以来，广东围绕产业规模壮大、算力底座夯实、融合应用拓展，持续发力，落地成效显著。一是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广东人工智能产业已经形成了由广州、深圳为主引擎，珠三角协同联动、粤东西北特色发展的格局，企业梯队和产业生态不断的完善。2025年，广东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3000亿元，同比增长超过40%，约占全国1/4，核心企业数量超过2000家，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147家，人工智能已成为广东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的增长极。二是算力底座持续夯实，广东依托广州、深圳国家级超算中心，联动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鹏程云脑、横琴先进智能计算平台等，持续完善算力基础设施体系，中心再用机架达到142万架，位居全国第二，自算规模超过72 flops，也就是70亿亿次浮点运算，整体算力供给能力处于全国领先水平。算力基础设施的完善，有力降低了中小企业的应用门槛，加速 AI 在产业链各环节扩散。

0: 三是融合应用加快推进，广东紧扣制造业当家，推动 AI 深度融入电子信息、家电、新能源、轻工等优势产业。2026年，广东认定先进级智能工厂298家，涵盖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半导体等多个重点领域。2026年1到4月，广东工业机器人、3D 打印设备、集成电路、存储芯片产量分别增长32.3%、57.0%、30.8%和50.8%。人工智能正在从示范应用走向规模化生产应用，持续赋能广东制造业，提质增效。
1: 好的。那制造业是广东经济的厚实家底，服务业呢是广东发展的强劲引擎。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共生、深度融合，是广东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路径。那么，张教授，您觉得人工智能加传统产业、人工智能加服务业，能够为广东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怎样的动能？
0: 人工智能赋能传统产业和服务业，本质上是推动广东产业体系从规模优势向质量优势、效率优势、协同优势升级。广东制造业基础厚实，服务业体量大，应用场景丰富，人工智能的深度应用将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注入制造升级、服务提质和产业融合的新动能。一是赋能制造业高端化转型，人工智能通过工业大模型、数字孪生、机器视觉、预测性维护等先进的智能化技术手段，推动传统制造业由经验判断向数据决策转变，由单点自动化向系统智能化升级。截至2025年底，广东已推动超过50,000家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打造数字化转型标杆项目500多个，其中国家样板项目200多个，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关键指标稳居全国前列。二是驱动服务业专业化升级，人工智能正加快向商贸流通、交通运输、软件信息、金融、法律、会展、文旅等各个服务业领域渗透，推动服务业向专业化、数字化、高端化转型和升级。例如，智能供应链、跨境贸易智能体、智慧会展、数字文旅等应用场景正在推动服务流程重构、服务模式创新和服务体验升级，拓展服务业发展新空间。三是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人工智能能够贯通制造、服务与消费端数据，推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物流配送、售后服务、金融支持和品牌营销等环节高效衔接，带动制造企业向产品加服务加解决方案延伸。目前，广东已涌现出智能工厂、工业互联网、智慧供应链、共享生产平台、总集成、总承包、全生命周期管理、柔性化定制、服务延伸制造等一批新业态、新模式，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从业务协作走向价值空窗。
1: 那么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啊，人才是关键支撑。华南理工大学在人工智能人才培养方面有哪些创新探索与可推广经验？
0: 华南理工大学作为国家双一流重点大学，在 AI 人才培养上形成了学科交叉、产教融合、项目牵引、湾区协同、国际合作的华工方案。 一是强化学科交叉，依托工科优势，推动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智能制造、机器人、数字孪生、脑机接口等方向融合。学校层面设立学科交叉研究生培养专项，在制度上促进跨学科人才培养。例如，未来技术学院重点布局智能感知、大数据与数字孪生、AI 加融合技术三大方向，培养复合创新型领军人才。二是深化产教融合，与广州数字科技集团共建国产可信算力产业应用创新实验室，围绕中西多模态大模型、国产算力适配、边端云、协同智能计算等方向开展联合攻关。同时依托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联合17家企事业单位实施工学交替培养，并共建校企联合实验室近300个，校外实习实践基地800余个。三是突出项目牵引，依托百步梯创新学院建设 AI 先进技术拔尖班，采用一加三培养模式，也就是学生在大学一年学年结束后，可以自由的选择科研方向，那么强化导师制和科研导向。吴先明智能工程学院通过机器人挑战赛等品牌赛事，贯通课程学习、项目训练、竞赛实践与科研创新，设置加强湾区协同，依托大数据与计算智能，粤港澳联合创新平台联合香港城市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开展协同创新，承担科技创新2030新一代人工智能重大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项目30余项，为学生参与高水平科研和湾区协同创新提供有力的平台支撑。
1: 好的，张教授。那说到湾区协同，当前香港、澳门也十分重视人工智能的发展。您认为广东应如何协同港澳，实现3D 资源互补、机制对接与平台共建，从而形成合力，加速人工智能在大湾区各行各业的深度融合与普惠应用。
0: 粤港澳协同推进人工智能，应该以重大合作平台为载体，把香港的技术研究和国际化资源、澳门的开放平台和特色场景、广东的科技创新平台、产业创新体系和应用市场有效连接起来，形成创新协同、算力支撑、规则互认的一体化格局。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考虑：一是共建人工智能创新共同体，实现创新资源优势互补，支持 3D 联合建设人工智能实验室、产业创新联盟和开源社区，推动科研设施开放共享，联合开展 AI 人才培养，建立资格互认和职称评价对接机制，促进科研数据、算法规模等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通，探索港数越算、澳数越存等合作新模式，形成香港基础研究、广东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发展、澳门特色应用的协同格局。二是共建算力基础设施共同体，夯实人工智能应用底座。广东韶关数据中心集群已建成可承载12万标准计价、支撑18万匹自算能力的基础设施，并建成13条市北际的全光运力网络，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最大算力集群。未来可探索前端研发在港澳、后台算力在粤北、应用验证在湾区的协同布局，建立跨境算力调度、数据安全合规流通和模型训练服务机制，支

0: 持港澳高校、科研机构和科技企业便捷调用广东算力资源；三是共建数据与规则联通机制，依托横琴、琴海、南沙、核桃等平台，先行先试数据海关与白名单制度，建立安全可控的数据跨境通道，对科研、医疗、金融等领域数据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推动粤港澳 AI 监管规则互认与标准对接，依托粤港澳大湾区深层次人工智能安全发展联合实验室等平台，探索建立 3D 互认的 AI 安全评测与合规体系，为 AI 在大湾区深度融合和普惠应用提供制度保障。
1: 好的，那张教授，15/57，广东打造全国人工智能融合应用高地，您觉得还可以在哪些方面进一步发力？
0: 面向"十五五"，广东打造全国人工智能融合应用高地，关键要从技术应用推广转向以人工智能牵引产业体系、要素配置和区域格局的系统性重塑。一是以人工智能牵引产业跃升，加快释放人工智能对产业升级的放大、叠加和倍增效应，推动传统产业智能化、绿色化和融合化方向升级，推进产业链、供应链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同时加快培育具身智能、低空经济、智能网联汽车等新赛道，形成传统产业升级与未来产业培育并进的格局。在"十五五"期间，打造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AI 加产业集群。二是以制度创新促进要素流通，围绕数据确权、公共数据授权运营、跨境数据安全流动、模型评测、场景准入等环节，加快制度创新，推动数据算法算力更高效进入产业一线，充分发挥粤港澳大湾区制度优势，健全数据跨境管理机制，促进粤港澳 3D 数据高效、便利、安全流动。三是以区域协同拓展应用空间，强化港澳科研资源，珠三角产业能力与粤东、粤西、粤北应用场景的联动，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跨区域的协同、跨行业的联动，构成以重大平台为牵引、以中心城市为带动、以全域场景为支撑的发展格局，支持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开放智慧农业、绿色能源、海洋经济等特色应用场景，形成与珠三角核心区优势互补、协同共进的人工智能应用生态。
1: 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魏星，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4: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1: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5: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首批人工智能安全官证书颁发。智能汽车链蕴含着怎样的发展动力与产业升级密码呢？小分子解码大生命，远视带你走近分子医学。
5: 田湾核电外送工程累计向长三角送电超5000亿千瓦时。
1: 科创空间聚焦2026高考季 ，AI 志愿填报进入 A 进时代。
5: 港澳全真带嚟2026年上半年香港引资逾530亿港元。调查显示，香港逾20%中小学积极探索 AI 应用。澳门合作查验口岸全面实现自助通道擦脸通关。
1: 智能超链接14/5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筑用地面积下降19.36%。节约集约用地，各地如何创新？
5: 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接落嚟进入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是科创新动向。
1: 你嘅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工场节目啊！主持人欢欢艺声陪伴精陪伴大家嚟到科创新动向嘅环节。
5: 记者从中国网络安全审查认证和市场监管大数据中心获悉人工智能安全官人员能力认证，首批学员完成考核并获颁证书。该认证紧扣国家网络安全治理与产业发展需求，聚焦人工智能安全治理、全周期风险管理、技术防护、法律合规及可信伦理等核心领域，旨在培养懂技术、通治理、知合规的复合型人才，全面提升从业人员在安全治理体系构建、全生命周期风险管理、系统安全防护与智能运营等方面的综合能力。首批获得认证的人员来自金融、通讯、互联网等重点行业，覆盖网络安全、人工智能领域的管理人员、技术专家与合规负责人等多类岗位。这次认证为人工智能安全领域从业人员提供了能力评价标准，为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安全、合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撑。
1: 再来关注近日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举行，作为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链博会已经成为全球瞩目的国际经贸盛会和全球共享的国际公共产品。本届链博会上，每一个展台、每一次握手都在讲述着同一个转变，那就是中国不单只是投资的热土，更是全球供应链当中不可替代的关键链接。
5: 本届链博会智能汽车链展区打破产业各环节分散发展的固有格局，集中展现新能源与智能汽车产业的成熟生态与硬核实力。在全球汽车产业格局深度重构、供应链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下，这条协同共生、创新迭代的智能汽车产业链蕴藏着怎样的发展动力与产业升级密码？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密的报道。
7: 产业链的终端，下游整车企业作为链主，既是技术应用的最终载体，更是带动整条产业链上下游同步提质升级的关键主力。依托产业生态与技术积淀，国内头部车企不断突破技术边界，加速成果落地，积极向外输出优质技术方案与行业经验。本届链博会，小鹏集团集中展示其在物理 AI 领域的全栈技术成果，其中展品图灵 AI 芯片已获得大众汽车量产定点，开启对外商业化合作。小鹏汽车副总裁陈涵表示，中国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供应链体系，从芯片到传感器再到整车制造，为技术研发提供了高效的落地条件。
8: 小鹏呢，都是一直坚持全栈自研，我想这个离不开中国产业链的有效的、有力的支撑。在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和复杂的交通场景，也为我们 AI 大模型的训练与迭代积累了丰富的数据基础。中国持续加大的科技研发投入，也为我们企业自主创新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这些因素呢，共同构成了小鹏技术持续突破的产业的很好的土壤。
7: 作为链主企业，本届链博会，赛力斯不仅带来了全系车型自主研发的超级增程系统，还同时联合六家产业链配套企业同台亮相，系统呈现高端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建设成效。赛力斯集团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9: 作为链主企业呢，我们也一直积极地推进产业链的产品集成化、制造集聚化、产业集群化，我们也在深入地践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带动供应链企业一起践行绿色低碳发展。同时呢，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这次与我们一起到链博会展示的像宁德时代、严峰都在我们的超级工厂里面有自己的厂，也就是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7: 面对全球汽车产业深刻变革新格局，郭峰表示将继续以更开放的姿态扩容全球优质供应链生态圈，共同突破行业技术瓶颈。
9: 链博会它为企业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创新合作的这么一个平台，应该说是促进了产业链上下游的衔接和优势互补。我们也希望未来吧，以更开放的这么一个姿态与我们的上下游的供应链伙伴一起造好车，共同推进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7: 陈涵也表示，未来将持续深化与全球上下游伙伴的协同合作，链接全球产业生态，共创智能出行未来。
8: 链博会的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所以我觉得链博会的理念呢，大家呢不是这个掰手腕的这个竞争对手，而是我们产业上中下游自己这个互相依存，找我们的朋友。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下一步啊，依托中国产业链呢，也希望在全球化这块能够继续的推进，在中国市场打磨成熟的智能化的产品带到全球。我们希望借助链博会的平台，与更多的全球的上下游伙伴建立合作，把最好的产品和技术带给更多的来自于世界的消费者。
1: 再来关注中国科学院学术会堂里头一场关于分子医学的科普报告，点燃了近300位观众的热情。近日科学与中国千名院士千场科普主场活动在北京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杭州医学研究所所长谭卫宏以小分子大生命，走进分子科学为题，带领大家用分子的眼光看医学。谭卫宏从分子医学的底层逻辑出发，用通俗化、具象化的视角解码怎样通过分子层面的精准识别与调控，实现对疾病早期诊断、靶向治疗的根本性突破。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杭州医学研究所所长谭卫宏长期深耕化学生物学与生物医学交叉领域，推动核酸色体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报告当中，他结合自身学术生涯，勉励青少年坚持梦想、勇于创新。在对话交流环节，现场青少年踊跃提问，整场活动在思想碰撞当中圆满落幕。
10: 记者从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获悉，田湾核电站外送工程已累计向长三角地区输送清洁电能突破5000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准煤超1.5亿吨，减排二氧化碳超10亿吨，为区域能源结构转型同双碳目标落地提供了坚实支撑。田湾核电站是目前全球在运及在建总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基地。作为外送核心主干网架，田湾核电外送输电工程全长785公里，共建成8条500000伏送出线路，年送电量超510亿千瓦时，约占江苏年用电量的6%，是华东地区重要的能源带动脉。为确保这条核电动脉安全稳定运行，国网联云港供电公司创新构建智慧巡检体系，综合运用北斗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检、 AI 指挥联动等技术，实现安全风险实时监测、智能研判和快速处置。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在澳门的资讯科技行业已经几十年，我深切地感受到澳门的科技发展凭借背靠国家的优势得以大幅进步，让澳门在市民生活素质、营商环境、公共服务便捷性等都获得重大改善。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我所在的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致力于鼓励高等院校和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促成多个从事集成电脑设计、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产学研合作项目。

0: 期望澳门在适度产业园发展的机会之下，加强科技的研发力量以及科技人才培养工作，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1: 科技制造生活，重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主持人欢欢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近日高考分数刚刚公布，元宝就宣布元宝高考通已经回答了近8000万个高考志愿相关问题，成为今年众多家长考生信赖的 AI 高考志愿咨询工具。元宝高考通由元宝与 QQ 浏览器联合推出，作为行业首个高考咨询师 agent，深度整合 QQ 浏览器8年高考服务积累与掌上高考官方权威数据，覆盖全国31个省市近3000所院校及1600多个专业的历年录取信息。
3: 考生可通过多轮对话随时追问、动态调整 ，agent 自动完成从查院校、聊专业到一键生成志愿方案全流程，为广大考生同埋家长提供免费专业的高考志愿咨询服务，令每一分都算数。今日的节目，记者于洋为大家邀请到元宝高考通产品负责人李瑞章。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元宝高考通的产品负责人李瑞章，然后很高兴今天跟大家去聊一聊我们在高考上面的一些想法。
5: 介绍一下咱们整个这个产品的设计的一个初心。
4: 我们这个产品其实是我们做了好多年了，然后最早的时候我们在 QQ 浏览器里面做，其实就是我们最早的时候发现说广大考生在每年6月底7月初这个时候，其实面对非常大的这个咨询的压力，就他们有很多信息获取这个困难，所以我们当时就很早就开始做高考服务相关的这个搜索的服务，我们提供了这个历年的数据帮助大家查询。但后面呢，经过这个 AI 的一些发展之后，我们发现说这个以前这个其他还有一个困难是说我搜什么学校或者搜什么专业，其实考生家长还是不知道的，因为它整个填报规则和一些技巧是比较复杂的。所以我们在后面其实就开始引用 AI 的技术，然后特别在今年，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通过 agent 这种方式，能够把很多这个我们过去的这个报考的经验，还有这个咨询师们他们的整个经验能够融合到 AI 里面去，能够让考生家长能够用更轻松的方式，我可能只用告诉您说，告诉系统说我的分数，然后我的意向，然后我就能够去让 AI 完整的去基于我的个性化的情况去输出一个这样的方案。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说整个这个过程我们是不断的去普惠，不断把我们这个使用的门槛降低，能够帮助广大的这个普通的考生和家长们，他们可能没有条件去请高报师的，他们也能够享受到最好的这个服务和这个数据，能够不浪费他们整个十几年这个寒窗苦读里面考的这个每一分，能够去如愿去上到一个好的大学，这是我们整个设计的初衷。
5: 在算法上，然后有没有做哪些优化，有哪些特别的一些设置和安排在里面？
4: 对，这个肯定还是有的，因为 AI 其实过去以来最大的这个问题和风险还是在于说它容易产生幻觉。这个幻觉其实是每一个我们做这个 AI 产品的团队都需要去克服的这个点，所以我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是还是把 AI 比喻成一个比较聪明的一个老师或者一个人，那么他其实可能需要比较好用的工具，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把我们过去8年在做高考服务里面积累起来的这个数据和服务能力全部封装成了 AI 方便调用的这个 skills。 我们今年其实在后台其实我们有11个不同的这个 skills， 然后它能够查分数，能够查学校，能够查专业，能够去填报，能够做学校对比。那么把这样的一些 skills 给到 AI 之后， AI 就能够去更轻松的去调用这样的一些工具和数据，能够去给到用户更准确的这个回答。所以我们是通过这样的一些技术设计去尽可能去让 AI 去规避它的这个胡言乱语或者它自己这个幻觉这个问题，能够给到大家最关注的最核心的这个准确的数据、权威的数据，这个是我们整个设计里面最关键的一个考虑。
5: 针对有志走科创路线的学生， AI 呢也会这种筛选出他的一些专业院士班啊，或者是未来这个强基啊，那我们的系统是如何来定向的把这种推荐机制设计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的这个底层逻辑又是怎样的，能不能具体给我们介绍一下？
4: OK， 其实我系统设计的时候我们考虑了非常多个性化的这个需求，像刚刚您提到的这个他可能有科创的计划，或者他有些孩子他可能是更希望说比如稳定，他可能想要去考公，有些孩子他可能比如

0: 那人保高考通的 AI 是如何拆解课程科研平台，然后给考生这种专业分区的进行去推荐的？
1: 每个专业其实很多专业看着名字很像，但是它其实里头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在这里面其实推出了功能叫 AI 看专业，那这里面其实它能够完整的去告诉大家说，这个专业比如它是一个新专业，它是设立背景是什么这个专业它可能是一个沿袭了比较久的一个比较有历史的一个专业，那么这些其实我们会提供一个基础信息，那以及说我们很多专业其实我们会有过去很多它的就业数据，那这个专业它对口的专业，对口它未来的职业和发展方向是什么，包括它可能未来更有可能需要什么城市去发展，那整个其实我们都会在这里面去提供。那以及我们今天还创立的一个环节是说，在 AI 时代下面这个专业可能会产生一个怎样的变化，对这个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帮助大家去缓解 AI 的这个焦虑，就是说不同的专业其实它在未来就业的时候可能都会多多少少一定会跟 AI 去结合，那这里面我们又注重哪些方向的这个课程的学习，要注意哪些能力的培养，我们都会在这个模块里面去提供给用户。比如说大家都会觉得说，比如说法律专业对吧，大家会觉得律师这个行业以后这个有了 AI 之后它会有什么样的变化，那我们这里也会去提到说律师这个行业它可能 AI 会去冲击到一些，比如说会减少一些助理啊或者一些文档处理这么一些工作，但是它反向来说它其实也是大大提升了整个律师它处理案件或者这种信息的一些效率。那么所以呢，大家在这个学习过程中除了本身的这个法律这个相关的一些知识要学好以外，也要结合这些 AI 的一些技术能够去把这份充分用好，能够去帮助大家未来在就业的时候能够提前是更快的能进入这个行业，能够去更多的去完成一些这样的服务。
0: 现在其实很多考生他只看分数但是他不太看专业，他只按照这个分数来，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的这个元宝高考通可以给考生什么样的一些帮助？
1: 对，明白。就我们在这个里面其实我们提供了两个不同的这个报考的策略，一个是院校优先，一个是专业优先。那么在院校优先里面呢，我们的策略是尽可能去帮助考生去在他的分数里面去选到一个学校等级或排名更好的这个院校。那么在专业优先里面，我们会更优先的去选择这个比较好就业的或者是未来发展比较好的一些专业，那么去里面去挑选哪些学校它这个专业它是能报上的，那有可能它会更倾向于选择更好的这个专业而不是选择更好的院校，所以我们会通过这样的方式去给到用户提示说你可以去对比，也可以去做不同策略的选择。
0: 外省想考广东的大学深圳大学南方科技大学那元宝高考通针对广东的院校，比如像集成电路 AI 光电这些王牌的专业，有没有哪些专属于本地化的专属数据或者是一些本地化的这样的一些推荐的一些逻辑在里面？
1: 本地化推荐逻辑，我们觉得报考院校它的地域其实很重要的，它更多是决定了说未来你的实习机会，你的整个学校的氛围，然后包括你可能就业。那么所以呢，这里面我们在院校里面我们其实有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分析是 AI 看大学，这里面我们会去分析说这个学校它在不同的地域，这个地域的就业环境怎么样，有哪些是这个地区的优势的产业，那这个产业对应的专业会是哪些，那通过这样的信息去帮助大家在选学校的时候有更好的这个匹配。比如说深圳这边肯定我们像集成电路汽车然后 IT 这是很好的一些产业，那么对应的深圳的很多学校包括深大包括那个汉工大深圳校区，其实这些学校落户深圳它的很多优势专业也是跟深圳当地的这个产业去结合的，所以这里面我们也会在这个学校这个信息里面去给到用户充分的一个提示。
0: 其实各大互联网平台都在发展这个高考 AI 的这个辅助这样的一个工具，
1: 对，
0: 那从整个行业来看您会觉得未来它发展的一个趋势会是怎么样的，然后这样的一个发展趋势又会给真正的这个使用用户带来哪些使用上的变化？
1: 我觉得这个过去两年整个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都非常快，然后我觉得这里面核心其实中国的发展速度也非常的快，那么在这里面其实我们也很高兴能看到说除了腾讯以外腾讯我们推出了元宝高考通，那么也有很多行业的这个其他的我们的友商也推出了类似的这个产品，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良性竞争的一个态势，就我觉得给大家更多的选择然后更多的参考是有助于去打破很多的信息的这个壁垒的，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友好的这个竞争态势。那未来的发展里面我觉得 AI 其实还是一个主旋律，那围绕着 AI 怎么能够更好的去理解用户，能够去把它的整个志愿的这个方案能够做得更扎实，这个是我们可能接下来要持续去迭代和优化的地方。
0: 未来会不会让 AI 实现这种高中的这种科创实践再到大学科

0: 养，最后到产业就业全链路这样的一个规划，那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趋势？
1: 我觉得这个肯定是有的，因为 AI 其实在发展下面，我们会让整个 AI 会越来越懂每个用户，它会为每个用户记录它的历史记录、它的偏好、它的上下文。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如果我们能够有机会在高中的时候就能服务高中用户，帮助他去完成选科，对，那这个他可以把他的整个档案一直保留到他的大学选专业，再到他未来就业，那整个过程中其实 AI 可以持续的陪伴他，这个会变成他更好的一个 AI 助手。
0: 感谢你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分享，
1: 感谢收听。
2: 这两日全国多个地方高考出分了，在社交媒体的热搜热榜上，我们看到一个又一个别人家的孩子，不是评比分数的，就是超常发挥的。为这些考生和他们的家长高兴的同时，我都亦在想，那些热搜以外的考生，高考历来是几家欢喜几家愁，有心满意足收获惊喜的，亦有一定是马失前蹄遗憾失意的。高考出分之后的众生相，我们往往可以看到前者而忽略了后者，所以今天我特别想对这些热搜以外的高考考生讲几句。无论怎样，你都完成了人生一次重大的考试，不管结果如何，其实我们太多人的人生经历都可以证明，高考的分数并不可以定义一个人的人生，人生才是刚刚开始。调整心态，搜集信息，接下来报个合理的志愿，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这个已经变得更关键更重要了。前路仲长，不要轻易同自己同未来切谈。好了，你刚才听到的是科创空间，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港澳全针。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一路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好似
5: 诶，点解会激动嘅？
4: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呢就見到非常開心。
6: 聽眾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協進會副會長李德豪。作為一個科研人員，面對難題深入分析，不斷改善，加以解決，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興趣。在這條路上面沒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無畏崎嶇險阻向前的人，最後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覽眾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創業的經驗，令到我不單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數據領域有所收穫，亦都深刻感受著國家發展的澎湃動力。如今我都在這裡協助香港優秀科創企業和團隊去到內地發展，幫助他們發揮所長，實現創新創業的夢想，同時亦都幫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點成面，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為國家科技進步貢獻自己的力量，讓我們一起努力。歡迎收聽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節目。
7: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8: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9: 港澳全新。
10: 嚟到港澳全新，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
11: 近日，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举办年度国际及内地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现场发布咗2026年上半年招商引资工作成果。咁佢介绍，今年一月至今，投资推广署总共协助413家海外和内地企业在香港开设或者拓展业务，预计这些企业带来超过530亿港元的外来直接投资，同比增长36%，并为香港创造超8600个新职位。从企业来源地来看，内地企业占比60%，是香港招商投资的最大来源，其余主要来源地包括有欧洲和亚洲等地区，所涉及的行业覆盖香港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包括创新科技、金融服务、商务及专业服务和黄金及大宗商品交易等。
1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会并致辞，他表示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香港的实力和机遇既反映在各项国际排名节节上升中，亦反映在招商引资的成绩上。特区政府正全力推动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不断释放新机遇和潜力。据悉，本次活动吸引逾380名企业代表出席。投资推广署表示，将继续通过各项优惠政策加强招商引资工作，利用北部都会区带来的机遇，吸引更多有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产业链落地香港。
11: 再来关注，近日香港教育大学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20%的香港中小学正积极探索人工智能 AI 在教育及行政工作中的应用。该项研究由香港教育大学人工智能及数码能力教育中心总监江少祥牵头，于2026年5月到6月期间展开，旨在了解在职教师在教学及学校行政当中应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现状。研究团队总共收集来自香港82间中学、65间小学、16间特殊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总共1892份问卷，其中1162份聚焦教学应用，730份涉及行政工作。此外，研究仲邀请到咗41间学校，总共46位校长或者资深教师， 参与八场焦点小组讨论，获取多个实际应用案例。
10: 调查结果显示，逾20%的中小学正积极尝试将 AI 融入教学及行政流程，但教师对新程式人工智能的认识仍有待深化，尤其是如何结合教育专业知识，引导学生有效使用相关工具。研究指出，教师专业发展课程应重点培养教师的后设认知能力，包括理解 AI 本质、思考如何运用 AI 提升人类智能，以及发展学生自主学习和创意思维，从而在科技快速迭代的环境中彰显人的价值。在学校行政层面，教师普遍对借助新程式人工智能减省行政工作耗时持正面态度，但调查同时发现，学校在运用聊天机器人等 AI 工具处理行政事务的时候，为教师提供的资源、实质支援及培训仍需加强。
11: 再来关注澳门方面的消息，近日青茂口岸、港珠澳大桥口岸珠澳大厅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将正式应用智能通关。届时澳门所有合作查验口岸总共204条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将全面实现侧面通关。这个是记者从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澳门保安部队事务局了解到的。据介绍，去年11月横琴口岸率先应用智能通关，经升级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以侧面来取代传统侧正的通关模式，开启澳琴跨境智慧通关新格局。经过超过半年的运作，智能通关系统稳定，通关畅顺。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澳门保安部队事务局以及珠海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共同商定，在青茂口岸、港珠澳大桥口岸珠澳大厅正式推出智能通关服务。上述两口岸已经在4月顺利完成智能通关系统压力新的测试，并且于5月分别开始试运行。智能通关运用先进的面部识别技术，以侧面取代交验实体证件，简化操作步骤，实现免证查验快速通行。年满14岁而且符合条件的澳门居民、香港永久性居民、内地居民完成智能通关登记之后，可以使用横琴口岸、青茂口岸以及港珠澳大桥口岸珠澳大厅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侧面通关。
8: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7: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8: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7: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10: 下面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
11: 日前，深圳大学全球教育创新与领导力发展研究中心启动仪式暨学术研讨会举行。深圳大学特聘教授、研究中心主任李树英表示，中心将会坚持全球视野交叉融合问题导向，围绕全球教育治理与领导力提升、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人工智能与教育智慧、全球教育政策与创新这四个方向开展研究，努力建设集学术研究、政策咨询、人才培养和国际合作于一体的高端学术平台，为教育强国建设和湾区教育协同发展贡献深大智慧。在随后举行的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围绕全球教育变革、中国教育创新的路径与挑战展开交流。
10: 专家分别围绕教育创新与领导力、教育改进型组织、人工智能时代、教育变革等主题作了精彩的分享。企业代表和中小学代表亦积极自由发言，分享对教育创新和领导力发展的洞见。与会嘉宾认为，深圳大学全球教育创新与领导力发展研究中心的成立，回应了全球教育变革和教育强国建设的时代要求，亦契合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协同发展和深圳创新城市建设的现实需求。未来，中心将深化与港澳高校、中小学、国际学术组织和科创企业合作，努力建设成为国内领先、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全球教育创新研究平台与高端智库。
11: 再来关注近日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2026年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在学校礼堂举行，典礼同步在体育馆设置观礼分会场，并通过线上平台全程直播。校长、党委副书记李和章、第一副校长谢尔盖伊曼琴科、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陈超峰出席典礼。人工智能研究院脑认知与心理安全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莱拉纳马佐娃巴拉诺娃院士作为教师代表发言，他将永远不要对自己选择的职业感到失望，也都永远不要停止学习作为核心祝愿赠予毕业生。 强调终身学习是增强智慧、磨砺心智，并使人比人工智能更高效的唯一途径。纳瓦佐娃巴拉诺娃院士援引俄罗斯医学科学院奠基人、著名神经外科医生布尔坚科院士的《人应当为了工作而生活，为了从事自己热爱的职业而生活》的箴言，善惜热爱的工作既是职业成长的机遇，更是一种有价值的生活方式。他充分肯定毕业生已经具备优质的教育基础和广阔的发展空间，鼓励大家确立清晰目标，制定职业发展规划，脚踏实地地稳步前行。同时他指出，幸福生活并非只有工作，稳固的家庭是幸福的另一重要支柱。祝愿毕业生早日拥有幸福美满的家庭。
10: 近日，金展珠宝广场四楼星光熠熠，即等你来一起闪耀直播精英启航计划星耀水背技能竞赛决赛在这里火热举行。作为水背2026年黄金珠宝产业电商直播季的重磅活动，本次竞赛旨在系统性检阅学员直播实战能力，为品牌选拔优秀人才。该模式打通了从课堂到直播间的最后一公里，学员带着实战经验上岗，入职职能上手。企业通过定制化培养，缩短人才适配周期，降低招聘培训成本，有效缓解直播电商人才结构性短缺问题。系统化的人才输送机制为水背黄金珠宝产业数字化转型注入持续动能，推动产业链与人才链深度融合。据统计，本批次61名学员经培训与竞赛历练后，通过招聘会及企业商选进入企业十分或达成就业意向的比例超 80%， 实现了入学即入职、结业即就业的培训目标。深圳卢区翠竹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立足水背黄金珠宝产业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街道将持续深化党建链赋能产业链实践，以更精准的政策供给、更高效的资源链接、更开放的协同生态，加速构建政企校社四位一体的人才共育体系，依托水背夜后等载体，推动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同频共振，既为品牌企业持续输送高素质主播与运营人才，亦为广大青年搭建从技能习得到职业成就的成长阶梯，令每一位有志于黄金珠宝直播行业的奋斗者都能在水背这片热岛上绽放光彩。
11: 再来关注深圳地铁13号线二期北延段开通在即，很多人都迫不及待想一睹新线芳容。近日，深圳地铁邀请市民、车迷代表等一行现场试乘打卡新线，抢先体验揭秘车站特色设计，近距离感受开通筹备进展。13号线二期北延段将公共交通空间转化为可阅读、可停留、可感受的城市文化现场，通过一系列车站文化艺术作品，将生态、科技、童真、商业、运动、梦想等城市气质融入日常通勤，令市民在穿行地下空间的时候，亦都能够与深圳的成长脉搏相遇。地铁13号线二期北延段的凤凰城站的涅槃重生，就以地铁立柱为载体，幻化出凤凰升腾的东方意象，而月亮路站的星月辉映就紧扣着科技、创新、探索与未来等关键词，以彩色马赛克包裹立柱，构成星辉与月芒交相呼应的抽象景象。作品将产业活力与创新光辉转化为空间语言，寓意市民生活梦想在科技与未来当中绽放。在未来，市民乘坐地铁13号线二期北延段的时候，既能够抵达到目的地，亦都能够一站一景当中读懂深圳的开放、创新、活力与温度，感受这座城市不断向前、不断生长的精神力量。
10: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智能超链接。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1: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6: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现在是智能超链接的环节。近日自然资源部介绍说，14-5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筑用地面积是累计下降 19.36%， 高出 15% 的预期目标 4.36%。通俗地说，就好比是做面点，到底做出同等份量的糕点要一大块的这个砧板，如今只是用一小块的台面就可以完成全部的制作。发展经济所需占用的各类用地更加省、更加悭，每一寸土地产出的价值就更加高。
7: 在我国城市发展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阶段的当下，江门口的边角地使用效率不高的存量建筑需要更新改造的老旧设施，包括如何令同等面积的土地释放出远超以往的效能等等，都是珍惜每一寸土地的着眼点。节约集约用地，各地如何创新实践？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8: 在河北雄安新区，全新的土地利用方式已在当地落地生根。作为首批疏解落地雄安的中央企业总部项目之一，中国华能雄安总部一期项目通过地上地下空间一体化设计，实现多类公共设施向地上地下复合开发，使原本需要分散独立占地的设施全部纳入同一宗地，大幅压减用地规模，提升单位用地综合承载能力。项目还推动将光伏、地源热泵、空气源热泵及储能系统等能源设施从独立占地转向建筑空间集成。河北雄安新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关亮介绍，多措并举之下，项目综合节能率达到约41%，运营减碳率约42%。
9: 雄安新区一直是将节约节约用地的理念贯穿规划建设的全过程，积极探索土地政策创新和多维高效利用的新路径。这个项目呢，正是这一理念落地的生动实践。我们将公交换乘站、社区级物流中心、停车、人防设备还有配套服务这些功能集中纳入了建筑体系和地下空间组织，减少了原本需要分散设置的公共服务设施和附属设施占地，大幅提高单位用地的综合承载能力和资源产出效率。此外，我们不仅向太阳要能源，在大楼东南西三面立面及屋面全部布置了光伏系统，还向地面以下要能源，采用地源热泵和空气源热泵等可再生能源系统，浅层地热可再生能源供能比例达到了63%，供热比例达到了80%以上，在降低资源消耗的同时，也减少了能源设施对土地的占用。
8: 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和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广州城市道路桥梁总里程超过10,000公里，桥下空间资源规模大，分布广，类型多。传统停车场或许是大家能够想到的大多数城市对桥下空间的利用方式，而广州则通过业态导入、功能复合、智慧赋能，将桥下灰空间转化为公共服务供给的金角银边，探索出一条零新增建设用地、全存量空间盘活的结缔路径。广州交投实业公司副总经理岑宇坑表示， 项目着力构建政府引导、国企实施、市场运作、市民受益的运营闭环，以长效机制保障桥下空间建设、运维与管理的持续优化。
10: 我们在规划桥下空间的时候，始终坚持需求导向，将空间供给与民生痛点进行匹配，将桥下空间改造为体育运动、智慧停车、休闲游憩等便民服务节点。比如在新化快速的桥下黄浦冲以北，这里毗邻琶洲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周边村居密集，但商务配套不足，市民休闲运动空间也比较短缺。针对这一个痛点，我们因地制宜，将原本闲置的约9000平方米的桥下空间改造为便民体育公园，设置了篮球场、网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台等体育设施，并配建了便民停车场。这不仅填补了区域公共运动设施的空白，还实现了项目运营成本的自我平衡。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探索，推动桥下空间从小散乱走向规模化、品牌化、标准化，从政府单一投入向社会多元共治转变，在盘活城市存量空间的同时，为市民提供更便捷的公共配套。
8: 而在安徽马鞍山博望区，工业用地垂直增效结地实践已在这里比比皆是。针对机械制造产业重型设备多、用地需求大的特性，当地打破传统平面用地局限，向垂直空间深挖土地潜力，创新推行重载工业多层厂房、机器上楼、汽车上顶结地模式，一层布局重型机械设备，2至4层用于轻型机械设备制造或产品精加工，而屋顶则配套建设汽车停车场，同步铺设太阳能光伏电板，实现生产加停车加光伏发电多元融合。马鞍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博望分局工作人员江建介绍，当地还通过创新金融支持模式，推动企业用地理念从被动节约向主动集约转变。
11: 我们成功申请了安徽省首笔母亲英雄债，专项用于我们的低效用地再开发。我们的理念就是工业要以亩产论英雄，宁波一体化高新区产业园建设项目通过垂直增效结地模式，补金税收得到了大幅的提高，由原来的3.9万元每亩提高到了10万元每亩，既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又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力。我们还推进特色产业园建设，优先用于腾退安置企业、城市更新改迁企业、招商引资过渡企业的入驻。产业园建设以来，入园的企业亩金产值由114万元提升至467万元，全区新增规上工业企业94家，专精特新企业36家，高新技术企业77家，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
6: 那冇耐前呢，两部门印发嘅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进一步明确经营性项目优先使用存量土地，确保年度新增城乡建设用地原则上不超过盘活存量土地面积，以存量定增量，促进节约集约。咁15五期间，我国节约集约用地仲有边啲新方向？继续嚟听报道。
8: 自然资源部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通过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统筹引领，部署开展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推广应用结地技术和结地模式，开展自然资源节约集约示范县市创建等工作，实施存量土地盘活与新增用地安排相挂钩的新机制，运行全国统一的建设用地二级市场交易平台，持续完善节约集约用地和盘活存量土地政策供给，有效提高了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有力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莫晓辉表示，通过这些举措，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呈现显著下降趋势。
12: 十四五期间，全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也就是地耗，累计下降19.36%，高出15%的预期目标4.36个百分点。今年以来，我国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进一步加力提速。我们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统一，指导各地针对不同类型土地的特点和需求，完善规划和土地政策，严控增量、盘活存量，优化供给，提高品质，鼓励一地一策、多途径、多模式更新改造，成功盘活了大量存量土地、低效园区、老旧厂区、零散边角地，实施了一系列主动对接服务项目需求的新举措，土地资源利用和要素配置效率大幅提升，更多好项目实现了快落地、早开工、早见效，有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8: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推广应用结地技术和结地模式，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2600万亩以内。莫晓辉表示， “十五五”时期，自然资源部将通过深化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会同有关部门完善促进盘活存量用地的规划管控、土地供应和税费政策，加快发展建设用地二级市场，推进土地混合开发、空间复合利用和土地用途依法合理转换，健全产业园区存量盘活和高质量发展机制，系统推进土地资源节约集约与高效利用。
12: 十五五时期，我部将继续引导各地持续加强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统筹增量优化和存量盘活，加大力度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深化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持续推动地耗稳步下降，走内涵提升、集约高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7: 到呢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就告一段落啦。主持人魏星欢欢代表责任编辑于洋，感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6: 再见。

0: 华夏原创金曲榜。Ladies and gentlemen, ladies and gentlemen, three, two, one, yeah. 华夏原创金曲榜。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大家好，这里是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了，我是陆凯，陪伴各位。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林千，欢迎各位登录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大湾区之声，收睇到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朝早10点到11点钟的直播。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了。
1: 华夏原创金曲榜也为大家准备了多种方式参与节目互动，在观看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呢，大家可以点击视频下方各个甬道的内容来解锁更多参与节目的方法了。
2: 嗯，咁亦都希望大家可以登录微博嚟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觉得优秀嘅歌手或者系歌曲去点赞转发嘅。咁同时都欢迎大家可以关注我哋嘅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啊。咁喺今日嘅节目当中，将会有新歌推荐同埋升级湾区两。个板块陪伴住咁多位嘅，
1: 一起来分享潮流新歌和在大湾区最受欢迎的好歌曲。当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今日最话题哈，让人嘴角上扬的好歌曲了。欢迎分享你最爱的歌曲和独家的音乐故事。
2: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嚟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到更多精彩内容。咁首先要进入到嘅系今日嘅新歌推荐，嚟听到呢个星期为大家推荐嘅一号音乐作品，嚟自魏嘉莹演唱嘅《心愿便利贴》。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本周华夏原创金曲榜为大家推荐的一号新歌作品《心愿便利贴》，也是通过这个热门的综艺节目哈，再次成为大家爱听的单曲了。我们听到的版本呢，是来自魏佳莹携手袁若兰的演唱。那魏佳莹温柔的翻唱搭配原唱袁若兰惊喜的合唱，也是解锁了全新的治愈质感了，瞬间拉回青涩的青春盛夏。
1: 嗯，没错，大家好熟悉的这首歌哈，整首歌的歌声呢是非常之纯粹嘅，咁诠释咗平凡爱意里边嘅温柔同埋浪漫啊，咁轻快嘅节奏啦，觉得好治愈又好解压，温柔嘅合唱亦部分咧亦都系层层递进，所以话每一句都系唱出我哋当时嘅呢种青春回响啊！
0: 在分享潮流新歌的同时，不要忘记了和我们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让人嘴角上扬的好歌曲。我相信刚刚大家在听这个《心愿便利贴》，一定有朋友是嘴角上扬的哈，也欢迎在评论区积极留言。发表一下你听歌的感受和你推荐的独家音乐故事。
1: 没错，期待大家的留言。跟着下来的时间继续是新歌推荐的环节，要听到的是这个星期为大家推荐的二号音乐作品，来自麦兆兜演唱的《爱上你我很快乐》。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3: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
2: 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又是一首老歌新唱哈，本周华夏原创金曲榜推荐的二号音乐作品《爱上你我很快乐》，原曲呢是由音乐组合水木年华来演唱，收录于他们的音乐专辑《7080》当中。那是凭借着温暖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成为了一代人青春记忆当中的经典之作了。
1: 咁女声嘅演唱可以话系完全唔一样嘅感觉啊吓。呢次麦小兜系以佢好干净嘅声音去重新诠释呢首歌，咁新版喺保留原曲呢种质朴情感嘅基础上边，再加上更加轻盈同埋明快嘅女性视觉，令到嗰句爱上你我很快乐系多咗一份唔加修饰嘅真诚同埋心动嘅感觉，
0: 很甜的感觉哈，和水木年华演唱的那种校园啊阳光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也希望听这首歌的时候呢，大家都嘴角上扬了。当然在分享我们潮流新歌的同时，不要忘记了我们今天的主题，让人嘴角上扬的好歌曲，你会想到哪一首，你最爱哪一首，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了。
1: 非常期待一下。跟着下来的时间呢，要分享到的是这个星期为大家推荐的三号音乐作品，来自光良演唱的《天使》。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来自光良演唱的《天使》，这又是一首老歌新唱哈。原曲凭借干净细腻的旋律和戳心的歌词，也是成为了无数人青春里的治愈歌了。
1: 其实2026年版本的这个天使呢，是用钢琴来缓缓开场的，铺陈出来很孤单的轮廓，中间吉他再入来，带来很贴近我们生活的一种温度，最终的时候呢，弦乐的部分又堆叠而上，将我们的情绪可以说是推向了一个高点。
0: 是的，在分享我们潮流新歌的同时，不要忘记了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今天的今日最话题是让人嘴角上扬的好歌曲，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了。
1: 相信有很多歌都可以令大家笑起身的。跟着来的这首歌是今个星期的四号音乐作品，来自黄子婷演唱的《深港河畔》。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陆凯。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林千，欢迎各位登录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大湾区之声，收看到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朝早十点到十一点钟的直播。
0: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王子婷的创作演唱哈，这首《深港河畔》这首歌呢是以深圳河为脉络了，将湾区风光与时代温情是揉进了旋律当中，也是成为了极具地域情怀的音乐作品了。
1: 可以听出来他把声其实是非常之顺口温柔，而且是很有力量，那么唱腔呢也都是比较沉稳，是将这种乡土的温情和城市的奋进格局完美地融合，叙事感十足。
0: 分享潮流新歌的同时，不要忘了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话题，让人嘴角上扬的好歌曲，也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
1: 跟住落嚟要分享到嘅呢首新歌系呢个星期嘅五号音乐作品，嚟自金润吉演唱嘅《满心悔疚》。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
3: 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
2: 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
3: 最好听。

0: 陪伴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本周推荐的五号音乐作品，来自金润吉演唱的《满心愧疚》，深情扎心的词曲搭配哈，以极具爆发力的唱功，也是将爱而不舍、事后懊悔的情绪层层演绎了。
1: 咁成首歌嘅曲风咧系心情婉转嘅，咁舒缓嘅伴奏，亦都系可以最大程度咁凸显佢呢把人声嘅感染力啊。咁金润吉嘅声线咧，可以话系极具辨识度啦，佢嘅嗓音亦都系非常之醇厚，可以话系自带咗一种故事嘅感觉啊。
0: 当然在分享我们潮流新歌的同时，不要忘记了参与我们今天的今日最话题，让人嘴角上扬的好歌曲，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分享。
1: 跟着下来要分享到的这首歌啦，背后也都是很有故事的，等等再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首歌就是来自秦昊的《泥人》。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陪伴大家一起听到的是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本周送出的六号新歌作品了，来自秦昊的演唱《泥人》。那这首歌它的灵感是源自洛阳博物馆北魏千手女俑，是以千年文物为底色，娓娓道来绵长纯粹的双向友情。
1: 这个千手女俑真是非常之得意哈。咁秦昊是以佢干净温润的声线啦，好有感染力的演唱啦，系字字温柔入心，将这种跨越山海和岁岁相伴的闺蜜情谊是缓缓地诉说给我们知，可以说是氛围地拉满。
0: 听完这首非常具有巧思的音乐作品之后，接下来要进入到的就是我们今天的星级湾区了，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作品都与我们今天的今日最话题相关，那就是让人嘴角上扬的好歌曲。
1: 跟着下来要分享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陈立农演唱的 Kiss Me。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陆凯。
1: 大家好，我是林千，欢迎各位登录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大湾区之声，收看到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朝早十点到十一点钟的直播。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了。
0: 今天的星级湾区和大家放送的好歌曲都与今日最话题相关，那就是让人嘴角上扬的好歌曲。刚刚首先听到的是陈立农带来的演唱哈 Kiss Me， 那这首歌是以甜蜜告白为主题，描绘了爱情当中的心动瞬间。歌曲通过轻快的节奏和温暖的歌词，传递出一种浪漫而真挚的情感。
1: 咁陈立农喺演唱当中啦，亦都系融入咗自己对于爱情嘅独特理解，将呢种日常生活当中嘅甜蜜瞬间升华为一种音乐嘅叙事，鼓励我哋可以勇敢咁表达自己嘅爱意。
0: 当然在分享好歌曲的同时，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了。
1: 跟着下来的时间要分享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陈零九演唱的《最美的是你的名字》。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的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音乐人陈零九透露哈，歌曲《最美的是你的名字》改编的灵感呢，是源于对吴克群作品的喜爱了。就是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当中，其实大家会听到这首歌的影子呢，就是《为你写诗》这首歌，以及自己养猫十年的情感投射。他也是将原曲当中对恋人的深情转化为对于爱猫橘子的陪伴的依赖了。
1: 咁呢首歌系源自于呢个吴克群嘅代表作《为你写诗》啦。咁佢喺保留原曲嘅浪漫内涵嘅基础上边，再融入翻微电音节奏同埋猫咪嘅声音采样，将以前嘅呢种苦情歌转化为云养猫嘅现场，可以话系展现出咗佢嘅音乐创作想象力啊！
0: 当然，我们也期待啊大家的精彩留言，不要忘记了我们今天的今日最话题是让人嘴角上扬的好歌曲。
1: 跟住落嚟分享到嘅呢首歌系嚟自周笔畅演唱嘅《那么喜欢你》。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刚刚送出的是周笔畅演唱的《那么喜欢你》，歌曲当中蕴含着无限的深情，笔笔也是娓娓道来不敢言说的那份心动了。
1: 嗯，冇错嘅，咁成首歌嘅旋律咧非常之流畅同埋入耳，歌词当中咧更系充满咗温度同埋细节，令将呢种遇见心上人嗰种忐忑嘅、紧张嘅、心动嘅心情咧，系淋漓尽致咁描绘咗出嚟啊！
0: 继续来分享好歌，在今天的星级湾区和大家分享的好歌曲都与今日最话题相关，让人嘴角上扬的好歌曲。那马上要送出的是时代少年团带来的演唱《我喜欢你》。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的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叹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刚刚听到了傅如乔演唱的《看这边》哈，在这曲歌曲当中呢，他也是释放出更多内心当中的青春能量了，用歌声描绘出了欢聚时刻和快乐景象。
1: 嗯，没错。咁最尾要分享到嘅呢首歌系嚟自花儿乐队嘅《我的果汁分你一半》，用呢首歌嚟结束今日嘅节目。

0: 大家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啦，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嚟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嘅。咁同时都欢迎大家可以关注到大湾区之声嘅微信公众号啊。
1: 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了，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朱光。
4: 中午好，我是佳欣。今日是6月30日星期二，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4: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日上午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4: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人民意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3: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4: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盛赞中国发展奇迹。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心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来听报道。
5: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天。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俾母亲。伴住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红韵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自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中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誓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而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心声。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深深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受到基层党员。

0: 员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正式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日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仲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国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台海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从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到持续精密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中国共产党牢记初心使命，将人民意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清晨，随着满载游客的大巴抵达，开启了位于太行山深处河北阜平骆驼湾村的日常。而在隔离的顾家台村，村民们正在忙着采摘新鲜菌菇、果蔬，准备送往各地。根据两村联合编制的乡村旅游度假区总体发展规划，到2030年，这里将建成集红色研学、生态观光、农业休闲、文化体验、医疗康养于一体的乡村旅游度假区。从脱贫到振兴，从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到好山好水好生活，太行山深处的这条乡村振兴路正越走越宽。24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 作为昔日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典型代表。当时鹿头湾村608口人中447人为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是乡亲们的企盼。党的十八大闭幕无奈，习近平总书记就来到阜平县考察扶贫工作。正是在这里，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脱贫攻坚的动员令。中国扶贫开发进入到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习近平总书记跋山涉水，深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密集调研扶贫工作，从手提精准扶贫，推动减贫理念转向精准化治理，明确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的制度性安排，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的系统部署，再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郑重承诺。行程万里，人民至上，习近平总书记坚定地将历史责任扛在肩上。全国上下民令移动，五级书记揸扶贫，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同驻村干部扎根乡村，一场气吞山河的世纪脱贫攻坚战全面展开。经过八年坚持不懈的奋斗，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根本解决，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择母，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中国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脱贫择母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围绕社会保障这个治国安邦的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从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到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再到住有所居、药有所扶，习近平总书记念之在之，始终牵挂于心。他强调，现代化不单止要看纸面上的指标数据，更要看人民的幸福安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韩宝刚：
3: 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锚定，如同航船的压舱石，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惊涛骇浪中保持定力，劈波斩浪，笃定前行。新时代的民生建设啊，呈现3个鲜明特征：一是政策供给从碎片化转向体系化；二是服务内容从保基本迈向高品质；三是保障范围从户籍人口扩大到常住人口。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民生为大的执政理念。
1: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的工作思路，一系列关键性、引领性改革举措陆续出台，民生领域制度建设实现系统性变革，兜底线、织密网，稳稳托起人民幸福生活。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均保持在95%以上，你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网，是14亿几人幸福生活稳稳的依靠。近年来，我国城镇新增就业每年稳定在1200万人以上，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基本同步，社会救助体系覆盖对象已经从低保特困人员向低保边缘人员、就业困难家庭延伸。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同时，实现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公平可及，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2025年，我国义务教育巩固率超96%，高等教育无入学率达61.3%。目前，我国已建成上百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中西部等优质医疗资源相对薄弱的省份已全面覆盖，1300多家县级医院服务能力达到3级医院水平， 越嚟越多嘅人喺家门口就可以睇上病、睇好病。

0: 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近 1.7 亿人，愧疚宜居城市底色。从农村危房改造到远远通高速，村村通宽带，新型城镇化同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城乡发展差距进一步缩小，区域协调发展令更多人共享发展成果。新时代的中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件事情接住一件事情办，一年接住一年干，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上，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
1: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2: 湾区速递进入今日的信息直通车。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0: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进一步坚定广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厚植为民情怀。海南海口举行千名新党员集体宣誓仪式，全体党员整齐列队，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大家将传承革命精神，以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江西瑞金新党员的主题党课是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100多名新党员通过聆听讲解、观摩展陈，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耕续红色血脉。湖南常德的新老党员走进红色教育基地，重温入党誓词，在红色研学聆听专题党课中接受党性教育。黑龙江虎林组织党员干部追寻红色足迹，在展示侵华日军罪证的虎头药材博物馆入边，重温东北军民浴血抗战的峥嵘岁月，进一步筑牢信仰根基。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迎来旅游参观热潮，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红岩精神，坚定理想信念。
2: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发布六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六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0.3%，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指数连续四个月运行在 50% 及以上的水平。从主要分行指数来看，产需两端均加快扩张。六月份生产指数为 51.4%， 较上月上升 0.2 个百分点。随着六张网建设、两新等政策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集中开工，以及消费市场回暖，制造业市场需求有所改善。六月份新订单指数为 51.2%， 较上月上升 1.3 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从企业类型看，制造业大型企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0.7%， 继续保持扩张。中型企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0.5%， 比上月上升 1.9 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明显回升。综合来看，二季度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均值为 50.2%， 显示二季度制造业稳定运行基础有效夯实，向好发展态势趋于强化。
3: 新闻正在发生，
4: 资讯尽在耳边，
1: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湾区速递来聚焦粤港澳。香港贸易发展局昨日表示，香港自今年初以来出口表现超出预期，全球对科技产品的需求持续增长，因此该局上调2026年香港出口预测，预计今年全年录得至少 20% 增长。香港贸发局公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出口信心指数， 其中现状指数和预期指数

0: 均重返五十以上，分别为51和52.4，显示出尽管美国贸易政策持续调整，地缘政治局势持续发展，出口商嘅信心仍然有所提升。
1: 香港特区政府海事处昨日公布三项游艇跨境便利措施，通过简化审批及提升通关效率，优化境外游艇访港政策，吸引粤港澳大湾区及世界各地游艇访港，助力香港打造亚洲游艇枢纽。今次推出的三项措施分别为：升级电子业务系统，放宽访港游艇泊位要求，便利内地访港游艇船长取得所需资历。优化的电子业务系统已于29号启用，访港游艇船东或船长可自主注册个人账户，一站式提前提交船只、船员、乘客入境资料，供海事处、入境事务处、卫生署预先审核，亦可以自行线上办理船只关务手续。
0: 记者昨日从广州市商务局了解到，今年以来广州汽车产业出口规模与发展质量同步跃升，一月至五月广州市出口汽车超12万辆，出口金额132.9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65.8%、56.1%，汽车出口成为广州外贸稳增长新动力。
1: 2026海上新基建融合发展大会昨日在珠海举行，大会上全国首个城市级海上新基建建设行动方案及首批投资机会清单发布。根据珠海市海上新基建建设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珠海将谋定建设区域性海洋中心城市发展定位，系统推进自航、自源、自联、自控、自产、一心六大重点领域建设，加快构建物理、数字、生态深度融合的现代化海上新型基础设施体系。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湾区速递来关注国际方面。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始终以人民为中心，令到中国人民取得了辉煌成就和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正是其成功的重要密码。赞比亚国家发展联合党副总书记伊门达：
4: 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经受住时间考验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将人民放在首位，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因此，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成就发展奇迹，这值得赞比亚借鉴。
0: 上海合作组织前秘书长阿里莫夫：
5: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宏大的历史，是胜利的历史，是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永不止步的历史。在中国工作的10多年里，我几乎走遍了中国各个省份，走访了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看到了人们是怎样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充满热情地建设国家，追求美好生活。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自我完善，强调实干兴邦，我认为这就是中国得以发展的秘诀之一。
0: 国际人士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繁荣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新加坡外交部长、人民行动党中央外事委员会主席维文：
6: 我谨代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体党员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经历了深刻的变革，这些成就不仅极大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也为全球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0: 英国经济学家罗斯尔：
5: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进行长期规划，并实现了令人惊叹的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让我们看到国家间的关系不是零和博弈，各国可以在发展中实现互利共赢。我非常赞同这一理念。中国正以自身成功发展发挥着全球稳定器的作用。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9号在安理会巴尔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实现加沙真正持久停火。傅聪强调，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不容否认，不可替代。国际社会应当进一步凝聚共识，重振两国方案前景，拒绝任何试图改变巴勒斯坦人口和领土结构的企图，反对任何破坏两国方案基础的单边行动。 支持早日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享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傅聪说，中方呼吁各方以巴勒斯坦人民幸福为重，以中东和平稳定为念，共同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中方愿继续为此作出不懈努力。
0: 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了解到，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9日，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15吨，包括食品、饮用水、日用品、小型施工机具及医药物资等。另有超过200吨物资将于7月1日至3日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点。在委中资企业后续将视情况采购并捐赠更多物资。
7: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大湾区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先来了解大湾区城市，香港雷阵雨转多云，31至26度；澳门雷阵雨转多云，30至28度；广州中雨转多云，31至26度；深圳多云，33至27度；珠海雷阵雨转多云，30至27度；佛山雷阵雨转多云，33至27度；惠州中雨转多云，32至26度；东莞中雨转多云，31至27度；中山雷阵雨转多云，32至25度；江门雷阵雨转多云，33至27度；肇庆中雨转雷阵雨，32至26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速递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朱光、嘉欣，特别编辑黄津、嘉允，感谢你收听，再会。
1: 再会。
3: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8: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8: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8: 佛山 FM 93.2。
3: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9: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9: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当前一场重心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行动正在南越大地上悄然铺开。不久前，广东省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在深圳举办，这个并非是一次常规性的行业展会，而是面向产业实体与未来的郑重布局。依托完备的制造业体系和海量应用场景，广东正让 AI 走出实验室，成为赋能千行百业的普惠工具。大会现场设置了多个对接洽谈区，将人工智能的供需双方汇聚了起身，大家面对面交流，有需求的现场建群讲价谈合作，暂时没需求的就互相留个联系方式，为未来合作做准备。可以说这场首次举行的大会，其意义已经远超活动本身，它标志着广东系统性地将 AI 驱动的新质生产力注入到实体经济的筋脉，为全国提供一份可参考可复制的广东方案。智能经济的价值要靠应用来检验，AI 是不是好用不能够只看技术指标，更要走入工厂车间、田间地头、城市街头、医院诊室，去观察 AI 为真实世界带来的改变。近期广东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行动方案出台，以 AI 全域覆盖、全时响应、全行业渗透为核心导向，聚焦科学技术、农业农村、传统产业等七大方向，63个细分领域，打造6000个以上高质量应用场景，全方位推动 AI 赋能千行百业，走入千家万户。咁多家企业都表示呢，广东多地立足自身产业体系及应用场景优势，通过有力嘅政策引导，构建起技术、产业与资本高效互动、共同繁荣嘅生态，极大推动咗 AI 嘅发展。广州提出到2030年建设10个 AI 行业应用共性技术服务平台，形成100个具备市场竞争力的垂直细分大模型，形成1000个人工智能场景应用示范。2026年的年度目标是形成450个应用场景，培育40个垂类大模型。咁呢啲任务都被分解到海珠、天河、黄埔等6个重点区。 其中仅海珠区同天河区就各自领走咗

少于十个垂类大模型的培育任务。今年五月，惠州发布了首批38个人工智能场景需求清单，覆盖科学研究、农业农村、制造业等多个领域。例如，东江实验室提出部署巨身智能机器人，探索在极端环境下完成精密维护。惠州市龙头集团则是试图构建 AI 渔业系统，破解凭经验投喂的痛点。惠州海吉星物流园更加计划构建无人车智慧配送网络，预计物流成本下降25%到30%。深圳、佛山、东莞、珠海等市亦都推出了相关的场景需求。仔细地审视广东多地已经发布出来的人工智能场景清单，不难发现他们并非是随机排列的，而是同广东深厚的产业基础紧密咬合、深度咬合。在制造业领域，东莞发布的128个场景需求，覆盖电子信息、电器机械、纺织服装、食品饮料、造纸及纸制品等10个行业，几乎囊括了全东莞市所有支柱产业。而深圳推出的城市加 AI 场景清单，既包括面向高端制造的数字孪生工厂和智能质检，也都涵盖智慧交通、智能医疗等民生服务，覆盖从生产到生活的全链条。在新兴产业领域，广东更是前瞻布局。惠州清单当中的西湖自行环线将实现全程无人接管，脑机接口驱动的智能假肢应用都已经指向低空经济、人形机器人等产业赛道。广东发布的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也都明确将智能网联汽车、人形机器人等前沿方向纳入其中。广东的 AI 应用依托于全省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与超过2000万经营主体的庞大底座，从传统产业到新兴产业再到其他领域，广东正努力将 AI 嵌入到他们的每一处毛细血管。这种地毡式的渗透，令到算法在产线上持续迭代，令到模型在车间里头不断优化，令到数字技术加力赋能美好生活，也都由此锻造出广东 AI 产业最独特的竞争力。在佛山南海，一家纺织企业引入探物智能的布面瑕疵检测方案之后，布匹损耗率下降了超过80%。另外一家制造企业则是将自然 AI 算法植入到检测设备，实现了0.03毫米级缺陷识别。在东莞虎门，一款专为轻工纺织行业打造的智能检测设备，仅需0.5秒就可以检出花布瑕疵，精准对接当地超3000家制衣厂的质检需求。在深圳，一家智能设备制造企业的 AI 智慧工厂里面，85%的工序由自动化设备完成，平均每28.5秒就有一台手机下线。在广东 ，AI 的应用边界正在被不断拓宽，从企业的前沿科技探索，稳步迈向赋能全产业发展的普惠性工具。场景有了，令到好技术找到真需求，广东的答案亦都好清晰，就是搭建平台、优化机制，令到供需两端无缝对接。近期广东上线制造业赋能线上对接平台月之呼，这个平台搭载 AI 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与项目对接的一站式服务。截至到目前，平台已经汇聚570多家赋能机构、83个需求、905项资源及362个合作案例，前期合作意向已经突破100个。不同于以往的要企业费时费力咁寻找项目与资源的信息系统，月智库是通过企业画像和智能算法推荐，将最合适的资源精准咁推送俾最需要的企业，真正令到服务找人成为现实。今年6月，湾擎省级政务智能中枢在广州上线试运行，这个全国首个省级统筹、线上线下融合的政务 AI 体系，将会成为连接政府需求和社会技术供给的核心智能枢纽。据了解，湾擎中枢构建起了3553服务体系，即是聚合场景需求、服务提供、核心统筹等三大协同矩阵，落地场景创新枢纽、普惠服务商店、全链条生态孵化、平台超级入口等五大功能模块，夯实政务公共智能体、政务专属智能体、政务模型矩阵、知识中枢、资讯池等五维能力基石，搭建测试区、试运行区、生产区等三区联运的 token 级安全可控 AI 创新纱窗。目前这个中枢已经归集超过100个政务场景，适配10多款主流大模型，在月政二 PC 端和移动端植入超过20款成熟智能体应用，沉淀覆盖国家、省市、区县级的标准化知识点517万条，政策预料库知识点。

0: 点超过3.7亿条。咁广东省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就表示，湾擎中枢唔单止能够牵引百亿级 AI 产业投资，更能够破解政务 AI 建设中嘅痛点，推动政务服务提质增效。咁除咗省级平台呢，广东多地亦都积极搭建 AI 场景对接平台。今年5月，江门市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应用场景推广中心揭牌，聚焦电子信息、摩托车、造纸、新材料、食品五大领域，为企业提供数字赋能服务。目前这个中心已经同多家企业达成应用场景开发合作意向，并且同步打造不同场景的智能化应用。同月，惠州市人工智能发展有限公司揭牌成立，将作为惠州推动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全产业链发展的重要平台。在深圳南山区无力型 AI 生态社区，专为人工智能初创企业提供一站式孵化服务，成立近两年来已经集聚200多家人工智能企业。如今从省级平台到社区空间，从线上智能匹配到线下面对面交流，广东正在构建一个永不落幕的供需对接体系。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倪星。本期节目我们关注的是广东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下面我们就来连线广东省155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张振刚先生，一起来听听他的观察与分析。张教授您好。当前广东正围绕人工智能加科学研究、农业农村、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服务业、治理能力、民生福祉七大方向，以全域覆盖、全时响应、全行业渗透为核心导向，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那在您看来，广东提出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全域全时全行业背后的深层考量是什么？
3: 推动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应用，是广东抢抓发展机遇、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举措。其深层考量在于围绕产业升级、技术迭代和治理提效系统布局，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一是以智能化赋能实体经济。广东作为制造业大省，在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等领域产业链完备，集群优势显著。人工智能正深入潜入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量检测、设备运维及供应链管理等环节，推动制造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和发展。格力电器、美的集团、小鹏汽车等企业已经在智能工厂、工业视觉检测、供应链协同等方面形成了示范的案例，为传统制造业提质增效提供了可行的、可复制的路径。二是以场景开放牵引技术突破。广东产业门类齐全，应用场景丰富，为大模型、智能体、机器人等前沿技术提供验证与迭代空间。以人形机器人为例，广东统筹推进大脑的智能决策、小脑的运动控制与本体协同研发，建设具身智能训练场，支撑机器人在制造、服务、康养等场景中开展技术验证、迭代优化和应用推广，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三是以智能治理回应社会需求，依托越省市、越商通等数字政府基础，广东正 加快建设政务人工智能公共底座，拓展智能审批、智能客服、政策精准推送、辅助诊疗、智慧养老、应急管理等多方面、多领域的应用，推动公共服务从能办向好办、快办、自办升级，让企业办事效率更高，群众的生活更加便利，城市的运行更加的安全。
0: 嗯，那在2024年的时候，广东就已经推出了关于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若干措施。那么据您观察，近年来这些措施的落地成效如何？
3: 2024年广东省关于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若干措施出台以来，广东围绕产业规模壮大、算力底座夯实、融合应用拓展持续发力，落地成效显著。一是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广东人工智能产业已经形成了由广州、深圳为主引擎，珠三角协同联动、粤东西北特色发展的格局，企业梯队和产业生态不断的完善。2025年广东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3000亿元，同比增长超过40%，约占全国1/4，核心企业数量超过2000家，其中国家级专精特型小巨人企业达到147家，人工智能已成为广东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的增长极。二是算力底座持续夯实，广东依托广州、深圳国家级超算中心，联动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鹏程云脑、横琴先进智能计算平台等，持续完善算力基础设施体系。目前全省数据中心在用机架达到142万架，位居全国第二，自算规模超过72 flops， 也就是70亿亿次浮点运算，整体算力供给能力处于全国领先水平。算力基础设施的完善，有力降低了中小企业的应用门槛，加速 AI 在产业链各环节扩散。三是融合应用加快推进，广东紧扣制造业当家，推动 AI 深度融入电子信息、家电、新能源、轻工等优势产业。2026年广东认定先进级智能工厂298家，涵盖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半导体等多个重点领域。2026年1到4月，广东工业机器人、3D 打印设备、集成电路、存储芯片产量分别增长32.3%、57.0%、30.8%和50.8%。人工智能正在从示范应用走向规模化生产应用，持续赋能广东制造业，提质增效。
0: 嗯，好的。那制造业是广东经济的厚实家底，服务业呢是广东发展的强劲引擎。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共生、深度融合，是广东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路径。那么张教授，您觉得人工智能加传统产业、人工智能加服务业能够为广东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怎样的动能？
3: 人工智能赋能传统产业和服务业，本质上是推动广东产业体系从规模优势向质量优势、效率优势、协同优势升级。 广东制造业基础厚实，服务业体量大，应用场景丰富，人工智能的深度应用将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注入制造升级、服务提质和产业融合的新动能。一是赋能制造业高端化转型，人工智能通过工业大模型、数字孪生、机器视觉、预测性维护等先进的智能化技术手段，推动传统制造业由经验判断向数据决策转变，由单点自动化向系统智能化升级。截至2025年底，广东已推动超过50000家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打造数字化转型标杆项目500多个，其中国家样板项目200多个，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关键指标稳居全国前列。二是驱动服务业专业化升级，人工智能正加快向商贸流通、交通运输、软件信息、金融、法律、会展、文旅等各个服务业领域渗透，推动服务业向专业化、数字化、高端化转型和升级。例如，智能供应链、跨境贸易智能体、智慧会展、数字文旅等应用场景正在推动服务流程重构、服务模式创新和服务体验升级，拓展服务业发展新空间。三是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人工智能能够贯通制造、服务与消费端数据，推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物流、配送、售后服务、金融支持和品牌营销等环节高效衔接，带动制造企业向产品加服务加解决方案延伸。目前，广东已涌现出智能工厂、工业互联网、智慧供应链、共享生产平台、总集成、总承包、全生命周期管理、柔性化定制、服务延伸制造等一批新业态、新模式，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从业务协作走向价值空窗。
0: 那么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啊，人才是关键支撑。华南理工大学在人工智能人才培养方面有哪些创新探索与可推广经验？
3: 华南理工大学作为国家双一流重点大学，在 AI 人才培养上形成了学科交叉、产教融合、项目牵引、湾区协同、国际合作的华工方案。一是强化学科交叉，依托工科优势，推动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智能制造、机器人、数字孪生、脑机接口等方向融合。学校层面设立学科交叉研究生培养专项，在制度上促进跨学科人才培养。例如，未来技术学院重点布局智能感知、大数据与数字孪生、AI 加融合技术三大方向，培养复合创新型领军人才。二是深化产教融合，与广州数字科技集团共建国产可信算力产业应用创新实验室，围绕中西多模态大模型、国产算力适配、边端云、协同智能计算等方向开展联合攻关。同时依托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联合17家企事业单位实施工学交替培养，并共建校企联合实验室近300个，校办实习实践基地800余个。三是突出项目牵引，依托百步梯创新学院建设 AI 先进技术拔尖班，采用1+3培养模式，也就是学生在大学1年学年结束后可以自由的选择科研方向。那么强化导师制和科研导向， 吴先民智能工程学院通过机器人挑战赛等品牌赛事，贯通课程学习、项目训练、竞赛实践与科研创新，设置加强湾区协同，依托大数据与计算智能，粤港澳联合创新平台，联合香港城市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开展协同创新，承担科技创新2030新一代人工智能重大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项目30余项，为学生参与高水平科研和湾区协同创新提供有力的平台支撑。
0: 好的，张教授，那说到湾区协同，当前香港澳门也十分重视人工智能的发展，您认为广东应如何协同港澳，实现3D 资源互补、机制对接与平台共建，从而形成合力，加速人工智能在大湾区各行各业的深度融合与普惠应用？
3: 粤港澳协同推进人工智能，应该以重大合作平台为载体，把香港的技术研究和国际化资源、澳门的开放平台和特色场景、广东的科技创新平台、产业创新体系和应用市场有效连接起来，形成创新协同、算力支撑、规则互认的一体化格局。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考虑，一是共建人工智能创新共同体，实现创新资源优势互补，支持 3D 联合建设人工智能实验室、产业创新联盟和开源社区，推动科研设施开放共享，联合开展 AI 人才培养，建立资格互认和职称评价对接机制，促进科研数据、算法规模等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通，探索港数越算、澳数越存等合作新模式，形成香港基础研究、广东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发展、澳门特色应用的协同格局。二是共建算力基础设施共同体，夯实人工智能应用底座，广东韶关数据中心集群已建成可承载12万标准计价、支撑18万批自算能力的基础设施，并建成13条四北际的全光运力网络，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最大算力集群，未来可探索前端研发在港澳、后台算力在粤北、应用验证在湾区的协同布局，建立跨境算力调度、数据安全合规流通和模型训练服务机制，支持港澳高校、科研机构和科技企业便捷调用广东算力资源。三是共建数据与规则连通机制，依托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平台，先行先试数据海关与白名单制度，建立安全可控的数据跨境通道，对科研、医疗、金融等领域数据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推动粤港澳 AI 监管规则互认与标准对接，依托粤港澳大湾区深层次人工智能安全发展联合实验室等平台，探索建立 3D 互认的 AI 安全评测与合规体系，为 AI 在大湾区深度融合和普惠应用提供制度保障。
0: 好的，那张教授，15、50期广东打造全国人工智能融合应用高地，您觉得还可以在哪些方面进一步发力？
3: 面向15、5，广东打造全国人工智能融合应用高地，关键要从技术应用推广转向以人工智能牵引产业体系、要素配置和区域格局的系统性重塑。一是以人工智能牵引产业跃升，加快释放人工智能对产业升级的放大、叠加和倍增效应，推动传统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和融合化方向升级，推进产业链、供应链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同时加快培育具身智能、低空经济、智能网联、汽车等新赛道， 形成传统产业升级与未来产业培育并进。

0: 的格局，在十五五期间，打造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AI 加产业集群；二是以制度创新促进要素流通，围绕数据确权、公共数据授权运营、跨境数据安全流动、模型评测、场景准入等环节，加快制度创新，推动数据算法算力更高效进入产业一线，充分发挥粤港澳大湾区制度优势，健全数据跨境管理机制，促进粤港澳三地数据高效、便利、安全流动。三是以区域协同拓展应用空间，强化港澳科研资源、珠三角产业能力与粤东、粤西、粤北应用场景的联动，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跨区域的协同、跨行业的联动，构成以重大平台为牵引、以中心城市为带动、与全域场景为支撑的发展格局，支持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开放智慧农业、绿色能源、海洋经济等特色应用场景，形成与珠三角核心区优势互补、协同共进的人工智能应用生态。
1: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魏星，感谢你的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3: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3: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4: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5: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7: 大家好，我是嘉允。
6: 东侧每日市场行情，今朝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都是我哋节目嘅。
7: 系啦，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同埋佛山 FM 93.2收听，亦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股，金就系黄金嘅金。
6: 好啦，先系关注今日节目嘅内容啦。今日嘅财富堂嚟讲讲啦，信息不对称咧，对于市场方面嘅一个嘅影响嘅。
7: 而股市扫描环节咧，会请到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同埋资深市场人士温贤旭啦，为大家解读港股同埋 A 股嘅。
6: 咁啊，财智湾区方面咧，嚟关注香港打造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嘅话题。
7: 热点观察方面咧，就嚟聚焦开拓汽车后市场，激发产业增长新动能啊。
6: 等收听节目嘅同时啦，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啦，都系叫大湾区之声噶，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作嘅呈现啦。咁下边咧就系关注今日早盘市场方面嘅表现嘅。好啦，咁啊，先系关注 A 股市场方面嘅走势啊。其实今日嚟讲咧，都维持一个震荡向上嘅表现吓。中午收盘，三大指数咧都系红盘报收，尤其见到咧就系创业板指同埋呢个深成指咧都有积极嘅表现啊。科创50指数咧更加继续系一个嘅领跑。咁啊，上证咧中午报收喺4082点，上升咗八个指数点，升幅0.2%嘅。咁另外咧，深证成指咧报收喺16202点啊，上升390点啊，升幅2.47%。创业板指咧报收喺4345点，上升129点，升幅3.06%。另外再关注今日大市方面嘅成交，两市方面咧加埋超过咗20000亿嘅成交水平。咁个股方面咧就涨跌不一啦。咁其中咧就上升嘅个股家数咧超过咗2500家，下跌个股家数都系2500家嘅。咁除此之外咧，就系关注喺呢一个嘅板块方面嘅表现啦。咁啊，见到今日咧就相关嘅 AI 硬件啊，继续系走强嘅，包括呢一个嘅 CPU 啊、F5G 啊、Mini LED 啊、3D 摄像头啊、屏下摄像玻璃基板等等。 等吓。多个细分嘅领域咧都有较佳嘅表现。咁除此之外咧，喺呢一个嘅机器人方面咧，亦都系有一个唔错嘅走势。咁仲有咧就系一啲嘅商业航天啊、航天装备类嘅个股啦，都系有较强嘅一个嘅表现吓。咁啊，似乎科技股咧全线系有翻一定嘅呢一个嘅反弹嘅。咁啊，相对嚟讲，见到今日贴身居前嘅咧有消费板块啊，包括好似食品饮料啊，包括仲有一啲嘅医美啊，咁啊，仲有好似白酒啊等等咧，就包括一啲嘅医药股吓，咁啊都系咧有相对一定嘅调整喺里边。咁除此之外咧，仲有嚟自一啲嘅周期类嘅个股，好似咧前期啊电力嘅需求上升，咁带动煤炭嘅上升，咁但系咧呢段时间连续出现一个嘅调整，都系创咗咧就阶段以嚟咧调整嘅一个嘅低位。今日煤炭股包括一啲嘅电力股啊，都系咧同样有一定嘅转弱，港口航运啦、农林牧渔啦、等等一啲化工股啊，都系咧变较为之弱势少少嘅吓。
7: 咁港股啦，今日新嚟主要指数见到收盘嚟睇咧有一定嘅分化。开盘嘅时候，恒指同埋国企指数咧有小幅低开0.08%，咁科技指数咧系高开0.54%。咁见到收盘嚟睇咧，科技指数方面咧有升1.4%，国企指数咧跌1.29%，而恒指咧半日时咧报收22,752点。跌1.19%吓，望翻半日市成交量咧，有一定嘅缩量，去到1,398.96亿嘅。
6: 咁啊，另外再关注隔夜外围市场方面嘅表现啦。美股啊，继续刷写呢一个嘅高点嘅，咁啊，见到啦，呢一个嘅道指方面啦，去到25,182点嘅位置吓，咁啊，创咗啦近段时间收盘嘅高点，咁啊，升幅0.59%。咁啊，纳指方面咧，报收喺25,820点啊，升2.07%。标普五百指数咧系7,440点，咁啊，上升1.18%。
7: 英国周三嚟主要股指有一定嘅调整，英国富时100啦跌0.23%，法国 K 城指数咧跌0.21%，而德国 DAX 指数跌0.18%。
6: 揸时间股市扫描，再同你详细嚟分析啦。下边咧，首先睇一节嘅财富学堂啊。
4: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5: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4: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5: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8: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9: 至少系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10: 我哋个成交量咧，
8: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0: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8: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1: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2: 翻开书本第86页。
11: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2: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5: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2: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3: 同学们上课啦，
11: 邝主任好，邝主任啊，投资当中面对信息唔对称，有啲乜嘢好嘅解决方法啦？
13: 经济学家乔治阿克尔洛夫喺1970年嘅时候咧，发表咗一篇关于美国旧车市场嘅文章，就话信息不对称嘅现象啊，可以令到市场萎缩甚至消亡。咁之后咧，呢个信息不对称就不胫而走，成为咗经济学嘅热门概念。而呢位乔治·阿克尔洛夫本人呢，后来都因此获得诺贝尔奖啊，小仪。
11: 邝主任啊，我认为所谓嘅信息不对称，指嘅系咁样嘅一种情景：卖方可以控制产品嘅质量，要么提供高质量产品以求高价，要么咧提供低质量产品以求低价。咁买方就冇办法确知卖方究竟提供嘅系边一种产品，咁所以咧净系愿意出一个中间价。买方见只可以赚取中间价，就拒绝提交高质量的产品，而只提交低质产品。买方于是进一步将出价压低，双方经过多轮咁样嘅博弈，最终将会以无法成交、上书离场告终。
13: 小鱼儿，你的理解是正确的，信息不对称不是新闻来的，只要有两个人在这里，他们之间就必定有不为对方所知的信息。但系世界上每时每刻咧都发生住大量嘅交易噶噃。
11: 所以一个引发大量研究成果嘅核心问题就系，既然存在大量嘅市场交易， 咁大家系通过边啲嘅方式嚟克服乔治阿克尔洛夫困境嘅呢？
13: 咁显然咧，通过一次交易嚟建立互信并唔容易啊。茅于色先生多年前就讲过啦，攞住啲银子去到商店买嘢食，对于一个原始人嚟讲咧系不可思议噶，因为店主信唔信呢啲钱呢？他收了些钱之后跟着说自己没有收到又怎么算呢？顾客吃完之后不肯给钱又怎么算呢？
11: 是吧，邝主任啊，那怎么办呢？这个令我想起了现代社会当中的一些约束工具。
13: 是啦，大家逐步建立了种种精妙的机制，克服了乔治阿克尔洛夫困境，使到大量的交易成为可能。第一类办法就是他人担保，这个好好理解啦。第二类办法就是签订同舟共济合约，例子有很多的。譬如说两个人组成合伙制公司，两家公司缔结战略合作关系，又或者作者与出版社签订按销量来核算的版税合同，又或者推销员和厂商之间按这个销量来核算的佣金合同等等。所有这些办法计仔都是鼓励大家披露信息，鼓励利人利己行为，惩罚损人利己行为的。咁第三类办法就系企业嘅垂直整合啦。当上游厂商同下游厂商进行生产交接嘅时候，就会存在信息不对称同埋各种敲竹竿嘅行为啊。咁解决之道咧就系佢哋合二为一，共同进退。
11: 这个有啲似譬如话，如果牛奶加工厂唔相信奶农交送嘅牛奶质量，咁前者就可以通过自己去养牛嚟保证牛奶嘅质量啦。咁如果牧场唔相信奶牛所食嘅饲料嘅质量咧，咁牧场就可以自己种草嚟保障饲料质量咯。
13: 系啦。嗱，小鱼儿仲有第四类办法嘅噃，就系卖家帮自己担保啦。咁卖家咧将大笔嘅抵押先放喺台面，咁呢啲预支嘅抵押咧就只有喺卖家始终保持诚信嘅时候，先可能通过长期经营嚟收回成本。咁呢种抵押嘅潜台词咧就系，嗱，如果你哋发现我呃人咧，咁我就血本无归。从这个角度来看，办公室的专用装修、广告、品牌，又或者朋友之间互通私隐，这个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起作用的。
11: 我又想起一个例子，我明白了，为什么要斥巨资去请明星做广告了？他们论证，企业这样做是为了预支抵押，以起到自我担保的作用。
13: 是的。第五类办法就是请保险公司帮商人担保。一方面，社会是不能够容忍商人生产那些过分平而且质量过低的产品的，因为这样对消费者来讲是得不偿失嘛。但另一方面，消费者也不能够承受商人生产那些过分昂贵而且质量太过好的产品的。譬如说，一个可以在飞机爆炸时候还完好无损的咖啡壶，小鱼儿你说有什么实用意义呢？咁就系话咧，喺市场竞争之下，商人只能够提供恰如其分、啱啱好嘅安全产品。咁样做嘅结果咧，系仍然留有发生安全事故嘅隐患。咁呢部分隐患咧，系属于不可抗力啦，可以而且应该通过保险机制嚟承担。更重要嘅系咧，喺呢个机制之内，保险公司同投保嘅企业形成咗利益共存嘅关系。投保企业为咗享受较低嘅保费，会主动去遵守适当嘅安全生产准则，从而有效咁提高产品嘅质量。咁呢个同司机主动去带安全带嚟换取性价比更高嘅保险服务系同样嘅道理啊。
11: 明白啦。以上种种制度嘅设计都系市场衍生出嚟嘅，用以对付乔治阿克尔洛夫困境，又或者系我哋经常讲嘅信息不对称嘅现象啊。关于信息不对称的大量研究，其综合的结论恰恰不是市场如何失败，而是市场如何成功地解决了无处不在的信息不对称的局限。
13: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14: 小鱼儿扮演者陆瑜，
13: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4: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给老友记啦。
7: 谈股论金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啦，接下嚟又请到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先生，陈生你好。
15: Hello。
7: 咁今日睇到科技指数咧有一个比较好嘅回暖趋势吓，但反观翻啦，恒指方面咧都系依然有少少弱啦。咁点睇今日半日市走势？
15: 今日其實就琴日就都彈咗上去23,100嗰啲位置啦。但係跟住你見到咧，就去到嗰啲位置咧，就開始有啲低位即係有啲嘅獲利啦，咁樣就同埋你見到一啲嘅可能啲嗰啲金融股啊嗰啲咁樣活得比較深少少，咁變咗就都。那個回翻落嚟啦，咪2,700呢啲位置啦，咁但係就即係都未有話跌穿上星期有啲低位啦，咁就似乎都係即係大概上次我哋講嗰個比較大嘅支持位之後見到之後咧有個反彈嘅，咁啊彈完之後咧咁就有部分喺可能係半年結之前咧有啲獲利嘅盤出現咁樣咯。
7: 咁睇返今日科技指数方面呢有一个比较好嘅走势，而且唔少嘅权重类嘅科技股呢都係有一定嘅反弹，会唔会即係释放出啲信号，就係科技股会有一个回暖嘅趋势呢？对于科技股係咪都可以做一啲布局呢？
15: 其实估值上面相当吸引嘅，咁就係譬如都见返佢哋嗰啲嘅估值啊，其實都係如果用翻早前嗰個嘅，即係近呢大概呢一年嗰個嘅佢比價嚟講，其實都係算低位啦。咁變咗都有資金一定係買翻咁樣啦。咁因為即係雖然又係有部分嘅科技股，即係傳統科技股，可能嗰個嘅增長率可能相對就較低啦，或者比預期為低啦。咁但係即係如果你話以嗰個嘅當時啊，即係一年前可能嗰啲低位嚟講咧，其實講緊就係驚佢有。那個增長可能會有倒退添啦，咁而家就其實你話佢嘅點樣增長又唔係話真係咁嘅情況啦，只不過你話可能慢係慢啲嘅，因為比較大嗰啲嘅都已經有翻咁上下嘅份量啦，咁即係如果以個基礎嚟講，你要再有咁大嘅一個嘅增長，其實就有啲困難，變咗即係嗰個估值上面一定係會有打折扣，咁但係亦都未去到而家目前啲位，所以見到就。頭先就話點解會部分嘅啲科技股其實見到會有一定嘅買盤喺度出現啦，咁樣咁我覺得都可以值得留意嘅，因為即係始終都係上下低位置啦，同埋你見到外圍嘅科技股都相對較強咯，咁變咗即係投資者嘅氣氛上邊其實都會有少少嘅錢咧就轉翻落去嘅，又即係啲今日你見到可能比較捱沽啦、中特股啦，咁即係有啲資金都會落翻去呢一類。那個估值上面較吸引的股份裏面
7: 咁今日咧見到半導體板塊咧唔少嘅個股，盤中都有5%以上嘅升幅嚇。咁對於芯片股咧，見到其實今年以嚟嘅趨勢都比較好嚇。咁隨住而家大家亦都見到唔少嘅芯片佢嘅呢個即係原材料價格有一定嘅上升啦。咁對於後續方面，芯片股而言係咪都會有一個即係升勢嘅延續性？係咪都會有比較大嘅上升空間？
15: 咁其實就一定係㗎啦，咁就即係嗰個嘅芯片就易升難跌啦，咁變咗就即係我哋都提過，就都會係早前就係驚嗰個成本太高啦，咁嗰個嘅需求就話會低啲，咁但係其實你見翻即係呢兩日啦，咁嗰個即係外圍啊個情況都見到嗰個嘅。需求就冇乜點停落嚟嘅，其實就咁同埋就見到嗰、那個即係甚至乎嗰種合作啊，或者個需求上邊啊，尤其是即係你話無論係記憶體又好啦，或者一啲嘅芯片類嘅情況都好啦，個應用上邊都係一個存在一個嘅需求喺度啦。咁所以即係你話見到幾隻嘅芯片股嘅限頭嘅，咁早前會行得比較快嘅嗰只回斷之後，今日又再突破咗喎，其實都。甚至乎即係全日都仲喺個高位裏邊嗰度就徘徊緊嘅，譬如ASM 啊呢啲咁，其實都喺高位度。咁其他嗰啲跟住氣候就係嗰啲另外兩隻就中芯啊，或者呢、這個 華虹啊呢啲咁，其實都做得唔錯，其實都咁變咗，其實即係都跟到嗰個嘅走勢咯，就唔係好受大市影響咯。咁即係好明顯，就資金都仲係比較即係睇緊呢樣嘢。即始終個需求上邊喺整個個 AI 個嗰個概念上邊啦，咁啊佢係被需求嘅一方啦，咁變咗都係即都會係一個較為利好嘅一個情況咯。
7: 嗯，咁對於即係 AI 領域嘅一啲個股啦，或者板塊啦，其實咧。

0: 格嗰啲可能會較好啦。咁但係你話即係成品嗰度，咁其實就好似頭先提到機器人嘅，咁都今日都有跟住升嘅，咁但係就即係同埋琴日都大成交啦，見到其實都咁你話。呢、这個情況就我諗係在於佢嗰個嘅估值上面相對較低啦，其實喺嗰個嘅即係見到佢哋近呢半年嗰個走勢嚟講咧，係就喺個低位裏邊嘅，咁所以就有個反彈咯。咁但係即係始終都要計翻一個問題，就係話即係既然係啲原材料啊嗰啲嗰個嘅價格成本價格咁係上升咗嘅話咧，其實成品就比較難少少去處理，因為始終佢都係一個即係需求方嚟嘅，係啊，即係佢對嗰啲芯片可能有需求咯。咁變咗你話個成品上邊嗰個利潤空間啊，或者甚至乎即係嗰個訂單上面會唔會即係令到個價格上邊難以即係可以難以一個有優惠嘅價錢去賣到，或者吸引到人去買咧，定係仲有一個好高嘅價錢？但是其實因為個成本都高咧，變咗佢個盈利都好低咧，咁樣咁呢個都係投資者可能會比較擔心嘅地方。你都解釋咗點解近半年其實佢嗰個嘅走勢都相對較差，只不過有個反彈咁解嘅啫。所以如果你話投資要揀嘅話咧，一定係會揀嗰啲即係可能芯片啦、運算啦、或者一啲嘅可能就算話再落去就變咗係儲能啦，或者電力啊嗰方面嘅嘢咯。
1: 咁讲起电力啦，见到而家全球嘅气温啦都有所上升吓，咁对于电力板块嚟讲，会唔会都可以多加去关注一下咧？
0: 嗱，咁就要睇嗰、那个可能你话环保能源会唔会好少少啦，因为即系始终你话传统火电嗰个嘅情况都会较为即系大家都唔喺啲时候见到都唔系好敢或者系大力去用啦咁样。咁但係就你話見到即係電力設備咧，就會相對較好啲啦。咁啊，嗰個嘅走勢上面亦都會比其他嘅一個走勢嚟講咧，其實都較好。我覺得都可以去留意啲設備股啦。咁可能就睇下會唔會有機會就拍翻贏少少嗰個嘅整體狀況，就或者啲嘅啲基建類嘅嘢咧，可能都會較好少少咯。
1: 咁对于煤炭股方面呢，后续会唔会亦都会有一定嘅刺激呢？
0: 我谂难少少嘅，好似头先咁都讲啦，其实即系你话喺呢个情况嚟讲，其实嗰个火电上面啊，咁其实嗰个嘅个鼓励性一定会低啲嘅，其实就变咗就你话要行呢一样嘢咧，就唔系咁容易嘅。咁你话即系去玩冬天冻，咁可能都仲会讲翻系啦，咁但系。即係而家你話，即係喺發電嚟講，其實即係你話個發展上邊，即係我諗都唔會話擺太多時間喺火電上邊㗎啦。其實都咁啊，反而就係而家新嘅一啲嘅比較啲新嘅發明啊，咁嗰個嘅對電力嗰個嘅情況咧，其實都有啲唔同㗎。其實都你話就算你話行太陽能風電，其實都可能未必係即係目前大家都會去睇到個最有效益嘅一個情況啦，尤其是喺。對電力的需求上面可能就變成一些即可能那個發電量較高的一些綠色能源，其實可能反而是現在目前市場比較關注的一些股份。
1: 咁睇翻啦，随住而家医保啦持续加大对呢个创新药嘅支持力度吓，咁叠加啦国产创新药上市嘅审批亦都提速啦，出海嘅呢个步伐亦都加快吓。见到今年以嚟啦，其实医药板块表现都 OK 嘅。咁展望后市，大家系咪可以都喺医药板块当中咧做一啲布局咧？
0: 其实部分嘅生物科技股都有偶有反弹嘅，或者都会上升嘅咁。但是就目前嚟講就似乎就好難話有一個好靚、好美好嘅一個咁嘅走勢啦，因為即始終而家目前投資者嗰個眼光唔係放呢一度啦，咁啊變咗都係一個捱嘅狀態啦。就算有反彈啊咁嗰啲情況咧，都唔會話一個個續航力好高咯。咁可能都需要等先啊。始終大家都仲係即市場都係比較喜歡講幾樣嘢。AI 能源咁主要都系呢一类嘅嘢啦，咁变咗即系医药股里边嚟讲咧，其实或者生物科技股嚟讲咧，都相对比较会跑输咗嘅吓，咁所以我谂暂时嚟讲都除非系低位啦，咁

0: 息嘅話咧，就即係你話個投資個價值啊，或者嗰個直播率咧，相對都唔係咁高。
1: 咁睇翻即係截至琴日啦，今年以嚟喺港交所上市嘅公司咧達到81家嚇，其中咧亦都會集中喺一啲嘅 AI 啊、芯片半導體或者係醫藥生物等等嘅賽道嚇。咁展望後市啊，呢幾大賽道係咪仍然都係港股投資嘅主線咧？後市方面，大家仲要留意邊啲地方？
0: 其實係嘅，即係我諗目前最都係即係始終即係呢啲嘅估值啊，或者投資者嗰個嘅取態上面都會較容易接受啦。咁所以都見唔到呢段時間都係呢一類嘅上市為容易啦，因為始終即係保薦人都需要睇下嘅個市場嘅反應或者個氣氛啊，嗰個接受程度去即係去判斷即係嗰個嘅上市嘅情況係點樣。所以即係你見到呢一段時間，就頭先我哋都講咯，咁啊啲投資者都係比較看重呢啲板塊啦，變咗你話即係上市嚟講都會比較集中喺呢啲板塊裏邊啦。咁去即係喺個市即係始終即係順水而為啦咁嘅情況，咁啊就令到即係嗰個推行呢一啲嘅新股發行咧就會易啲咯。
1: 好嘅，今日咧唔該曬香港中誠國際證券董事陳家松先生嘅分享，我哋下期節目再傾過啦喎，拜拜。
0: 再見，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啦，继续系股市扫描，下边嚟关注下 A 股市场嘅。咁请到嘉宾咧系资深市场人士温贤旭先生嘅，温生你好。
5: 系你好，主持人。
4: 望一望今日市场方面咧，系迎嚟一个嘅反弹啦。咁啊，见到呢一个嘅创业板啊，包括好似啊科创50指数啊，包括深成指啊，其实咧都系较为之理想嘅呢一个表现吓。点样评价市场嘅呢一个走势啊？
5: 我哋睇到今朝嘅收盘嘅时候咧，指数全红嘅。但系如果从表现嚟讲，就明显系两创啦，即系科创同埋创业板嘅走势系更好啊，都升咗3%+以上吓。咁而沪指嘅话都系一个即系话叫做微红嘅状态，即显示出嚟就系指数全红嘅情况下，个股嘅或者讲市场之间嘅表现差别好大吓，而且从个股嘅涨跌嘅比例嚟睇咧，基本上系一个五开就升嘅股票嘅数量咧稍微多一啲啲吓。咁但係呢仲有一個值得我哋注意嘅，就係市場今朝係一個縮量嘅，但係呢個股嘅即係個股行情呢顯示得好活躍，因為呢跌停嘅數量啊都係一個好細嘅，即係話兩位數，但係呢有超過100家嘅品種係漲停嘅，即係顯示出嚟就係市場係縮量咁縮量，然後呢係一個全紅嘅狀態漲跌咧係五五開，咁呢個時候好似有感覺啊，好似嘅指數幾強，但係從整體嘅成交量嚟講咧，好似五五開又唔係好，又唔係話真係強到咁咩，但係個股又好常活躍，咁亦顯示出嚟而家嘅最近嘅走勢，即係會令大家感覺個都有啲即係迷茫。你話佢好強嘅時候，佢又唔真係冇你咁強嚇，即係話往往係指數紅嘅時候，都係一個咩五五開，甚至係咩跌多升少嚇，只賺指數唔賺錢。但係咧，如果你計漲停板嘅數量咧，好似每日都有一堆嚇，甚至經常都過百隻嚇，即係顯示出嚟市場好似你話佢冇機會啩，其實佢又有機會。但係你話佢好好咧，你又成日好似發覺你只係賺指數唔賺錢。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就話市場喺最近呢個階段，其實進入咗一種拉嘅嘅階段嚇，板塊嘅輪動啦，同埋呢個個股之間嘅輪動都係轉得好快。咁呢個時候呢種極致嘅分化嘅背後咧，其實就係話市場有機會，但係嗰個操作難度喺度加大。咁所以對於近排嘅市況，就係投資者喺繼續保持個樂觀嘅情緒嘅同時，或者講保持個信心嘅同時，對於操作上邊嘅節奏感啦，同埋呢個風險嘅控制，我覺得就係一個即係話佢其實喺度不斷咁去提高呢個要求，因為喺最近呢個階段，老實講，即係操作起身並唔係咁容易咯。
4: 的確嚇，咁啊呢段時間見到就科技賽道仍然都係熱鬧，不過咧就似乎呢一種嘅波動咧就開始加劇嘅。咁啊之前咧就集體有一定嘅呢一個嘅調整，咁啊令到咧就投資者都有少少嘅呢一個嘅心慌嘅。咁但係今日咧見到啊，其實咧都普遍咧有翻一定嘅唔錯嘅表現，尤其咧前期熱門嘅一啲嘅賽道啦，好似一啲嘅CPO 啊，包括一啲嘅 PCB 啊，或者系一啲好似前呢段时间玻璃基板啊等等呢啲嘅板块咧，都系继续咧有唔错嘅呢一个嘅表现嘅。从操作上咧，点样建议各位？

0: 去进行一个参与呢？
1: 操作上的话，我觉得就是首先你现在还即是我们就从指数或者市场之间的指数来讲，你看得到很明显还是两双创活跃，但是 内部其实它都是不断的在换，所以你看到最近比如说这个 CPO 啊，比如说MLCC 啊，这些继续保持强势之和呢，我们其实看到市场就开始讲一些更新的一些，即是说新的技术啊，或者讲新的这个技术的这个探索啊，比如说最近讲的玻璃基板这些，这即显示出来它科技主线内部都在轮动。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可能就是可能大家要注意，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呢，一些旧的热点呢，往往是处在现在这个时候呢，它更多是震荡啊，即是保持着强势，但是呢很可能它，你说它叫它展望它继续去不断的去刷新高啊，即是好像四月份五月份那时候这样走得很轻快，很趋势很强的那种气势，那种上升就比较难，更多是一种震荡啊，即是你说它又不跌啊，但是它又不是点升啦啊，因为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些炒得比较时间比较长的那些板块的这个，或者讲这个主题的个股，在最近你都要注意风险的控制，因为它们升多了之后接下来是一个什么时间，因为今日已经是6月30号了，即是过埋今日的话上半年就结束了，咁就后边就会出要到这个出中部的时候了，咁你就要注意了。对于科技主线来讲，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大家可能除了怕它的估值高啦，有泡沫啦，或者讲这个交易即是说好逼劫啊，即是个占市场的比重好高之外，最重要一点就是你升多了之后，接下来是要前边你讲话四月份五月份那时候，是你说业绩它要正危，其实它需要的时间还比较迟，因为你起码要去到七月份甚至八月份。但是到了现在这个时候已经站在七月的，即将进入七月的时候，那你就会要注意，就是对于所有的板块来讲，你炒高了之后你都要面临一个问题，很快你就会有中部的业绩的考验。那这个时候中部业绩不得的话，你可能有问题。就算中部业绩得，但是由于你升了很多之后，大家对你的期望值很高，拉到很高的时候，只要稍微达不到大家预期，可能都是利空，都可以市场当你利空来处理。所以对于近排的市况，就是投资者要注意，就是业绩印证的这个风险，或者说这个压力 是明显比前期大了很多。所以对于近排的市况来讲的话，在对于一些科技主线这些更多是讲预期啊，讲情绪推动的这个的时候呢，我觉得在这个时候你再去做详细个股去追涨的话，我觉得在这个时候你可能要承担，相对来讲开始会承担越来越明显增大的风险，可能这个和收益未必是即是说配合得比较好的。所以近排操作上面，我觉得就对于追涨的策略，或者讲买强势个股去买强势个股追涨的策略，在这个阶段我觉得可能它面临的风险 会比较开始加大。所以对于操作上面的话，我觉得还是第一，你就是就算你判断继续看好，继续看好科技主线，都是一句话，只是买跌不要去追涨。而且如果在这个时候面临着中部这个业绩的考验的时候呢，相对来讲将个仓位降低一点的话，可能会比你自己更多的这个回旋的这个余地。
0: 咁除了话呢一个嘅科技赛道而家最热闹嘅一啲嘅板块之外咧，有冇一啲譬如好似产业链嘅上下游嘅一啲机会，大家都可以进行一个嘅参与，又或者咧就系即系而家暂时吓呢一个嘅涨幅未有咁大嘅一啲板块，大家进行挖掘咧？譬如好似见到今日一啲嘅部分嘅新能源嘅板块啦吓，咁其实都系有较佳嘅表现，包括电池啊等等嗰啲，会唔会都进一步受惠咧？
1: 这个就是结合到即是结合个市场的需求来讲，比如说这个即是一个市场的需求啦，同埋是不是可以即是说出海这一样的进入这个全球的这个产业链这个这个大浪潮有关。咁所以我觉得就话喺而家呢个中呢个时候始终选股好重要一点，就係关注呢个产业景气度。因为产业景气度好嘅话，意味住咩？呢个行业整体嘅景气度比较好嘅话，你喺一个相对讲机会比较多嘅板块，即係我哋成日讲嘅呢个行业，佢或者讲呢个主题有 beta 嘅时候呢， 咁你相對嚟講喺裏面揀嘅話，你就算你運氣買唔到最強嗰、那個，或者講你唔敢買個龍頭嘅話，你出問題嘅大機率都唔會好差。但係如果佢整體行業嘅需求比較一般，即係或者講呢個行業景氣度仲係比較淡、比較冷嘅話咧，咁喺你裏面可能你再努力揀，可能個機會都係一種我哋講嘅交易性嘅機會，或者講持續性好差嘅機會啊。咁所以我覺得最近對於即係所謂嘅產業景氣度比較好，但係可能未必係即係叫做納入喺呢個科技或者講選擇呢類主線類嘅呢啲品種，你或者講呢啲行業咧，我覺得其實都係可以去做一啲逢低嘅佈局，因為我哋講嘅除咗科技自己內部要輪動嘅時候咧，咁可能喺一啲高低次或者講再平衡嘅時候咧，科技喺度調整嘅時候咧，都會比一啲其他相對嚟講產業景氣度唔錯嘅呢啲板塊嘅個股會提供一個輪動嘅機會咯。
0: 咁仲有見到其實咧，就係啲最更上游探索咧，都係一啲嘅資源類嘅，包括一啲嘅有色啊、稀土啊等等一啲嘅板塊，其實前段時間咧都有較佳嘅一個嘅表現嘅，又睇唔睇到佢哋後續嘅表現咧？
1: 資源類個股嘅話，其實我哋睇工業利潤表啊，或者講每個月公布嗰、那個即係呢個。工業產出值啊、增加值呢啲方面咧，其實你睇得到上游嘅原材料呢啲行業，佢嘅產業景氣度其實仲係唔錯嘅。喺工業呢個利潤增量裏面，其實佢都佔到一個相當唔錯嘅呢個表現。咁其實即係我哋講嘅行業景氣度仲係唔錯嘅。咁而且一啲對於小金屬嚟講，我哋基本上又可以即係叫做能夠喺呢個算力嘅呢個浪潮裏面帶嚟嘅呢個我哋所謂嘅國產替代啦，甚至出現仲係可以作為一種國與國之間互相制約嘅工具咁嘅時候咧，即係等於有比較多嘅題材可以講咁所以我覺得對於呢類咁嘅資源類嘅個股或者講上游類嘅個股咧，其實當你到咗一個市場情緒好 high 嘅時候咧，佢大家會將佢唔係光係當係一個資源股嚟炒，佢更重要就將佢視為係AI 算力嘅我哋講嘅上游一個環節啦嚇。咁呢個就即係將佢亦納入咗呢個 AI 算力呢一方面咁樣去睇係去考慮嘅時候咧，變成咗使佢哋嘅估值喺個估值嗰方面咧，又會釋放一定嘅彈性嚇。咁所以大家我覺得就話，當你如果預期就話而家呢個時候對於科技個主線係熱，但係仲未到話大家非常之 high 到，即係話好上頭嗰種咁嘅狀態嘅話，咁我覺得對於資源類個股嘅喺未來嘅時候，仲會有一定嘅重估嘅機會嘅。
0: 睇翻呢段時間啦，啲嘅消費嘅板塊咧，的確係較為之積弱嘅。咁即使有好似世界盃咁樣一啲嘅賽事啦，都未能夠有效提振嚇。短期嚟講，如果係即係關注嘅朋友嚟講，係咪都要有一忍受先咧？
1: 如果最近，就算有主題，但係都市場都係比較即係冇咩太大反應嘅話，即係意味住其實資金而家對佢哋嘅興趣都唔係好大嚇。咁呢個時候，我覺得對於大多數投資者，因為你基本上都唔係做嗰啲價值派或者講阻質交易嘅嚇，能夠捱得住，即係話就算你不停咁買，仲不斷咁套佢都能夠即係話即係瞓得著、坐得住嘅話，咁我覺得對於多數買趨勢，即係中意買趨勢順勢操作嘅投資者嚟講咧，如果你嘅睇啱嘅板塊或者講個股佢吸引唔到市場嘅資金嘅呢個關注度，如果冇資金一個流入嘅話咧，咁我覺得就係你可以睇好，但係如果你要落注嘅話，一定要小心再小心。
0: 同样地啦，见到呢段时间调整嘅咧，咁啊，仲有一啲嘅即系医药类嘅个股吓，咁啊，前期咧大家都讲紧，哇，今年第一季度啦，呢个 BD 交易量相当之畅旺啦吓，当时咧都有过一波嘅升势嘅，咁但系随后见到啊，似乎就被呢一个嘅科技股啊抢咗呢一个嘅眼球去吓，咁但系对于话呢一个嘅即系板块嚟讲，后续有冇投资嘅价值？而家潜伏嘅话，适唔适合咧？
1: BD 交易的回應其實就代表著全世界的醫藥的這個大廠呢，其實在重新地評估中國的創新藥的這個這個實力啦，這個從這個創新藥的角度來說，全世界都要追求這個創新藥 去對應這個專利到期所帶來的這個銷售的下滑，而中國的實力在被人 提高一線，這個從這個角度來說，我覺得對於中國的創新藥，它仲係有一個 從呢個 BD 交易嘅角度嚟講，仲係值得去關注，因為後邊仲會有可以預期有比較多嘅呢種國際間嘅合作嚇。咁但係始終呢個醫藥呢類個股嘅話，除咗創新藥講呢個研發管線呢啲嘢之外，你好重要一點就係你 BD

0: 之間你係代表住大家對你嘅認可，但最後邊你要交業績出嚟咧，如果唔係靠呢個 BD 交易帶嚟一次性收益嘅話咧，咁更多仲係睇你嘅銷售嚇，即係最後邊嘅創新業，最後邊都係會落翻去到嗰、那個產品嘅呢個銷售上邊嚇。咁、所以我覺得就係對於創新藥或者講呢個主題嘅話，咁能夠最早出業績嘅，始終都係上游嗰啲 CRO 啊，即係呢啲做研發嘅呢啲咁嘅先至嘅呢啲咁嘅環節，就好似而家嘅半導體一樣嚇，即係呢個研發先行嘅時候咧，嗰啲相對應嘅環節係肯定受益，而且彈性比較早就顯現。咁如果對於而家同樣係對於呢個創新藥嚟講，我覺得可能而家大家睇好嘅時候咧，能夠比較早出現的，而且比較確定嘅咧，始終都係喺上游。而對於下游嘅藥廠嘅話，咁我覺得到最後邊都係睇銷售嚇。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近排係要去買呢個醫藥嘅創新類嘅呢個主題嘅話咧，咁可能多睇上游，而且因為佢醫藥嘅板塊個覆蓋面太大，係如果有時候你真係即係選股有啲困難嘅話咧。咁你可能要睇下係唔係咪有呢個創新型嘅 ETF 可以幫你可以一籃子配置咯。
1: 嗯哼，咁啊，對於短期咧市場方面嘅一個嘅運行嘅走勢咧，點樣嚟睇待咧？即將就跨入到咧就七月份嘅交易啦，這個七翻身會唔會有一定嘅市場預期喺裏邊咧？
0: 我覺得進入七月份嘅話，就係首先整體嚟講後邊呢個業績嘅壓力，或者講業績嘅呢方面嘅權重，你要考慮得更高，因為好快要交功課嚇，咁所以大家亦可以睇一下，即係上半年到底呢個結果，呢個企業嘅經營點樣？呢個時候會有一個驗證。而對於整體嘅指數，我覺得就係一個高位嘅震盪嚇。咁但係高位震盪嘅時候咧，市場唔寂寞嚇，比如話板塊之間嘅輪動咧，比如話科技主線內部嘅輪動咧，咁你會睇到有好多嘅機會可能會湧現出嚟嚇。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呢種輪動嘅時候咧，節奏感好重要。如果節奏踩唔啱嘅話，咁樣呢、這個時候就係唔好話賺錢嚇、啊，你自己而且你可能你會蝕得好快嚇、啊，因為你會兩面都捱巴掌嚇。咁、所以對於近排嘅市況，只能夠講就係、是、都係即係炒股唔炒市，但係咧。最近因為有呢個業績中報嘅呢個壓力嘅話咧，咁我覺得呢個操作上面呢、這個呢、這個風險性呢、這個風控係要比以前呢個權重要提升嚇，咁所以對於近排嘅市況，我覺得就可能喺倉位上面要適當咁留有餘地，唔好去得太盡。
1: 嗯，咁啊建議大家咧重點關注嘅一啲嘅板塊啦，或者一啲嘅方向咧，有邊啲咧？
0: 科技主線仍然係熱啦嚇，咁、但係中報就睇呢個業績印證。咁而家其他一啲相對嚟講，如果講低估值啊，呢啲可能都係一種選股嘅參考。但係我覺得如果你係揾產業景氣度比較好嗰啲咧，咁可能都係一啲即係話中游裏邊相對嚟講需求能夠保持，但係供給端可能會有一啲即係經歷過。又退出之後嘅甚至可能仲受益於一啲地緣政治之後嘅呢種國際產能呢個衰退嘅咁呢啲板塊，即係比如話好似我哋嘅製造業啦，比如話我哋嘅化工啊呢啲，可以即係話既係一個有競爭力而且有機會出海嘅呢啲咁嘅主題嘅話，我覺得可能喺中報嘅時候都有呢個因為業績這個去曝光而得到一個重估嘅機會。
1: 嗯哼，好，今日時間都唔該曬温生嘅點評啊，咁我哋下期再傾嚇，拜拜。
0: 好，拜拜。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6: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行。 链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自2023年起每年举办一届。本届的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六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
1: 今年呢，香港贸易发展局呢是首次呢是设立了专题展台，入驻供应链服务展区，并且呢现场呢举办内地企业出海对接系列活动。与众多的展示产品和技术的展台不同，今次呢在香港馆里面呢最吸引人呢就是一个关键词出海，通过呢推广香港作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的作用，全力来协助内地企业应对出海挑战，实现全球化布局。
6: 首次亮相链博会的香港馆有哪些特色？香港馆借着链博会平台向全球供应链传递出了怎样的信号？香港国际贸易中心将会如何助力国家外贸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呢？本期的财智湾区，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颖怡，我们一起来探讨。颖怡你好。
3: 各位好。
6: 那么立足全球经贸格局新定位，香港如何来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体系，全方位的助力内地企业出海，来支撑中国企业实现全球化的深度布局呢？
3: 三个定位嘛，就是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和超级合伙人嘛。那么其实香港呢，可以就是搞一个出海专班这样子去统筹。那么呢，像用这个出海全球通呢作为这个落地载体，这样就能整合这个像政府部门啊、专业机构呀、资本市场呀、还有商贸网络这些等等的资源。那么覆盖呢，像前期规划、中期运营、长期统筹的这种全链条的一个供应链服务体系。那么针对贸易壁垒等等的这些问题吧，那么首先的话呢，还是要搭建一站式的跨界的一个平台，这就可以汇聚一项这个法律啊、会计啊、税务啊，这都是香港传统的这个优势产业，这样子呢去给他们提供标准化的一个出海咨询。那第二呢，也能构建像多层次的一个跨境金融的一个支撑体系。刚刚提到香港的话呢，是国内的离岸的人民币的一个枢纽，那么呢，其实它也是全球离岸人民币的枢纽，那么也有，而且的话也有港股，那么IPO 的话呢也是比较方便的。那么依托着这些金融的优势吧，也能呢为企业提供跨境财团的一个贷款、发债、融资等等的一些服务。那么第三呢，就是要打造这个全球化的市场的拓展渠道。那么像依托贸发局的一个海外办事处啊，以及销商团队，可以联动经销商、行业协会、采购商等等的一些资源，这样子呢就能解决了就内地企业海外渠道的缺失问题。那么第四呢，还可以和这些品牌的一些国际化的这些品牌商提供呢这些增值服务，那么依托呢香港的国际化的营销啊、设计啊、传媒等产业，为内地的品牌呢提供海外定位、媒体传播以及高端会展的服务，又也可以联动高校搭建了这个跨境合作的一个机制，支持联合研发技术落地，完成呢从产品出海到品牌出海、技术出海的一个升级。那么如果呢再往前走一步，我们就可以走这个长期协同的合作机制，像这个单一家族办公室啊、孩子中心啊，这些的话呢都是可以去做的。这样子呢，就是政府它提供这个落地的预审，然后人才的配套，那么呢企业呢提供这个扎实的海外市场资讯，以及专业服务机构呢提供呢相应的一程过程的专业的服务，这样子呢就能形成区别于普通物流中转的高增值服务闭环。
6: 最后呢，展望未来，香港如何来发挥国际贸易中心优势，助力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呢？
3: 那么像国家15规划呢，就明确提出过巩固香港它的一个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也支持香港打造高增值的供应链服务中心。那么香港呢，就能依托自身制度、 金融网络然后专业服务叠加的一个优势，立足三重的一个角色，从内向外推动我们国内国际双循环这样的一个目标，实现了国家的一个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及高质量发展。那么我们呢也可以从几方面展开吧。对内的话呢，就能赋能实体经济，像聚焦一些人工智能啊、人形机器人等等的这些重点赛道，那么把这些前沿科技转化为全球竞争力，推动我国产业链向全球的价值链攀升。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之中呢，香港就能提供这个财资统筹呀、跨境融资的一个服务啊，那么以金融与供应链的服务呢，实现双向赋能，这样子也契合了高质量发展。那么在双循环的一个层面呢，香港呢更要充分发挥双向门户的一个功能。一方面呢，作为内地企业的出海第一站，提供了供应链服务，那么呢也能支持这些拓展海外市场。那么另一方面呢，也要作为外资引入中国的一个优质跳板，那么像海外的一些企业可以依托香港的一些统筹呢亚太的运营，那么分享呢内地市场的一个红利，助力呢高水平的制度性开放。那么在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个维度吧，香港呢需要把它的服务体系和湾区的先进制造融合。那么深圳的话和广州的话呢都有开展研发制造，那么香港呢就可以为他们呢提供这个全球的供应链管理、融资、品牌运营的一个协同。那么呢在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吧，共建世界级的先进制造业以及现代供应链的集群，实现了制造业与服务业两业融合。那么在这个国际经贸上呢，也能共同联动去拓展这个海外的一个市场，对冲脱钩断面等等的一些负面影响。可以说从长远来看吧，香港呢以高增值的供应链服务中心建设为抓手，持续放大国际贸易中心、离岸人民币中心、全球财富管理中心的复合优势，持续做强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超级合伙人三重角色，全面呢融入发展大局，助力外贸提质，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双向的高水平开放，深化区域协同等方面呢，持续贡献着香港的独特力量。那么我们这个链博会呢是一个国际平台，香港呢也可以借助了这个平台释放信号，那么也就是香港不仅是连接点，更是升级引擎和同行伙伴，要与内地企业携手，不只是走出去，还要呢走进去、走上去。
6: 立足国家“十五”规划部署，香港持续夯实国际贸易中心核心能级，对内赋能内地高端制造与科创产业全球化布局，对外联通全球多元市场，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深度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好，我们也再次感谢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颖一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你，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3: 再见。
4: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2: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4: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7: 现在这么多年再次发生
8: 主要是企稳之后，我相信这份
9: 我们的成交量呢
7: 上方的一些均线压力位，
9: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的，
7: 港股有机会就试回高一点的。
4: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 今日谈股论金嘅节目时间，下面进入到财经快报嘅环节。国家统计局同埋发布嘅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今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10: 今日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展平台近日发布，平台围绕算法供给、代码迁移 和智能应用三大核心方向，为国产 GPU 算力设施提供科学软件适配、迁移和落地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1: 香港贸易发展局昨日表示，香港自今年初以来出口表现超出预期，全球对科技产品的需求持续增长，因此该局上调2026年香港出口预测，预计今年全年录得至少 20% 增长。香港贸发局公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出口信心指数，其中现状的表现指数和预期指数都是重返到50以上，分别是51和 52.4， 显示出尽管美国贸易政策持续调整，地缘政治局势持续发展，出口商的信心仍然有所提升。
10: 记者昨日从广州市商务局了解到，今年以来广州汽车产业出口规模和发展质量同步跃升，一月到五月广州市出口汽车超12万辆，出口金额132.95亿元，同比有分别增长65.8%、56.1%。
4: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2: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4: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7: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8: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9: 我哋个成交量咧，
7: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9: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7: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 最后时间再到今日的热点观察，来关注这个汽车的话题。近日商务部等九部门略印发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围绕汽车改装、房车、露营、传统的经典车，还有维修以及保险服务、汽车赛事、汽车租赁等领域提出了17项的举措。同时商务部等八部门办公厅亦印发了关于公布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的通知，确定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总共有40个。
10: 系啦，咁两项嘅政策前后衔接下，指向明确汽车消费唔可以只着眼于新车嘅成交，仲应该从车辆嘅全生命周期当中去寻找新嘅增量。随住汽车保有量扩大、车龄上升以及系新能源汽车加快普及，车辆维修嘅保养、改装、保险、租赁、二手车流通等等正喺度成为扩大服务消费、完善汽车产业生态嘅重要支点。
1: 激活汽车后市场的关键就在于消费者提供稳定、规范、高质量的市场供给。消费者购车之后关心的就是是否方便，和相关的一些服务价格是否透明、配件是否可靠、保险是否就适配等等。市场供给唯有有效解决这些实际的问题，才能够增强消费者的消费意愿，释放汽车后市场的潜力。
10: 系啦，咁其中咧，新能源汽车领域咧，尤其需要加快完善服务体系。同燃油车相比，新能源汽车嘅动力电池啊、电机啊、电控、高压系统同埋智能化嘅部件，对维修技术、诊断设备、人员资质同埋配件嘅管理啦，提出咗更加高嘅要求。措施咧亦都揸住咗行业发展嘅关键环节，提出深入推进维修技术信息公开，引导新能源整车生产企业、动力电池生产企业开放维修技术授权，鼓励以修代换。
1: 推进维修技术的信息公开，亦都旨在是通过清晰的规则助力服务体系能力建设。车企需要将技术授权、人员培训、配件供应和质量责任有效衔接。维修企业应该要加快提升智能诊断和规范作业的能力。保险机构需要完善产品设计和定选机制，多方协同发力，才能够推动新能源汽车售后服务实现技术更专业，覆盖范围更广。
10: 系啦，咁同时咧，汽车后市场嘅内涵亦正喺度向更加多元嘅消费场景延展吓，例如房车、露营、连接文旅消费、汽车赛事、联动场地嘅运营、会展的活动和城市的传播，传统经典车可延伸出展示、修复、收藏等等的业态，而汽车改装则承载着个性化消费的需求。 不同地区可以立足制造的基础、文旅资源、交通条件和消费特点，将场景做实，将服务做细，将链条做长。
1: 汽车消、这个、流通的消费改革试点的城市的探索亦都重在形成可持续的制度安排，各地可以围绕审批备案、通行管理、场地配套、保险服务和标准建设等的环节来进行疏通导点，以有效的制度供给来降低经营成本和交易成本。试点的价值最终要体现在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城市服务能力、促进商旅文体建融合，以及带动就业。

0: 同埋关联产业嘅协同发展上边，咁啊从更长远角度嚟睇啦，汽车产业嘅竞争已经唔再系局限于制造能力，而系进一步咧延伸到咗服务能力、生态组织能力同埋用户连接能力。一辆汽车交付之后咧，产业链进入到更长嘅价值创造周期，完善全生命周期嘅服务体系，既能够提升消费者嘅获得感，亦都能够促进咧零部件、维修、保险、租赁、二手车流通等环节协同升级。车企、经销商、维修的门店、保险机构以及零部件企业应该要围绕用户需求来加强协同，在需求覆盖面、反馈效率和服务品质之间找到更优的平衡。
1: 以上就是今天中午版谈古论今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何艺嘉允，代表节目编辑徐静，感谢大家收听，也欢迎大家在明天中午的12点、晏昼4点继续收听谈古论今。我哋下期节目再见咯。
0: 下期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4: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5: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是嘉欣。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星每日中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星晚上八点、香港之星晚上七点和晚上十一点。
0: 中国大运河穿越2500几年历史，蜿蜒近3200公里，南起浙江，北抵北京，流经八省市，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里程最长的人工河。2014年6月22号，中国大运河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今年是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12周年。
1: 大运河见过隋唐的龙舟帆影，再过元明清的漕船灯火，它构成连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的中国水利大动脉。咁古人究竟系用点样嘅智慧，先令到呢一条大河翻山越岭、通江达海嘅咧？咁佢又俾我哋留低咗一段点样嘅历史？下面喺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林刘根教授嘅讲述中，去寻找答案啦。
2: 通常对大运河的这个认识和研究来看的话呢，大运河的这个历史呢，实际上是非常的早。一般呢，把它分成三个时间段。第一个阶段的话呢，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就是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了北商争霸，在这个扬州到淮安之间开了一条沟，叫邗沟。这条沟呢，被公认为中国大运河的这个起源。实际上呢，比这个更早的也有，比方说历史文献上公认为最早的就是所谓的陈蔡运河啊，苏北鲁南地区的一个叫徐国的徐彦王开凿的，他开凿的这条陈蔡运河沟通了这个黄河和淮河的水系，实质上就是我们后来所讲的鸿沟。通关春秋战国时期呢，诸侯争霸，立国这个争强，大家呢都在寻找这个富国强兵之路，开凿运河发展生产力是他们这个时候每一个国家的追求。这个时候像楚国有著名的这个江汉运河，齐国啊有这个齐支运河，还有这个到了战国时期的郑国渠，然后到了秦朝还有更著名的啊，就是灵渠，它沟通了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另外还有我们大家所知道的渡江堰，李冰在这个四川闽江分流，渡江堰、郑国渠和灵渠被称为这个秦的三大杰出的水利工程。所以说通关这个中国的在春秋战国一直到秦代的这个运河工程啊，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各个区域段运河的这种文化、运河的开凿都是非常发达的。但是我们现在考古呢还有更重要的发现，可以把中国的运河的开凿推到什么时候呢？推到我们的新石器时代，实际上可以推到距今5000年左右。那第二个阶段的话呢，到了这个隋炀帝啊，就是隋朝以后。这个隋朝以后呢，这个第一次把中国的这个大运河全面的贯通起来，他开凿了这个通济渠、永济渠、邗沟还有江南运河，他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沟通了这个五大水系，是真正意义上的这个大运河的这个全面的贯通。为什么在隋炀帝时期可以把这个运河贯通？大家都知道到了东汉末年，中国陷入了也是长达400多年的这么一个长时间的这个分立阶段啊，就是三国两晋南北朝。到了这个隋炀帝这个时期，隋朝啊，公元581年统一中国。那统一中国以后，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修长城开运河，某种程度上开凿运河比修长城更加重要。为什么？因为经过几百年的战乱，这个时候呢，中国的经济中心事实上在南北朝的时候已经开始向南方转移，就是由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那隋炀帝就是顺应了这个历史潮流，开凿了大运河，就是把南方的这个粮食能够源源不断的向北方运输。这样的话呢，他从这个经济上面、政治上面，他为这个大一统帝国的这个巩固奠定了基础。我们一般通称它叫隋唐大运河。讲到隋唐大运河，我们就要讲到隋炀帝。那隋炀帝这个人呢，他实质上是非常有抱负的一个人。 这个文献里面对他的记载有美姿，长得这个非常的帅气。他继位以后，他第一件事情就是开凿大运河。那隋炀帝在位的时候，他其实做了很多的事情，他修了池道，修了长城，另外呢，他巩固了这个像琉球、台湾这样的一些地方，他就派他自己的海军过去。另外呢，我们现在都讲丝绸之路，大家都知道，经过这个六朝啊，魏晋南北朝这样的一个动乱的一个历史时期，事实上丝绸之路的话呢，基本上去断绝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到了隋炀帝这个时候，打通了丝绸之路。那隋炀帝呢，就是说他开凿运河，耗尽了国力，最后呢就是农民起义，最后的自治被这个被绞杀，他是一个悲剧的一个人物。但是这个历史的悲剧，恰恰又是成为了历史的一个幸事。那隋唐这个大运河的开通，啊，实际上就是说了造福了后代，特别是在他后来的这个唐代，大唐帝国的这种兴盛，让中国封建社会走向了它的顶峰。这个呢，就是隋炀帝的一个大的一个政治功绩。事实上，隋炀帝这个他是开凿的这个大运河，他从地理空间上奠定了中国的一个铁三角的一个框架。所谓的铁三角，就是他所开挖的这个运河，从这个长安、洛阳向北到株洲，就是到北京；那个向南通过扬州到杭州。你看这样一连的话，实际上就是一个三角形。这个三角形是中国东南地区最富裕的地方，通过这条运河把它关联起来了。第三个阶段呢，就是元朝统一中国以后，叫1291年，忽必烈任命著名的科学家郭守敬开凿京杭大运河，叫台湾曲折。因为原来的这个隋炀帝时期的大运河是一个之字形的，啊，从北京株洲这个地方斜着穿到这个洛阳，然后从洛阳斜着向东南的一条线路到杭州。那元朝大运河开凿以后呢，应该来说叫南北直通，为元朝这个帝国啊90多年它的这个兴盛啊奠定了一个基础。但是呢，大运河呢在元朝发挥的作用啊，就是相对来说还不是特别大，因为元朝还是以海运为主。这个虽然这个沟通了这个大运河台湾曲折，但是在很多关键工程上面它没有解决问题。运河虽然沟通了，但是真正在漕运上发挥的功能事实上还是不行。那这个第三个阶段呢，除了元朝对大运河的开通之外呢，真正大运河的兴盛的时候呢，实质上是在明清时期。这样的话呢，也就是在我们老百姓的概念当中，讲到大运河往往就讲到京杭大运河，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
1: 如果说隋唐大运河贯通了南北，奠定了格局，那到了明清时期，这条运河步入了它的繁盛时期。那时候大运河究竟有几繁盛呢？南方的经济产品好像槽粮、布匹、柴叶、丝绸、瓷器等，都源源不断地由大运河运往北京。而这么多南来北往的船，总要有一个集中停泊、卸货、中转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位于北京通州的张家湾码头。
0: 张家湾码头因为大运河而兴，明清两代商船云集，是名副其实的大运河第一码头。当年修建北京城的木材、石料都是从南方顺着运河一路飘入北京的，那些珍贵木材还有修建宫殿的砖块，都要先在张家湾码头上岸储存，再运转到京城各处。
1: 大运河不单止是货物的通道，更是文物的纽带。曹雪芹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是在南京度过的，后来举家迁往北京，而北京通州张家湾就是他家族产业中当铺的所在地，亦都是他人生落脚的重要据点。
0: 咁曹雪芹同佢笔下嘅《红楼梦》同大运河有住点样嘅关联呢？曾经嘅大运河又有住点样嘅一番繁华景象呢？下边我哋就通过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跟随住书本旅行团北京大运河文化研究会研究员任德永一齐去探寻曹雪芹呢段与运河嘅不解之缘啦。
3: 地址上，他们家在张家湾这儿有那个当铺，因为大运河的繁盛，引发的我们商业特别繁荣，包括这个当铺也特别发达。曹雪芹呢，他的生活的经历就跟张家湾联系在一起了。 我们在通州区张家湾呢，还发现了曹雪芹墓葬，可是它是我们通州博物馆的一个镇馆之宝。
4: 曹雪芹踏上北京的第一个脚印就留在了张家湾。今天的张家湾因其产业格局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设计小镇，然而在明清时期，这里有着大运河第一码头的称号，是京杭大运河北端的一个重要水路交通枢纽和物流集散中心。书本旅行团的下一站来到了张家湾博物馆，希望找到张家湾作为重要码头的蛛丝马迹。
3: 我们2005年运河那个给它拓宽清淤的时候，从河底出了许多这个宝贝，包括船的构件、铁锚，还有这些瓷器。这就是曹雪芹他的叔叔给这个皇帝的一个奏折，这里面就提到了鲜鱼口空房一所，通州点地600亩，张家湾当铺一所，本银7000两。
4: 眼前的曹府奏报家产折，让书本旅行团明白，曹家在南京的家产虽然被查抄一空，但朝廷还是酌量拨给了北京的房屋产业，用来安置曹家的眷属。由此，曹雪芹一家迁到北京后，其生活来源之一便是张家湾的当铺。那么，曹家的当铺位于什么位置呢？书本旅行团来到了一个沙盘模型跟前。
3: 这是等比例复制出来的张家湾城的城池图，你看张家湾几个城门？
5: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
3: 哎，五个。有一句民谣就是进南门走百步，有个曹家大当铺，能找到曹家的
5: 当铺那个地方。
3: 哎，对，这十里街看到了不？十里街指的就是城中三里、城北三里、城南三里，这条街整个有十里。有一个像叫什么花枝像，看到没有？
6: 花枝像。
3: 哎，我们在那个《红楼梦》里也提到了花枝像，现实中的曹家的当铺就在花枝像上，有花枝像还有小花枝像。

0: 看到小娃之像吗？城里面有，对。
1: 经过寻找，书本旅行团发现《红楼梦》中的很多地名都可以在张家湾古镇中找到，如《红楼梦》第一回写道：“这昌门外有个十里街，街内有个人清巷，巷内有个古庙，因地方窄狭，人皆呼作葫芦庙。”据文献记载，张家湾自建成后逐渐形成一条十里街，十里街的附近就有一座小庙，因形似葫芦，人称葫芦庙。《红楼梦》中贾琏为尤二姐置买的房子就在小花之巷，书中写道：“不过几日，早将诸事办妥，已于宁荣街后二里远近小花之巷内买定一所房子，共二十余间。”历史上，进张家湾南门西侧的第一条胡同就是花之巷。不仅如此，张家湾一带还有馒头庵、铁槛寺、地藏庵等寺庙，这些地名也都可以在《红楼梦》里一一找到。看来，一部《红楼梦》跟张家湾、跟大运河大有渊源。经过一番寻找，书本旅行团终于找到了那块珍贵的曹雪芹木刻石。这块木刻石又将为大家揭开怎样的秘密呢？
2: 这个就是曹雪芹的碑刻吗？
0: 对，这就是曹雪芹墓葬刻石。你看这个石头普普通通，然后这个也是不平整的。曹公会瞻墓，看出来没有？
3: 哦，看见了。
0: 曹公会瞻墓。曹雪芹晚年的时候，实际上他们家族已经败落了。到了最后举家那个十州的时候，像这种贫寒的状况，我们推断是他的好朋友就用这种朴素的形式就把他给下葬了。
4: 张家湾曾以商贾云集、漕运发达闻名天下，咁小说《红楼梦》中林黛玉登舟往扬州去了，佢系喺边度登船嘅呢？跟随书本旅行团嚟到张家湾古城遗址，继续嚟听北京大运河文化研究会研究员任德荣嘅讲述。
0: 这是一古城，
2: 张家湾城，
0: 前面一个大石桥，这个桥是在这个张家湾城这个南门外，它的名字就叫通运桥，本地的老百姓管这叫大石桥。
2: 这个桥怎么这么不平啊？
0: 历史上像我们过那个大车木轮的车碾压呀，造成这种凹凸不平的这种景象。这桥呢，当时承载着货物，包括漕粮啊，都从这桥上过。这就是车辙，两个轱辘的那痕迹，这边一个轮，那边一个轮，也能感觉到历史的沧桑。我们回头看，这就是张家湾城的南门。
5: 南门、
0: 有一歌谣，就是进南门走百步，有个曹家大当铺。
1: 通运桥建成于公元1605年，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因为横跨于萧太后河之上，又称萧太后桥。桥两边的石栏上浮雕有宝瓶，并塑有22根狮望柱。书本旅行团来到通运桥一侧，想从侧面欣赏一下这座古老的石桥。
0: 咱们从桥上，然后看看那个桥的侧面，很壮观的一个大石桥。看到中间那孔没有？那是一个水兽，因为这个水是从西向东流的，所以这个水兽呢是张着嘴的。我们本地的张家湾这些风物人情，包括张家湾的城市这些地理，都作为他创作的一个素材。我们在《红楼梦》里也能看到他的影子。
1: 《红楼梦》第12回写道：“作宿择了日期，贾琏与林黛玉辞别了贾母等，带领仆从登舟往扬州去了。”那么，林黛玉的登舟之处到底在哪里呢？根据史料可知，自明代嘉靖7年修浚通惠河后，只要是客船，不论是四方共使还是官员客旅，都只在张家湾上下船。那么曹家也不例外，也都是在张家湾上下船。因循这样的生活经历，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时写林黛玉登舟往扬州去了，也应该就是在张家湾登舟而去的。正是因为曹雪芹耳濡目染张家湾的运河生活，才会有了《红楼梦》中许多关于大运河的场景。
6: 文人笔下的大运河多了一份典雅与情思，而在船工的眼里面，大运河又是另外一番的模样。河面上面不单止有南来北往的船影，还有此起彼伏的歌声和号子声，起锚有起锚号，拉纤有拉纤号。

0: 通州之名取自漕运通济之意，作为京杭大运河的北首，这里曾是南方漕船千里行程的终点。大运河便利的交通让通州繁荣兴盛了600多年，如今的通州已经成为北京的城市副中心。通州的北关是北运河与通惠河的交汇处，南方的漕运物资运送到北关后，需要换装小船从通惠河再运进北京城。赵老师告诉我们，他的祖辈就是在通州北关负责将漕运物资运送到北京城的船户。
1: 一个是送到指定的码头，然后上进仓，一个是直接就到积水潭现在叫好运江南码头，然后还得有时候到什刹海去装货。南方的东西运过来，北方的茶叶呀、药材呀、这些皮毛啊，再运回到南方去，基本上不会枯完的。尤其咱通州这漕运码头是一个大的一个
2: 集散地啊，
1: 集散地。
0: 虽然大运河上的漕运已经停止，但与运河相关的很多文化却在通州保留了下来，其中就包括通州的运河船工号子。作为漕运时期船户的后人，赵义强如今是通州运河船工号子的传承人。
1: 我先喊一段摇橹号，李号的一开始他一般都有吆喝，吆喝就让大家各就各位。哟啦啦嘿，晃起来嘿，哟哇嘿，哟嘿，哟哇嘿，摇起来嘿，晃起来嘿，哟哇嘿，哟嘿，哟哇嘿，加点油嘿，使点劲儿嘿，哟哇嘿，哟嘿，哟哇嘿。这是周师傅使的，如果这不到一定时候就领号的不停，桨手就不能停，
2: 就不能停啊！
1: 所以说就是入水出水都是一样的。
0: 据赵老师介绍，在行船的过程中，几乎各个环节都有号子。表演完摇橹号，他要再给我们展示一段拉纤号。

0: 嘿呀，我也嘿，嘿呀啦嘿，喂嘿，哎喂，嘿喂，嘿喂，拉的这个劲儿哦，为了嘿嘿喂，还得使把劲儿啊，嘿呀啦嘿，喂嘿嘿喂，哎喂，嘿喂，高高山上。是一棵蒿，什么人打水呀、啊？是什么人来浇？这浇来浇去，成棵树啊！树根儿底下搭浮桥，浮桥底下有一溜沟，是西了拐弯儿，就到通州哦。嘿呀哦！这是其中的一段，
1: 真好听啊！刚才唱的这个拉纤号哈，和刚才这个摇橹号比较起来，我觉得这个节奏会更加舒缓一点
2: 对对，
1: 哈，并不是那么急。
2: 不急，
1: 这是经过改良了吗？还是过去
2: 对，
1: 就是
2: 过
1: 这
2: 去就是这样，因为咱们大运河是人工河，
1: 样？哦。
2: 不像长江、黄河那么激流勇进，说那奔腾过像长那个黄河号吧，嘿呦那样。咱们这河呢是水稳，
1: 啊，
2: 除非是什么雨季啊，它可能有激流。平时都是这个比较稳的状
1: 水
2: 态，
1: 流会比较稳一
2: 哎，
1: 些。
2: 它这运河号的特点就是水稳，号不急。
3: 通州作为南北船只的汇聚地，南北文化在这里融合，所以除了水稳号不急外，北调韩南腔也是通州运河船工号子的一大特色。
2: 咱们有的曲调是他们这个音乐创作的，他们经过对比，说咱们有些那个味儿啊，跟咱们那个太湖美呀、无锡小调跟他们接近。
1: 也就是汇聚了这个南腔北调，
2: 对，南腔北
1: 然后
2: 调，
1: 形成了这个通州特有的这个船工
2: 对，
1: 号
2: 它的特色就是北曲含南腔。
1: 啊，
2: 可是呢，词儿带通州味儿，你比如刚才。

0: 哎，我没喊啊，有那个出舱号啊，还有
1: 啊
0: 跑棚号那些，三儿来吧，一了个的呀儿喽，这第一段三儿，第二段是四儿，咱们北京人就家里好几个孩子，老三老四就这么叫，也就是三儿四儿这样叫，喽喽是通州的儿化音，走喽，
1: 走喽。
0: 一了个的呀儿，还有一了个的，
1: 啊。
0: 这都是通州的话。刚才那里边西里拐弯到天津，实际上是曲里拐弯，通州就是西里拐弯。这河是西里拐弯的，哎，就是这么，都是这些词儿。
2: 北京通运桥以其古朴而典雅嘅姿态矗立，桥面上边深深浅浅嘅车辙痕迹，好似默默低语嘅史书，讲述住大运河北端码头往昔商业嘅繁荣景象。
3: 从春秋时期嘅环沟到今日嘅大运河文化带，呢一条古老嘅水道始终喺度流动，始终喺度诉说，生生不息。

0: 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2: 大家好，我是嘉欣。四川泸州相传在这里，杜甫发出江山照眼灵气出的赞美，陆游留低此舟横跨西南边的感叹。
1: 春秋词的富丽堂皇是泸州作为西南盐运中枢最有力的注脚。八仙楠木制成的百鸟梅花窗蕴含着怎样的祝福呢？六百几年前的温酒神器是什么样的呢？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日请听四川泸州下集。
3: 北宋时，宋徽宗下诏书称泸州为西南要会。1935年，红军长征在此四渡赤水。四渡赤水也成为中国工农红军战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典型战例。历次战火反复印证着同一个地理密码，谁据守泸州，谁就扼住了整片西南的咽喉。这份扼守咽喉的禀赋，在硝烟之外同样造就了另一番景象。四方物资源源汇聚，又由此分运而去，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种物资就是盐。
4: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万娇：
5: 四川产盐的地方，一个是自贡，然后另外一个是富顺，他们的盐的话都是通过沱江这个水系运到我们的泸州之后呢，它就往两个方向运啊，一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川盐济储啊，就是顺着长江这个水道啊运到武汉，另外一个呢就是川黔盐道，这一路啊往贵州那个方向运。
3: 贵州自古不产盐，食盐几乎全赖外运，运盐船从泸州出发前往贵州，水路走到泸州与贵州接壤的叙永县，便到了尽头。鼎盛时期，每天约有300艘盐船在这里靠岸，转走陆路，把盐送往贵州。2025年4月，泸州市叙永县杨坪村护林员田凯华在巡查自家林场时，砍开一片杂草，一段被掩埋的石板路显露出来。
6: 然后又往前把那个杂草再往前清一下，它又呈现了一段出来，可能有1米多。
3: 经过县文保所工作人员20多天的勘察清理，一条古道显露出来。
4: 叙永县文管所副研究馆员黄英：
7: 测量一下这里的宽度。
8: 好的。
7: 宽度2米3。这是一条就是我们运盐出川的这个官道，就是从叙永出发，然后通过雪山关到这个贵州。
3: 在长条青石板上，曾经行走的印记诉说着过往，成人手掌大小的马蹄印清晰可见，更令人动容的是一个个拇指大小、一两指节深的圆形小坑，那是拐耙子窝。
7: 这上面的这些坑呢，主要是由当时的运盐工人的他们的工具，留下来的。这个呢是拐耙子，拐耙子呢，它上面有一个 L 型的托，然后呢，这个是木质的，下面呢有一个这个金属的铁钉。因为当时的运盐工人，他们要背80到100斤的盐，负重的重量比较重。他们在歇脚的时候呢，靠上去不用弯腰，然后起肩的时候呢也比较轻松。
3: 一个坑窝是一次喘息，一次起身，一程艰辛，无数背负日复一日的倚靠与起身，最终在坚硬的青石上刻下了泸州商贸最有分量的证词。盐运有多远，泸州的商贸版图就有多大。 盐道所致，不仅是食盐的流通，更让一个个集镇落地生根。位于泸州古城东南方向的姚坝古镇，就是一座生长在古道上的驿站。一条呈 S 型的蜿蜒主街穿过全镇，这条始于宋、兴于明清的古街长约1000米，南北走向的古街向南连接着贵州，向北就是泸州古城的方向。古镇的建筑群沿着青石板的主街带状生长，这种串联式布局使得尽量多的铺面都位于这条交通动脉上，商人在此汇集，财富也从这里流淌。
4: 四川大学建筑与环境学院副教授魏科：
8: 这个哈，它就是典型的一个我们这个姚坝古镇的一个店面，这边开了一个窗户哈。
3: 这扇看似窗户的店面，最重要的是这9根木栅栏的间隔距离，因为它的功能不是为了观望或者透风，而是为了交易安全。
9: 木栅栏这个间隔的距离刚好10厘米，它是根据我们成人手掌的这个宽度测算出来的。
8: 这里手伸进伸出的交易是非常方便，同时又起到了很好的一个防御的一个作用。
3: 这个用一只手掌测出的距离，堪称古代商铺绝妙的安保尺度。活脱脱就是古代版的防盗网。木栅栏守护的是让商业得以延续的秩序，而泸州因盐获得的财富凝固在了一座座精美的建筑上。春秋祠位于泸州市叙永县，祠内供奉着关羽，因为关羽喜读春秋而得名。清光绪26年，在泸州经营盐业的盐商集资修建了这座会馆。
4: 泸州市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叶荣光：
10: 这个八面窗户呢，是春秋祠木刻的一个精华，它刻的是这个百鸟梅花窗，啊，有100多只不同姿态的仙鹤，这些动物都是吉祥的。
3: 仙鹤蕴含着健康长寿的祝福，螳螂承载着金玉满堂的寄托，蜻蜓寓意着轻盈灵动，喜鹊象征着喜事临门，倒挂的蝙蝠被赋予了福到了的美好祝愿。最让人称奇的是，这梅花枝干被雕刻成了龙头的样子，连不足1厘米的枝干结疤上竟然还刻有细如发丝的年轮。春秋祠的富丽堂皇，正是泸州作为西南盐运中枢最有力的注脚。几十年后，春秋祠的屋檐下迎来了一批远道而来的年轻人。1940年冬，因昆明屡遭空袭，西南联大决定设立叙永分校。樟木雕花的回廊下铺开了简单的铺位，百鸟朝凤的窗棂前点起了彻夜不息的桐油灯。春秋祠内一块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叙永分校纪念碑至今静立，当年有700多位师生在此求学，他们的名字如星辰散落在这座百年的梁柱之间。春秋祠见证过盐运的一掷千金，也容纳过战火中文化的辗转和坚守，它是财富的遗存，更是文脉的延续。在泸州市博物馆中，出镜率最高的莫过于这件青铜器瑞兽，模样与中国古代神话中的麒麟相似。让人们最好奇的是，这尊麒麟的两侧还驮着2个圆鼓鼓的小桶，其实这是一件600多年前的温酒神器。麒麟腹部中空，可制炭火，背上驮着的2个圆桶则注入热水，再将酒壶放入圆桶内，当炭火在腹中燃烧， 热量透过内壁将热水保温，而酒壶中的美酒便可一直保持温热。一件日常器物被泸州人赋予了如此天马行空的想象和精雕细琢的匠心，器物尚且如此，这里的山川风物又怎能不浸润出满纸的诗篇？历代文人墨客泛舟江上，揽胜山中，用各自的方式书写这座城。唐代，杜甫

0: 下，夜过芦蓉摘荔枝，清风隐映石微宜。北宋黄庭坚路过泸州，惊叹江安石不足，江洋酒有余。最不吝笔墨盛赞泸州的，当属明代文学家杨慎，他在泸州留下上百首诗词，楼台蜃气沉浮，园席龙鳞秋喜，便是其中的一缕墨痕。而他一生中的沉浮与旷达，最终都化入了那首《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与长江一起，流进了中国人的记忆。诗篇赋予泸州的山川以神采，而龙则给这里的生活注入了灵气。在泸州，地名里带龙字的有3000多个，主妇拿手的乡土菜叫盘龙扇，逢年过节必有龙舞助兴，就连学校的课间操，孩子们也把舞龙当成锻炼。在泸州市泸县，至今完好保存着全世界规模最庞大的龙桥群，这里因此被誉为中国龙文化之乡。
1: 泸县文物保护中心副研究馆员徐朝刚：
2: 泸州这个地方由于有长江这个交通要道，中原的龙化很早就传到这个地方来了，是我们民间对龙文化的逐渐形成了一种意识，一种文化形态，所以在我们这个地方龙文化的载体保存比较丰富。
0: 在九曲河上横卧着一座600多年的石桥，桥下江水日夜奔流，桥上四龙二麒麟一狮一象一字排开镇守两岸。龙脑桥是中国最大的龙雕石板梁桥，构建间不见一丁一卯，全靠石块自身的重量相互垒砌，600年风雨不倒。但真正让人惊叹的是龙嘴里的那颗石珠。
2: 据传说，当洪水涨到桥面、涨到嘴巴的时候，冲击那个宝珠会呼呼地发出声音，周围的群众就知道洪水到桥面了，不能过河了，天然的一个报警器。
0: 泸州人的脚下，江水始终是最宽阔的路，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如今泸州港成为全国36个内河主要港口之一。2000多年来，泸州的传奇是一曲人与江河共同谱写的壮歌，既有搏击风浪的坚韧，也有依水而存的智慧。从江洋古渡到西南要会，从盐船万艘到桥吊如林，这座城市的每一次呼吸都与长江的脉搏同步。江水至此，气象万千，文脉至此，生生不息。
3: 一件器物透露着四川泸州人天马行空的想象和精雕细琢的匠心，而这片浸润着酒香的山川风物，更是孕育出满纸的诗篇，江声冠月，诗酒长歌。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麦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7: 大家好，我是嘉欣。江苏香山位于太湖之滨，史书上曾有江南木工巧匠皆出于香山的记载。六百几年前，在苏州香山帮匠人拐长的带领下，来自苏州的能工巧匠汇聚京城，开启了紫禁城的营造。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苏作红木雕刻非遗传承人钟锦德，正是香山帮木作技艺的传承人。
6: 自2003年以来，钟锦德以苏州拙政园以玉轩、天泉亭、寿绮亭等作为蓝本，创作了一系列苏州园林古建筑木雕模型。这些木雕模型按照10:1的比例雕刻而成，全部采用了传统的榫卯结构，可以随时拆解组装。今天的传承有我，等我们一起聆听钟锦德寸木寸心的故事。

0: 钟锦德1963年出生于苏州光府镇。由于田少山多，村民们多以木匠手艺外出谋生。
1: 村里边都是匠人，就是你串个门都是匠人，都是做手艺的，锯子啊、斧子啊、刨子都挂在墙上的。其实我是可以随手拿的，玩具都自己做的。差不多十岁嘛，我就基本上是参加劳动了，帮父母亲搬搬料，我比较勤快嘛。
0: 高中毕业后，钟锦德离开农村去做工人。1980年，钟锦德进入光府一家红木雕刻厂，成为香山帮新一代的学徒，开始学手艺。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分为瓦作、木作、土作、石作、搭材作、油漆作、彩画作、裱糊作八大专业。钟锦德选择了难度大但收入较高的木作，他幸运地拜了香山民间雕刻家李兴根为师，专攻紫檀木、红木雕刻。
1: 跟着师傅三年，在师傅很严格的质量要求下来，基本的一个要素就知道了，包括对工具的正确使用，对材料的充分认识，对这个样式的要求怎么来展现，怎么来制作。
0: 钟锦德从磨刀入门，再到拉弓、花板雕刻，只为学好木雕中的每一道工序。
1: 我们手艺人啊，这个师傅包括一直教导我，你要学手艺要专心，不要三心二意。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朴实的一个语言。从小生长在这个环境里边，其实我的血液里边就融进了这样的一个基因，从骨子里边是热爱的。
0: 拜得名师，又有自身的热爱，让钟锦德的技艺更加突出。泥水、叠山、建筑、花木，香山帮匠人运用他们的智慧和灵感，建造了拙政园、留园等流传至今的经典园林，成为东方造园艺术典范。这也为钟锦德提供了创作源泉。
1: 从小就知道园林在美，当然以前小时候呢，我去过园林，但是能去园林很奢侈，因为苏州一年里边可能去个一次。我总想这个能不能有一天，这个我自己能造出这样漂亮的房子，而这个心结一直在。
0: 2003年，小时候想去看看园林的他，终于开始了自己的大工程，完成园林的造型。钟锦德以苏州园林为蓝本，制作了一系列可移动的建筑，其中拙政园的香洲画舫造型十分独特。
1: 画舫的特点呢，它主要是好友在一起，寄情山水，在这个院子里边也能够感受到自己要出远行了，也能够出去这个观赏山河的美景。画舫就非常具备这个文人的这种审美修养，然后这个亭上面就是一个四方亭，哎，下面一个轩，上面就阁楼，有雅舍，有这个交流的琴室，比如听听古琴啊，听听苏州的评弹啊等等，所以它是一个生活学艺术交流的一个空间。对我们香山帮的这个艺人来说，它是非常考验你的综合的这建筑的融合跟组合的一个造型。
0: 可亭、四角亭、秀起亭、倚玉轩，钟锦德把苏州园林中代表性的传统建筑大大小小十几件都复制了一遍，并且整理了大量的资料图稿。 在这一过程中，他在古建筑营造技艺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2013年，当他受邀参加苏州博物馆的重要文物观摩时，一件镇馆之宝让他感到震惊。在此之前，他只见到过复制品。
1: 只要到苏博去看展览，每次必须要走进他身边的，就是去围着他转两圈，细细的再看一看，包括每一次都要拍照片，心中已经有了个样式了。
0: 珍珠舍利宝床，它制作于宋朝，距今已有1000多年。它以檀香木、楠木为主体，周身运用了多种材料，以10几种工艺技法雕刻了栩栩如生的神人、动物、建筑，堪称苏作木雕的巅峰之作，是苏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1978年，这座宝床被发现时已经破损，之后由苏州工艺美术研究所组织了20多位老艺人，用了近1年的时间才得以复制，现在苏州博物馆展出。当钟锦德看到了那件展品，决定用苏作红木雕刻技艺再现这件木雕文物的精巧工艺。
1: 我要解构它的时候，我要重新要加以设计，因为任何的工艺设计都要遵循于你的这个材料，遵循于你的这个技艺，包括上面的建筑，在以前我都不知道怎么做，上面这个塔尖它是珍珠串联的，我怎么来解决呢？
0: 正因为有了制作苏州园林微缩景观的经验，帮助钟锦德将原文物构建的10种不同材质一一转化。
1: 难度再大的还是整个设计方案，就是说你要把这些内容都和谐的融化在这个作品里边，就怕你不和谐。设计稿我这个断断续续花了8个月的时间。
0: 为了完成这件作品，制作时所用到的制作工艺几乎涵盖了苏工红木雕刻的技巧。
1: 比如说技法，那阴刻、阳刻、浮雕、钢浮雕、生浮雕啊、兔雕、硬地雕、撸雕啊，包括立起圆雕，包括半浮雕、高浮雕啊，包括这个剑。

0: 是钟锦德遇到的一个最大的难关。
1: 人带人嘛，都比较认识嘛，而是这个人物塑像，他要高高在上，他要震撼你心灵的东西，他不是简单的是描写这个事情，而是记住这样一个概念性的一个美的形象，把它升华到一个精神高度。这里面有八个神态，它代表了八种语言，所服兵器也不一样的，动态也不一样。
0: 钟锦德整整用了5年时间，完成了这件红木雕刻作品。他充分运用紫檀材质的硬度、韧性、色泽、纹理、油性等特点，在纹饰设计上雕刻有莲花纹、八宝纹、山石纹、水浪纹、祥云纹、如意纹等中国传统吉祥纹饰。塔尖与屋檐翘角用8条衣木连做链子连接，玲珑剔透。塔基基座稳重庄严，气势宏伟。
1: 5年以后，等于说我重新有了一个重大的提升，我的这个思维概念又不一样了。这段时间一直跟优秀的东西在一起，产木这件器物我都惊讶的厉害啊，太漂亮了，举世无双啊。
0: 钟锦德在完成这件作品的同时，又完成了一次拜师学艺的过程。他以古人为师，以传统作品为师，这也激励着他去追寻更高层次的艺术境界，创作出更多令人惊叹的红木作品。
2: 每一件作品在钟锦德看来，他都以艺术品的方式传递一个民族的文化和精神。他要令木的气韵在他的木雕作品中得以彰显，令木的精神在他的木雕作品中得以升华。

0: 咁最后都系等我哋喺歌声当中嚟结束今日嘅跟麦中环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环节目。
1: 主持人晓东、嘉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严玲，感谢你收听，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再见，
0: 再见。

各位听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0: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4: 四海客家。
5: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6: 天阴两天清。四海港蝶音，
5: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爱蝶音。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7: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8: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4: 听多啲，识多啲。
9: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1: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佛山 FM 93.2。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台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区之声，

0: 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
0: 讲清楚。
4: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5: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5: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昼四点，
0: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6: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5: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7: 听多啲，识多啲。
8: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精彩，不容错过。
9: Ladies and gentlemen,
10: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11: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12: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13: 现在我听探世界。
1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15: 人生自在，
14: 探世界，
15: 探世界。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以及云听上面的听众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好听有料的听多一点识多一点，我是主持人泽峰。
5: 各位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听多一点识多一点，我是叶莹。那今天节目呢，邀您一起来关注7月2号至6号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呢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4: 咁同埋咧，仲会有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参会代表啦，感受澳门文旅魅力啊。
5: 那既然说到这个香港和澳门哈，那大家呢可能对香港和澳门的美食啊会非常的有印象。那也欢迎大家呢在评论区来跟我们聊一聊哪些港澳美食让你印象深刻。好的，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知识之旅。

0: 嚟到呢度好多美食喎、啊！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5: 好啦，节目开始啦，先嚟关注一下七月二号到六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嘅海军舰艇编队，将会去到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同埋文化交流活动，令到香港澳门同胞能够更加直观深入咁样去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嘅发展情况。咁啊，跟住嚟同大家简单嚟介绍一下呢一次赴香港嘅海军舰艇编队各舰嘅简介。
1: 那首先呢，我们来简介一下南宁舰哈。南宁舰舷号呢是162，它呢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导弹驱逐舰，可遂行区域防空、对海突击、反潜搜索等这些多样化的任务。那么先后执行第43批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撤离我在苏丹人员任务以及多国海上联演等等这些重大的任务。
5: 咁而衡阳舰啦，然后

0: 参加第四、五、十三、二十五批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以及多项嘅重大演训任务。
1: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十三届旅游部长会议27号呢，在澳门圆满举行。澳门特区政府及国家文化和旅游部28号呢，安排 APEC 成员经济体代表团在澳门开展技术考察，通过参访以及体验活动呢，沉浸式的感受澳门的文化底蕴与旅游魅力。
0: 与会代表们第一站去到访澳门艺术博物馆，参观文创类的古代中国展览。这个展览精选来自内地十几家博物馆的文创品，以中国古代朝代更迭和社会文化演进为脉络，令到代表们在可中可感的文化衍生品当中，读懂底蕴深厚的中国故事，感受历久弥新的文化魅力。
1: 澳门特区旅游局呢，还精心地为与会代表们安排了澳门著名食品杏仁饼以及龙须糖工作坊，现场呢展示讲解教授其制作的非遗技艺，让代表们亲身的体验部分工序。那么当代表们吃到自己制作的花生口味龙须糖的时候呢，也是连声赞叹。口感独特，真美味啊！澳门不仅美丽，而且呢好吃哈。
0: 代表团一行咧，仲参观咗大三巴牌坊以及澳门博物馆，喺世界文化遗产澳门历史城区，感受澳门中西文化交融荟萃嘅独特魅力，并且到访澳门大赛车博物馆，了解澳门格兰披治大赛车呢一项历史悠久嘅澳门年度国际体育盛事。
1: 那么在参观考察的过程当中呢，不少代表就表示说，澳门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丰富的文旅元素，并致力发展旅游业，积极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是进一步推动亚太旅游合作的理想平台。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啦。喺6月29日，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揸总研制嘅轻舟试验飞船白象号，系正式发布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第二批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航天降本增效等嘅领域，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航天技术服务民生发展、空间站安全高效运维以及太空资源利用提供技术支撑。
1: 那么其中呢，未来太空医院的成果啊，非常令人振奋。这次呢，跟随轻舟货运飞船上天的医疗设备也非常多。那么这些设备呢，将在未来太空医院当中扮演重要角色。未来的太空医院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韵的报道。
2: 轻舟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轻舟正阳飞船升空前，轻舟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日成功发射，并于4月15日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轻舟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3: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医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实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2: 一系列成果中，未来太空医院的相关成果备受瞩目。长期太空驻留会使航天员肌肉因失重而持续退化，因此实时掌握肌肉状态是保障航天员健康的关键环节。轻舟货运飞船副总设计师陈醉指出，当前针对航天员肌肉状态监测依赖人工操作，不便实现连续监测。
4: 现在国内外的空间站里面对于航天员身体状态的这样监测都是主动的，需要航天员去配合，而且仪器都比较大，在进行检测的过程中，航天员需要把手头的工作放下来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说所测到的这个数据它都是有限的，时长也会受到限制。在未来太空医院相当于说是把这些设备进行小型化，能够做成便

0: 穿戴的，就跟咱们的手环一样，长期的监测航天员在轨的健康的信息和数据。
1: 陈醉介绍，此次随钦州试验飞船上空的一款机电检测仪，由深圳理工大学联合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研制，首次采用自主研发神经芯片，在轨验证了肌肉微弱信号连续采集与实时传输的可行性。
0: 我们自主研制的芯片针对于弱信号，就是机电信号本来比较弱，做了相应的针对性的一个设计。同时本身我们对于热信号也有相应的这个算法，使得我们整个芯片本身它的功耗降下来，也能够适应于长期进行监测的这样的一个使用环境，这样才能够满足本身做成小的佩戴的能够长期监测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1: 此前机电监测芯片长时间依赖进口，成本居高，功耗和性能受限。陈醉表示，自主研发芯片微弱的信号在噪声信号的提取和芯片功耗方面有一定的优势，可以用来精准检测肌肉电信号。
0: 这次的主要的目的就是小型化的这样一个改造，第二个目的就相对来说对于空间环境的适应性，因为空间环境它和我们地面的适应场景是有区别的，包括空间离子，包括失重，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本身在地面的设备在轨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此外，深圳理工大学研制的手持式血液细胞检测仪摆脱了对大型医疗设备和地面指导的依赖，多款太空医院设备的成功验证，为建立太空复杂条件下的人体健康实时评估与保障体系提供了关键技术演示。陈醉透露，除此之外，这次参与在轨试验还有手持式医用等离子仪和光疗仪，主要用于消毒杀菌、皮肤创伤消杀、促进伤口愈合、补充维生素 D 等问题。未来太空医院的设备将更多，报名上钦州正样飞船的相关实验已经超过20个。
0: 我们未来太空医院呢，是和深圳理工大学共同进行构建的，就相当于说是有一个未来太空实验中心，依托于钦州的实验平台开展的。那么这次在正样里面已经征集到有20多个产品要进行验证，这里面就包括太空制药，包括无人值守的新的医疗先进的设备。
1: 未来太空医院将发展成什么样？陈醉介绍，未来太空医院的关键价值不仅是太空用，也是用极端环境倒逼地球医学突破。
0: 第一个就是满足我们普通老百姓上太空旅游的过程中做一个健康的保障。第二个就是说是利用空间站特殊的空间的环境来研制新型的药物，来解决我们地面环境所受限，研制药物服务于地面的疑难杂症。第三点，借用于现有的人工智能的技术，例如脑机接口等等，来开拓一种新的制药方式和新的保健方式，提高我们人类生活的健康水平。
2: 咁除咗未来太空医院啦，呢一次嘅系列成果当中，仲包括一种台毯、一个陀螺仪同埋一款冰箱。佢哋点解要上太空？呢一次嘅太空之旅效果如何呢？未来又将会发挥点样嘅作用呢？喺边继续嚟听报道。
1: 钦州试验飞船里这次搭载了一种植物，叫齿乐赤藓，它主要长在沙漠等干旱区，最出名的本事是特别耐折腾，能扛住98%脱水，-196摄氏度低温和强辐射，甚至在模拟火星环境里也能存活，是科学家眼里的火星移民先锋。钦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指出，
3: 它在零下100多度冻不死，零上也晒不死，这种苔藓能做非常抗恶劣环境的抗逆生长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种苔藓未来将有什么作用呢？目前的研究呢，未来可能在月球上，在火星上，我们如果要去那里想做生命的复苏，利用这样的小苔藓是非常有意义的。
1: 这次针对齿乐赤藓进行的在轨试验是太空复苏试验。常亮表示，此次试验验证了该物种在空间微重力、辐射与干旱等极端环境下生命复苏与生存的可能性。
3: 我们在太空当中专门做了一个自动化的一个培养小装置，那么做完之后呢，我们这次在太空当中对这个苔藓的复苏进行了一个实验，通过我们搭载这样的一个在轨的一个实验效果呢，可以明显看见苔藓经过我们在轨注入水之后，加入阳光之后，它活了，证明这个苔藓呢，在微重力环境下、抗辐照的环境下也都没有问题。所以说呢，一步一步我们会把这个苔藓在地面做更多的环境，为未来它去升空做相关的一些准备。
1: 该成果既可为未来地外基地低能耗生态改良、原位资源利用提供支撑，也为地外生物再生生命保障系统构建提供新思路，同时可为地球荒漠化治理、生态修复等提供抗逆生物资源参考。还有一个陀螺仪，是指上海交通大学研发的芯片陀螺仪。钦州货运飞船副总设计师陈醉介绍，这款陀螺仪突破了常规高精度与小型化无法兼顾的行业瓶颈，不仅为深空探测、仿生飞行器等领域实现精准导航提供关键支撑，同时对提升我国仿生设备的性能及智能水平具有重要支撑意义。
0: 现在卫星上面所用的陀螺是精度比较高的，用的多的是光纤陀螺。光纤陀螺呢，限制是它体积大，需要长的光纤反复进行缠绕之后，才能够获得高的精度的测角。我们这次上去的芯片的陀螺是在米粒大小的芯片上，把测角的测量放在了芯片里面去实现的。这样呢，就使得我们在小的体积里面可以完成和目前常规所用的大的陀螺相同的精度。这次主要也是验证它在空间的一个环境的适应性。
1: 一款冰箱来自中国科学院力学所研制的空间制冷冰箱，陆地上的冰箱拿到太空不能正常使用，因此科学家研制出了专门用于空间站的冰箱。常亮解释，这款冰箱到底好不好用，必须至少上一次天才知道。
3: 家用的冰箱呢，采用流体回路这样的一个制冷方式的，但是流体回路制冷方式它有一个最难的一点，就要气液的分离。地面呢，基本上是靠重力，气液混合之后，液体靠重力就沉在这个地面上了，气体就分开了，自然就分离了。那么在太空当中就不一样了，太空是微重力的环境，气液分离是特别难的。那我们这次呢，专门搭载了一个试验，就是通过毛细血管的效应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实现气液分离。现在呢，在太空当中呢，做了800秒的一个实验，制冷效果非常的快速的下降了15度左右，能证明我们现在这种气液分离这样的一个效果是特别好的。整个流体回路的制冷效果也很好，所以说呢，下一步呢，我们就可以再利用这样的技术做更低温的冰箱。
1: 后续钦州试验飞船将继续开展多项领域空间科学试验，尽管钦州试验飞船的在轨试验将为正样飞船的试验奠定基础，但常亮表示，将来正样飞船上进行的试验将完全不同。
3: 我们这次呢，没有和空间站进行对接，就是由我们自己在太空当中完成了迷你型的一个太空试验的一个环境，密封的一个试验环境。在这基础上呢，我们征集了一些科学家想要在太空当中做实验，为未来这个在太空当中做准备的一些实验项目，我们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实验项目。那么在正式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将以货物运输为主，基本上是宇航员生活呀、科研实验啊需要的货包，这两个是非常不同的。而且这次呢，主要是做了在轨的无人实验，基本上所有的事情都是要靠地面指令发完的。未来呢，我们将来在正样的阶段呢，主要聚焦于

0: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1: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0: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1: 文化知多啲。
2: 好啦，欢迎翻嚟，继续收听收睇，听多啲，识多啲。当前咧，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嘅工业机器人应用市场之一啦。咁系点样令到机器人从四肢发达变成头脑醒目呢？真正能够喺复杂嘅场景当中胜任工作。咁而喺浙江。

0: 方啦，杭州机器人学校正喺度用职业教育嘅思路，为机器人产业破解落地难题去探路嘅。下面时间嚟听总台记者何丽丽、马迅嘅报道。
1: 6月29日，在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云门公园，30台来自不同厂家的机器人、机器狗整齐列队，等待入学体检。他们中有的刚下生产线，有的已具备基础的运动能力。为什么要把机器人送进学校？浙江一家智能机器人企业负责人金星来坦言，当前企业在硬件能力上已经相对完善，但在软件实力上还有所欠缺。
2: 从一个产品的角度呢，它是有很多能力构成的，像我们的一个场景是地铁的列检这个场景，那这里面它因为涉及到有近10000多个检测点的这样的需求，所以对 AI 的这种算法的要求是非常的这个复杂，要求非常高。那这一块也是目前我们正在布局，但是还不能快速的去响应市场。如果说从零到一去搭建一个团队的话，成本会比较高，而且还有就是我刚才提到，就垂育的场景会非常多，这样的话可能整个的性价比并不是很高，当然还有时间的这个成本。
1: 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025世界机器人报告，中国去年新增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29.5万台，占全球54%，份额再创新高。但数量增长并未同步带来有效应用的增长，症结在于机器人是否具备理解环境、适应变化、自主决策的大脑，而非仅仅拥有灵活的身体。这正是当前行业普遍面临的裸机困境。企业的需求催生了杭州机器人学校的创新模式。据了解，杭州机器人学校由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牵头，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共同推进建设，是国内首个系统性对机器人本体进行职业技能培养与认证的综合性高能级产业赋能平台。杭州机器人学校创始人朱世强：
3: 从教育教学的理念的这个角度，我们也是借鉴了人类的教育机构的一些理念，所以我们也设计了一整套的这个课程体系。所以我们有认知课、实务课、交流对话课，还有一些这个包括情感陪伴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课程，甚至包括运动课、这个行走课程，其实还包括机器人如何这个遵守我们的伦理道德，遵守我们的法律法规。所以这些课程的设置呢，我们会形成一个体系，但是会根据每一个机器人进来时候的状况不一样，然后我们有针对性的给每一个机器人设定一个培养计划。
1: 机器人如何真正走向岗位胜任工作？这家机器人学校不仅为机器人提供分科培养和技能认证，还建立起持续追踪反向优化的闭环机制，让机器人在应用中不断成长。在杭州机器人学校，每台机器人的入学并非形式，而是从一套严格能力评估体系开始。杭州机器人学校场景组工程师赵涵：
4: 他入学之后呢，我们会根据他之前的一个能力的一个评测以及他的一个毕业要求，我们会给他进行一个分科培养，包括像我们这边的体校、艺校、技校、卫校等等的一个方面，然后去给他针对性的做一些大脑和智能体的一些赋能。
1: 学校为机器人设计了完整的职业生涯成长路径，通过入学体检、分科培养、毕业认证、持证上岗4步流程，实现能力的标准化提升。对机器人研发企业而言，这套体系的价值是实实在在的。浙江某科技有限公司行政经理张乐：
5: 因为我们是作为一个本体的公司，其实我们更多的研发力量是倾注在这个机器人本体的这个研发，但是我们想要把这机器人落地到真实的场景里面去，单一的一个某个板块做好是肯定不够的，因为我们机器人赛道现在这2年发展的非常的迅速，大家都在拼时间，一个企业想要在这个行业里面站稳脚跟，那我们其实也要在抢时间。我们依托于这种机器人学校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场景上的数据，这大大的缩减了我们机器人在实际场景里面去做训练的这个时间，加快它的这个落地的能力。
1: 毕业并非终点， 据校方介绍，机器人完成学业后，由校方与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联合进行智能评级测定，共同评定等级，最终实现一机一码赋能，持证上岗。学校还将持续追踪机器人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并据此反向修订培养方案。杭州机器人学校创始人朱世强：
3: 未来我计划用5年左右的时间把我们整个体系进行完善，然后呢不断地提高我们机器人培养成才的比例，然后这个让更多的机器人走向应用，更好地服务我们的人类。
6: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转换一下视角哈，来聊一聊粤剧。流行于江浙沪一带的粤剧呢，走过120年历史，韵味依然悠长。各大流派呢，也在岁月的沉淀当中愈发醇厚动人。中生代吕派名家张艺清始终呢秉持着一戏一腔的艺术追求，深耕不辍，而接力棒呢早已稳稳地握在了新一代的手中。影派青年演员郑森化潜心学艺，功底扎实。零五后的双胞胎姐妹陈子欣、陈可欣分别承袭了徐派与吕派。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一起走进这几位粤剧的追梦人。

0: 不久前，在粤韵华光百念流芳纪念粤剧诞生120周年主题晚会的舞台上，浙江小百花粤剧院演员粤剧吕派花旦张艺清与蔡哲飞联袂演绎《陆游与唐婉·小红楼》。张艺清以细腻婉转的唱腔、内敛传神的表演，展现出吕派唱腔兼容并蓄、以情寓声的艺术特质。
1: 吕派其实从原派里面分离出来，通过吕老师的一些角色不同的需求，慢慢的就形成了一个多样化的一个派别。早期的一些吕派的一个作品，它其实还是原派的这个韵味挺浓的，直到他的打金枝呀，包括凄凉辽宫乐呀，包括那个穆桂英挂帅啊，就是慢慢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一个风格。

吕派由越剧表演艺术家吕瑞英创立，唱腔脱胎于原派，兼收复派艺术精华，音色明亮华丽，行腔灵动多变，艺术包容性极强。十几岁的张艺清正是在一遍遍聆听吕瑞英的唱段中与吕派结下不解之缘。

一戏一腔是吕瑞英先生毕生坚守的创作核心，也是吕派艺术的灵魂所在。在新版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创排中，张艺兴将这一理念落到实处。在他看来，流派唱腔各有特色，但演绎人物传递情感的内核是相通的。

0: 因为祝英台她是一个副派，罗星侃两组也是副派，因为我是学旅派的，所以我的习惯运枪肯定是以旅派为主，如何把这两者衔接好，所以我得用我的自己旅派的一个特色去融合在里面，主要也是为角色服务嘛，让祝英台看上去怎么样的更俏皮或者更活泼或者说更古灵精怪一些。
1: 如今的张艺兴已是粤剧界承前启后的中生代力量，在他眼中，吕瑞英先生不仅是艺术上的宗师，更是做人做事的榜样，台上精研技艺，台下沉静淡泊，这份纯粹的艺术初心深深影响了张艺兴，也让他在戏曲热度走高的当下始终保持清醒与坚守。
0: 他是非常影响我的，因为吕老师对艺术对生活他都是非常专注，台下他真的是很安静，现在的社会他比较浮躁，外面的诱惑力比较大，那么如何就是你能够坚定在这个艺术道路上，我觉得这也是我们需要去做的一个功课，是现在的这个时代我们如何能够在粤剧舞台上再能够有好的作品留下去，留到下一个120年240年，我觉得这个是要去追求的。

0: 在浙江小百花越剧院，2002年出生的尹派小生郑森化已是青年演员中的佼佼者。为帮助郑森化更好地演绎经典剧目《胭脂》中吴楠黛的人物状态，越剧表演艺术家毛维涛在结束全天工作后，深夜来到排练厅，一对一帮他抠戏、打磨表演细节。
1: 你知道我以前哈、就是演老演胭脂吧。胭脂老百姓很喜欢看的，又有点破案戏啊，这样里头挺好玩的。从第五场上去一直到11场不下来的，就是把我累到了。我每次当这个一级演员，你们当吧，我不要当了。这个一级演员我真的不要当了，我真的不要当了，我真的你们去当去吧，就是我的潜台词啊，知道吧？真的好累啊，每次都演到这儿。
2: 到了院团之后，毛老师只要他抽空他都会来指导我们。他当时第一次给我指导的时候，其实我很忐忑也很慌张。我发现毛老师其实很亲切很亲切，然后他会一个字一个字的给我们抠，然后逐字逐句的给我们分析，然后从表演上面给我们下功夫。

0: 我妈是当时教那个算命的时候，她给我教了一个手势。她说这个手势是尹桂芳老师、尹小芳老师，就是这个传下来的这么一个手势。她说这个手势是很有感觉，一定要给她学下来。这一个动作我是一直记到现在。她就是拿着琴，她是不能看。她说不能。靠就这个手，超就很有韵味。可能我现在有也没有做到完全的那种，他们老师教我的那种，但是能让我记很久。
1: 由越剧表演艺术家尹桂芳创立的尹派，唱腔醇厚隽永，自带儒雅书卷气。沙漠王子、何文秀等都是尹派经典剧目。前辈们的言传身教和对舞台细节精益求精的态度，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郑森化。
0: 老师们在台上演出，他们是不会放过一点点小细节的。他们平时给我们上课指导也是手把手教我们，然后有表演上啊一些什么细节上的处理，也是会很耐心地跟我们说。这点我觉得，就是对于我来说，一个青年演员来说，其实提升会特别快。
1: 在小百花的青年演员队伍中，一对05后孪生姐妹格外亮眼，她们是来自越剧之乡嵊州的陈子欣、陈可欣。6岁那年的一次幼儿园表演，一曲《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让姐妹俩正式走上学戏之路。
2: 在考上小百花班之前，一直是把这个当成爱好，
3: 去比赛啊，中国小百花的那个奖。小学毕业的时候嘛，刚好非常幸运，也很巧，然后碰上了我们小百花班的招生。
4: 因为我们这个班是
3: 十年招一次，我们俩考进小百花班的时候，我们俩的成绩都是专业并列第一。
1: 开始专攻学习之后，老师结合姐妹俩的身高、音色等先天特点，为她们划分了行当。个子偏高、音色宽厚的姐姐陈子欣专攻徐派小生，身形娇小、嗓音纤细的妹妹主攻吕派花旦。
3: 她的梦想就是能多学几折原汁原味的
4: 对，我很想学，真的就是我想，如果说就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多多学习我们宗师的一些戏、一些角色，加入进我自己的理解。我们现在年轻人再去理解老的本子，我觉得可以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0: 我的学的第一个越剧折子戏是北帝王哭祖庙，然后我当时就是看那个徐兰老师的那个电视那个录像那个版本，我就看哭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由自主的就开始流眼泪，然后我就觉得啊，我要好好学，这可能就是我心里向往的吧。因为我们很多徐派的戏它都是那种比较高亢然后比较大起大落的一种情绪，浙江这边就大家学习徐派的人还是比较少的，我觉得就慢慢唱着唱着就感觉自己越来越有一种情节了，感觉自己身上好像背负了一种使命。为你堂堂
1: 从小到大形影不离的姐妹拥有旁人难以比拟的舞台默契，可也正是因为太过熟悉，最初搭档演绎情感对手戏时，两人始终难以进入角色。
2: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是很别扭的，一开始我觉得怎么跟姐姐演一对呢，我怎么对姐姐表现出那种很爱慕她的很爱慕怦然心动的感觉。当时我记得是排独西厢的时候吧，就是我们两个没有在谈恋爱，
0: 就没有那种爱情的火花。现在演戏的时候就是不会觉得对面是妹妹，就感觉对面是这个人物。
2: 对
0: 就把她当成角色戏。
1: 生活里他们是亲密无间的姐妹，学艺路上更是彼此的伙伴，闲暇之余他们随时随地切磋唱腔，对练戏份，共同进步。排练演出之外，他们还喜欢拍摄短视频传播粤剧，未来他们也希望用自己的方式让更多同龄人爱上粤剧。
2: 在沉淀，在学习，然后再成长一点，等到我们就是有实力了，有能力的时候，然后再去就是为我们这个剧推广啊这方面去做出我们的贡献。但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传承好，然后把自己快快的成长起来，
0: 对
2: 积累起来，先做好自己。
3: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4: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3: 品文化，
4: 品文化，
3: 识中国，
4: 识中国。
5: 跟住嘅时间咧，同各位嚟分享一下孙建兴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建窑建盏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而佢嘅女孙俪咧亦都系建盏烧制福建省级传承人、省工艺美术大师，获评省青年五四奖章以及系巾帼标兵嘅。跟住嘅时间咧，我哋通过节目嘅片段嚟走入到建窑建盏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孙建兴，嚟听下佢嘅匠心传承故事。中乾坤，
6: 在1000年前的宋代，一位赫赫有名的大臣蔡襄，总结了福建当地数十年的茶文化，撰写了一部中国茶艺史上具有跨时代意义的著作之一《茶录》，其中详细描写了用建盏点茶的流程。此后，点茶文化便在宋代的朝野逐渐传播。建盏作为点茶的一大利器，自然成为了当时上流社会不惜重金添置的茶器。兔毫纹、曜变、鹧鸪斑是当时难得的名贵釉色，家里若能摆上一只稀有釉色的建盏，成为了彰显身份的象征。建盏是因点茶文化而生，也因点茶文化逐渐衰弱而慢慢退出历史舞台。它那变幻莫测的斑纹，就像绚烂的烟火，虽然短暂，却在中国陶瓷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孙建兴，建窑建盏烧制技艺传承人，中国陶瓷艺术大师。他致力于用传统的方式烧制出高难度的珍稀釉色。晚上9点，孙建兴从柴窑里取出火标，这是判断釉面烧制情况最古老的方式。
7: 这个黑釉已经烧熟了，黑釉已经烧熟了。
6: 火标是窑烧时用来判断窑温的温度计，也是窑内坯体烧制情况的试片，通常选用上过釉的坯体。相传古时候的陶瓷匠人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感知窑内温度，判断釉面烧制效果是否达到预期，
7: 就是看看我们需要的温度是不是刚好，我们需要就烧了这个温度釉面亮了没有，是不是可以停火了。这一幕基本上可以停火，我们可以烧下面一节。
6: 孙俪是孙建兴的女儿，她跟随父亲学习建窑建盏烧制技艺已经有30多年了。每次柴窑烧制，孙俪都会与父亲一起。
8: 火标就是我们每一幕都要放，然后到后面高温位置我们还要换整个杯子，然后确定它的温度，因为小的火标的那个温度跟那个大的杯子整个完整的温度还是有区别的，因为它就是周围气氛不同，然后它还原呢就是它的温度微都有微妙的差别。
6: 用传统柴窑烧制建盏是建盏烧制技艺的精髓，也是孙建兴与孙俪追求建盏艺术的极致挑战，因此每一次烧制都是一次全新的尝试，每一次出窑都是一次惊喜的发现。建盏始于晚唐，盛于宋代。随着元明两代的审美变化，建盏慢慢失去了它的使用和审美价值，建盏文化也逐渐消退。1979年，孙建兴听从组织安排，前往建阳参与建盏仿宋兔毫釉恢复工作，与科研小组一起测试数百个配方，耗时1年多的时间，终于成功烧制出失传千年的兔毫盏。
7: 79年，到80年，兔毫的这个科研成果给他做了出来，要钱就用光了，大家就上火了。大家都盼望能不能把釉底做出来。那我在会上我发言的时候，我就讲跟当着民间当着所有的全国的教授面前，我说我一定能把它完成。
6: 虽然没有经费支撑，但孙建兴依然没有放弃恢复其他建盏釉色的梦想。在他看来，这一工作对于中国的建盏文化来说意义重大，为此孙建兴决定自费研究，开始了一段艰难而又孤独的旅程。
7: 80年代开始都是天天烧钱，当年的人民领导很支持，给我这个工作呢，就是让我更好的研究下去。
6: 鹧鸪盏和窑变盏的恢复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尽管孙建兴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有了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但面对研究所需的庞大开支，他的收入仍然入不敷出。
9: 如果说我跟他一两家会唠叨的，可能就是因为天天在烧钱呢，那你肯定还是要保证基本生活的情况下去搞研究嘛。他就是说你不懂，你不理解我。我有时也提醒一下，我说你在经费允许的情况下，你可以不间断的去搞实验。如果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你就我们阶段性的控制一下。
6: 抱怨归抱怨，但妻子依然用实际行动支持着丈夫的事业。
7: 偶尔发牢骚。又没效益，我母亲给了黄金项链，给我夫人的项链都来点掉，因为经费不够。
6: 兔毫系列、鹧鸪斑系列、窑变系列，为了恢复这些稀有釉色，孙建兴白天在建阳的轻工业部上班，晚上则回到自己的工作室继续研究，每天他都工作到深夜12点才回家。
7: 一般人是不理解的，甚至会怀疑我，你 你想想全世界都做不出来，日本人的国宝多少人家想做，他们看有国宝在身边他都做不起来。
10: 上世纪80年代，日本也有很多陶瓷艺术家在研究建盏稀有釉色的烧制方式，甚至有学者专门来到建阳学习中国的传统建盏烧制技艺，却依旧无人成功。
7: 他没有原产地的材料，他们也没有原产地的这个资料，他们没办法研究。因为特别是最重要是他这里的盐矿盐釉，他的木灰，他的釉石，他的烧制技艺要在就地来实践。你看上千年的四川的技艺在我手上挥舞起来，你看一般人都想象不到。
10: 面对这一世界性的研究难题，孙建清的实验也一度陷入困境。就在他一筹莫展时，一位大学教授的话点醒了他。
7: 你想做陶瓷，你想做出人头地的事情，你必须在陶瓷以外的地方，做瓷器以外的地方去了解所有的东西，要不然你不可能超越别人。你要综合所有东西来做瓷器，而不是光瓷器而做瓷器，那你就固集中在这个圈子里面，你跳不出圈子，你就找不出别人没有的东西。
10: 教授的话让孙建兴豁然开朗，跳出陶瓷的圈子，他看到了更多的东西。他发现当时建阳南边的大钢厂用低温釉石来做大钢，孙建兴在实验后发现这个低温釉石经过烧制后会呈现黑色。
7: 我很有意思的把大钢厂的所谓的瓷片拿来看，看什么呢？大钢厂特别极釉的地方，哎，黑釉更漂亮，有时候还

0: 思考方式。孙建新还发现，鹧鸪盏烧制方式与青砖的烧制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就去学制作砖瓦的技术。
1: 很多人想不到孙建新怎么有跑到砖瓦厂，跑到大钢厂去干什么？那别人就没有像我这个思维，平时烧制的就是红砖，但是要烧成黑砖，要怎么烧？烧完又把水给它闷在里面，让它产生还原气氛。哎，让我找到了哦，从这里我就有办法，就一点一滴的去总结他的经验，把它做起来。
0: 1993年，孙建兴用了13年的时间潜心研究，终于用电窑加柴的方式，成功恢复了金彩茶盏、木叶、鹧鸪斑、曜变等仿宋建盏的全部失传釉色，让1000年前的皇室珍品进入寻常百姓家。
1: 电加柴出来以后，我们成功了以后，我们掌握了烧制机理、机理、原机规律以后，我们就开始用柴来恢复传统柴窑来做了。为什么？那我们为了这个恢复研究，我们就自己建窑，把电窑技术投入到柴上去，我们能准确地把控每一个节点，就我们不会造成浪费。我们所有柴烧窑烧出来，就从烧窑的第一窑开始，我们都是成功的。
0: 对于陶瓷匠人来说，用传统的柴烧方式烧制出高难度的珍稀釉色，是他们一生追求的梦想。孙建兴与孙立依然在窑前忙碌着，建盏文化就在这一炉炉的窑火中传承下去，生生不息。每一次烧制都是他们对建盏的尊重与坚守。
1: 我这一辈子就是工作狂，很多人觉得你都不要休息了，我从来没有什么要休息的，除了考察，除了交流，做陶瓷，一生就觉得很开心。哎，我们一辈子都这样过来了，哎，不能不动手，光动脑是不行的，还得动手，一定要做出最好的东西，真正的匠心一定得有。
2: 好啦，以上就今日听多啲、识多啲嘅全部内容啦。感谢各位嘅收听，听日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

0: 是佳欣，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志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0: 习近平和蔡锡尔总统就中蔡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人民意志专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0128.6万名，基层党组织543.1万个。
0: 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主桥先导索顺利过江。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盛赞中国发展奇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心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志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来听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住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天。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俾母亲。伴住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红韵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中，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誓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佳缘，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而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心声。

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深深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受到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六月三十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塞舌尔总统克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五十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五十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克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五十周年为新起点，耕耘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克米尼耶表示，建交五十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台海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到持续精密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中国共产党牢记初心使命，将人民意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清晨，随着满载游客的大巴抵达，开启了位于太行山深处河北阜平骆驼湾村的日常。而在隔离的顾家台村，村民们正在忙着采摘新鲜菌菇、果蔬，准备送往各地。根据两村联合编制的乡村旅游度假区总体发展规划，到2030年，这里将建成集红色研学、生态观光、农业休闲、文化体验、医疗康养于一体的乡村旅游度假区。从脱贫到振兴，从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到好山好水好生活，太行山深处的这条乡村振兴路正越走越宽。而14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作为昔日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典型代表，当时骆驼湾村608口人中 447人为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是乡亲们的期盼。党的十八大闭幕无奈，习近平总书记就来到扶贫县考察扶贫工作。正是在这里，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脱贫攻坚的动员令。中国扶贫开发进入到啃硬骨头、攻坚不寨的冲刺阶段。习近平总书记跋山涉水，深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密集调研扶贫工作，从手提精准扶贫推动减贫理念转向精准化治理，明确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的制度性安排，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的系统部署，再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郑重承诺。行程万里，人民至上，习近平总书记坚定地将历史责任扛在肩上。全国上下民令移动，五级书记揸扶贫，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扎根乡村，一场气吞山河的世纪脱贫攻坚战全面展开。经过8年坚持不懈的奋斗，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根本解决，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中国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围绕社会保障这个治国安邦的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从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到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再到住有所居、药有所扶，习近平总书记念之在之，始终牵挂于心。他强调，现代化不单止要看纸面上的指标数据，更要看人民的幸福安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韩宝刚：
3: 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锚定，如同航船的压舱石，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惊涛骇浪中保持定力，劈波斩浪，笃定前行。新时代的民生建设啊，呈现3个鲜明特征：一是政策供给从碎片化转向体系化；二是服务内容从保基本迈向高品质；三是保障范围从户籍人口扩大到常住人口。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民生为大的执政理念。
1: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的工作思路，一系列关键性、引领性改革举措陆续出台，民生领域制度建设实现系统性变革，兜底线、织密网，稳稳托起人民幸福生活。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均保持在95%以上，你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网，是14亿多人幸福生活稳稳的依靠。近年来，我国城镇新增就业每年稳定在1200万人以上，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0: 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基本同步。社会救助体系覆盖对象已经从低保特困人员向低保边缘人员、就业困难家庭移伸，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同时，实现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公平可及，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2025年，我国义务教育巩固率超96%，高等教育无入学率达61.3%。目前，我国已建成上百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中西部等优质医疗资源相对薄弱的省份已全面覆盖。1300多家县级医院服务能力达到三级医院水平，越来越多的人在家门口就可以看上病、看好病。最新数据显示，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在中高收入国家中位居前列。与此同时，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公共文化、体育健身等服务网络覆盖城乡，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令全体人民共享高品质幸福生活。近五年，全国累计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4万多个，8132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近1.7亿人，绘就宜居城市底色。从农村危房改造到远远通高速、村村通宽带，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城乡发展差距进一步缩小，区域协调发展令更多人共享发展成果。新时代的中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件事情接住一件事情办，一年接住一年干，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上，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来关注其他消息。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进一步坚定广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厚植为民情怀。海南海口举行1000名新党员集体宣誓仪式，全体党员整齐列队，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大家将传承革命精神，以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江西瑞金新党员的主题党课是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100多名新党员通过聆听讲解、观摩展陈，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耕足红色血脉。湖南常德的新老党员走进红色教育基地，重温入党誓词，在红色研学聆听专题党课中接受党性教育。黑龙江虎林组织党员干部追寻红色足迹，在展示侵华日军罪证的虎头药材博物馆入边，重温东北军民浴血抗战的峥嵘岁月，进一步筑牢信仰根基。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迎来旅游参观热潮，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红岩精神，坚定理想信念。
3: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中国共产党坚持扎基层、强基础、固根本，从严从实扎好党员队伍建设，着力构建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组织体系。在推动改革发展稳定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数据显示，产需两端同步扩张，制造业生产指数为51.4%。比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企业生产活动扩张加快，新订单指数升至扩张区间为51.2%，比上月上升1.3个百分点，市场需求有所改善。大中型企业 PMI 均高于临界点，制造业大型企业 PMI 为50.7%，继续保持扩张，中型企业 PMI 为50.5%，比上月上升1.9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明显回升。 高技术制造业持续向好，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 53.5%， 比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装备制造业和消费品行业 PMI 分别为 52.5% 和 50.2%， 比上月上升 0.4 个和 0.5 个百分点。行业景气度有所增强，高耗能行业 PMI 为 47.1%， 与上月持平。此外，市场预期有所回升，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 54.3%， 比上月上升 0.4 个百分点，企业对市场信心有所增强。
3: 今日国家能源局发布中国供电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迈上新的里程碑，突破10万亿千瓦时大关，电力用户接近8亿户，用户体量领跑全球，全国各地仲设有供电服务网点9.9万个，从业者超56万人，推动我国供电能力同服务水平跻身国际第一方阵。
0: 今日是国际小行星日。国家航天局今日发布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据介绍，我国已经初步突破了小行星撞击风险预警模型和算法。

0: 亦加局上调2026年香港出口预测，预计今年全年录得至少20%增长。香港贸发局公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出口信心指数，其中现状指数和预期指数均重返50以上，分别为51和 52.4， 显示出尽管美国贸易政策持续调整，地缘政治局势持续发展，出口商的信心仍然有所提升。
1: 香港特区政府海事处昨日公布三项游艇跨境便利措施，分别为升级电子业务系统、放宽访港游艇泊位要求、便利内地访港游艇船长取得所需资历。这次推出的便利措施通过简化审批及提升通关效率，优化境外游艇访港政策，吸引粤港澳大湾区及世界各地游艇访港，助力香港打造亚洲游艇枢纽。
0: 今日下午，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成为大桥跨江段上部结构施工的起点，为后续项目猫道、主缆架设等提供条件。接下来，狮子洋大桥将继续开展过渡索置换，通过卷扬机以小绳拉大绳的方式，往复牵引六次，将两毫米先导索逐级置换为42毫米的牵引钢丝绳。同时同步架设主塔与锚定之间的牵引绳，形成完整牵引系统，为年底完成猫道架设创造条件。
1: 记者昨日从广州市商务局了解到，今年以来广州汽车产业出口规模与发展质量同步跃升。一至五月，广州市出口汽车超120,000辆，出口金额132.9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65.8%和56.1%。汽车出口成为广州外贸稳增长新动力。
0: 近日满载90,000多件跨境电商包裹的货运车辆从东莞国际邮件互换局顺利启运，经公路长途运输直达新疆塔城巴克图口岸，完成出境监管后直达俄罗斯喀山。该通道由黄埔海关所属东莞海关联合东莞国际邮件互换局共同打造，这个是广东省内首次以跨境电商陆路转关方式经新疆塔城出口至俄罗斯。由此东莞、塔城、俄罗斯、喀山跨境电商出口通道正式打通，为企业拓展海外线上市场、稳定海外订单交付提供坚实物流支撑。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嚟，始终以人民为中心，令到中国人民取得咗辉煌成就同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同人民之间嘅血肉联系，正系其成功嘅重要密码。赞比亚国家发展联合党副总书记伊门旦。
4: 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经受住时间考验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将人民放在首位，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因此，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成就发展奇迹，这值得赞比亚借鉴。
0: 上海合作组织前秘书长阿里莫夫。
5: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宏大的历史，是胜利的历史，是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永不止步的历史。在中国工作的10多年里，我几乎走遍了中国各个省份，走访了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看到了人们是怎样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充满热情地建设国家，追求美好生活。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自我完善，强调实干兴邦，我认为这就是中国得以发展的秘诀之一。
0: 国际人士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繁荣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新加坡外交部长、人民行动党中央外事委员会主席维文。
6: 我谨代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体党员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经历了深刻的变革，这些成就不仅极大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也为全球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0: 英国经济学家罗斯尔。
7: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进行长期规划，
5: 并实现了令人惊叹的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让我们看到国家间的

0: 关系不是零和博弈，各国可以在发展中实现互利共赢，我非常赞同这一理念。中国正以自身成功发展发挥着全球稳定器的作用。
1: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9号在安理会表决刚果金问题决议草案后作解释性发言，呼吁各方严格遵守安理会对刚果金非政府武装的武器禁运。他说中方欢迎安理会一致通过决议，延长对刚果金非政府武装的武器禁运等制裁措施。中方对决议草案投了赞成票。刚果金东部地区冲突持续延宕，导致大量无辜平民伤亡、流离失所，大量武器非法流入，加剧冲突对抗，威胁地区安全稳定。中方对此深表关切。中方呼吁各方严格遵守安理会武器禁运措施，阻止武器流入非政府武装之手，继续推动落实安理会第2773号决议，共同为刚果金东部地区停火止暴发挥建设性作用。联合国安理会29号一致通过第2825号决议，决定将对刚果金非政府武装的武器禁运等制裁措施延长一年，至2027年7月1号。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9号在联合国第4次反恐高级别会议上发表讲话，强调国际社会应加强预防与合作，利用新兴技术应对不断演变的恐怖主义威胁。古特雷斯就全球反恐提出4项优先任务，首先是预防，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其次是合作，通过深化国家间协作弥补关键短板，加强能力建设，并充分发挥彼此的专业优势。第三是通过使用新兴技术，及早发现恐怖威胁，切断非法资产流动，深入了解恐怖主义激进化的演变途径。第四是反恐必须以法治与人权为基础。第四届联合国反恐周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除反恐高级别会议外，联合国大会还将召开全体会议，对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进行审议。
1: 各位，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收听，再会。
2: 再会。
3: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4: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3: 澳门珠海 FM105.4，
4: 广州 FM98.0，
3: 深圳 FM101.2，
4: 佛山 FM93.2，
3: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
6: 讲清楚，
7: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当前一场重心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行动正在南越大地上悄然铺开。不久前，广东省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在深圳举办，这个并非是一次常规性的行业展会，而是面向产业实体与未来的郑重布局。依托完备的制造业体系和海量应用场景，广东正用 AI 走出实验室，成为赋能千行百业的普惠工具。大会现场设置了多个对接洽谈区，将人工智能的供需双方汇聚了起身，大家面对面交流，有需求的现场建群讲价谈合作，暂时冇需求嘅，就互相留个联系方式，为未来合作做准备。咁可以讲呢场首次举行嘅大会，其意义已经远超活动本身。佢标志住广东系统性咁将 AI 驱动嘅新质生产力注入到实体经济嘅筋脉，为全国提供一份可参考、可复制嘅广东方案。智能经济嘅价值要靠应用嚟检验。AI 系咪好用，唔能够净系睇技术指标，更要走入工厂车间、田间地头、城市街头、医院诊室，去观察 AI 为真实世界带来的改变。近期广东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行动方案出台，以 AI 全域覆盖、全时响应、全行业渗透为核心导向，聚焦科学技术、农业农村、传统产业等7大方向、63个细分领域，打造6000个以上高质量应用场景，全方位推动 AI 赋能千行百业，走入千家万户。 咁多家企业都表示咧，

AI 嘅发展。广州提出到2030年建设10个 AI 行业应用共性技术服务平台，形成100个具备市场竞争力嘅垂直细分大模型，形成1000个人工智能场景应用示范。2026年嘅年度目标系形成450个应用场景，培育40个垂类大模型。咁呢啲任务都被分解到海珠、天河、黄埔等6个重点区。其中仅海珠区同天河区就各自领走咗唔少于10个垂类大模型嘅培育任务。今年5月，惠州发布了首批38个人工智能场景需求清单，覆盖科学研究、农业农村、制造业等多个领域。例如，东江实验室提出部署巨身智能机器人，探索在极端环境下完成精密维护。惠州市龙头集团则是试图构建 AI 渔业系统，破解凭经验投喂的痛点。惠州海吉星物流园更加计划构建无人车智慧配送网络，预计物流成本下降25%到30%。深圳、佛山、东莞、珠海等市亦都推出了相关的场景需求。仔细咁审视广东多地已经发布出嚟嘅人工智能场景清单，不难发现佢哋并非系随机排列嘅，而系同广东深厚嘅产业基础紧密咬合、深度咬合。在制造业领域，东莞发布的128个场景需求，覆盖电子信息、电器机械、纺织服装、食品饮料、造纸及纸制品等10个行业，几乎囊括了全东莞市所有支柱产业。而深圳推出的城市加 AI 场景清单，既包括面向高端制造的数字孪生工厂和智能质检，也都涵盖智慧交通、智能医疗等民生服务，覆盖从生产到生活的全链条。在新兴产业领域，广东更是前瞻布局。惠州清单当中的西湖智行环线将实现全程无人接管，脑机接口驱动的智能假肢应用都已经指向低空经济、人形机器人等产业赛道。广东发布的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也都明确将智能网联汽车、人形机器人等前沿方向纳入其中。广东的 AI 应用依托于全省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与超过2000万经营主体的庞大底座，从传统产业到新兴产业再到其他领域，广东正努力将 AI 嵌入到他们的每一处毛细血管。这种地毡式的渗透令到算法在产线上持续迭代，令到模型在车间里头不断优化，令到数字技术加力赋能美好生活，也都由此锻造出广东 AI 产业最独特的竞争力。在佛山南海，一家纺织企业引入探物智能的布面瑕疵检测方案之后，布匹损耗率下降了超过80%。另外一家制造企业则是将自然 AI 算法植入到检测设备，实现了0.03毫米级缺陷识别。在东莞虎门，一款专为轻工纺织行业打造的智能检测设备，仅需0.5秒就可以检出花布瑕疵，精准对接当地超3000家制衣厂的质检需求。在深圳，一家智能设备制造企业的 AI 智慧工厂里面，85%的工序由自动化设备完成，平均每28.5秒就有一台手机下线。在广东， AI 的应用边界正在被不断拓宽，从企业的前沿科技探索稳步迈向赋能全产业发展的普惠性工具。场景有了，令到好技术找到真需求，广东的答案亦都好清晰，就是搭建平台、优化机制，令到供需两端无缝对接。近期广东上线制造业赋能线上对接平台月之富，这个平台搭载 AI 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与项目对接的一站式服务。截至到目前，平台已经汇聚570多家赋能机构、83个需求、905项资源及362个合作案例，前期合作意向已经突破100个。不同于以往的要企业费时费力地寻找项目与资源的信息系统，月智富是通过企业画像和智能算法推荐，将最合适的资源精准地推送给最需要的企业，真正令到服务找人成为现实。今年6月，湾擎省级政务智能中枢在广州上线试运行，这个全国首个省级统筹、线上线下融合的政务 AI 体系，将会成为连接政府需求和社会技术供给的核心智能枢纽。据了解，湾擎中枢构建起了3553服务体系，即是聚合场景需求、服务提供、核心统筹等三大协同矩阵，落地场景创新枢纽、普惠服务商店、全链条生态孵化、平台超级入口等5大功能模块，
夯实政务公共智能体、政务专属智能体、政务模型矩阵、知识中枢、资讯池

0: 等五维能力基石，搭建测试区、试运行区、生产区等三区联运的突勤级安全可控 AI 创新纱箱。目前这个中枢已经归集超过100个政务场景，适配十几款主流大模型，在月正二 PC 端和移动端置入超过20款成熟智能体应用，沉淀覆盖国家、省市、区县级的标准化知识点517万条，政策预料库知识点超过3.7亿条。广东省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就表示，湾擎中枢不单能够牵引百亿级 AI 产业投资，更能够破解政务 AI 建设中的痛点，推动政务服务提质增效。除了省级平台，广东多地也都积极搭建 AI 场景对接平台。今年五月，江门市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应用场景推广中心揭牌，聚焦电子信息、摩托车、造纸、新材料、食品五大领域，为企业提供数字赋能服务。目前这个中心已经和多家企业达成应用场景开发合作意向，并且同步打造不同场景的智能化应用。同月，惠州市人工智能发展有限公司揭牌成立，将作为惠州推动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全产业链发展的重要平台。在深圳南山区无力型 AI 生态社区，专为人工智能初创企业提供一站式孵化服务，成立近两年来已经集聚200几家人工智能企业。如今，从省级平台到社区空间，从线上智能匹配到线下面对面交流，广东正在构建一个永不落幕的供需对接体系。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倪星。本期节目我们关注的是广东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下面我们就来连线广东省十五五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张振刚先生，一起来听听他的观察与分析。张教授您好。当前广东正围绕人工智能加科学研究、农业农村、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服务业、治理能力、民生福祉七大方向，以全域覆盖、全时响应、全行业渗透为核心导向，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那在您看来，广东提出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全域全时全行业背后的深层考量是什么？
3: 推动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应用，是广东抢抓发展机遇、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举措。其深层考量在于围绕产业升级、技术迭代和治理提效系统布局，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一是以智能化赋能实体经济，广东作为制造业大省，在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等领域产业链完备，集群优势显著，人工智能正深入潜入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量检测、设备运维及供应链管理等环节，推动制造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和发展。格力电器、美的集团、小鹏汽车等企业已经在智能工厂、工业视觉检测、供应链协同等方面形成了示范的案例，为传统制造业提质增效提供了可行的、可复制的路径。二是以场景开放牵引技术突破，广东产业门类齐全，应用场景丰富，为大模型、智能体、机器人等前沿技术提供验证与迭代空间。以人形机器人为例，广东统筹推进大脑的智能决策、小脑的运动控制与本体协同研发，建设巨神智能训练场， 支撑机器人在制造、服务、康养等场景中开展技术验证、迭代优化和应用推广，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三是以智能治理回应社会需求，依托越省市、越商通等数字政府基础，广东正加快建设政务人工智能公共底座，拓展智能审批、智能客服、政策精准推送、辅助诊疗、智慧养老、应急管理等多方面、多领域的应用，推动公共服务从能办向好办、快办、智办升级，让企业办事效率更高，群众的生活更加便利，城市的运行更加的安全。
0: 那在2024年的时候，广东就已经推出了关于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若干措施。那么据您观察，近年来这些措施的落地成效如何？
3: 2024年广东省关于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若干措施出台以来，广东围绕产业规模壮大、算力底座夯实、融合应用拓展持续发力，落地成效显著。一是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广东人工智能产业已经形成了由广州、深圳为主引擎，珠三角协同联动、粤东西北特色发展的格局，企业梯队和产业生态不断的完善。2025年广东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3000亿元，同比增长超过40%，约占全国1/4，核心企业数量超过2000家，其中国家级专精特型小巨人企业达到147家，人工智能已成为广东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的增长极。二是算力底座持续夯实，广东依托广州、深圳国家级超算中心，联动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鹏程云脑、横琴先进智能计算平台等，持续完善算力基础设施体系。目前全省数据中心在用机架达到142万架，位居全国第二，自算规模超过72 flops， 也就是70亿亿次浮点运算，整体算力供给能力处于全国领先水平。算力基础设施的完善，有力降低了中小企业的应用门槛，加速 AI 在产业链各环节扩散。三是融合应用加快推进，广东紧扣制造业当家，推动 AI 深度融入电子信息、家电、新能源、轻工等优势产业。2026年广东认定先进级智能工厂298家，涵盖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半导体等多个重点领域。2026年1到4月，广东工业机器人、3D 打印设备、集成电路、存储芯片产量分别增长32.3%、57.0%、30.8%和50.8%。人工智能正在从示范应用走向规模化生产应用，持续赋能广东制造业，提质增效。
0: 好的。那制造业是广东经济的厚实家底，服务业呢是广东发展的强劲引擎，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共生、深度融合，是广东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路径。 那么张教授，您觉得人工智能加传统产业，人工智能加服务业，能够为广东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怎样的动能？
3: 人工智能赋能传统产业和服务业，本质上是推动广东产业体系从规模优势向质量优势、效率优势、协同优势升级。广东制造业基础厚实，服务业体量大，应用场景丰富，人工智能的深度应用将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注入制造升级、服务提质和产业融合的新动能。一是赋能制造业高端化转型，人工智能通过工业大模型、数字孪生、机器视觉、预测性维护等先进的智能化技术手段，推动传统制造业由经验判断向数据决策转变，由单点自动化向系统智能化升级。截至2025年底，广东已推动超过50000家微上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打造数字化转型标杆项目500多个，其中国家样板项目200多个，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关键指标稳居全国前列。二是驱动服务业专业化升级，人工智能正加快向商贸流通、交通运输、软件信息、金融、法律、会展、文旅等各个服务业领域渗透，推动服务业向专业化、数字化、高端化转型和升级。例如智能供应链、跨境贸易智能体、智慧会展、数字文旅等应用场景正在推动服务流程重构、服务模式创新和服务体验升级，拓展服务业发展新空间。三是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人工智能能够贯通制造、服务与消费端数据，推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物流配送、售后服务、金融支持和品牌营销等环节高效衔接，带动制造企业向产品加服务加解决方案延伸。目前广东已涌现出智能工厂、工业互联网、智慧供应链、共享生产平台、总集成、总承包、全生命周期管理、柔性化定制、服务延伸制造等一批新业态、新模式，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从业务协作走向价值空窗。
0: 那么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啊，人才是关键支撑。华南理工大学在人工智能人才培养方面有哪些创新探索与可推广经验？
3: 华南理工大学作为国家双一流重点大学，在 AI 人才培养上形成了学科交叉、产教融合、项目牵引、湾区协同、国际合作的华工方案。一是强化学科交叉，依托工科优势，推动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智能制造、机器人、数字孪生、脑机接口等方向融合。学校层面设立学科交叉研究生培养专项，在制度上促进跨学科人才培养。例如未来技术学院重点布局智能感知、大数据与数字孪生、 AI 加融合技术三大方向，培养复合创新型领军人才。二是深化产教融合，与广州数字科技集团共建国产可信算力产业应用创新实验室，围绕中西多模态大模型、国产算力适配、边端云、协同智能计算等方向开展联合攻关。同时依托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联合17家企事业单位实施工学交替培养，并共建校企联合实验室近300个，校办实习实践基地800余个， 三是突出项目牵引，依托

0: 百步提创新学院，建设 AI 先进技术拔尖班，采用一加三培养模式，也就是学生在大学一年学年结束后，可以自由的选择科研方向，那么强化导师制和科研导向。吴先明智能工程学院通过机器人挑战赛等品牌赛事，贯通课程学习、项目训练、竞赛实践与科研创新，设置加强湾区协同，依托大数据与计算智能，粤港澳联合创新平台，联合香港城市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开展协同创新，承担科技创新2030新一代人工智能重大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项目30余项，为学生参与高水平科研和湾区协同创新提供有力的平台支撑。
1: 嗯，好的，张教授。那说到湾区协同，当前香港、澳门也十分重视人工智能的发展。您认为广东应如何协同港澳，实现3地资源互补、机制对接与平台共建，从而形成合力，加速人工智能在大湾区各行各业的深度融合与普惠应用？
0: 粤港澳协同推进人工智能，应该以重大合作平台为载体，把香港的技术研究和国际化资源、澳门的开放平台和特色场景、广东的科技创新平台、产业创新体系和应用市场有效连接起来，形成创新协同、算力支撑、规则互认的一体化格局。从以下3个方面来考虑：一是共建人工智能创新共同体，实现创新资源优势互补；支持3地联合建设人工智能实验室、产业创新联盟和开源社区，推动科研设施开放共享，联合开展 AI 人才培养，建立资格互认和职称评价对接机制，促进科研数据、算法规模等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通，探索港数越算、澳数越存等合作新模式，形成香港基础研究、广东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发展、澳门特色应用的协同格局。二是共建算力基础设施共同体，夯实人工智能应用底座，广东韶关数据中心集群已建成可承载12万标准计价、支撑18万匹自算能力的基础设施，并建成13条四北际的全光运力网络，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最大算力集群。未来可探索前端研发在港澳，后台算力在粤北，应用验证在湾区的协同布局，建立跨境算力调度、数据安全合规流通和模型训练服务机制，支持港澳高校、科研机构和科技企业便捷调用广东算力资源。三是共建数据与规则联通机制，依托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平台，先行先试数据海关与白名单制度，建立安全可控的数据跨境通道，对科研、医疗、金融等领域数据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推动粤港澳 AI 监管规则互认与标准对接，依托粤港澳大湾区深层次人工智能安全发展联合实验室等平台，探索建立3地互认的 AI 安全评测与合规体系，为 AI 在大湾区深度融合和普惠应用提供制度保障。
1: 嗯，好的。那张教授，15/5时期，广东打造全国人工智能融合应用高地，您觉得还可以在哪些方面进一步发力？
0: 面向15/5，广东打造全国人工智能融合应用高地，关键要从技术应用推广转向以人工智能牵引产业体系要素配置和区域格局的系统性重塑。一是以人工智能牵引产业跃升， 加快释放人工智能对产业升级的放大、叠加和倍增效应，推动传统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和融合化方向升级，推进产业链、供应链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同时加快培育具身智能、低空经济、智能网联汽车等新赛道，形成传统产业升级与未来产业培育并进的格局，在“十五”期间，打造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AI 加产业集群；二是以制度创新促进要素流通，围绕数据确权、公共数据授权运营、跨境数据安全流动、模型评测、场景准入等环节，加快制度创新，推动数据算法算力更高效进入产业一线，充分发挥粤港澳大湾区制度优势，健全数据跨境管理机制，促进粤港澳3地数据高效、便利、安全流动。三是以区域协同拓展应用空间，强化港澳科研资源，珠三角产业能力与粤东、粤西、粤北应用场景的联动，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跨区域的协同、跨行业的联动，构成以重大平台为牵引、以中心城市为带动、以全域场景为支撑的发展格局，支持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开放智慧农业、绿色能源、海洋经济等特色应用场景，形成与珠三角核心区优势互补、协同共进的人工智能应用生态。
1: 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魏星，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4: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5: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6: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7: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8: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9: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10: 揾食大湾区星期二啦，又有职场 show 嘅时间吓。今日继续有小夫喺度啦，我身边嘅咧会有资深 marketing Echo 姐啊。
11: 你好啊。
10: 系啦，咁啊，即系讲翻啦，我哋嘅即系节目啦。你希望同我哋密切接触啦，欢迎你啦，可以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嘅微信，添加好友嘅位置，搜寻栏输入我哋揾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揾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添加到大姨成为你嘅好朋友噶啦。咁啊，有啲咩事咧，即系得闲冇事都可以同佢倾下偈啦，当佢个树窿咁样啦，将。最后嘢都掉晒俾佢就 OK 噶啦吓，咁另外亦都欢迎你啦，透过云听客户端啊，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喺上面啦，搜寻栏输入揾食大湾区嘅字啦，记得啊吓喺专辑嗰一栏里边就会见到我哋嘅节目专页噶啦，揿入去之后咧就会见到我哋平时节目嘅精彩录音啦，咁仲有啲节目切条啦，去头去尾剩翻中间精华同埋干货嘅部分啦，干都不能再干噶啦，咁啲歌都冇卖嘅，
11: 好似辉哥个嘴唇咁干。
10: 辉哥介绍咗一只润唇膏，几好用嘅，就系咁系带货咯，
11: 都可以噶，
10: 都 OK 噶，系啊，即系有边啲咧咁样样吓，详情咧可以喺我哋嘅呢个专辑里边可以揾到嘅，咁样，
11: 因为已经系商机嚟噶，
10: 啊，算系，
11: 都系一个 marketing 嘅项目嚟噶，以后
10: 冇错啦吓，希望大家都支持一下我哋 marketing 吓，记得点翻个关注，咁你先可以及时收到咧所有嘅呢个推送嘅更新啦，咁嘅，咁啊今日嘅呢一个话题咧讲紧通常喺职场当中吓，偶然咧都会有啲金钱嘅付出嘅，系咁啊，有啲系必不可少啦，但系有啲又毫无必要嘅。咁究竟我哋 今日讲嘅呢一样嘢系必不可少啊，系毫无必要啊，定系俾人要挟咧？
11: 都系，
10: 系啊，又值得细品一下。咁今日讲咩话题咧？即系入到 showroom 里边睇下先。
12: 听讲詹士想跳槽喎，
13: 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底喎。
14: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15: 收 warning letter 啦。
16: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17: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16: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认真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10: 好啦，入到嚟 showroom 啦，咁啊，因为近两年咧，即系办公室系真系兴起咗，即系奶茶社交啦，或者嗰啲 high tea 文化咧，好似近两年就真系开始出现嘅。我哋就算系一个相对比较传统嘅行业啦，唔系话嗰啲即系可能互联网行业啊，或者相对管理比较扁平啊，或者其实好讲求所谓嘅咩福利待遇啊嗰啲咧，可能佢哋会更加以呢一种下午茶啊。或者有咁样作为一个员工福利作为卖点嘅，咁但系哪怕我哋唔讲求呢一啲，我哋就讲求社会价值啊，或者讲即系个人获得啊呢啲，而家都开始有一种咁嘅文化产生，就系哪怕今日你唔嗌奶茶饮咁，其他同事都会问，我谂住嗌奶茶要唔要啊？咁吓搭个单啦、啊，或者点样？咁后屘就变成轮流请啦。
11: 哦，
10: 系啦，就会开始有咁样嘅情况出现啦。咁当然我哋觉得喂大家朋友底 OK 嘅，几好嘅，大家好同事 OK 嘅，亦都可以增进一下感情啦。但系咧近呢两年感觉好似某啲程度上请饮奶茶或者请 high tea 呢样嘢成为咗好多职场人无形中嘅压力嘅。
11: 哦 ，over 咗啦
10: ，over 咗啦。
11: 系，
10: 如果从 Echo 姐你嘅状况之下，目前你而家做嘅呢个行业会唔会其实更普遍？咩广告行业啊？市场营销话其实会唔会更加、会更加多嗬？
11: 会嘅，会嘅，会嘅，咁都要睇呢个公司文化系点样咯。即系或者系要睇个人，特别系 marketing 嘅呢个部门系会特别呢啲叫做。叫咩咧？
10: 依得嚟有啲假啊！
11: 系绝对唔会系呃人嘅，我哋呢啲都系依大啲职业假少女嘅依人咯。
10: 系咯，
11: 所以系由呢一样嘢系其中嘅我哋社交嘅一部分。
10: 社交嘅一部分，但系呢一样嘢喺譬如话以你嘅公司为例啦、或者你从事呢个 marketing 咁嘅咁多年嘅为例啦，你觉得呢件事重唔重要咧？
11: 睇下咩 timing 咯 ，timing 都好重要，好似拍拖咁噶嘛。
10: timing 啊
11: ，timing 都好重要。
10: 又讲 timing 又讲 feeling 咁样喎，咁
11: 系嘅。嗱、譬如话你一啲嘅新接嘅项目啦，即系有少少嘅庆功嘅意味噶啦、或者有啲新同事嘅入职啦、有啲咁嘅即系点讲咧，拉近关系嘅呢一种嘅感觉啦。
10: OK，
11: 系啦，即系要睇 timing 嘅。
10: 哇，好多讲究啊！咁、
11: 我哋公司就还好嘅。還好嘅，咁但係都會有呢一啲嘅邀請啦、或者係譬如話輪流啊咁樣咯，
10: 明白，
11: 係啊
10: 係
11: 啊，
10: 但係係不成文嘅規定輪流，定係
11: 我哋都係即興式嘅，
10: 即興嘅，
11: 係即係唔會話好框框條條嘅一件事，都好叫咩係好即興咯。
10: 但係某種程度上，哪怕係硬即興咧、到最後可能大家
11: 有負擔係嘛？
10: 係啊，即係到埋 line 嘅時候，跟住哇邊個喂都幾 round 冇請過咯，點會唔會背後又會反為俾人話咧？
11: 我而家暫時未出現個情況，即係特別係多人嘅情況係會嘅，肯定會嘅。
10: 係啊，係 啊，即係大家可能心照不宣，喂，下一單到林 Sir 咯，咁但係林 Sir
11: 都唔主動嘅咁樣，
10: 次次又唔主動跳出嚟講咁樣啊，邊個講跟住又神隱咁樣，但係飲佢有份飲喎，
11: 係咯，
10: 係嘛，即係可能就會嚇。
11: 係啦，因為嗰張單已經發上群度噶嘛，可以點噶嘛，
10: 係咯係咯，但係又唔主動賣咗佢咁。哦，但系呢样嘢，但系从份工嚟讲，又唔系一个必须嘅事情啊嘛。
11: 但所以咪就要睇 timing 咯。
10: 好难啊！
11: 系啊系啊，
10: 真系好难啊！
11: 呢啲公司文化确实系要慢慢去揣摩嘅。
10: 确实要啊吓，唔止揣摩咁简单吓、要可能时间长一啲先。但我哋今日嘅呢个话题咧、就系嗱，唔好话入职嘅好耐嘅同事啦，即、就、系、是、我哋咁样吓，即、就、系、是、公司可能已经办公室有咁样嘅一个文化，甚至已经有不成文嘅 規定啦。但我哋今日嘅話題咧就係講緊啱啱入職嘅人被要求請飲奶茶正唔正常咧？啱啱入職，
11: 如果我係啱啱入職嗰個同事咧，我。

0: 会非常主动去请大家饮嘢嘅，
1: 系嘛？
0: 即系我就唔会等人哋提要求我先去请嘅。
1: 唔系，主要有样嘢，我觉得系如果我自己系觉得作为一个新入职嘅同事，新嚟新猪肉向大家表达我嘅善意，又希望我主动，我主动希望同大家拉近距离，我主动提出去请 OK 嘅。但系被要求请，我就觉得唔妥啦。系啦，咁但系。被要求請你又新入職又不好拒絕，係咪先？你又可能啱啱初嚟報到，你又唔知道嗰個 office 嘅文化係點樣，係嘛？即係你又唔知道要求你嘅嗰個人係一個點樣嘅人，係好似真係有啲難咯，嗬？
0: 係
1: 真係有啲難嚇。今日面對呢個難題嘅有加埋呢個工齡超過200年嘅職場精英，包括有邊啲咧？包括有咧呢個資深自媒體人阿福老師啦
2: ，Hello，
1: 係又已經成為咗老細嘅輝哥，
3: 大家好。
1: 仲有咧資深 HR 方姐
4: ，Hello， 大家好。
1: 同埋有教無類嘅林 Sir 嘅
5: ，Hello，
1: 係啦。咁啊，即係先問下大家先嚇，你哋有冇飲奶茶嘅或者 high tea 傳統咧？先問輝哥先，因為之前咧，
3: 哇，仲要記住啊。
1: 好多集之前，好多集之前，輝哥会讲话咧，自己成为咗老细之后，要俾到员工福利啊，或者安抚员工情绪嘅时候，好多好重要嘅方式就系请饮奶茶。然之后咧，輝哥话咧，佢每次都会请雪王嘅，
5: 三围够平。
3: 雪王，
0: 雪王
3: 系咁都唔知啊？
1: 你唔知啊？
3: 最平嗰个四个字啊！
6: 这句才扎心啊！
3: 扎心啊！
6: 这句才扎心。
3: 有个雪人攞住个
1: 攞住个叉。
3: 哎呀，
0: 现在骂人不带脏字的，真是
1: 真系好劲，不愧系姊妹大人啊！
3: 领教啦，
1: 领教啦，真系甘拜下风啊！
3: 如果系请呢个咧，我觉得都几好噶，但系问题都系有一个雪字嘅，
1: 哦，
3: 系两个字嗰、那个，
1: 但系就请得啲无奈咯。因为贵咗啦，
3: 系啊，一个三十加起啊，
1: 系啊，系啊，奈何要请阿雪啦咁样，
3: 冇错，啊系嘅，系会有呢个即系细公司嘛，咁你唔系请啊，无奈地一啲请啲雪啊，或者你都可能有啲其他嘅下午茶搭配啊，
1: 系咯，有喜事发生嗰啲又都好系，
0: 家有喜事啊，
3: 唔系你攞咩嚟安抚下兄弟们啊，
0: 系，
3: 俾唔俾啊嘛？
6: 阿福就冇参加前嗰几期
3: 啊，
6: 辉哥就系唔想俾钱咯，
1: 就系因为
6: 呢句更扎心。喂，阿福呢一期咧过嚟扎啊，辉哥或者主扎啊，辉哥。
3: 哇，我哋试下讲啊，福老师。
1: 今日
6: 句句腰心腰肺，
1: 真系好腰啊！又又低
2: 老板有啲情绪，唔觉意投射咗喺你个身上，
3: 真系太难做。辉
6: 哥，喂，你唔系我员工嚟噶，清醒啲，醒翻，醒翻。
1: 哇！真系呢、這个即系老细嘅
2: 光环，一个代表劳方，一个代表资方，
1: 系啊，真系啊！
6: 最屘最屘，佢哋唔系阿福唔系啊，唔系阿辉哥嘅资劳方，阿辉哥亦都唔系阿福嘅资方
2: 隔空，
6: 所以阿辉哥要睇，喂，醒翻醒翻，我唔系你老细嚟噶，醒醒。
3: 可能做咗啲
2: 大家都
3: 惊
2: 出一身冷汗，唉，好在啫，
1: 唉，真系好在啫，系。但系第日呢一招，阿辉哥可以可学，即系啱啱入职嘅同事被要求请饮奶茶，
3: 我哋冇嘅，
6: 拜日系嘛。本来系阿辉哥要请嘅，跟住阿辉哥，喂，有边个边个？你今日新嚟，你要请啊？
1: 我哋公司啲传统嚟嘅，咁样啊？啊，边个入嚟嘅时候又系咁请嘅？边个入嚟咁请嘅？下个星期就请我第二个人啦。啊 ，OK，OK，OK。但系话请饮奶茶呢一件事，辉哥，你觉得啊吓，即系首先要问下你作为老细，你有冇观察到其实自己 office 里边啲员工，哪怕你唔叫大家，或者你唔主动请大家饮，大家都会叫嘅。
3: 佢哋自己会叫。叫嘅，即系可能即系两个三个咁样啦，即系咁样会自己会叫嘅，即系嗰啲茶友嚟嘅，即系一系咧点奶茶，一系点咖啡，但系都唔系成日嘅，但系即系譬如一个星期咁啦，揽咗两三次咁样，咁但系一个月我估计计埋埋都唔少嘅，
1: 都几襟计嘅，
3: 都几襟计嘅，
1: 系啊，
3: 即系佢哋点分配咧？其实一般系群收款嘅，但系咧啱啱你哋都。讲过一个问题就是也许其实不是有意的、即可能某个人可能有一两次不记得给、但那条数呢就计不清的、
1: 但是大家就要大家都不计较的那种情况之下、即是这件事先可以长久

0: 噶嘛，系啊。嗱，但系如果呢件事万一唔长久，或者真系喺一扎人里边有一两个人系计较嘅，可能都会形成某种管理上嘅问题。
1: 唔系，嗰个已经俾人踢出群噶啦，好快就一 round 之后就俾人踢出群噶。
0: 咁快啊？
1: 系啊，或者另自己另起炉做噶啦。
0: 不过系做 marketing， 踢群踢人出群嘅时候，仲使唔使 polite 咁样样去啊？俾个
1: 哦 ，OK 噶 ，OK
0: 唔使 warning 嘅，
1: 我都唔使嘅。
0: 哦，直接 pat 就得噶啦。
1: 系啊，
0: 系嘛？
1: 加加码，照加码嘛。
0: 咁咪仲好，反正群收款都唔喺嗰个群里边噶，之前 share 嗰啲数咪唔关事咯。
1: 系啊，
0: 哦，都 OK 嘅。但系呢一个会唔会话从领导者嘅角度，或者从老细嘅角度嚟讲，会对呢一种所谓嘅 high tea 文化产生某啲顾虑或者意见呢？
2: 唔会噶，佢哋中意咯，即系但系咧，我就要一定唔会话，喂，你边个身体身超弱，请饮奶茶。其实嗰、那个呢种咧，首先会造成个员工嘅一啲负担咯，我觉得呢样嘢冇咁嘅必要咯。咁佢入嚟系嘛，你请咁请边个啊？一扎人。公司譬如有十个八个咁样嘅唔多㗎啦，十个八个人咁啱啱讲嘅，你攞住支叉嗰个啲嘢都一嚿水啦。
0: 哦，咁係啊。係
2: 啊，咁
0: 样。最未出粮就要
2: 先
0: 支
2: 一
0: 嚿水。一
2: 嚿水係啊，咁样其实对佢自己嘅心理嚟讲又唔係唔好囉。
0: 嗯，確实係啊，但係总括嚟讲輝哥嘅意思就係唔使佢请嘅乜都得。係咪呢，反正唔使我请，你哋自己鍾意啦。
2: 你自己鍾意啦。
0: 係啊，冇所谓啦。咁好啦，咁但係係咪话按照唔同嘅行业係会有啲唔同呢？譬如话好似头先 Nico 姐讲，喂，佢哋做 marketing 嘅呢样嘢係好常见㗎、或者係即係即係 E 人嘅社交方式啊，或者大家都觉得係必须嘅，起码自己部门内部就经常会
1: okay, okay,
0: 会有啲咁样嘅事情啦。咁自媒体呢，福老师会唔会啊，即係你 team 都会去吓、叫个你唔知雪王啊，咁就
1: 唔知乜雪啊，
0: 系咯，咁啊无奈地饮下雪，咁会唔会就好
1: 或者好开心、好喜悦嗰啲咧？
0: 系啊，系啊，有冇噶？你哋有冇咁样样嘅？哦，勉强知啊，嗬，都系啊，
1: 嗰啲都太
0: 唔好意思，嗰啲都系本地品牌嚟嘅，系啊，系啊，系啊，嗰啲即系姓 M 嘅 lady 嗰啲就算啦，嗰啲佢哋就熟悉啦。你睇下嗱，即刻就话熟悉啦，系啦，系啦，知啦 ，OK。
1: 嗰啲即刻 get 到啊，
0: 系啊，嗰个消费
1: 雪都唔太平，
0: 太平啦，嗰啲唔识嘅嗰啲系啊，所以咯，系啊，关于嗰个消费同埋嗰个消费能级啊，其实大家系咪形成一个默契，定系几时请啊？嗰个时机点把握，同埋有冇咁嘅习？惯咧，傅老师，
3: 我哋依家咧系自己唔会去买嘅，所以系要等老板请嗰时候，我哋先会点奶茶嘅。
0: 哦，
3: 我哋老板咧就系逢年过节就会即系喺我群度讲话，今日系请饮奶茶，咁大家先会点嘅。我哋先系咁啊，其他组嘅话就其实就系拼单咯。其实依家拼单好方便啦，
0: 你
3: 将个放出嚟，跟住自己俾自己嘅钱，跟住拼单啊。
0: 但系就即系仅限于话我大家 A A 嘅，就唔会话今日系边个请啊或者点。
3: 我哋可能未去到，
0: 未去到咁嘅程度。
3: 即系同埋我哋冇咁多需要饮呢啲。即系对于我嚟讲系，我需要饮可乐嘅。
0: 吓，你饮可乐啊？
3: 我睇落唔似饮可乐，
0: 你睇落绝对。
3: 点解你哋咁惊讶嗰个表情？
1: 我顶笼都系零度嘅啫。
0: 系咩？我觉得以阿福老师俾我嘅印象咧，佢应该系饮羽衣甘蓝汁嘅。
1: 系嘅，
0: 即系佢唔会系佢唔会系饮可乐
1: 嘅
0: 人。
1: 系嘅，系嘅，系嘅，
0: 系啊，
3: 就饮可乐咯，因为不开心啊，做不开心。
0: 明白啦，用咁嘅方式嚟排解。
3: 我就系咖啡加可乐。
0: O K，
3: 都唔
0: 系
3: 好健康。
0: 但系起码平过饮奶茶嘅。
3: 系啊，奶茶真系好贵啊。
0: 系咩？
3: 同埋好甜啊。
0: 哦，但系太平嗰啲你唔知
1: 道。我知道，我知道。
2: 可乐唔系仲甜系嘛？
0: 系啊，
3: 可乐系纯粹为咗
1: 开心
3: 可乐嘅甜，
2: 快乐肥仔。
0: 系 啊，
3: 我要有嗰个嘢，我先可以写嘢。
0: 但系嗰、那个感觉就系话唔会，起码你哋嘅企业文化当中唔会将呢样嘢当成系某一种社交嘅方式。
3: 当成是一种工作可以继续下去的一种方式。不是社交，我们没什么社交，我们只要keep 住份工就得噶啦，
0: 好辛酸、啊。
1: 佢好单纯，亦都好单纯啫。
0: 咪啱咯，大家为咗保住份工呢一个同一个梦想下，不断咁喺度努力紧当中。
3: 但系如果要即系我工作环境，如果有人话我一嚟就要
0: 请饮奶茶，
3: 系咯，我会好。
1: 尷尬。
0: 如果那個場景換一換咧，即係某一日，如果你公司突然之間即係請咗一個新人啦，咁啊 Echo 第一日入職
1: 係一個 E 人嚟嘅，
0: 係 E 人嚟嘅。嗱 Echo 就話：，我今日請大家飲奶茶，或者甚至
1: 出嚟報道，請大家，
0: 或者甚至都唔使問大家落咩單添啦，可能已經買定上嚟，大家中意咩味自己攞啦。

0: 好襟撈啊！我呢啲真係
1: 好得啊！你真係到第三個星期，大家就會問做咩做未嚟啦。
2: Echo 姐，你未點啊
1: ？Echo 姐啊，諗住今日飲咩啊？咁喂，我就會係咁嘅人啦。
0: 唔係因為我係，因為我係帶太多嘅工作量俾大家啦。
1: 哦，
0: 所以你要輕輕都
3: 即係因為你要嗰啲人配合你做嘢。
1: 哦，唔係主要係平時其他人 hea 慣係嘛？
0: 咁都唔係嘅，即、就、係、是、大家個 team 咁樣做嘢，咁、確實我嚟咗之後，大家個工作量係有增加嘅。
1: 嗯，咁係啱咯，揾多啲嘛。
0: 咁係揾多啲嘅同時，咁、那個餅係大咗啲，但係養嘅人都係一。一樣嘅，即係都唔會大家落喺頭上太多噶嘛，咁、啊只可以話大家
1: 識做啦，
0: 係啦，即係我識做啲咁樣，肯定大家都做得開心啲。咁同輝哥應該係同
2: 理，係啊，都係俾唔到錢或者唔想俾錢
0: 因為錢未輪到我分配，因為我唔知道可以分配幾多俾大家。咁但係其實項目就已經係咁多噶啦。
1: 因為我知道 Echo 姐嘅位置輕輕有少少尷尬嘅、嗯，因為你唔係話即係成個 department 嘅 leader， 但係你又帶住一 team， 但係二次分配又唔關你事
0: 啊。
1: 明白，其實是真係難做嘅、嗯嗯。但係我想問嘅嗰個問題就係、是，喂，如果即係某一日阿福老師咁樣嘅企業文化突然之間遇到一個 E 人入侵咗，
0: 你問翻佢，
1: 係啦，咁會點咧？會唔會反為觀感唔好？因為可能你嗰、那個即係請奶茶建基於嗰個點啊，希望為大家留低好嘅第一印象嘛 ，first image 好啲啊嘛。咁、嗯嗯、但係事實上可能會有反效果嘅，唔、嗯、知阿福會點諗？咪俾啲時間佢組織一下，我哋休息一陣，再翻嚟繼續職場 show 啊。
4: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听讲詹市长跳槽喎、
1: 啊。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到啊。
2: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3: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4: 系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3: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在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认真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5: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6: 休息翻嚟啦，继续搵食大湾区星期二职场 show 嘅时间。今日咧就系讲嘅呢个话题吓，啱啱入职就俾人要求请饮奶茶呢件事正唔正常咧？咁、首先我觉得系唔正常嘅，但我觉得主动请 OK 嘅。但系主动请嘅效果系咪真系达到咧？可能就要真系睇个企业文化啦。嗱，好似阿福老师佢哋公司咧系冇咁样文化嘅，佢哋最多都系拼单啊，有需要嘅朋友就自行 AA 咁样样嘅啫。咁、每个人都有自己嘅喜好，譬如话太平嘅。阿福唔会饮，系嘛？咁啊，系
7: 呢个点啊？过唔去啦，
6: 过唔去，已经过唔去啦。但系万一有一日有一个 E 人进入咗
7: 嚟咗啦，
6: 系啦，即系打乱咗你哋公司日常嘅氛围同埋节奏，做坏事啦。简而言之就系、是，哇，
7: 好心做坏事。
6: 第一个星期柠檬茶嘛，第二个星期咩糖水，系啦，第三个星期雪黄咁样样。系啊，跟住
7: 唔得啊，檔次唔夠，
6: 太平啦，嘛咁啊，咁就燒鵝奶咁樣，
8: 得唔得？呢個得唔得？
6: 嗱，你講起西華路，諗起呢啲咁樣好食咁樣，廣州人都知嘅。OK， 咁如果係咁樣樣，會唔會反為你哋覺得觀感唔好，或者其實會無形有壓力俾到你哋咧？其實。
1: 好难讲喎、
6: 啊，好难讲啊！个难讲系难讲在，
1: 我觉得冇所谓啦，有得饮咪
6: 饮咯。但系会唔会话即系因为嗰样嘢个品类唔系话你拣噶嘛？
1: 咁唔使我俾钱噶嘛，冇所谓噶。
6: 哦，即系有人请就 OK 嘅。
1: 咁佢如果卖晒大家啦，咁顺手咪去攞，谂起咪去攞咯。咁确实就系会对买嘢嗰个人印象会深啲，会知道系边个咁样咯。
6: 但系个印象系即系中性偏正。
1: 我系一个好中性嘅人，即系我只会将佢得哦，佢系一个卖奶茶嘅人。
6: O K，
1: 呢个系我，即系可能我真的熟呢根尖。
6: 个 label 就贴咗喺度，就系佢系一个卖奶茶嘅人，或者佢系一个会主动卖奶茶嘅人，但系你唔会话喺个印象当中就会觉得啊呢个人好好啊，
7: 即系会唔会贴啲好感啊，或者系啲反感咁样
6: 咧？就系第日买奶茶都揾你，
1: 可能会觉得比较即系冇乜距离感咯，就净系咁
6: 啊，
8: 咁咪达到效果咯。
6: 咁好似又真系达到效果喎。
7: 咁你新嚟新猪肉肯定就系咁样噶啦，即系为咗快啲去融入呢个团体里边啊嘛。系咪？
6: 明白啦。但系林 Sir 咧，你觉得呢招有冇用咧？系咪真系 work 咧？
9: 咁梗系有用啦。
6: 哦，系。
9: 正所谓鸡髀打人牙较软啊嘛。
6: 哦。
9: 咁何况你杯奶茶贵过鸡髀咧？
1: 差唔多
9: 啊。系。所以即系我觉得 OK 嘅，
7: 贵
9: 嘅想融入呢一个集体嘅话，但系问题就系话，你如果系被要求嗰、那个，你话呢样嘢正唔正常？我又觉得好似又唔
6: 系
9: 好正常。即系至少我喺我自己嘅职业生涯里边。即係有人主動請飲茶，即係新入職好，或者係有咩開心事好，主動請飲茶咧，即係請嗰個飲奶茶或者係下午茶之類嗰啲咧，咁就係有嘅，即係時常都有嘅。但係你話主動呢、這個
1: 要求
9: 新入職嗰個去做呢樣嘢咧，即係除非係講笑，
1: 除非嗰個人職位比較高。係
9: 啊，
6: 但係職位比較高應該自己請啊。
9: 係啊，職位高都好少，即係被要求嘅。
6: 係咯，
9: 係啊，即係呢間公司嘅企業文化似乎唔係太
6: 好似鬧人咁樣。
9: 係啊，得到我哋嘅認同咯。即係我自己係唔好認同，即係呢班係咩人咧？點解會
6: 咁咧？
9: 點解開口講話喂阿 Echo 姐喂請杯有奶茶飲下啦？即係一係咧就係好沙塵，一係就好刻意嘅啫。阿 Echo 姐。喂，整杯奶茶飲下啫，咁即係咁咯，係啊。
6: 我可能係温依個派，因為 Echo 姐頭先
9: 整杯奶茶飲下先。係啊，喂，
6: 第一個星期
9: 好驚啊，好驚啊，係啊，成個星期未飲過水。即係我真係咁理解，係嘛？即係你好難理解一個人主動開口叫人請飲奶茶，
6: 真係好難想像。我都覺得，即係所以嗰個話題就變成咗話咁樣要求請飲奶茶，

0: 正常，我觉得实际系一定唔正常嘅，呢件事绝对系唔正常嘅。咁咁，但系
1: 即系你又讲笑咁讲，喂，今日水入职喎，应该请饮奶茶啦。咁、但系你唔请又冇嘢嗰种咧，就可能即系大家都理解得到。
0: 系，
1: 但
0: 系
1: 你话主动真系好严肃咁讲咧，又真系好少见，好少见。
0: 可能仲要行到去人哋面前敲敲个台头。喂，我哋公司
1: 唔系啊，喂，醒杯奶茶。
0: 你第一日入职啊，要请饮奶茶噶吓，唔好唔记得。你知唔知？我睇咪我如果我系嗰个新员工，我睇咪喂阿生，你冇嘢、啊，做咩嘢啊你而家？即系我系觉得系呢件事系唔正常的，
1: 怪怪地啦。
0: 嗯，系啦，确实系。但系会唔会俾人好印象啊？或者点？我觉得都要打个问号，或者呢件事可能值得被讨论嘅。即系虽然话鸡髀打人牙较软啦吓，咁、但系即系嗰、那个。
1: 唔系俾人好印象，系你请人饮奶茶，就唔系话被要求请奶茶。
0: 系，但我最怕就系嗰啲即系请开有条路嗰啲，即系好似 Echo 姐咁样啊。佢第一个星期请咗柠檬茶，第二个星期就请糖水啦。
1: 唔系，
0: 第三个星期我就会问佢点解冇噶啦。
1: 唔系，我就唔会咁谂。我反而怀疑话呢间公司请人系咪主要系冇奶茶饮咧？即系可能嗱咁请一个星期，Echo 姐可能都顶唔顺噶，就辞职噶。咁啊又请多下，又请一个星期，咁啊日日有奶茶饮。喂，嗰个算系废过，似啦似啦，
0: 系啊，越听越似嗰个套路啲，
1: 好似呢个套路，
2: 系啊，咁啊请少好多日啦，
0: 哎又真系得，唔系每一个即系差唔多到试用期啊，或者 intern 啊，intern 都要就有啲过分啦，感觉
1: 系嘛？你过唔到试用期啊，请少日奶茶，三个月都要请，
3: 最后
2: 下
3: 目标嚟，
2: 下目标，
1: 佢话个个都对你不满意，唔好意思啊，我哋
0: 因为冇请奶茶，所以大家
1: 留住你，留唔住你。
3: 转唔到正，
0: 方姐一讲呢句，大家就觉得炸线啦，转唔到正啦呢样嘢。但系呢样嘢系咪真系重要嘅咧？即系方姐，你公司有冇咁嘅文化咧？
3: 啲公司觉得好似冇啊，但系即系好似头先阿福老师讲嘅，自己拼单系有嘅。
0: 系
3: 咁即系话开到口要饮奶茶好少，我都有即系老细请奶茶嘅。通常有人入职咧，就会我哋会暗示老细，喂，有人入职啊，你请饮奶茶。
0: 嗱，我比较感兴趣就系你点样暗示，因为你头先嗰句其实已经系明示，
3: 即系。明示又明示啲，暗示又暗示啲啦，就话啊，今日下昼下午茶要唔要安排咧？咁样，
4: 你哋公司系有人入职就可以安排
3: 嘅。其实即系呢啲系讲笑啫，即系大部分系自己拼嘅。如果啱啱好即系有人，即系有人新入职。又是我哋部门嘅，大家自己会商量一下咯。其实我哋真系唔会叫人哋啱啱入职就叫人哋系请下午茶嘅。我觉得更多系部门主管会请嗰个新员工会比较多食饭啦。即係無論係食個快餐又好，點樣都好，帶出去食個飯，因為佢唔熟悉呢個環境㗎嘛。
0: 係啊，咁你一般嚟啱啱嚟到我哋公司，你都唔知咧。我哋公司樓下咧就有間 Dushing 㗎啦，
3: 會咁樣安排咯。即係
0: 帶你去食啦。
3: 一般嚟講，主管話。佢自己會帶去嘅呢個新入職嘅同事，去食個飯。有時候可能會帶埋組員其他組員啦。如果有時候佢自己唔得閒咧，就會安排喂你帶邊個同事，啱啱今日啱啱新入職，帶去熟悉一下，帶佢出去食個飯啦。即係會咁樣安排為主咯。
0: 係。哦，咁讲去到食饭嘅现场，我系新员工，我都惊要我自己埋单，或者可能识做自己就会埋单咯。
3: 一般嚟讲，我哋即系呢一类型咧，都会请一啲真系好似类似快餐呢啲，大家心理压力都唔
0: 系
3: 好大，好似咩都成啊，或者去周边带去食个咩粉，即其实
0: 咩快活啊，咩家乐啊，
3: 主要系带去熟悉一下周边有咩食嘅地方。
0: O、okay、K，
3: 熟悉一下环境。
0: 嗯，
4: 这个大家姐真系好好。
0: 系啊，真系好好。
3: 唔系因为我哋咧喺园区入边嘅，有好多人即系唔会。话你平时唔会逛街逛到嗰度嘅，咁就会带去周边，话俾你知呢个周边有咩食咁样咯。
0: 惊你唔熟家暴啊！
4: 我哋 HR 冇做过嘅，
0: 一到天日冇人冇物就唔知点算啦。
3: 因为新员工系真系好多时候都唔知道，中午坐喺度。喂，都唔知道邊度食飯，又唔知道有冇飯堂喎，
0: 又冇人邀請佢喎，
4: 你打開手機，
0: 或者叫外賣都唔知邊度攞啊！
3: 第一日入職咧，比較拘謹嘅，你拜入職手續可能都中午噶啦，
0: 係啊，係啊，咁可能真係要問下 HR 啦，唉，方姐啊，有冇飯食啊？
1: 有奶茶飲，
2: 奶茶冇啦，
1: 有冇奶茶喂？整杯奶茶飲啊！
0: 弊啦，真系呢个梗又过唔去。 炮台正飲奶茶呢樣嘢。
3: 同埋其實我哋公司其實唔係好興飲奶茶，
0: 係係，
3: 即係好少。
0: 即係可能同企業文化係相關嘅，係、嗯。咁即係可能呢件事只存在於 marketing 裏邊，係咪？
4: 唔係㗎，我哦可能係真係啦，即係有啲
0: 你哋同業嘅好似都會
4: 的，同業界嘅都會嘅。
2: 唔、嗯、係，我觀察到點解方姐佢哋公司少飲奶茶咧？因為女性同事少。
0: 哦
3: 其實 男同事 都會喝的，
2: 相對少一點，
3: 但真的很多會剛才好像福老師說的喜歡規律肥仔水、
0: 哦、
3: 很多台面會擺著一些、
2: 哦、但他不會 點奶茶的嘛，點奶茶一般是女性會、
3: 哎、我們以前、都有下午茶的，現在這兩年呢、這個業績不是很好，所以大家都戒了強行戒了、
0: 又不要這麼說，大家都是為了健康的
4: 健康第一，
0: 健康第一，奶茶真的有些甜的、嗯、對身體不算话诶，即系特别好啊，咁样啦吓，即系下次可以订啲草本嘅，系啦，嗰啲可能会相对好啲啊，即系
4: 果茶、
0: herbal 嘅，系、
4: 哦、
0: 啊，咩羽衣甘蓝汁，
3: 阿福入我哋
0: 系嘛，唔系，我觉得简直系刻喺阿福咩嘅名
4: 头上面，
0: 头上面
4: 报佢身份证号码，
0: 唔系真系噶，我觉得佢就系会饮羽衣甘蓝汁嗰种。
4: 啱啱佢讲饮可乐，
0: 我
4: 即系我接受唔到呢个，
0: 我接受唔到呢个，
4: 我都觉得唔系啲事实嚟。
0: 但系佢话因为咁样样先写到嘢咧。我信的，所以我觉得他一放工呢就只是喝羽衣甘蓝汁一放工
3: 就那你就判了輝哥喝什
0: 么、啊、輝哥喝什么、啊嗯、不知道
3: 老闆、哦、
0: 老闆、啊、老闆通常都喝茶
4: 饼喝白骨
0: 茶通常不是有张茶台
2: 系好经典啊！呢、這个
0: 系啊，真系好经典啊！有啲咩事就坐低一斟茶啦，
2: 系啊，
0: 搣两片系嘛？咩癫红啊、普洱啊、英雄九号啊啲咁嘅，
3: 嗰啲三平过奶茶，
4: 三普熟普啊，
3: 嗰啲未必平过奶茶。我同你讲，
0: 苦丁啊，啲未饮过，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即系我觉得就系哦，系咪学识饮茶就似老细多啲咧？咁样啊，我觉得都可以试下，大家都系嘛？或者可能到我哋有幸成為老細嗰個年代，大家就興飲奶茶啦，係咪？
4: 嗯，都唔係嘅，因為傾嘢依個茶桌一個文化嚟㗎。
0: 咁啊係，咁啊係，咁啊係。喺傾嘅呢個過程當中，
4: 個節奏係好重要㗎。你飲茶嘅時候
0: 係嘛？就把握嗰種講嘢節奏，咁對方又唔好意思去廁所啊。
4: 我同你講，你見客你就唔好飲奶茶啦。
3: 我諗起之前咧有個笑話，唔知你有冇睇過？就話佢叫個秘書新嚟嘅，就話你準備啲即係人哋嚟開會嘅，叫佢準備啲飲品啦。意思是叫他斟茶、
0: 啊、
3: 结果他买了 几杯雪花去斟茶是真的这件事即是在个网上面有传播
4: 是段子还是真实的事情、
0: 啊、但是 我相信应该是会是真的
3: 就是说现在讲现在的零零后啊
0: 整顿
3: 职
0: 场
3: 就是你不一定即是我们的观念里面我们可能帮他准备一些
0: 茶水啊，
3: 茶水啊，佢整咗几杯雪黄、啊，
0: 都几好啊，送得切
4: 啊，都几顶人咁、啊、样。
0: 系啊，都几得意噶。但我都可以即系整顿职场呢一件事，或者讲哦，会唔会再年轻一啲嘅朋友就会觉得话被要求请饮奶茶系正常嘅？我而家都开始打个问号，可能喺佢哋嘅年代，或者佢哋嘅嗰个年龄层里边会觉得。是一件很平常的事，
4: 我觉得你可以开个题的，
0: 是啦，
4: 即是零零
0: 后整顿
4: 职场
0: 的
4: 事
0: 例，
4: 是
0: 吗？
4: 是啊，
0: 我职场暂时没有零零后，
4: 哇，真的有，
0: 啊、真的有啊，
4: 真的有，
0: 你已经有了，
4: 有，
0: 好，咁啊，第一开个题，
3: 都唔细啦，
4: 系真唔细啦，毕业啦，已经
2: 24岁啦，
0: 系咯，系啊，但系啱啱入职嘅零零后未到我哋 department 嘛，即系所以，
4: 你哋啲高学历嘅就，
0: 唔好咁讲，年轻嘅都有高学历嘅，我觉得主要系即系。用人的需求方面啊，咁样都有的吓、啊，即系佢哋喺度锻炼紧当中，希望即系锻炼完之后就会见到零零后入嚟整顿下我哋，系啦，即系唔同嘅企业文化确实系唔一样嘅，咁啊，即系所以总括嚟讲就系被啱啱入职嘅同事被要求请饮奶茶呢件事唔正常 ，OK？
4: 我哋呢个200岁工龄嘅人觉得唔正常，
0: 统一觉得唔正常 ，OK？ 但系有个问题，万一你系。被要求的那个又如何自处呢我觉得是难的、哦、即是你可以应对你又不知道要求你的那个是一个什么人、
4: 嗯嗯嗯、
0: 你又不知道这件事是不是真的可能他整蛊你呢是不是
4: 嗱，如果俾到我嘅話，我就硬食噶啦呢件事。
0: 硬食啊？
4: 係，我一定請嘅。
0: 誒，你一定請嘅？唔係啊，立下唔叫你，你都主動請。
4: 唔係，即係如果係即係擺喺我呢個人設，哦、我即係譬如話我係初出茅廬嘅，乜嘢都唔識嘅咁樣。咁我如果人哋話哦，今日我哋有咁嘅行規喎，要請飲嘅喎，請奶茶嘅喎，咁、哦、樣我都 OK。
0: 結婚咩？
4: 請飲奶茶或者係請飲下午茶咁樣啦。係係。咁我都好自覺會請。
0: 自覺嘅，係，
4: 即係人哋都提出啦。
0: 主要我係覺得被要求呢件事有啲核突啫。
4: 咁梗
0: 係我主動就
4: 睇你個情景係點樣咯。
0: 所以我都喺度諗緊啊，點樣去到應對，或者講點樣去到回覆係。令到呢件事相对变得得体，同埋起码过到自己个关，令我自己内心觉得冇咁核突嘅咧呢件事咁。我哋休息一阵，就翻嚟继续职场说话。
5: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听讲詹市长跳槽喎。
1: 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到啊！
2: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3: 收 warning letter 啦。
4: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5: 系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4: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认真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6: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7: 休息翻嚟啦，继续揾食大湾区星期二职场 show 嘅时间。今日咧会讲嘅呢个话题系啊，啱啱入职就被同事要求请饮奶茶，正唔正常咧？咁学林 Sir 话斋，
8: 有
7: 奶茶嚟饮下啦。咁呢样嘢，喂，人哋真系开到口咁讲啦，咁。嗱，头先 Echo 姐就已经讲啦，会硬食噶，
8: 肯定硬食噶，
7: 系啦。咁但系点样去
8: 你仲想唔请啊？
7: 唔系，而系我想将呢件事变得主动，即系唔系话你话俾我知，我被动地去请，而系嗰种话我希望。

0: 营造的那种效果，哦，哪怕我 miss 了这部分，有人过来提醒我，我都可以以那种我其实是懂做的那种心态，而不是你要求我去做，是我愿意去做的。你们 get 不 get 到那个区别啊？即是是咯。
1: 咁即系譬如话你系我要求我系新入职嘅，你要求我买奶茶咁样。
0: 我系 Echo 啊。
1: 系。
0: 喂，我哋公司咧，唔好话我唔提你啊。嗯、我哋公司系个咁嘅传统噶、嗯，全部咧啱啱新入职第一日咧就要请晒全公司饮奶茶。
1: 系，由于时间关系，我已经点晒噶啦。
0: 咦 ，OK 喎、啊，未到啫。
1: 喺未到啊，太多杯啦嘛。
0: 系啊，我谂我可能会再扮傻啲咯。哦、我点咗㗎喇，不过个外卖话放咗喺个唔知咩柜嗰度，我又唔知点去攞喎，咁样。或者啊前辈啊，你带我去攞啦。得唔得呢，俾我带我熟下家步啦，呢、這个园区我唔係好熟悉呀，咁会唔好啲呢、嗯、即係我自己諗唔到一个比较得体嘅
2: 拒绝方法，
0: 又唔叫拒绝，
1: 即系佢都系要硬食，但系佢要揦翻扎沙咁嘅意思。
0: 嗯，有啲类似，因为你唔硬食又好似好样衰，咁但系你真系听佢支笛咧，又感觉以后会更样衰，即系、好似嚟紧你就要对呢个人或者对呢啲要求就要言听计从，咁我又觉得唔应该。点样可以应对呢件事呢？林 Sir， 你觉得可以点应对呢？
3: 啊，好简单啫，你话，诶、哦，我转正嗰时候请大家食饭咁得咯。
0: 哦，
3: 嗱，就唔单止请入奶茶啦，入饭都得咁。
0: 哦，
3: 转正咁转正先讲啦。
0: 哦，
3: 系啊，系啊。
0: 哦，得、啊，我都会凑仔咁啊，延迟满足。
3: 系啊，等我转正之后，请大家一齐去 Happy Hour。
2: 哦
3: 系啊，食饭唱 K 咁嘅情况，系三个月之后俾个官你做啦，系咪先？
0: 可能真系有咧，
3: 咁咪啱咯，咁咧
0: 咁就啱啦，
3: 一齐贺一贺佢咯，
0: 营造出新嘅传统系嘛？啊 ，OK， 引领潮流，推陈出新，几好，唔错，
1: 高质量答案呢个系，
0: 真系好高质量，高质量，高质量，高质量。咁方姐咧，方姐你觉得可以点样回复？
2: 我会拒绝咯，但系之后我会打趣嘅方式。即系会俾佢知道咯，
0: 会打趣嘅方式嚟拒绝。
2: 即系我会问佢，即系讲笑咁讲，喂，系咪可以报销啊？
0: 哦，
2: 系啊
0: ，OK 呢、啊這个
1: 好均真喎、啊，
0: 好、
1: 這個、
0: 均真喎、
1: 啊，系啊，
0: 咁啊系啊，我啱啱
2: 即系我会俾佢觉得我可以请，如果你报销我咪请咯，咁、
0: 嗯、
2: 即系我都有我经济压力咁样咯，
0: 哦，
2: 即系会咁，即系佢话哦冇噶，咁但系即系大家嚟到个个都点点，即系佢可能会解释啦，
0: 系、嗯、咯，
2: 佢话咁啊，咁啊。咁好咯，即系会、都会
0: 表达出自己唔愿意，但系要硬食。
2: 会问会讲，系咪可以报销咁？即系你睇下你点样答我先咯。
0: 嗯嗯嗯，啊又可以呢、這个感觉都 OK， 但系主要系要表明一种态度，就系话我唔系你要我去做，我就会去做嘅、嗯。我都有我自己嘅意见，或者我都有我自己嘅呢个谂法、嗯。当然硬食系嘛，就唯有硬食啦，可能咁啊。但系唔系我肯嘅呢件事。咁如果辉哥咧、嗯，你如果遇到咁样，你可以
2: 我报销。
0: 辉哥爱老细，
4: 咩角色啦、啊？睇下，即系、如果系一个。即系员工啊，最基层嘅员工，我觉得佢会要求俾人请奶茶呢种机率系极低嘅。
0: 嗯，
4: 即系你话作为一个主管咁嚟睇，咁咪好似阿 Echo 姐咁样，食硬食咗佢咯，系、嘛？咁又唔需要话即系高情商啲，好、冇问题。咁啊，你觉得经济压力好？说谎，
0: 跟住员工就话未听过、
4: 啊，好喺我哋
2: 饮啲咁平嘅，
0: 系咪太平、啊？未听过、啊。
4: 一般唔会嘅，
0: 系
4: 你好，
0: 所以老细咪带你试下新嘢咯，
4: 带你试下啲新嘢，我哋成日饮嘅，好好饮嘅
0: ，O K 喎，
4: 系啊，我同你点定几杯先，拣都唔俾佢哋拣，系几多人系嘛，
0: 边样平就边样，
4: 几多个人噶嘛，数人自己，
0: 真系又干脆又大方嘅真系，
4: 都唔使纠结系嘛，嗰、那个最$8嗰杯，哎好似有新品得噶$6。
0: 六蚊
4: 系啊，
0: 边样六蚊？
4: 十个部门，二十个人啊！
2: 我仲有$5嘅优惠券，
0: 记得要买，记得要买会员、
4: 啊。系啊，系、啊，
0: 免外送费。
4: 系啊，
0: 啊系啊，呢样嘢系真系重要。
4: 冇错，
0: 即系但系就要显得自己系即系系大方嘅、爽快嘅。
4: 系啊，呢个角色要爽快啲，即系第二时人哋听你知笛噶嘛，系嘛，咁样建立一个好嘅印象。因为啱啱我讲嘅，如果系基层员工呢种。系呢种文化，我觉得真系好奇怪嘅，应该唔会出现嘅。即系讲真的，如果系见到咁嘅公司， 咁你第二日諗下仲去唔去啊？
0: 係啊，真係要諗下仲去唔去啊？即係哪怕優化完你叫你翻轉頭，你都唔好翻。直接翻上個星期嘅話題復活啦，咁樣走有幾快走有幾快嘅係咪先啊？真係阿福老師咧，你會點樣回答咧？如果你嘅新公司，
5: 我會嚇哦。你饮咩啊？咁咯，
2: 都系硬
6: 食，但系都系要睇，即系我自己部门应该系 O K 嘅。
0: 哦，系系，但系你话全公司咁就唔得啦。
1: 一般唔会全公司都系自己嘅部门嘅啫。
0: 系咯，好难讲嘅。如果你系老细系嘛，新嘅大股东咁样样吓，全公司三千人，
1: 应该都唔会啊。
0: 东主有戏，
2: 破产。三千人一雪王都破产
0: 啦。系啊，东主有戏咁样，干脆喺自己公司楼下开间雪王啦，大家。饭卡位消费咁
6: 如果一日去就要咁样要求，我觉得应该就系呢个公司好中意点啦。即系我今日请完，应该之后都会有人请翻我啊，或者系点样嘅，咁我都可以拒绝，或者系唔使啦，咁样应该都得嘅。
0: 等价交换咁样咯，吓觉得自己，所以请
6: 唔起嘅话，我就会直接讲
0: 啊真系唔得
6: 啊，咁
0: 系咯，嗯，所以呢啲嘢，我觉得大家就唔需要话碍于某种
1: 面子
0: 啊，或者讲即系喺职场当中嘅某种压力。事实上你。拒絕咗你都仲係呢間公司嘅員工，你也不會怎麼樣嘅嚇。即係我個人係咁認為嚇，所以你覺得 OK 嘅，咁咪請咯。咁但係如果你覺得唔 OK 嘅，亦都大可不必啊，係可以嘅。咁我哋休息一陣，陣翻嚟聽下一班網民有咩意見先。
7: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我听讲詹士想跳槽喎、
1: 啊。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到啊！
2: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3: 收 warning letter 啦！
4: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5: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4: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认真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6: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7: 休息翻嚟啦，继续啦，我哋揾食大湾区星期二职场 show 嘅时间。咁啊，呢一 part 咧就要听下咧班网民有啲咩意见啦吓。啱啱入职嘅时候啊，就被同事要求请饮奶茶，正唔正常咧？
8: 系呢位 friend 就话啦，嗱，搞好关系可以嘅，但要睇边个啦，即系个对象好重要吓、
7: 哦。
8: 如果系带你嘅师傅，我建议咧，你都要同人哋搞好呢个关系。如果系其他同事嘅话，除非。你就好多錢嘅，係啦，咁啊，我覺得其他時候咧就誒大可不必啊，大可不必啊嚇。
7: 嗯，
8: 如果係對你有幫助嘅同事嘅話咧，咁亦都唔係話要請人飲奶茶，一定要有一個感恩嘅心，或者係工作上面啊咁樣去感謝大家咁樣。
7: 未必真係要物化咯，即係有啲嘢係啊，即係大家
8: 我哋講心唔講金。
7: 其實我覺得是各自的崗位不一樣啦、即是你在、處理一些比較、即是關係好的同事的即是、業務的時候是不是就可以效率更加稍微高一點、令到大家做事的時候大家一起順暢一點。其實說真的我覺得是不是請奶茶或者說其實很多時候團隊建設都是為了起到一個所謂團隊潤滑劑的一個作用，令到大家做事的時候更加順暢的、即無非都是為了這樣、那你不會說、我跟某个同事搞好了关系、我、私底下就可以跟他、成为朋友或者怎样，其实并不是有这样的考虑咯。我觉得又想多了、北海就说了，团队不是靠融入，是靠接纳的。他说对于新人来讲，跟团队成员最保险的相处策略就是做事态度积极，做人低调得体。当你身上有跟他们一样味道的时候，对方自然就会邀请你加入的了。这个要求可能就是一个信号，你应该要揸住才啱咁。我覺得想多了，如果你請一個奶茶就是人家主動邀請你、加入或者埋堆的一個信號，我覺得也都未免太
8: 廉價了吧。一杯奶茶
7: 確實有點便宜，畢竟六元可以解決
8: 又來了
7: 真的我覺得，因為這件事不是說、我叫你請這樣就叫什麼那做什麼 你那個奶茶錢是算是什麼透明狀你怎麼去定位這件事呢是嗎、胡理君他說什麼、
8: 他說懂搞關係的同事呢性格肯定是自來熟的一種的，在這個快速融入的環境裡面呢確實是佔有優勢，以前公司來了一個人事大家姐，一看就知道是很多事情說的，你都是帶零食在家裡也都做一些小食分給大家吃，一起都是聊家常咁样啦，平时有啲咩好食啊、好玩啊、八卦都系话俾，都系分享俾其他同事听嘅、
7: 嗯。
8: 而且最重要嘅系，经常咧都系自黑自己啊，自己黑自己吓、
7: 嗯，
8: 面皮好厚，所以成个办公室咧都玩得很开吓、
7: 嗯。
8: 性格呢件事咧，有啲系后天养成嘅，有啲人都可以做到好乐于去咁样做嘅，但系有啲人就好难啊吓，唔愿意去主动对外去拓展啦，咁都系 OK 啊，系咪？只要唔好内耗就 OK 啦。善于发现自己嘅优势，用自己最舒服嘅方式啦去做啦，系非常之可取嘅。
7: 嗯，总括嚟讲就系你自己愿意。是 OK、你亦都是咁样嘅人，系可。

0: 可以，你亦都善于用咁样嘅方式去拉近关系，你用咁嘅招数一啲问题都冇，但系你要求人哋就唔对啦，系嘛啊咁啊，所以
1: 尴尬，唔知点解
0: 系真系好尴尬，系啊。跟住阿花姐佢就，我觉得佢我同佢观点有啲类似，我话自己主动请咪得咯，但系人哋要求我请就有啲核突啦，建议先拒绝，下次主动请。佢话、另外咧就再提一嘴啦，呢一种咧请人饮嘢、请人食嘢嘅咧，一般有啲人系会做得好自然嘅、有啲人咧又会显得好刻意、好笨拙或者有啲假。就算請了人家也未必說會喜歡你多一點。他說我原本有個同事性格很樂觀，人也很 warm 的，他就是那種請大家飲飲食食，單純是覺得他想跟你分享，
1: 就是我了，
0: 是啦，分享他的快樂、啊、其他人接受起身也沒什麼負擔，會很樂意接受他的這份分享，也都會被他的熱誠所感染到。但有些人就不得的，即有些人就覺得喂我請你吃東西，你會覺得有心理負擔，好像欠他人情的、所以我覺得有些東西又看人的，他的分析我覺得也都到位啊。所以有啲嘢啱人哋做未必啱你做、你做得到人哋未必做到，人哋行通嗰条路你去行，你唔係佢可能你都行唔通嘅、所以你话想依靠咁样嘅事情去到拉近关系或者迅速融入团队，倒不如好好地即係锻炼自己嘅能力，喺团队里面有自己独特嘅作用可能更加重要。以上呢就係我哋今日搵食大湾区嘅全部内容啦，我哋即係听日同样时间搵食大湾区啦，会有星期三嘅湾区 EDU 同你关注一下啦，教育同青年发展方面的话题，我们明天再见，
1: 拜拜
0: 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回我们节目的精彩回放了。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给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吧。
3: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5: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6: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嘉欣。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中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同晚上十一点。
0: 中国大运河穿越2500多年历史，蜿蜒近3200公里，南起浙江，北抵北京，流经八省市，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里程最长的人工河。2014年6月22日，中国大运河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今年是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12周年。
1: 大运河见过隋唐的龙舟帆影，再过元明清的漕船灯火，它构成连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的中国水利大动脉。那古人究竟是用怎样的智慧才令到这条大河翻山越岭、通江达海的呢？那它又给我们留下了一段怎样的历史？下面在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林刘根教授的讲述中去寻找答案了。
2: 通常对大运河的这个认识和研究来看的话呢，大运河的这个历史呢实际上是非常的早，一般呢把它分成三个时间段。第一个阶段的话呢，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就是公元前

1486年，吴王夫差为了北商争霸，在这个扬州到淮安之间开了一条沟，叫邗沟。这条沟呢，被公认为中国大运河的这个起源。实际上呢，比这个更早的也有，比方说历史文献上公认为最早的就是所谓的陈蔡运河啊，苏北鲁南地区的一个叫徐国的徐彦王开凿的。他开凿的这条陈蔡运河沟通了这个黄河和淮河的水系，实质上就是我们后来所讲的鸿沟。通关春秋战国时期呢，诸侯争霸，立国这个争强，大家呢都在寻找这个富国强兵之路，开凿运河发展生产力是他们这个时候每一个国家的追求。这个时候像楚国有著名的这个江汉运河，齐国啊有这个齐淄运河，还有这个到了战国时期的郑过渠，然后到了秦朝还有更加著名的啊，就是灵渠，它沟通了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另外还有我们大家所知道的都江堰，李冰在这个四川闽江分流，都江堰、郑过渠和灵渠被称为这个秦的三大杰出的水利工程。所以说通关这个中国的在春秋战国一直到秦代的这个运河工程啊，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各个区域段运河的这种文化，运河的开凿都是非常发达的。但是我们现在考古呢还有更重要的发现，可以把中国的运河的开凿推到什么时候呢？推到我们的新石器时代，实际上可以推到距今5000年左右。那第二个阶段的话呢，到了这个隋炀帝啊，就是隋朝以后。这个隋朝以后呢，这个第一次把中国的这个大运河全面的贯通起来，他开凿了这个通济渠、永济渠、邗沟还有江南运河，他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沟通了这个五大水系，是真正意义上的这个大运河的这个全面的贯通。为什么在隋炀帝时期可以把这个运河贯通？大家都知道到了东汉末年，中国陷入了也是长达400多年的这么一个长时间的这个分立阶段啊，就是三国两晋南北朝。到了这个隋炀帝这个时期，隋朝啊，公元581年统一中国。那统一中国以后，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修长城开运河。某种程度上开凿运河比修长城更加重要。为什么？因为经过几百年的战乱，这个时候呢，中国的经济中心事实上在南北朝的时候已经开始向南方转移，就是由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那隋炀帝就是顺应了这个历史潮流，开凿了大运河，就是把南方的这个粮食能够源源不断地向北方运输。这样的话呢，他从这个经济上面、政治上面，他为这个大一统帝国的这个巩固奠定了基础。我们一般通称它叫隋唐大运河。讲到隋唐大运河，我们就要讲到隋炀帝。那隋炀帝这个人呢，他实质上是非常有抱负的一个人。这个文献里面对他的记载有美姿，长得这个非常的帅气。他继位以后，他第一件事情就是开凿大运河。那隋炀帝在位的时候，他其实做了很多的事情。他修了磁道，修了长城，另外呢，他巩固了这个像琉球、台湾这样的一些地方，他就派他的自己的海军过去。另外呢，我们现在都讲丝绸之路，大家都知道，经过这个六朝啊，魏晋南北朝这样的一个动乱的一个历史时期，实际上丝绸之路的话呢，基本上趋于断绝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到了隋炀帝这个时候，打通了丝绸之路。那隋炀帝呢，就是说他开凿运河耗尽了国力，最后呢就是农民起义，最后的自治被这个被绞杀，他是一个悲剧的一个人物。但是这个历史的悲剧恰恰又是成为了历史的一个幸事。那隋唐这个大运河的开通啊，实质上就是说了造福了后代，特别是在他后来的这个唐代，大唐帝国的这种兴盛，让中国封建社会走向了它的顶峰。这个呢就是隋炀帝的一个大的一个政治功绩。事实上隋炀帝这个他是开凿的这个大运河，他从地理空间上奠定了中国的一个铁三角的一个框架。所谓的铁三角，就是他所开挖的这个运河从这个长安洛阳
向北到涿州就是到北京，那个向南通过扬州到杭州，你看这样一连的话，实际上就是一个三角形。这个三角形是中国东南地区最富裕的地方，通过这条运河把它关联起来了。第三个阶段呢，就是元朝统一中国以后，叫1291年，忽必烈任命著名的科学家郭守敬开凿京杭大运河，叫台湾曲折。因为原来的这个隋炀帝时期的大运河是一个之字形的啊，从北京涿州这个地方斜着穿到这个洛阳，然后从洛阳斜着向东南的一条线路到杭州。那元朝大运河开凿以后呢，应该来说叫南北之通，为元朝这个帝国啊90多年它的这个兴盛啊奠定了一个基础。但是呢，大运河呢在元朝发挥的作用啊，就是相对来说还不是特别大，因为元朝还是以海运为主。这个虽然这个沟通了这个大运河台湾曲折，

0: 和的兴盛的时候呢，实质上是在明清时期。这样的话呢，也就是在我们老百姓的概念当中，讲到大运河往往就讲到京杭大运河，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
1: 如果话隋唐大运河贯通咗南北，奠定咗格局，咁到咗明清时期，呢一条运河步入咗佢嘅繁盛时期。嗰阵时大运河究竟有几繁盛呢？南方嘅经济产品好似槽粮、布匹、柴叶、丝绸、瓷器等，都源源不断咁由大运河运往北京。而咁多南来北往嘅船，总要有一个集中停泊、卸货、中转嘅地方。呢、这个地方就系位于北京通州嘅张家湾码头。
2: 张家湾码头因为大运河而兴，明清两代商船云集，系名副其实嘅大运河第一码头。当年修建北京城嘅木材、石料，都系从南方顺住运河一路飘入北京嘅。嗰啲珍贵木材，仲有修建宫殿嘅砖块，都要先在张家湾码头上岸储存，再运转到京城各处。
1: 大运河不单止是货物的通道，更是文物的纽带。曹雪芹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是在南京度过的，后来举家迁往北京，而北京通州张家湾就是他家族产业中当铺的所在地，也是他人生落脚的重要据点。
2: 那曹雪芹和他笔下的《红楼梦》和大运河有着怎样的关联呢？曾经的大运河又有着怎样的一番繁华景象呢？下面我们就通过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跟随着书本旅行团北京大运河文化研究会研究员任德永一起去探寻曹雪芹这段与运河的不解之缘啦。
3: 历史上他们家在张家湾这儿有那个当铺，因为大运河这个繁盛引发的我们商业特别繁荣，包括这个当铺也特别发达。曹雪芹呢，他的生活的经历就跟张家湾联系在一起了。我们在通州区张家湾呢，还发现了曹雪芹墓葬刻石，它是我们通州博物馆的一个镇馆之宝。
4: 曹雪芹踏上北京的第一个脚印就留在了张家湾。今天的张家湾因其产业格局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设计小镇，然而在明清时期，这里有着大运河第一码头的称号，是京杭大运河北端的一个重要水路交通枢纽和物流集散中心。书本旅行团的下一站来到了张家湾博物馆，希望找到张家湾作为重要码头的蛛丝马迹。
3: 我们2005年运河那个给它拓宽清淤的时候，从河底出了许多这个宝贝，包括船的构件、铁锚，还有这些瓷器。这就是曹雪芹他的叔叔给这个皇帝的一个奏折，这里面就提到了鲜鱼口空房一所，通州点地600亩，张家湾当铺一所，本银7000两。
4: 眼前的曹府奏报家产折，让书本旅行团明白，曹家在南京的家产虽然被查抄一空，但朝廷还是酌量拨给了北京的房屋产业，用来安置曹家的眷属。由此，曹雪芹一家迁到北京后，其生活来源之一便是张家湾的当铺。那么，曹家的当铺位于什么位置呢？书本旅行团来到了一个沙盘模型跟前，
3: 这是等比例复制出来的张家湾城的城池图。你看张家湾几个城门？
5: 1、2、3、4、5个。
3: 哎，5个。有一句民谣就是进南门走百步，有个曹家大当铺，能找到曹家的
5: 当铺那个地方。
3: 哎，对，这十里街看到了不？十里街指的就是城中三里、城北三里、城南三里，这条街整个有十里。有一个像叫什么？花枝像，看到没有？
6: 花枝像。
3: 哎，我们在那个《红楼梦》里也提到了花枝像，现实中的曹家的当铺就在花枝像上。有花枝像，还有小花枝像，能看到小花枝像吗？城里面有。对，
4: 经过寻找，书本旅行团发现《红楼梦》中的很多地名都可以在张家湾古镇中找到。如《红楼梦》第一回写道，这昌门外有个十里街，街内有个人清巷，巷内有个古庙，因地方窄狭，人皆呼作葫芦庙。据文献记载，张家湾自建成后逐渐形成一条十里街，十里街的附近就有一座小庙，因形似葫芦，人称葫芦庙。 《红楼梦》中贾琏为尤二姐置买的房子就在小画之下。

0: 书中写道，不过几日早将诸事办妥，已于宁荣街后二里远近小花枝巷内买定一所房子，共二十余间。历史上进张家湾南门西侧的第一条胡同就是花枝巷。不仅如此，张家湾一带还有馒头庵、铁槛寺、地藏庵等寺庙，这些地名也都可以在《红楼梦》里一一找到。看来一部《红楼梦》跟张家湾、跟大运河大有渊源。经过一番寻找，书本旅行团终于找到了那块珍贵的曹雪芹木刻石。这块木刻石又将为大家揭开怎样的秘密呢？
1: 这个就是曹雪芹的碑刻吗？
2: 对，这就是曹雪芹墓葬刻石。你看这个石头普普通通，然后这个也是不平整的。曹公会瞻墓，看出来没有？
3: 哦，看见了。
2: 曹公会瞻墓。曹雪芹晚年的时候，实际上他们家族已经败落了。到了最后举家那个十州的时候，像这种贫寒的状况，我们推断是他的好朋友就用这种朴素的形式就把他给下葬了。
4: 张家湾曾以商贾云集、漕运发达闻名天下。咁小说《红楼梦》中林黛玉登舟往扬州去了，佢系喺边度登船嘅呢？跟随书本旅行团嚟到张家湾古城遗址，继续嚟听北京大运河文化研究会研究员任德荣嘅讲述。
2: 这是一古城，
1: 张家湾城，
2: 前面一个大石桥，这个桥是在这个张家湾城这个南门外，它的名字就叫通运桥，本地的老百姓管这叫大石桥。
1: 这个桥怎么这么不平啊？
2: 历史上像我们过那个大车，木轮的车碾压呀，造成这种凹凸不平的这种景象。这桥呢，当时承载着货物，包括漕粮啊，都从这桥上过。这就是车辙，两个轱辘的那痕迹，这边一个轮，那边一个轮，又能感觉到历史的沧桑。我们回头看，这就是张家湾城的南门。
3: 南门
2: 有一歌谣，就是进南门走百步，有个曹家大当铺。
0: 通运桥建成于公元1605年，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因为横跨于萧太后河之上，又称萧太后桥。桥两边的石栏上浮雕有宝瓶，并塑有22根狮望柱。书本旅行团来到通运桥一侧，想从侧面欣赏一下这座古老的石桥。
2: 咱们从桥上，然后看看那个桥的侧面，很壮观的一个大石桥。看到中间那孔没有？那是一个水兽，因为这个水是从西向东流的，所以这个水兽呢是张着嘴的。我们本地的张家湾那些风物人情，包括张家湾的城池这些地理，都作为他创作的一个素材。我们在《红楼梦》里也能看到他的影子。
0: 《红楼梦》第12回写道，作素择了日期，贾琏与林黛玉辞别了贾母等，带领仆从登舟往扬州去了。那么林黛玉的登舟之处到底在哪里呢？根据史料可知，自明代嘉靖7年修浚通惠河后，只要是客船，不论是四方共使还是官员客旅，都只在张家湾上下船。那么曹家也不例外，也都是在张家湾上下船。因循这样的生活经历，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时写林黛玉登舟往扬州去了，也应该就是在张家湾登舟而去的。正是因为曹雪芹耳濡目染张家湾的运河生活，才会有了《红楼梦》中许多关于大运河的场景。
5: 文人笔下的大运河多了一份典雅与情思，而在船工的眼里面，大运河又是另外一番的模样。河面上面不单只有南来北往的船影，还有此起彼伏的歌声和号子声。起锚有起锚号，拉纤有拉纤号，摇橹有摇橹号。
4: 在北京通州到天津的大运河上，这些号子曾伴着漕运船工的劳作一代代传落来。这些号子被称为通州运河船工号子，承载着大运河两岸劳动人民的集体记忆，亦见证了历史上大运河水路畅通、商贸繁荣与文化交融的生动景象。咁跟住嚟，就等我哋跟随记者回音，一齐前往北京通州，听通州运河船工号子传承人赵义强嘅讲述。
6: 通州之名取自漕运通济之意，作为京杭大运河的北首，这里曾是南方漕船千里行程的终点。

0: 大运河便利的交通让通州繁荣兴盛了600多年，如今的通州已经成为北京的城市副中心。通州的北关是北运河与通惠河的交汇处，南方的漕运物资运送到北关后需要换装小船从通惠河再运进北京城。赵老师告诉我们，他的祖辈就是在通州北关负责将漕运物资运送到北京城的船户。
1: 一个是送到指定的码头，然后上进仓，一个是直接就到积水潭
2: 啊，
1: 现在叫好运江南码头，然后还得有时候到什刹海去装货。南方的东西运过来，北方的茶叶呀、药材呀、这些皮毛啊，再运回到南方去，基本上不会空船的。尤其咱通州这漕运码头是一个大的一个
2: 集散地啊，
1: 集散地。
0: 虽然大运河上的漕运已经停止，但与运河相关的很多文化却在通州保留了下来，其中就包括通州的运河船工号子。作为漕运时期船户的后人，赵义强如今是通州运河船工号子的传承人。
1: 我先喊一段摇橹号，领号的一开始他一般都有吆喝，吆喝就让大家各就各位。哟啦啦嘿，晃起来嘿，哟哇嘿，哟嘿，摇哇嘿，摇起来嘿，晃起来嘿，哟哇嘿，哟嘿，摇哇嘿，加点油嘿，使点劲儿嘿，哟哇嘿，哟嘿，摇哇嘿，这是周而复始的。如果这不到一定时候就领号的不停，桨手就不能停，
2: 就不能停啊！
1: 所以说就是入水出水都是一样的。
0: 据赵老师介绍，在行船的过程中，几乎各个环节都有号子。表演完摇橹号，他要再给我们展示一段拉纤号。
1: 呀啦嘿，喂嘿，哎喂，嘿喂，嘿喂，拉的这个劲儿哦，为了嘿嘿喂，还得使把劲儿啊，嘿呀啦嘿，喂嘿嘿喂，哎喂嘿喂，高高山上是一棵蒿，什么人打水呀、啊？是什么人来浇？这浇来浇去。成棵树啊，树根底下搭浮桥，浮桥底下有一溜沟，是西了拐弯就到通州哦。嘿呀哦，这是其中的一段，
2: 真好听。
3: 刚才唱的这个拉纤。

0: 通州作为南北船只的汇聚地，南北文化在这里融合，所以除了水稳好不及外，北调韩南腔也是通州运河船工号子的一大特色。
1: 咱们有的曲调是他们这个音乐创作的，他们经过对比，说咱们有些那个味儿啊，跟咱们那个太湖美啊、无锡小调跟他们接近。
0: 也就是汇聚了这个南腔北调，
2: 对，南腔北调，
0: 然后形成了这个通州特有的这个传统。
2: 对，它的特色就是北曲韩南腔。
0: 啊，可是呢，词儿在通州味儿。你比如刚才我没喊啊，有那个出舱号啊，还有跑棚号那些，三儿来吧，一了个的呀儿喽，这第一段四儿，第二段是四儿，咱们北京人就家里好几个孩子，老三老四就这么叫，就是四儿四儿，这样叫喽喽是通州的儿化音。 走喽，
3: 走喽！
4: 二勒个的呀儿，还有一勒个的
3: 啊，这都是通州的话。刚才那里边西勒拐弯到天津，实际上是曲里拐弯，通州就是西勒拐弯。这河是西勒拐弯的，
4: 嗯，
3: 哎，
0: 就是这么都是这些词儿。
3: 北京通运桥以其古朴而典雅的姿态矗立，桥面上边深深浅浅的车辙痕迹，好似默默低语的时书，讲述住大运河北端码头往昔商业的繁荣景象。
4: 从春秋时期嘅韩沟到今日嘅大运河文化带，呢一条古老嘅水道始终喺度流动，始终喺度诉说生生不息。

0: 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2: 大家好，我是嘉欣。四川泸州相传在这里，杜甫发出江山照眼灵气出的赞美，陆游留低此舟横跨西南边的感叹。
1: 春秋词的富丽堂皇是泸州作为西南盐运中枢最有力的注脚。八仙楠木制成的百鸟梅花窗蕴含着怎样的祝福呢？六百几年前的温酒神器是什么样的呢？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日请听四川泸州下集。
3: 北宋时，宋徽宗下诏书，称泸州为西南要会。1935年，红军长征在此四渡赤水。四渡赤水也成为中国工农红军战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典型战例。历次战火反复印证着同一个地理密码，谁据守泸州，谁就扼住了整片西南的咽喉。这份扼守咽喉的禀赋，在硝烟之外同样造就了另一番景象。四方物资源源汇聚，又由此分运而去，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种物资就是盐。
4: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万娇：
5: 四川产盐的地方，一个是自贡，然后另外一个是富顺，他们的盐的话都是通过沱江这个水系运到我们的泸州之后呢，它就往两个方向运啊，一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川盐济储啊，就是顺着长江这个水道啊运到武汉，另外一个呢就是川黔盐道，这一路啊往贵州那个方向运。
3: 贵州自古不产盐，食盐几乎全赖外运，运盐船从泸州出发前往贵州，水路走到泸州与贵州接壤的叙永县，便到了尽头。鼎盛时期，每天约有300艘盐船在这里靠岸，转走陆路，把盐送往贵州。2025年4月，泸州市叙永县杨坪村护林员田凯华在巡查自家林场时，砍开一片杂草，一段被掩埋的石板路显露出来。
6: 然后又往前把那个杂草再往前清一下，它又呈现了一段出来，可能有一米多。
3: 经过县文保所工作人员20多天的勘察清理，一条古道显露出来。
4: 叙永县文管所副研究馆员黄英：
7: 测量一下这里的宽度。
8: 好的。
7: 宽度2米3。这是一条就是我们运盐出川的这个官道，就是从叙永出发，然后通过雪山关到这个贵州。
3: 在长条青石板上，曾经行走的印记诉说着过往，成人手掌大小的马蹄印清晰可见。更令人动容的是一个个拇指大小、一两指节深的圆形小坑，那是拐耙子窝。
7: 这上面的这些坑呢，主要是由当时的运盐工人的他们的工具，留下来的。这个呢是拐耙子，拐耙子呢，它上面有一个 L 型的托，然后呢，这个是木质的，下面呢有一个这个金属的铁钉。因为当时的运盐工人，他们要背80到100斤的盐，负重的重量比较重。他们在歇起好的时候呢，靠上去不用弯腰，然后起肩的时候呢也比较轻松。
3: 一个坑窝是一次喘息，一次起身，一程艰辛，无数背夫日复一日的倚靠与起身，最终在坚硬的青石上刻下了泸州商贸最有分量的证词。盐运有多远，泸州的商贸版图就有多大。 盐道所致，不仅是食盐的流通，更让一个个集镇落地生根。位于泸州古城东南方向的姚坝古镇，就是一座生长在古道上的驿站，一条呈 S 型的蜿蜒主街穿过全镇。这条始于宋、兴于明清的古街长约1000米，南北走向的古街向南连接着贵州，向北就是泸州古城的方向。古镇的建筑群沿着青石板的主街带状生长，这种串联式布局使得尽量多的铺面都位于这条交通动脉上，商人在此汇集，财富也从这里流淌。
4: 四川大学建筑与环境学院副教授魏科：
8: 这个哈，它就是典型的一个我们这个姚坝古镇的一个店面，这边开了一个窗户哈。
3: 这扇看似窗户的店面，最重要的是这九根木栅栏的间隔距离，因为它的功能不是为了观望或者透风，而是为了交易安全。
9: 木栅栏这个间隔的距离刚好10厘米，它是根据我们成人手掌的这个宽度测算出来的。
8: 这里手伸进伸出的交易是非常方便，同时又起到了很好的一个防御的一个作用。
3: 这个用一只手掌测出的距离，堪称古代商铺绝妙的安保尺度，活脱脱就是古代版的防盗网。木栅栏守护的是让商业得以延续的秩序，而泸州因盐获得的财富凝固在了一座座精美的建筑上。春秋祠位于泸州市叙永县，祠内供奉着关羽，因为关羽喜读春秋而得名。清光绪26年，在泸州经营盐业的盐商集资修建了这座会馆。
4: 泸州市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叶荣光：
10: 这个八面窗户呢，是春秋祠木刻的一个精华，它刻的是这个百鸟梅花窗，啊，有100多只不同姿态的仙鹤，这些动物都是吉祥的。
3: 仙鹤蕴含着健康长寿的祝福，螳螂承载着金玉满堂的寄托，蜻蜓寓意着轻盈灵动，喜鹊象征着喜事临门，倒挂的蝙蝠被赋予了福到了的美好祝愿。最让人称奇的是，这梅花枝干被雕刻成了龙头的样子，连不足1厘米的枝干结疤上竟然还刻有细如发丝的年轮。春秋祠的富丽堂皇，正是泸州作为西南盐运中枢最有力的注脚。几十年后，春秋祠的屋檐下迎来了一批远道而来的年轻人。1940年冬，因昆明屡遭空袭，西南联大决定设立叙永分校，樟木雕花的回廊下铺开了简单的铺位，百鸟朝凤的窗棂前点起了彻夜不息的桐油灯。春秋祠内一块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叙永分校纪念碑至今静立，当年有700多位师生在此求学，他们的名字如星辰散落在这座百年的梁柱之间。春秋祠见证过盐运的一掷千金，也容纳过战火中文化的辗转和坚守，它是财富的遗存，更是文脉的延续。在泸州市博物馆中，出镜率最高的莫过于这件青铜器瑞兽，模样与中国古代神话中的麒麟相似。让人们最好奇的是，这尊麒麟的两侧还驮着两个圆鼓鼓的小桶，其实这是一件600多年前的温酒神器。麒麟腹部中空，可制炭火，背上驮着的两个圆桶则注入热水，再将酒壶放入圆桶内，当炭火在腹中燃烧， 热量透过内壁将热水保温，而酒壶中的美酒便可一直保持温热。一件日常器物被泸州人赋予了如此天马行空的想象和精雕细琢的匠心，器物尚且如此，这里的山川风物又怎能不浸润出满纸的诗篇？历代文人墨客泛舟江上，揽胜山中，用各自的方式书写这座城。唐代杜甫在此写下忆过芦荣摘荔枝，清风隐映石微矣。北宋黄庭坚路过泸州，惊叹江安石不足，江阳酒有余。最不吝笔墨盛赞泸州的当属明代文学家杨慎，他在泸州留下上百首诗词，楼台甚气沉浮，原席龙鳞秋喜，便是其中的一缕墨痕。而他一生中的沉浮与旷达，最终都化入了那首《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与长江一起，流进了中国人的记忆。诗篇赋予泸州的山川以神采，而龙则给这里的生活注入了灵气。在泸州，地名里带龙字的有3000多个，主妇拿手的乡土菜叫盘龙扇，逢年过节必有龙舞助兴，就连学校的课间操，孩子们也把舞龙当成锻炼。在泸州市泸县，至今完好保存着全世界规模最庞大的龙桥群，这里因此被誉为中国龙文化之乡。
4: 泸县文物保护中心副研究馆员徐朝刚：
11: 泸州这个地方由于有长江这个交通要道，中原的龙化很早就传到这个地方来了，是我们民间对龙文化的逐渐形成了一种意识，一种文化形态，所以在我们这个地方龙文化的载体保存比较丰富。
3: 在九曲河上横卧着一座600多年的石桥，桥下江水日夜奔流，桥上四龙二麒麟一狮一象一字排开镇守两岸。龙脑桥是中国最大的龙雕石板梁桥，构建间不见一丁一卯，全靠石块自身的重量相互垒砌，600年风雨不倒。但真正让人惊叹的是龙嘴里的那颗石珠。
11: 据传说，当洪水涨到桥面、涨到嘴巴的时候，冲击那个宝珠会呼呼地发出声音，周围的群众就知道洪水到桥面了，不能过河了，天然的一个报警器。
3: 泸州人的脚下，江水始终是最宽阔的路，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如今泸州港成为全国36个内河主要港口之一。2000多年来，泸州的传奇是一曲人与江河共同谱写的壮歌，既有搏击风浪的坚韧，也有依水而存的智慧。从江阳古渡到西南要会，从盐船万艘到桥吊如林，这座城市的每一次呼吸都与长江的脉搏同步。江水至此，气象万千，文脉至此，生生不息。
2: 一件器物透露着四川泸州人天马行空的想象和精雕细琢的匠心，而这片浸润着酒香的山川风物更是孕育出满纸的诗篇，江声冠月，诗酒长歌。

0: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7: 大家好，我是嘉欣。江苏香山位于太湖之滨，史书上曾有江南木工巧匠皆出于香山的记载。600几年前，在苏州香山帮匠人拐长的带领下，来自苏州的能工巧匠汇聚京城，开启了紫禁城的营造。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苏作红木雕刻非遗传承人钟锦德，正是香山帮木作技艺的传承人。
6: 自2003年以来，钟锦德以苏州驻政员尔玉轩、天泉亭、寿绮亭等作为蓝本，创作了一系列苏州园林古建筑木雕模型。这些木雕模型按照10:1的比例雕刻而成，全部采用了传统的榫卯结构，可以随时拆解组装。今天的传承有我，等我们一起聆听钟锦德串木串心的故事。

0: 钟锦德1963年出生于苏州光府镇。由于田少山多，村民们多以木匠手艺外出谋生。
1: 村里边都是匠人，就是你串个门都是匠人，都是做手艺的，橘子啊、斧子啊、刨子都挂在墙上的。其实我是可以随手拿的，玩具都自己做的。差不多十岁嘛，我就基本上是参加劳动了，帮父母亲搬搬料，我比较勤快嘛。
0: 高中毕业后，钟锦德离开农村去做工人。1980年，钟锦德进入光府一家红木雕刻厂，成为香山帮新一代的学徒，开始学手艺。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分为瓦作、木作、土作、石作、搭材作、油漆作、彩画作、裱糊作八大专业。钟锦德选择了难度大但收入较高的木作，他幸运地拜了香山民间雕刻家李兴根为师，专攻紫檀木、红木雕刻。
1: 跟着师傅三年，在师傅很严格的质量要求下来，基本的一个要素就知道了，包括对工具的正确使用，对材料的充分认识，对这个样式的要求怎么来展现，怎么来制作。
0: 钟锦德从磨刀入门，再到拉弓、花板雕刻，只为学好木雕中的每一道工序。
1: 我们手艺人啊，这个师傅包括一直教导我，你要学手艺要专心，不要三心二意。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朴质的一个语言。从小生长在这个环境里边，其实我的血液里边就融进了这样的一个基因，从骨子里边是热爱的。
0: 拜得名师又有自身的热爱，让钟锦德的技艺更加突出。

0: 滴水叠山，建筑花木，香山帮匠人运用他们的智慧和灵感，建造了拙政园、留园等流传至今的经典园林，成为东方造园艺术典范。这也为钟锦德提供了创作源泉。
1: 从小就知道园林在美，当然以前小时候呢，我去过园林，但是能去园林很奢侈，因为叔叔一年里边可能去个一次。我总想这个能不能有一天，这个我自己能造出这样漂亮的房子，而这个心结一直在。
0: 2003年，小时候想去看看园林的他，终于开始了自己的大工程，完成园林的造型。钟锦德以苏州园林为蓝本，制作了一系列可移动的建筑，其中拙政园的香洲画舫造型十分独特。
1: 画舫的特点呢，它主要是好友在一起，寄情山水，在这个院子里边也能够感受到自己要出远行了，也能够出去这个观赏山河的美景。画舫就非常

0: 上面有阁楼，有雅舍，有这个交流的琴室，比如听听古琴啊，听听苏度的评弹啊等等，所以它是一个生活学艺术交流的一个空间。对我们湘山帮的这个艺人来说，它是非常考验你的综合的建筑的融合跟组合的一个造型。
1: 可亭、四角亭、秀启亭、倚玉轩，庄锦德把苏州园林中代表性的传统建筑，大大小小十几件都复制了一遍，并且整理了大量的资料图稿。在这一过程中，他在古建筑营造技艺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2013年，当他受邀参加苏州博物馆的重要文物观摩时，一件镇馆之宝让他感到震惊。在此之前，他只见到过复制品。
0: 只要到苏博去看展览，每次必须要走进他身边的，就是去围着他转两圈，细细的再看一看，包括每一次都要拍照片，心中已经有了个样式了。
1: 珍珠舍利、宝床，它制作于宋朝，距今已有1000多年。它以檀香木、楠木为主体，周身运用了多种材料，以十几种工艺技法雕刻了栩栩如生的神人、动物、建筑，堪称苏作木雕的巅峰之作，是苏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1978年，

0: 当钟锦德看到了那件展品，决定用苏作红木雕刻技艺再现这件木雕文物的精巧工艺。
1: 我要解构它的时候，我要重新要加以设计，因为任何的工艺设计都要遵循于你的这个材料，遵循于你的这个技艺。包括上面的建筑，在以前我都不知道怎么做，上面这个塔尖它是珍珠串联的，我怎么来解决呢？
0: 正因为有了制作苏州园林微缩景观的经验，帮助钟锦德将原文物构建的数十种不同材质一一转化。
1: 难度再大的还是整个设计方案，就是说你要把这些内容都和谐的融化在这个作品里边，就怕你不和谐。设计稿我这个断断续续花了8个月的时间。
0: 为了完成这件作品，制作时所用到的制作工艺几乎涵盖了苏工红木雕刻的技巧。
1: 比如说技法，阴刻、阳刻、浮雕、钢浮雕、生浮雕啊、兔雕、硬地雕、撸雕啊，包括立体圆雕，包括半浮雕、高浮雕啊，包括这个建筑圆圆造啊、斗拱技术、榫卯的这种穿插技术，包括链条的这种独门绝技啊，也全部覆盖。
0: 人物塑像在这件作品的制作过程中是钟锦德遇到的一个最大的难关。
1: 因为人对人嘛都比较认识嘛，而是这个人物塑像它要高高在上，它要震撼你心灵的东西，它不是简单的是描写这个事情，而是记录这样一个概念性的一个美的形象，把它升华到一个精神高度。这里面有8个神态，它代表了8种语言，所服兵器也不一样的，动态也不一样。
0: 钟锦德整整用了5年时间完成了这件红木雕刻作品。他充分运用紫檀材质的硬度、韧性、色泽、纹理、油性等特点，在纹饰设计上雕刻有莲花纹、八宝纹、山石纹、水浪纹、祥云纹、如意纹等中国传统吉祥纹饰。塔尖与屋檐翘角用8条依木连做链子连接，玲珑剔透。塔基基座稳重庄严，气势宏伟。
1: 5年以后，等于说我重新有了一个重大的提升，我的这个思维概念又不一样了。这段时间一直跟优秀的东西在一起，产木这件器物，我都惊讶的厉害啊，太漂亮了，举世无双啊。
0: 钟锦德在完成这件作品的同时，又完成了一次拜师学艺的过程。他以古人为师，以传统作品为师，这也激励着他去追寻更高层次的艺术境界，创作出更多令人惊叹的红木作品。
2: 每一件作品在钟锦德看来，他都以艺术品的方式传递一个民族的文化和精神。他要令木的气韵在他的木雕作品中得以彰显，令木的精神在他的木雕作品中得以升华。

0: 咁最后都系等我哋喺歌声当中嚟结束今日嘅跟麦中环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环节目。
1: 主持人晓东、嘉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严玲，感谢你收听，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再见，
0: 再见。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蝶鹰。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鹰蝶鹰。
5: 你好，听众朋友，感谢你选择二天音乡野收听咱家己咱的掌握天鹰蝶鹰，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欢欢，本期咱掌握的主题是传播文化。
5: 桥坡以承载的野草甲家国情怀，今次个蝶鸟，咱来去为当蝶鸟惊者，推推甲相关机构，祝你让桥坡文化走进大正时呀。
6: 作者杨志军个小说《蜀山大地》，我的对这笔个矛盾文学奖，杨叔本期传播文化个生物组队曾经记录，咱可以讲述当来了解杨志军透过文学创作，最想传播个文化内涵。
5: 今次个节目呢，我为大家安排了文库听的蝶山风情画写。英雄榜主要是第一唱邓宣歌，欢迎大家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收听 爱 电影，或者是冰带听碟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回放内容。落个顺便是今日个文库听碟，
7: 文库听碟，
8: 文库听碟。
5: 欢迎收听文库听碟，收上来关注阅读。国家统计局中国末了二采购联合会六月三十号发布六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六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加前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四个月稳健到50%及以上的水平。从主要分行指数来看，双数两端更加快扩张。六月份生产指数为51.4%，加前月上升0.2个百分点。随着六电网建设、两线等政策稳步推进，动态钢铁项目接连开工，以及消费市场回暖，制造业市场需求有所改善。六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1.2%，加前月上升1.3个百分点，等会扩张扩工。从建业来看，制造业大型建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7%，继续保持扩张。东兴建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5%，加前月上升1.9个百分点，近期水平明显回升。综合来看，只看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更得为50.2%，显示只看到制造业稳定稳健基础有效行升，向好稳定态势处于强化。
6: 网络消息显示，截至到六月三十号七时，电影《使徒》的票房已经突破10亿元，电影《暑期档》总票房含二手突破16亿元，更80部影片轮番登陆预算。
7: 文库听爹，
8: 文库听爹，
5: 欢迎继续收听文库听爹，落街来助教魏刚哦。香港贸易发展局六月19号表示，香港自今年初以来出口表现跳出预期，全球对科技双边界需求提速增长，因此该局前调2026年香港出口预测，而过今年全年录得季节20%增长。香港贸易局公布了2026年同期季度出口信心指数，其中形状指数甲预期指数更零分50以上。分别为50.7和52.4，显示出经过每个贸易政策提速调整，低温政治局势

0: 持续血液，促进商界信心总经有所提升。
1: 香港地区政府海事处6月29号公布三项由天跨境病例措施，通过港口审批及提升通关效率，优化境外游艇返港政策，吸引粤港澳大湾区及世界各地游艇返港，助力香港打造亚洲游艇枢纽。此次推出的三项措施分别为升级电子任务系统、放宽返港游艇泊位要求、便利内地返港游艇总账处理所需资料。优化该电子业务系统已于6月29号启用，返港游艇总账和总账可自主注册个人账号，即暂时提前提交总价、总湾、乘客入境资料，经海事处、入境事务处、卫生署核算审核，也可自行线上办理总价公布手续。
0: 记者6月19号从广州市商务局了解到，今年以来，广州汽车商业出口规模和货运质量大幅跃升。一月至五月，广州市出口汽车超12万辆，出口金额直逼32.9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65.8%、56.7%。汽车出口成为广州外贸稳增长新动力。
1: 2026海上新基建融合发展大会6月29号到珠海举行。大会上，全国首届城市级海上新基建建设行动方案及首批投资机会清单发布。根据珠海市海上新基建建设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珠海将锚定建设科学城海洋中心城市发展定位，系统推进低碳、低温、低量、低空、低线、直线六大重点融合建设，加快构建物理、消极、生态、深度融合的现代化海上新兴基础设施体系。
0: 好，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闻富听》一届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大家为了上进的事，加油！
2: 到历史界强好当生长，
3: 到时间界跌势当流吞，
2: 传统而现代界碰撞。
3: 古老而新的教育，
2: 天下调人，
3: 杂质汇聚，今日调流。
2: 调流。
0: 乔坡呀，以承载的野草甲家国情怀，也为了让乔坡文化走进大众视野，为当地就陈回老乔坡文化馆推出了乔坡主队点金色及本色活动，以年轻化、趣味化的方式活化百年乔坡史料，为乔文化传承传播，应该算是注入了新的活力。
1: 呀，乔坡及本色是做你说过的，咱先来听听潮州陈回老乔坡文化馆副馆长柯直挑的介绍。
4: 老书就老嘛，是吧？就那些才就习嘛。我们正在玩一种关于乔批的剧本杀，你知道这个代表批银多少吗？
5: 乔批里面的批银啊，很多都是用我们潮汕地区称之为是猪屎马来书写的。或以批银的多少，就是我们研发了这个乔批剧本杀的其中一个互动环节，把乔批的故事。给它创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剧本的链路，乔批寄回国内其实是非常困难的。这些参与者化身作为一个留守儿童，他呢是如何去接收的？后面呢我们会有一个代写先生，就让我们这个留守儿童去请教代写先生如何去解读里面的内容。我们还设置了一个小游戏，破解乔批里面的摩斯密码。我们以前写乔批里面写那些寄的钱啊，潮汕地区叫猪什么？它的称呼其实叫做苏州码子，它其实就是我们中国在古时候阿拉伯数字还没进入我们国内的时候所使用的数字的一个语言。那么我们如何去读懂呢？那么我们就需要一个破译的过程。那么我们就可以拿着这封乔批去我们的乔批馆去找里面的一些知识点来自己来破译。剧本杀的最后呢，我们会让参与者呢来亲手写一封回批，然后来了解以前的人是如何写乔批的，它的格式是怎么样的，寄出去，寄到你自己家里面，然后来完成一个链路。这么一种创新性的方法，让年轻人能够有互动性的同时能了解乔批文化。
0: 也就陈回老乔坡文化馆馆藏有南川国行典规格乔坡石碑甲史料，并且保留了一大地人骨灰无散。

0: 往古里嘅水月印记，是屯部底山桥坡文化传承桥乡振兴嘅重要点滴。
1: 小小嘅桥坡有着丰富嘅文化内涵。为了让更多的人推动桥坡，推动海外游子的家国情怀、血脉情怀和心意变革，大活动召集相关机构拢推出了创新的桥坡亮天方式。
0: 作为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第九分馆，第九华侨博物馆打造第九桥舍殿，定出桥坡、华侨建筑物、华侨社团相关物品等一批珍贵的实物，勾勒出第九引导第一以后三更推广文化、回馈生子的历史轨迹。本来呢，黄石地料、红头砖的总称啊，南烟改建、桥坡文化典史等典故，跟大众来参观体验。
1: 潮州华侨博物馆工作人员吴海斌介绍，
2: 希望能让游客对我们侨乡历史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感受侨批所承载着的潮人自强不息、诚实守信、同舟共济、爱国爱乡的精神以及情怀。
0: 这道第九湖墅是个第九历史文化典史中心，历史以七树天爱、改革文理、南岗之物、陈年岛为主体，集典听、研学、教育、情感传播、文理融合一体，系统的典史、桥坡历史、文化内涵和时代解读。
1: 当天花雀座、夜上八荒、钓鱼送客等小智慧手段，让地方的史料焕发新生。到互动区后，游客可以去写新时代桥坡，并到底家属，让桥树团亲的传统到登到阳朔。这就是邮政公司副总经理邓志勇。
3: 那我们呢是希望通过发挥我们邮政和我们集邮协会的一个优势，挖掘和展示桥坡背后蕴含的历史价值、文化内涵和时代精神，让尘封的档案活起来，让感人的故事传开去。
0: 桥坡呢是特殊的价值，是承载华侨华人和故乡民情、广东历史记忆的文化符号、情感铭文，具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涵。今日啊，大批观众啊涌进各桥坡店铺，到汇恩街新座间来回摸历史，感受桥坡内部属于汉界城市观念、家国情怀以及创业精神。自古以来，后体到家庭教育内部呢，被作为立家之本。这家华侨华人新到义福拍名奋斗，心系家乡不忘亲情。
1: 潮州华侨博物馆工作人员吴海斌，
2: 这一封1950年。孤灯后写给当时在潮安县大寨乡的妻子的这封桥批，他十分细致地列了一个表格，交代妻子说要把他所寄的一个汇款分发给家里的各个亲戚朋友。那么在这封桥批之中，其实我们看到了一个特别典型的一个过番潮人的一个形象，它展现出了我们潮人对于家庭与家族的那种责任感与担当的精神。
0: 潮州历来充满动感，主角一位新加坡华侨和家来世界多方普信多本蔓延，分好强调了对农家特质的要求，彰显了勤学向上的良好家风。咱来听一下潮州陈辉老桥坡文化馆副馆长寇直秋一个介绍。
4: 他写了很多封信，都是对自己家里面的儿女的一种嘱咐，就是你要好好学习，不要放荡游玩，嘱咐他的父母说一定要敦促他的儿子要认真学习，每封写信都有嘱咐这个事情。
1: 相当这部分桥坡话体现了潮州华人华侨浓厚的家国情怀，抗战时期家国是体改解放激励了一代又一代潮州华人华侨，为国家和民族的振兴自慷慨激昂勇毅向前。潮州湖墅工作人员林芳，
5: 像这封桥批写给他的妻子，就在信中提到，对于女儿女婿不要过多的宠爱，那现在正值家国危难之际，那作为女婿如果国家需要征调去上阵杀敌，也要勇敢的担当起责任，这个真的就是印证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然后血性青年何惧生死。
0: 从从文文风桥坡当会注点高档的南宫精神和红布的文化内涵，后天为本，家国集体，诚信处事，勤俭持家，勤学向上等传统价值观，多等下融进特别节感。咱来听一下，也就华侨博物馆工作人员吴海斌一种的答。
2: 在一封封的桥批之中，我们体会到的是海外潮人对于祖国、对于家乡、 对于亲人的拳拳赤子心与绵绵的丧子情。那这种精神同样能够激励我们当下，特别是对于后值青少年的家国情怀，涵养优良的品格，我觉得侨批是可以成为我们侨乡的独特的教材。
1: 传承侨批文化，使侨批成为凝聚潮州六零界强大精神纽带，这是潮州共同的心愿。第九期潘伟冠副馆长郭一空，
6: 这几年我们也在陆陆续续的开展涉侨文物的一个征集工作，并得到了许多热心人士还有华侨的捐赠者的一个支持，我们现在也是正在细分和整理中，后续我们会继续擦亮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潮州分馆、潮州华侨博物馆这两个招牌，讲好潮侨故事，传承好潮侨精神。
0: 也就呼叔刚正满温林荒，
5: 展览除了回顾这段历史，更多的是展望一个未来，跟我们的海外乡亲，跟我们整个大中华的历史和文化结合在一起，让海内外啊，包括全国各地的游客，对我们整个潮文化的一个进一步的了解。
1: 潮州青灰老侨批文化馆副馆长寇直秋，
4: 我们做了一定的创新，我们做了一定的研学的一些课程，还有以侨批为主题做的一系列文创产品，也开辟了我们的许馆长说侨批这种短视频，让更多人能够了解侨批的内涵。

0: 吃起来吃水白冷，眼春盖银花气色，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寻根记录》。
2: 这个杨志公的长篇小说《蜀山大地》获得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得在这个消息的时候，杨志公请到青海的家来吃荷兰猪。
1: 因说今次届推广文学界这么组队，咱来到一届江苏丹来了解一下，透过文学创作，杨志公最新的推广界是什么文化内涵？小说《蜀山大地》以白清早前深入草原冬点，住进牧民生计荷兰开篇，故事贯穿了蜀黑高原前生产、加育、商业、为了环保等一系列主题，展现了包括白清和八清到来的三大草原建设者、艰辛探索的作者和生命历程。小说出彩于叶志光和一届白博会的亲身经历。一届白清毕业于西北大学新闻系。1949年，响应国家号召来到青海，是青海日报最早的参会者之一。伊个父亲是青海陕北沿界东一道虎山区卫士。1955年，叶志光出生于青海西岭，并到香港度过了一届青春和壮年时期。
3: 60年代的时候，我们家和藏族那一家的那个来往，因为我母亲是大夫，他们到西宁来看病，就住在我们家。我们家那时候一地的都睡的是藏族，他们不睡炕，也不睡床，因为他不习惯。来了以后，皮袍就像草原上一样，皮袍一裹就睡在地下。我能清晰的记得那些一地的人起来以后，还有他把我抱起来，然后给我的额头上抹酥油，就祝福你的意思吧。然后我母亲会带着他们去医院去看病。就汉族父辈和藏族牧人的父辈们那种交流，水乳交融的那种感觉，就是不分彼此的那种感觉，就我觉得想起来就历历在目。
1: 蜀山大地之中，叶志光写作的主题多跟人和自然相关。一届环澳办会就是一部生态小说，一届另一部惊艳本土的小说《藏獒》正入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提名名单。蜀山大地并不是叶志光有规划写作的，一开始伊只是先写一届短篇小说，最终完成个历史一部只共60万字的长篇。
3: 最想表达的东西就是人在雪山大地那个大那么大的一个背景下，人的生命力的顽强和创造力的顽强。藏族先辈和汉族先辈他们在那么荒凉的地方，那么边远的地方办教育、办卫生。然后那个
4: 开
3: 第一
4: 家商店，
3: 商店，像这些东西都是创世纪的破天荒的，对他们来讲那都是一些创世纪的人物。但是呢，因为我突然有一天想，就是这些父辈们的生活，其实对他们来讲都是家常便饭。父辈们去草原上生活，去草原上工作，没有太多的想法，他不会把得到作为一种

0: 也只管稳定接我，从部队转业之后进入青海日报社工作。1977年，叶志辉甲叶志光作为青海日报龙目报界记者，到叶潮州十多县苍兰江源头去采访。当时交通不便，和贵呢只有一只北京吉普。司机把伊送到河间，一个藏族老妈妈甲电碰之后，爱立即登去贵来。叶志光呢甲司机约定，甲车去后来接伊。但是忙碌甲司机铁断没得了，只个约定。
1: 我也没办法离开那个地方。我就住在和老妈妈家里，我就住着，那时候年轻，我也不着急，差不多住了一个多月吧。
2: 学了点什么吗？
1: 就学骑马呀，干牧民家的活，打酥油啊。他们有个习俗，就是不准外人动他们的家事，就觉得能沾上邪气。但是他允许我，就是在一个很原始的一个牛皮袋子里头把那个热牛奶注进去，然后摇啊摇啊摇摇摇上几千遍以后，那个酥油就分离出来了，然后你把酥油捞出来。
2: 您是非常欣喜的，还是您心里会有一点点障碍？
1: 没障碍，没障碍，因为你就住在他们家里，每天都是老妈妈给你烧好奶茶，然后那个给你把酥油糌粑全部拿过来，反正家里最好的东西他都让你吃。但是有一点呢，就是老妈妈纠正我，就是说洗脸，那我到河边去洗脸嘛，那是澜沧江边嘛，去洗脸，他制止我不让我洗，他说这是神水嘛，这么干净的水你怎么可以弄脏的，还有肥皂，所以他就在旁边就是挖，用手挖出一个坑，河边挖出一个坑，然后用个桶舀一桶水，然后倒到坑里头，就在坑里洗。
0: 听到叶志光嘅病情，为了把恢复高考嘅消息嘅一打，已经召集出来交流十多遍，和半夜司机将行李拿递去接等来，
1: 就要走了。哎呀，就是那时候就心里就特别不好受吧。他准备了很多酥油，很多糌粑，然后把那个酥油和那个糌粑，青稞炒面嘛，就在那个一个羊皮袋里拌好，放了很多肉末。风干肉的肉末，然后这很有营养嘛，最有营养的东西嘛，我拌好，然后让我带上。他走的时候，他突然就走来走去，他就想送给我一样东西，他叫我扎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叫扎西，就是扎西是吉祥的意思。他说扎西都走了，这个我给他要个带一个东西嘛。最后他手里拿着一个念珠吧，他就念着，他就说是扎西拉，我送你10万玛尼。这10万代表什么呢？代表他今生的功德。
2: 就是他全部生命的，
1: 这全部的信仰，全部的生命价值，全都在里头了。我就当时一下子就，我愣了半天以后，我扑通一下就跪下了。跪下以后，我就说一句话，说：“妈妈，我以后一定来看你。”
0: 回到西岭三节后，叶志光参加高考，顺利考入青海师范学院东部系。1982年大学毕业之后，叶志光又回到了青海日报，成为文改部一名文学编辑。伊曾经企图去潜出去为藏族老妈妈，
1: 因为老妈妈喜欢吃甜食嘛，我买了当时就是那种市场上有的酱米条啊，什么沙琪玛呀，就这些甜的，带了很多东西。我到了匝道县以后，找到那个司机，他想不起来是在从什么地方把我接走的，就是匝道县上走来走去的，提了那东西，我也不知道送给谁，但是我突然看到有几个老妈妈吧，我就把那些东西全部送给他，我觉得他们肯定也是我的老妈妈。
2: 很多人一辈子就只能见那么一次，也就见
1: 了那么一次。对对对，就见了。
2: 但他们就永远住在了心里。
1: 他招待你就招待那一次，他不指望你回来以后回报啊，什么都没有。但是你在心里永远的记着这个事情，我注定要感恩，注定要报答，那就用我的自己的作品。所以我那时候我就坚定的相信自己一定会，就是说把自己的一生的这种能力，写作能力献给这个青藏高原吧。
0: 写作是情感之旅，也是生命体验。有一次，一撮农民因为大荒，却立了青海欧界边面一片空荡普遍顶端。叶志光呢去行地采访，完成新闻稿之后，伊写下了一届短篇小说《大欧断裂》。当时文旦界主流是先锋文学。当叶志光到伊三江一期间界高温前，观察体会到界是南界之间之间及紧密又紧张的关系。
1: 在青海湖边采访呢，我住在一个道班，那个道班里头全是藏族人，我们就一起喝酒，喝酒早我就看到前面呢有一片草原， 但第二天。

0: 天我就睡了一觉，第二天起来以后发现草原没了，前面一个沙丘。后来我问倒班的那个藏族，他说是这个沙丘是飞过来的，从天上飞过来的。所以我突然意识到这个不对啊，这个就是说我们总觉得沙漠化是一种蚕食，一点一点蚕食，事实上不是的，它是有时候是蚕食，有时候是更大，一下子就从空中飞过来，然后这个沙丘再往向周围蔓延，就特别可怕。我突然发现呢，生态是一个关联到这个，人类生命的一个问题吧。因为我是记者，我接触到大量的就是底下的生态，这沙漠化的问题，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对我来说，很刺激，所以我一直在琢磨，一直到现在我还在写生态，没有放弃过对它的一种描述和挖掘吧。
1: 一九八七年，叶志军发表了一个同一篇长篇小说《环欧崩溃》，以陈海鸥为依托，充满了对青藏高原走进生态走向失荒甲衰败的忧虑。叶志军甲草原藏族牧民、草原领先藏獒，共同经历荒蛮而温暖的草原生活，深高见世界荒原体验转化为海炸天逃课、大本营、藏獒等大部疾病。以出版文集《叶志军荒原系列七更本》，成为中国文坛第一知名的荒原作家。
2: 您怕被贴这样的标签
0: 我不怕，天上更好，
2: 天上更好，为
0: 天
2: 什
0: 上
2: 么
0: 更
2: 呢？
0: 好，因为不，这是事实，我没有什么可回避的。一想到那老妈妈，一想到我在草原上的那种经历，一想到我可以和藏獒一起喝醉了一起睡觉，然后我还醒来以后摸着，哎，这个谁和我睡觉？怎么穿着皮大衣呀？就是像这样的一种经历吧，不光给你生活，也给你一种情感和思想。为什么我一直持续关注生态呢？就是因为我觉得有一点点破坏都心里都会发颤。我觉得如果那个大家都像那个老妈妈一样，都洗脸的时候，必须把那个水从那个河里舀出来，挖一个坑才能洗。如果这样的话，你想那个源头得多干净啊，整个河流得多干净啊。那个老妈妈给我的滋养不光是物质的滋养，更多的是精神的滋养，一直是我的这种精神状态吧，和

0: 凭借一切世界面向文学，每向文端的作家。每日也是讲点最古老天经的名称家庭般物质爱，以尽量避免家己陷入社会当代各种混杂事物的诱惑，甚至开始抱着荤、抱着酒、抱着奶。
1: 一定会有人问，那你的人生乐趣在哪儿？
2: 我不做这些就是乐趣，它让我的那个感情更接近那个大自然，更接近其他生命。所以我现在比如说看到哪里就是保护动物啊，哪里的野生动物多了呀，哪里的这个草场保护的好了呀，就是特别兴奋，就是那种感觉，好像就是自己家里的事儿，好像那边草原是自己家的。
0: 虽然因离家乡，但因只顾每年呢，拢会切出一两个月时间，专程呢回到青藏高原，随心所爱的去见一下、碰一下，了解故乡所发生的真正变化，并尽情地搞清楚伊那个来龙去脉，为伊个写作积累素材。
1: 现在年轻人都在刷短视频呢，现在大家好像超过140字都觉得哎太长了，这写不了，也看不了，看不得长篇。
2: 对，
1: 这种越来越让这种所谓文学的土壤越来越稀薄了，您有这种感觉吗？
2: 就因为稀薄才重要，你在孤独中坚守一个东西，坚守的东西肯定是最宝贵的东西。
1: 有没有出版社或者有没有一些什么商业机构说，杨老师您写这个吧，这个更赚钱，您写这个我给您更多的版权或者改编费？
2: 有，我肯定会婉言拒绝，但拒绝得很坚定，我不会这么去做吧。我觉得吸引眼球的做法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吧。要是自己的作品永恒呢，必须是质朴的。你越质朴的东西，它越接近真理；越是真理的东西，越容易被时间接纳。
1: 越是真理，才越会被时间接纳。
2: 对，所以作家其实到最终的追求，他还是真理，他就是追求真理。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就是大师级的作品，大师级的作家，他的追求始终就是这个方向。并不是说写出一部可读性很强的作品，它不是这个目的，目的就是要使他自己的精神变成人类精神的一部分，变成人类精神的财富。
0: 从青藏高原穿过五海折冰之后，胭脂姑又因穿到这座城市为背景，创作了《低头无声》《海底隧道》《最后的农民工变作兵》，为家己的文学创作找到了动机故乡。此次雪山大地荣获茅盾文学奖。对胭脂姑来讲，既是对过去的总结，对家己的激励，也是以人生起步从零开始的一个开机。
1: 就您所有的创作的源泉，不会有枯竭的那一刻吗？
2: 这雪山大地完了以后，那么其实并不是说是哎呀，我松一口气的，我应该结束这个了。其实恰恰相反，你会发现很多东西，大部分东西都没写到，你还必须得表现下去，因为它生活不断的发展，不断的流动。其实这就是一部新小说、新作品的构思了。
1: 这种变化当中，此时此刻现在涌动着您又想动笔的，
2: 是的，
1: 东西是什么东西？
2: 那就是，当代，藏族生活中的这种精神流变，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重要。你比如说，过去是游牧民住水草而居，那么他信仰雪山大地，现在定居了，很多人呢都变成城里人了。那么这种流变呢？到底它的价值在什么地方？到底它的方向在什么地方？这个需要探索，不断的追寻，一直到追寻到最后，追寻到你自己不能再追寻的时候，那才是一个完结。但真理并没有完结，是你自己完结了。所以借着别人再去追寻，我觉得人类的精神就是一个，就像链式反应，要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延续下去。
3: 叠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4: 叠山红尘月。
5: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咱家己咱个节目《天涯调音》，来到叠山红尘月。
0: 到位当叠州啊，有三个特色个两国比二位叠州三宝啊，分别那就是老仙翁啦、老爷爷、花屋五大宝。这一人呢是叠州街当神笔个杨三林家。今次个叠山红尘月为大家介绍的是其当个老仙翁。
6: 如果你文报到咱叠州街大街小巷，你会见喝醉铺面都会背一些饮字的两句。上出名应该是叠州三宝之首刘显恩，也叫做胡超显恩、胡超国，伊是直性极具野心嘅德界传统疾病，旧者人已经有开始登嘅历史。到咱叠山之角有一段关于刘显恩嘅传说，就是。

0: 但有一户人家只有保健农人相依为命，有一日他泥马也抱歉，因三伯白天白天苦不堪言，他的儿子就四处去亲为母业，但是都无知意识。后来稻田土水当有一身果子可以治母亲的病，虽然不知道具体是什么生意，但是因为是决定借山去寻找。到这个时候，因暗号吞着一只老狗，痛苦的双手抱胸，正装给个母亲相识。这时候，另外一只傻野狗赶紧去叼一粒果子分给老狗吃。老狗之后情况有所好转，于是伊也当夜叼下了相当的果子，回家去母亲吃一吃。没想到野马之后身体也同时间恢复健康。后来伊就将这粒果子栽种到家当，并将果子分给乡亲回民国当夜的村庄。伊叼的这粒果子呢，就是胡椒果。后来经过制作，当时就叫做流行鱼。虽然这是一种民间传说，不足为信，但是可以推测到流行鱼已是固执定的一言皆得。本期新闻，那就请来流行鱼会主传承人黄逸松来给大家陪陪第一招的流行鱼。
1: 手粿啊，伊个青粿面，咱叫做手粿，个到底要怎啊？
2: 那第一招呢，目前也有正式这保护，要从全国分布个加山地来谈呢，那是分布为四大山地，分别是这个红浪个红胡椒，四川个川胡椒，再者呢就是金花个金胡椒，上久不就是能广东这边个
3: 胡椒，
2: 也称为冷胡椒，是能个十大冷叶之一，伊是可以自己个冬叶菜个。
3: 唔当山地只胡椒贵吼。依家有咩唔平嘢噃？诶，生蒸啊，是咪有啊噃？
2: 即个就是从依系外军节，外军节依个外兴是大帅，介当年依也是唔平嘢噶。咱广东人咱这边介福州呢，伊是听是空头庄噶。咱即个起过介当年呢，也是差唔多到更即更至更半左右。
1: 是，
2: 可以但四大山区嘅福州多半呢介。红浪个红红超，伊个个头伊是上大街个。
1: 阿个孙子老大，他啲应该是接触一项考古是咪？
2: 是的，五届呢是当五阿公辈，当五阿公辈教之中呢是经营了三十六年个自己历史路，个
1: 思想。
2: 可以的，上头呢是经营忙，即五日就系落去签字界家己去经营去自责去写字自责呢种物件。
3: 讲到巴九极酸嘅沙道啦，
2: 沙道是，
1: 五日自责嗰天呢也是比较复杂咧，嚟攰，大家能再介绍吧？
2: 好，可以。可以即系，能只界攰，但潮州顶杯嘅菜碟够自责，够可以成为广大消费者头面再通啲嘅，只系界流行五日以。思乡历史最的这时点，农历过三年的时间，从到一道江苏，到一般呢，能时点通过芦草音，只系过一批芦草音去学习，甚至系混杂，能做点上金一点去掉，半年至半个月的时间，农村界到一道江苏已经做点好事这等了，一落来呢，就是。能有到一道江苏嘅芦草秧去实习之后呢，落嚟嘅通过部队嘅请住嘅比赛，西郊伊支嘅古一辈嘅顶辈就实习呢是永春嘅科德，之后呢，到一道江苏，就是称之为藤席。一时咩嘅藤席呢？草草呢个做得叫人本地落凳子嘅白怪。能我做点汤凳白怪嘅时候，自正自习嘅我是第一，能嗌佢凳汤嘅目的是，爱嗌对，因能嗌坐子嘅计。最终嘅目的呢是真哩，是晒只牛脖子嘅骨，攞架冬叶菜去熬煮只嘅骨，听呢一卜第二大血溶钙嘅去刷掉，缺少呢冬叶菜对脖子嚟坐下，热死啊！当然只系红烧骨去对脖，所以之个是呢个袋子豆干酥是藤只，因为停个袋沙豆干酥呢，那藤只温出来，跟住撩起来啦，拍之后呢就是只夹五体在鼻口嘅只坐，那冬叶菜。这个就是应该变啦，就是五字集流行红烧骨，这个计例子计，加之代之个也可以透露可代计规避，这个冬叶菜半大家呢，其他呢可代就是有本能这个金梗花，等大虾结个等等之类菜，那个冬叶，因为呢外在就得流行呢，那代能计本朝更麦对杯记载，也是对等之个掩拗。
3: 小鬼
1: 哈，哎，
2: 是，都会写好，是，未大，伊就有家己个小宅嘛， 啊，小姐姐也讲哈，只系配方呢是有参加劳动会，到劳动会伊去唔止只东业配方个基础之内，唔也再去优惠，啊，优惠了我刚才大概只规避东城业呢是更加对伊能是也接触得到，后领是方面是更加有改善个责任个。因为那时种大概就是把这个提在比好的冬叶菜啊，用自己的熬制，熬制之后这个冬叶汤，那只把人这个老乡过呢，介意做的都去熬制。一到熬制之后，过天五日时的，那所谓的矫正矫晒啊，唔免得那只去熬高茶去出来晒高茶。但是那只个那个熬制之后过天呢，点流晒白汤，更加之个过个多晒，伊系成食听到。介伊就内部只个过伊个含水量去阿滴个，伊来判别只个过因点熬鬼茶去晒鬼茶。
1: 一直观经过啲鬼茶个熬完拍之后呢，就差不多好小波来啃落更多些咩？
2: 熬之温部队挨通过只个蒸晒只个过天之后呢，能就更流晒白判别之后伊是可以热之个。暗来帮佢涂冲落，因为为什么爱选择暗就唔咪去选择那个头车起名，因为那个暗对帮人一话是或者系起抗，对，依靠依变依只拗解字就去夹。咁之后先就是嗱，那五只嘅暗咧，只嘅检测报暗，只暗落是差唔多45斤，一涂只暗之后呢，五花蝶再到只嘅坎顶帮再去红蜡。红蜡是为了呐，那只要办古古的时候，伊对杯杯在折晒杯架，靠杯挂架架空气接触，折晒其他系碎块。一等人爱来接应的时候呢，那只再来开始个硬。
1: 那只是经过管理的涂冲之后就，伊就变硬呢，乌油乌油个，足足些些咩？
2: 一就给推大只个时间咯，推大涂冲只时间，时间就等等那只系过，伊所呈现出来个色彩，包括等等凿开。只个骨个个力竭组织，伊就再唔平嘅。导致个指责过天呢，那只个骨是听见五十个浅骨，漏了音去拾集之后呢，伊是听见茫茫听见只个浅黑色，浅黑色只个骨听。一再简单只个冬叶菜通过之后到江苏个凹正晒呢，只个江苏之后呢，伊就茫茫听见只个浅黑色了。导致个。更硬多一波就扯个土葱，就扯个血架之后呢，伊只系色彩，伊就看啊看啊，即系是即系天性之计，好妖之计，混食出来。
0: 老鹰是老者本命，但是这个老鹰未知道生长的时间灯，这是指养殖的时间灯。所以制作纹身之后的老鹰，同时是放入暗对去天空树呢。这个时候老鹰如超自般的本能，或是能够清晰的辨别出来。外观及伊的观力是乌黑油亮，状态绵密如膏，而且霓虹如影灯，观力逐渐浓足，口感也逐渐蓬松。从嘴起来，甘甜可口，香气久熬凝固，属过冬成品，液冬旺之称。2018年，这首福州歌即是个流行爱制作机构，也被列入广东省第七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4: 从欢喜降谷雷，但还有人落卡堆。
5: 开灯谜小插队，为全面队更高雷。
4: 两灯赛通南北，统一地灯地赛向阳拍。
5: 想有来就作答，唔晓你来加乐吧。
6: 上好英雄榜由黄定凯主讲，欢迎收听。
7: 听众朋友好，我是邢冰，上来谈谈今次讲过的沙头米分别是几三样的。对就是九家儿子，九家儿子拍就算老板入职，就算老板入职。对着就是老熬福职人里生子恩活，乌家刷子，老熬福职人里生子恩活，乌家刷子拍西域两公后当家家，西域两公后当家家。对沙头米明明有拿掉，对就是抓空套路，抓空套路，对着就是唔该自相口内改，唔该自相口内改，怕私自成个职。好，听朋友那何时请黄定凯老师来改名，黄老师你好，
8: 梁斌老师。
7: 来听听对着名是九家儿子怕掉上老板入是咩个呢？
8: 哦，收手表。
7: 啊、哦，是你手表个？
8: 是你手表还是是你那个钟表呢？哈，你是你钟表哈？是你手表了，那只个行业嘛，但。兼老卖正标，历来如此。人在山头来，那呢大概就是多只钓只去利安北路吧。只要咩有直看什么新品咩个，这就北一半来多司机，伊就落实你手标。 那很了不起啊！这个精神哦，那团神那这个团神，伊当下讲到哪里啦？
7: 哦，这是。
8: 当下讲嘞，当时教我做同学，小学同学时阵，伊等于来就着就老念老念，我教啊教点老师的手表。伊当时老老我知个，像四几个五十年到六十年到爱个手表是白学，所以个有病那收着手表的事，你个钱也是未少个啦。
7: 嗯。
8: 哦，这只能行动啊，这。也也要从多个理由拿啦，那现在各种上来哪些行业用话从多啊？现在有少了，但是有那种呢就乱股。
7: 哦。
8: 那现在那像这个我哋话讲，那那挂钞票那都潮来潮菜。
7: 嗯，
8: 那知道米来个改就是叫声叫声就是收钱，那在收叫声的意思啊。
7: 是。
8: 那一个一个就手攞表，那么多手表就手攞表，手攞表示。那一个人手攞表嘛，攞表示啊。
7: 是。
8: 哦，就手表，就手表叫声一个在收手表，收手表。
7: 嗯。
8: 哦，这也一只一个在手攞表啦，表示啦，表示个，表示啦，那那个改正收正哦。
7: 好，一人来听听第二条谜，第二条谜是脑凹复直囊里生日硬滑，乌加刷日，乌加刷日，嗯，那么这条呢是拍西约两公后当家格。
8: 后面那两个谜段，
7: 嗯，
8: 有六个字，
7: 嗯，
8: 了一个系音，一个尾，一个系音，一个尾，观察叫做危机格。
7: 哦，这个叫危机格。
8: 哎，了，
7: 一大家那得记一下，就是第一个字。
8: 无病卡准的叫做那个鬼字系音。
7: 咪，第一个字格。到头就叫做白头嘅，到背嘅系音就叫做
8: 红袋，
7: 红袋嘅。然后呢，到铃铛系音就是极端嘅，
8: 极端嘅。
7: 然后关于佢一个乌，一个波，一个乌，一个波就叫做
8: 乌鸡嘅，
7: 乌鸡嘅。然后直肠膀有乌
8: 嘅，冇了面啊。然后如果嗱直骨屎、直骨面叫做咩嘅？
7: 哦，
8: 叫做乌叫阴阳嘅。
7: 哦，即系阴阳嘅。然后佢冇规律嘅，就叫做当家嘅，系是。
8: 冇有规律嘅就，是咩嘅叫当家嘅呢？只个当家嘅啊。有脑筋打发啊，直整上来那呢就是多一个二三字呢，个只去白读。直整来那呢就是那啦，多只九个段，只个段呢要四个字以上，段字个字，只咪段段字个字，个正读个，正读个啊，
7: 哦，
8: 咩咯？其他个字呢全部是个谐音。这个有少有人啊哈，这条米也是邓玉坤先生个，伊个米皮毛啊，嗱，我只等哦也望等个读咗几条米，都来能介绍一下。这条米也是介，
7: 三国界，
8: 采用只典故发梦，只典故呢就去查三国演义内直笔零五花，
7: 嗯，
8: 即那个。就读者可能那个听众朋友可能够平能就推三国嘅，
7: 是就是
8: 即咁样嘅别大嘅故事，
7: 嗯，
8: 那算来，咪那算来，单系对哈，
7: 嗯，
8: 还是学到高，
7: 学到高了就单系对，
8: 知道高了那是安王公嘅，哦，闹敖福直难离声就音乐，乌鸦刷日，
7: 嗯，然后到落，
8: 到你讲呢度典故，到只个典故到。三国人一别看我会，只要故事做你谈的，那等会多拿分啦。啊，诸葛亮死的时阵，不，伊是死后那才不死，死的时阵，还贵阳帮助去问问人啦，该做咩先问下只个啊避位啊，那干咩回家，那读生读毕啊避位那啦，遐丞相死哦，后是托地点，伊那托杨义，伊就唔舒服嘛。那下的话你我个资格老哈，每每就收资去报告后厝，报告老哈老乡啊哈，就那那容易放放。
7: 嗯，
8: 结果后厝又接着容易来个那那贵阳个放放。
7: 嗯，
8: 大家就先到点那伊自个放起个放，两只那吹成那生祥生财啊，只有落那那只贵阳古敖壁矿啊，炸着个，应该是贵阳一黄谷啊，闹敖黄谷啊，哦，那个就阳光独家拿，而隔天哦，那算只故事拿了，就阿只贵阳个时阵来，那呢就落个阿只去容易落车嘛，伊就无按出招就了，无听容易个话就无，就爱算只行动，只个咩来那呢，自家人打爱打自家人起来就了，但是阿不会真开打，就落闹结结。就想啊想来，但就家己别带，就那出人走呐，然后贵阳超下出人拢走无一队，只从阿别带家己带着自己共三百人无走，然后嗨呀，还是阿别带日子诶，人来当呢火搞惨，
7: 嗯，
8: 哈，变作那个政府啊，弄人啊，伊就家别带呐，人来投降，再去回国，
7: 嗯，
8: 哈， 老高吵吵，啊，别大就干呐，莫，那大丈夫行得天下，那别到无得到啊，咱即使咱就是定个在外国为敌，那只当斗会过傲气嘞，那家己发展，为养那好嘞。哦，就正式就这样先，那来买，所以一当一逛，当时自己都吼，都行动个地方哩，伊就先来叫定，啊，也去养水那遐台做你买，啊，啊容易一点点。
7: 宰相啦，有金浪，
8: 嘿，有金浪多过界，哦，伊那只金浪就去买上个时阵呢，正好偷回来，甚至早就交代到那，
7: 所以关键江水来偷较慢
8: 咯。哎，那江水来，但是在那身上有再去
7: 庙改
8: 庙改，所以就都袂定沿路个囝就按这庙改那那，日好不日扬三声，那那水敢刷哇，也是扬起三声，末扬老囝你个弄好躲过啊，就扬了，帮了过，那舒服了掉，啊，贵阳那。我想三百万句话好呢，我是这个，我这个咪个啊，正式你到恁爹地当，恁家母地当啊，康快比我好，就出出人啦，水敢刷我，恁出出就应声子去嘛吼，闹啊复杂，咱离声子应我，我敢刷你，哦，这样就是阿伯大到边头，出一步伊就让伊就无，伊都根本就过小声伯大哩，伯大到只咩就个睇落去，实际伯大呢？那潜伏啊，哈，那潜伏到伊身边，啊，容易就知啦。一定下定下个，
7: 真难，
8: 那是哎，恶对个，恶对个就真真。那哎，那对无无
7: 难。嗯，是。
8: 所以咱只个再去对呢，我
7: 这个只故事，那滴，
8: 咱就系拍咗咩个呢？就拍咗马丁林小伟演，他讲完，他说马丁林小伟演。哦，做你
7: 哦，就读到普通话，
8: 就读到普通话，就免得声啊。
7: 是，
8: 只要读到个卫生，为什么？一种别定念小胃炎，变做吃去来拍这个羊骨呢？这个当年那因为当家个这个马就来读别他读做个别大个别马嘛，了这个念就来么做只潮念念，因为算得清楚，别大概字叫做别定别定念。按照格来那呢，只头名在马丁林，变做姓别个，那叫个别定念个。就变做个只别大只字，个字别定念。小胃炎就叫下胃炎个。
7: 消哈，就是个去下个那个，所以就读普通话。
8: 啊，伊就叫做个只谐音多哈。
7: 好在是海音，好，这就是对字条谜个。对三头谜有内谜面，对个是抓空套路，对字个是误解字向口内改拍，四字成句即是拍咗。
8: 拍咗扩大成章，那抓空套路伊个那抓伊个形状就是扩嘛，那大家同电视剧那知下咧，就扩大成章就招式，扩起来伊个都抓袂扩起来，成个招式啊。内字调那是误解字向口内改，咁就用只典故
7: 嘛吓。
8: 那今日来那呢就两个典故拢三国界，即个国外恶也是好热灯，但是只要识
7: 点，唔
8: 明做你遐个就当一个扩大，了只个招来那呢，唔是那那招经，但吼是识字啦，扩大成招，只个招就招识，即。啲力精嚇，就係佢失敗嘅招式就啲。
7: 就是意思是在板凳面頭上延期咯，嚇，可能改。好，即就是今日嘅沙頭面，又就是黃定凱老師。
9: 蝶夜唱燈雙盤。
7: 今日嘅新聞也交直定落了，感謝大家嘅收聽。
10: 一路大家呾在影之中，为大家上展嘅是第一长凳宣布，到香港嘅第一声档，也给大家上一路满足嘅，但系怎么时间之档？
7: 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嘅调音和平台听到，收听精彩精彩嘅节目内容。那么，今日同你时间再会，
10: 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诗海客家》，我是格洛。
6: 听众朋友，我是阿桑姑，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首先是抵得不抵得，然后来分享有踏实的事。
6: 接着是客从哪里来，我们通过听听声音来去潜客家。
5: 最后是哪个离场，讲下来一趟家乡的歌和客的事。
6: 以上就是今天《诗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还可以下载同他打开云堂客户端，搜索诗海客家同步收听，又或者可以回听完整节目同他精彩的片段。
5: 唔抵唔抵得，
7: 抵得乜嘅？
5: 诗海客家话，
7: 哦，抵得，运气通梯客家小事，
5: 诗海客家话唔抵。
6: 日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顾问出游行通方案有关情况。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为通过多项机制推动我们国家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详细情况，接下来了解。
5: 行通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强化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等方面提出了15条机制。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杰表示，
8: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副主任金勤表示，15期间将推动更多两百优势扩大开放，
9: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0: 前桥，广东交通集团系广州高速该扩建工程金马大桥桥面进行合量宣传费。项目新建金马大桥顺利合量，为项目的建设添下了快进程。详细情况，我哋听下来关注。
1: 新建金马大桥全长1936.6米，桥面宽23.75米，柱头高132.35米，采用 H 型索塔。外观基本复刻了正在通行的旧金马大桥，转为托塔斜拉桥。新建金马大桥不是简单的人用复制，背后是全方位的建造升级。项目建设期联合党委书记、管理处主任刁文新介绍，两座桥虽然长相相同，不过新桥从骨架到内部都进行了全方位升级。新桥更新较宽，新桥的主桥总长736米，新旧两桥的柱塔位置对齐，景观协调。新桥以改旧桥以混凝土为主的设计方案，采用连续下拉钢分子合量协作体系的结构，优化为结构的梳理，实现了内力和钢土的最优平衡。同时，钢分子合量的应用使得新桥的下拉碳量体重量比旧桥减少了9000多吨，减少混凝土用量的同时，也减轻了塔和拉索的负担，做到了少省不少力，轻体更轻骨。除了这里之外，项目还在技术上进行了升级，针对大桥的斜拉两端、连续两端两闸合两口，项目团队量体裁衣，斜拉两端通过调节斜拉索的张力，施加劈冲一道方式，连续两端采用支点皮老量钢芯旋转，临时支点采钢一道工艺，精准的调节钢梁飘高和转角，使大桥实现毫米级的握速。中铁大桥局广州高速该扩建项目一票项目部经理张家勇介绍，在工量加实的过程中，项目还创新使用的基于 BIM 的桥面吊机安全质量信息化控制系统，通达主梁智能吊装系统。工量的吊装过程本以 BE 反映到的 BIM 模型当中，任何米色偏差都能够第一时间预警，帮助施工现场及时调整。新建金马大桥串联绍兴市高要区和佛山市三水区，是广绍高速该扩建项目控制性工程。大桥的合量为现代进行交通头盖奠定的基础。等建成通车之后，一辆车松散的金马大桥会变成为单向四叉套通行，通行能力翻倍，成为支撑广佛绍一体化的黄金通道。

0: 听众朋友，今年热点话题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到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唔听精彩的片段，还可以去云听的评论区同阿等人聊聊互动。
1: 接下来可以说好听歌曲过后，系合唱那一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传递玩具消息，创了客家赏钱。
1: 唔见下苏坦道的是台湾奇之声四海客家节目，
0: 上广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0: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0: 佛山 FM 93.2。
1: 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湾奇之声，听下来听熟悉的声音。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节目。接下来，我哋听听声音，落去潜客家。
0: 客从矮夜来，
1: 四海为客，四海为家。

0: 哎，中华民族当中一只历经沧桑，但系一次开前行，一次开探索，一次唔系停过脚步嘅出拳。记得人开千年之间，完成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500太前赛。同样呢，一幕又一幕开天辟地的壮举，也就是突出以鲜明的客家人。为了投票中国历史上的500太规模的展览，记得人从中央地区五人万里的前赛过来。后来本南方前赛地区的人按到客家人，从方言分布同生活习俗看，客家人啊是被列为中华汉民族的百太民系之一，也是汉族在世界上分布范围最广、影响最深的民系之一。根据不完全的统计，目前全世界的客家人啊，大概是有8000万到12000万人。而当中呢，以按中国嘞广东、福建、江西、闽南一江边为主要的集中区。尽管伊个所处的环境，大多是系位于偏僻的山区，不过全老的客家人在自家的土地上，系创造的属于自家的历史，衍生出了多姿多彩的客家文化。要讲起客家人的诞生，那好，就不得不提起1700年前的一拜好客。跟那么一拜从来都唔曾有过嘅客人，到底系用办法生呢？接下来，等我哋人从下来去谈客家文化学者孙国亮嘅讲述。
1: 客家人呢，其实是来自于中原的汉族，是由于战乱迁徙至闽粤赣一个特定的区域，然后呢，吸收了当地的土著文化，创造了自己独特的客家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孕育催生了中华汉民族的八大民系之一客家民系。那么客家人他为什么要从中原不远万里爬山涉水啊？这第一个主要原因啊，就是内乱八王之乱。那是1700多年前的西晋太熙元年，公元呢290年。这一生啊精明强干，文治武功啊，这样子的这个晋武帝司马炎，竟然选择了一位类似于白痴的儿子，叫司马衷，来继承自己的王位。这个司马衷啊，几乎是中国历史上最低能的一个皇帝。那么大家觉得奇怪，这个一生逐鹿中原、精明强悍的这个晋武帝，怎么会选择这样一个白痴的儿子来继承自己的王位呢？也许啊，他因为自己啊逐鹿中原啊，精明强悍，身体又好，所以呢，他根本不希望随时可能继承王位的这个太子啊，过于精明，过于能干，从而啊，影响自己的霸业或者理政以及享乐。也许啊，他是认为，虽然这个儿子有点傻，但是呢，那个孙子皇长孙呢、啊，已经初长成了一个翩翩少年郎。就是万一这个大权落到了这个有点傻的这个儿子手里，那也就是个过渡性的人物，到时候把大权交给皇长孙不就行了？但是啊，老天恰恰给他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他还来不及进行这种权力的异常交接，就倒下去了，再也没起来了。那么按照长幼顺序啊，白痴的这个儿子啊，司马衷啊，就继承了王位，史称呢叫晋惠帝。这个晋惠帝司马衷啊，那是从小就不读书，只知道吃喝玩乐，就这样的一个人。当老爹还在的时候啊，那就是天塌下来啊，有高个子顶着，就老爹还顶着。可是现在老爹突然一死，他继承王位了， 那么天下的军国大事都要由这么一个白痴的儿子来做决断，这就闹出了很多很多的笑话。那个脸呢是丢大了，可是别人能看得下去，他这个皇族，这个司马家族，他能看得下去吗？那些皇兄啊、皇叔、皇子、皇孙们，他们能看得下去吗？于是啊，为了争夺这个最高权力啊，以八个诸侯王为首的，掀起了连续长达16年的大规模的自己人杀自己人的社会动乱，大规模的战争啊，牵涉到社会各个阶层的方方面面，接近了社会的人力和物力，最终导致了西晋王朝的灭亡。所以这就有了客家先民为什么要从中原迁徙至闽粤赣边的这第一个原因，就是内乱。

0: 连接出了一趟客家文化复杂、全国两个共识。
1: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是外患，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五胡乱华。自身的内乱啊，首先带来的是一个什么？就自身力量的削弱，然后呢，再带来的是什么呢？外族的窥探。在西晋的永嘉五年呢，公元的311年，以匈奴、鲜卑、羯、氐、羌为代表的五个游牧民族，从北部高原呢，如同一道滚滚的铁流啊，朝着本来就没什么多少准备的中原大地，这扑了下来。在那个完全依靠老天恩赐和这个手工劳作的时代啊，在中南部平原上的农耕文明啊，已经发展到非常成熟的一个阶段。你比如说春夏秋冬四季，春个春播，夏夏种，秋天秋收，冬天冬藏，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按部就班的这么一个轮回的这样子的一个次序。那么以稻谷、高粱、玉粟作为是生活的主食，以猪鸡鸭鱼等为谱，构成了我们这个汉族的食物结构。以儒家的这个入世、道家的这个出世这种中庸文化构建起来的我们中原汉族知识分子，那是从小啊就是以苦读四书五经，吟诗作赋，然后呢筑基赶考啊，博取功名，或者呢是经商，或者是农耕，以此来成就人生。那么就是在这样的儒家文化建构起来的中原汉族啊，就形成了我们这个勤劳、勇敢、坚韧、善良的这种民族性格，以及温良恭俭让的民俗风尚。而北部高原的游牧民族啊，它是常年生活在那个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大高原，那个牛马羊群啊散放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住着帐篷，喝着马奶之酒，吃着牛羊肉。一个在马背上成长的民族啊，他没有土地的归属感，当自己民族的主体意识尚未形成，能够登高一呼万众追随的这个英雄还没有诞生的时候，这北部高原上的游牧民族啊，以我们这个中南部平原上的农耕汉民族啊，是能够和平共处的。何况中间还隔着千里万里的山川河流，隔着那个时代啊几乎是难以大规模跨越的黄河和长江。终于有一天呢，当由于连续多年的这个大雪灾啊、大旱灾，造成了这个游牧民族的食物链条的这个断裂，饥饿和渴望啊把他们聚集到了一起，于是呢在枯黄的草原上啊，他们窥视着前进的方向，那个就是中南部平原上，那边是如何的辽阔，水草丰美，粮食布匹、金银财宝、工匠美女，那几乎是要有尽有啊。更重要的是，这块土地啊已经连续16年来发生了大规模的自己人杀自己人的八王之乱，他们已经失去了抵抗我们的这种能力。于是啊，从未见过的这个高头大马，从未见过的如同一道白光啊这么一闪而过的那个长弯刀，从天边是席卷而来。我们这个中原迎战的这个阵势当中啊，那也猛将如云啊，愿意精忠报国的将士也不少啊，可毕竟是文化传统不一样，一个呢是小桥流水，一个呢是冀北秋风，饮食结构不一样，一个呢是稀饭配咸菜，一个呢是马奶之酒配羊排，这个体型装备也不一样啊，一个呢是秀才碰到兵啊，那是有理讲不清，一个呢那是屠夫上漏案啊，抬头举刀就是砍，就好像我们这个拳击赛场上啊，这个52公斤级以86公斤以上级别的这个拳击对抗赛一样，那根本就不是一个重量级别上的对手。于是啊，中国古代战争史上啊，从未有过的大追击、大屠杀、大掠夺，从此是拉开了序幕。那个男女幼乳啊， 就如同草芥。

这个飞刀啊卷过，瞬间呢是身首异处。金银财宝、工匠美女、布匹粮食，那是捞上马背啊，转身就走。整个中原呢，这个战争的惨烈啊，令当时所有的中原汉人啊，那几乎都是魂飞魄散啊，打是打不赢了，36计只剩下最后一计，走为上计。这就李白诗歌当中啊所描绘的那样，那是叫三川北虏啊乱如麻，四海南奔呢、啊、似永嘉。由内乱和外患的这种双重夹击之下，就以我们今天的各个省市自治区的划分的这个地域这个来看啊，就是以今天的河南、山西、陕西、甘肃、河北这一带为中心，联动了鄂皖湘浙赣闽粤桂川琼台等十几个省市，这个数千万人口，时间啊长达是1000多年，多达5次的大规模的中原汉人的大迁徙的浪潮。

0: 客家选民的五百太前世，只是始至末日要以八王之乱和五胡乱法投资的第二百太前世。唐代末日要以王朝农民起义和反正国旗的战争投资的第二百太前世。北宋南宋末日要以北方游牧民族业主中人投资的第三百太前世。明末清初由于北方游牧民族再拜业主中人并实行的移民政策投资的第四百太前世。清代中后期由于人口大量增加，人均土地大量减少，投资的第五百个太前世。在历史以前过年涉及千百万人的前世之路，就按用的在历史的长河当中慢慢的行过。那么客家先民在太前世过程当中到底是用办选择自家的目的地？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客家文化学者孙国亮的讲述。
1: 客家人为什么要从中原迁徙而来的第三个原因，追求梦中的理想国桃花源。那么在这个迁徙的队伍当中啊，这第一支是一路无歇，越过武夷山脉，最早到达福建的东南沿海，有这么两条江，那个时候还没有名字，他们就在这两条江的两岸落迹。为了让后人记住自己是来自于晋朝，来自于河南的洛阳，所以把这两条江啊分别命名为晋江和洛阳江。在这个江上呢搭了这个桥啊，也被命名为洛阳桥。那这个族群呢也被称呼为河洛人，或者叫做河洛郎，也就是闽南语系族群。那么另外一支啊规模更大人员更多的这个迁徙队伍，他们一离开这个中原大地啊，就是一路走走停停啊，停停走走。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总想战争早点过去，他们可能重回故乡，重新打理自己的家园。于是他们依住在

在乡处大地上，不断地回望着家乡，回望着烽烟滚滚的故土。可是啊，这个时间过了一年又一年，甚至是一代又一代，这个战争的烽烟呢，不但没有消灭，有的时候反而更加浓烈起来。那个马蹄声啊，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这个里面啊，有五胡的马蹄声，也有安史之乱的马蹄声，还有皇朝的马蹄声。那一年呢，大概五月开初的有这么一天，这个皇朝啊，骑着这个高头大马，率领着那个大军啊，那个来了，一路的队伍是浩浩荡荡。在路上呢，他遇上了一位客家打扮的这么一位中年妇女，她背上啊背着一个大孩子，手上呢牵着一个小孩子，那大孩子啊是压得他气喘吁吁啊，那个小孩子呢是拉扯他是步履蹒跚啊，是踉踉跄跄，似乎就要摔倒。这个皇朝看了以后啊，这好生奇怪，他便打马上前问道：“如背大而牵小，何也？”翻译成我们今天的普通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位大嫂，你为什么背着一个大孩子，牵着一个小孩子呢？这位中年妇女啊，回答他说：“听说啊是皇朝造访，到处杀人，我背上的这个就是我的侄儿，他的父母亲啊就在前几天的乱军当中已经双双身亡了，万一有个闪失啊，我不就这个家族就绝种了，所以我要把侄儿背在身上。那么这个手上牵的呢是我自己生的这个孩子，就是他有个万一有个闪失，尔等还在啊，为了保护侄儿啊，也就顾不了许多了。”这个妇女这一番话那是艺高云天呢、啊、这个皇朝听后是怦然心动，他看得路边正好有一株葛藤，他就上前拗下了一截这个葛藤啊，就递给这位妇女，跟他说：“你把它挂在门前，我保你平安无事。”随即他命令军中，凡看见门前挂有葛藤者，军中不得有犯。这个妇女啊是将信将疑啊，拿着这个葛藤就回到了家，然后挂在门前。果然啊，皇朝大军啊是秋毫无放，一试一传十啊，就十传百，所有的客家人呢都在自己的门前挂起了葛藤。这就是延续至今的每年的五月初五端午节，客家人都在自己的门前挂上葛藤，祈求啊消灾避祸保平安，这个习俗形成的由来。可是啊，这个长年累月的这个迁徙啊，什么时候才能走到头呢？什么地方才是我们梦中的理想国桃花源呢？这个据我考证啊，其实啊，在这个著名诗人这个陶渊明写作这个桃花源记之前呢、啊、在这个大规模的这个客家先民的这个迁徙队伍里，就是流传着，就是说在中国的南部这个大山之中啊，一定有那么一些远离战乱的桃花源的这样子的一个神秘的地方。那里啊芳草鲜美，落英缤纷，这土地平旷啊，屋舍严廊，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啊，那是鸡犬相闻，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这样子的一个洞天福地。所以说这也是啊客家先民大规模迁徙的这个领袖啊之所以能够仿佛动员自己的迁徙大军不断的南行，不断地追寻自己梦中的理想国的动力之所在。

0: 听众朋友，今每日的客串爱乐来板块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到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听精彩片段，还可以去云听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
1: 接下来是哪个李聪的环节，欢迎继续留意哦。
2: 我是客家人，
3: 我是客家人，
4: 我是客家人，
5: 客家人，客家人，
6: 客家人，
7: 客家人，
8: 客家人。
9: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西海的客家乡亲，
10: 来自西海的客家乡音，非是纯暖人心的节目。
11: 西海客家，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西海客家，我是家乐，
0: 我是阿松姑。接下来是哪个离场的时间，我们听下来听家乡的歌胡卡的事。
10: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年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离场温习国土谈客家。
1: 广东汉客是往白的时候按到外江去，在清朝谈论人间的时候进入到为广东的东部，以潮州为中心，向邻村的天气去传播，在广东三大客中一客潮客汉客的当中的其中一种，曾经本族人来中立称为是南国苗丹。
12: 广东汉客和湖北汉客可以讲是同种不同流，两者同源于明末清初的湖北皮黄腔，或者讲是汉调。不过在粤东客家地区和湖北本土发展出了截然不同样的艺术风格。
1: 湖北汉客是人头客种，是往白称楚调、汉调，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形成于湖北。1912年天名汉客是皮黄合流的苏创作，直接影响了京客的诞生。而广东汉客呢，可以讲是支流的演变，前推谈论人间由湖北传入粤东客家地区，是往白称外江戏。1956年为了区别于湖北汉客，正式天名为广东汉客。1959年，广东汉客人成立，因此就设立在广东省梅州市。一讲到唱腔，其实广东汉客的唱腔音乐相当丰富，除了黑什么泥王、西皮，还有台版、昆曲、民间小调和少量的榜艺曲调。一其中呢，西皮是明快激昂，泥王深沉万丈。弹下去就当有韵味，而且佮舞台演员沿用中族音韵同普通话，亦也是佮热带特色。
0: 唔单止唱腔有特点，行当嘅发音也有讲究，分为上、单、腔、拱、破、武腔、缝腔、七个行当。讲行当唱腔嘅差别呢，也系特别明显嘅。比方讲，武腔系出种辞广豪放，缝腔呢就系七种壮冲刚劲，表演到的唱音组搭的层次也十分的丰富。再配上头上乐器一道专属的伴奏乐器，辨识度是特别高的。
1: 了解一道艺术特色，接下来我们就冲下来欣赏一趟广东汉客唱人模的现场，感受下其独特的韵味。大家注意区分一下，一同京客、湖北汉客的唱人模。在唱腔细节上是有明显不同的哟。

0: 坦白就善吞，相信大家对广东腔剧嘅唱腔有会更加直观嘅感受。其实除了唱人外，广东腔剧还有一道经典曲目，比方讲《百里海燕子》《齐王桥将》嘅调，都系相当有代表性嘅。
1: 同埋广东腔剧嘅流传方面又一广，主要系流行于粤东、粤北、闽西、闽南、江南嘅地方，还有香港、台湾。同到国外一阵东南亚学习华侨刺激啲嘢度，2008年咧六月七号，广东腔剧本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一度人呢也热出系用心去传承。
0: 而讲到传承，诶，就一定会讲到我哋广东腔剧嘅代表性传承人，大家都十分熟悉嘅李善华，佢系国家级级演员，也系广东腔剧传承嘅核心人物。很多人来记忆出参加腔剧表演和传承，很大通的一道的后生的人去学习腔剧，然后腔剧也可以不断的创新，要教人做先行传播，创新新曲目，使得一道南国苗丹重新焕发新生。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去欣赏广东腔剧由李善华演绎的经典曲目《一上海》。

0: 很多朋友，爱因斯坦呢是一位学家，杰出名声的哟。主持人加洛阿松古感谢你收听。
1: 节目之外，欢迎下载同到打开原坛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收听有过多精彩的内容。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6月30日啊，咁啊，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首先例牌同大家预告下本期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先啊！嗱，我哋首先会第一个环节啦，越讲越过瘾啊！今次咧真系应晒呢个题目，粤语个粤，我哋会聚焦啦首届粤语文化博览会。嗱，早前呢个活动啦喺大湾区嘅中心城市之一啦，广州系举办咗噶。咁啊，肥光仔咧前去现场探影，一齐同大家啦通过今期节目感受下同埋探访下呢个粤语文化大 party， 带嚟各位粤语文化爱好者啦、传播者啦、专家佢哋嘅观点吓。另外特备环节继续会有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忠老师带嚟的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30集的内容。以上就是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好啦，唔讲咁多，我哋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下午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11点。

0: 讲讲，越讲越过瘾。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咁啊，嚟到越讲越过瘾嘅环节，嗱，今日啦真系应晒我哋嘅节目环节啊，聚焦粤啊，粤语呢个字。首届 CPTE 2026粤语文化博览会咧，近日喺广州嘅荔湾健康方舟会议会展中心举办咗。而呢个展会咧系由粤港澳文化交流协会主办，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统战部指导。作为全中国啦第一个聚焦粤语文化传承同埋产业发展嘅专业博览会，活动咧旨在搭建粤港澳三地文化机构、教育单位、自媒体同埋爱好者之间嘅交流平台。推动粤语作为广府文化活态载体的系统性保护和推广。这个展会吸引了大量的市民和文化从业者参与其中。刚才讲到了这个粤语文化博览会叫做 CPTE， 这个英文简称。CPT 就是粤语能力测试 Cantonese Proficiency Test， 是一个针对非粤语母语或者基础学习者的标准化评估项目。是由民间发起的，并且跨越了粤港澳三地运作，通过音频、图片和朗读形式测试日常应用能力。结果是分为 G1 到 G3 三个级别。所以今次的粤语文化博览会 CPTE 就是以 CPT 粤语能力测试为根基而去展开的一个文化博览会来的。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听粤语文化博览会的策划人 CPT 创始人程子流先生的分享。
2: 这个活动呢，粤语文化博览会已经策划了或者筹备了很久了。为什么举办这个活动呢？
3: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测评呢推出的时间比较短，希望呢、就是、大众呢有一个公开的活动可以了解到我们，我也希望有一个有趣的活动跟大家分享，所以呢、我就筹办了这个活动。
2: 这个 CPT 粤语能力测试，简单来说是一个怎样的平台，它会起到什么作用？
3: 我们呢就是希望呢用一些简单、有效和方便大众使用的方式呢去快速地测试大家的粤语的能力啦，可以起到一个标杆、示范性的作用，有些规范性，然后呢从而呢去促进我们这个粤语文化的传承的。
2: 那未来粤语文化博览会这个活动，因为它是一个大湾区的一个活动，会不会未来呢都会有想法对于它在港澳方面落地的想法？
3: 藉着这个节目啦，香港澳门的朋友有兴趣就快点找我谈谈啦。我们都很希望在香港澳门都可以办一个这样的活动，用一些比较新的形式去分享我们一些粤语的专业的知识和文化，也都希望各位有兴趣的朋友去加入我们一起玩。
2: 最尾想問
3: 一
2: 下，你覺得
3: 呢
2: 個活動意義所在
3: 係
2: 乜嘢？
3: 我覺得主要最大意義就係我哋係創造咗一個歷史咯，我哋第一次去咁樣去嘗試咯。我覺得呢個係俾大家一個啟示啊，原來我哋可以用其他嘅方式一起去傳承粵語文化。
2: 咁今日咧，你係融入咗好多嘅唔同嘅一啲合作方咧，一齊嚟參與。我見到有文創啦，有教育機構啦等等嘅。未來對於呢個生態鏈或者係社會粵語文化嘅傳承，有冇啲新嘅諗法同你分享？
3: 我覺得咧最重要咧就係可以集合唔同人嘅想法。同埋有一啲產業化嘅思維，即係各行業咧，其實粵語文化好豐富嘅。這個生態咧係唔單止話教粵語咁簡單，佢仲要有好多嘅企業演藝我哋嘅政府部門一齊咧努力，先可以打造一個全新嘅更加有趣嘅粵語文化生態嘅。
1: 好彩，唔該曬子流嚇。如果聽緊節目嘅朋友，你有興趣嘅話咧，不妨咧聯繫我哋韻味嶺南，我哋都會幫你打通呢個天地線，聯繫翻啦程子流先生嘅。咁啊，睇下可唔可以咧將粵語文化博覽會咧係帶到去港澳地區啊。嗱，另外活動現場咧設置咗專業嘅學術論壇，把握粵語文化發展新方向，即係有專家學者啦莅臨現場同大家作加持。嗱，下面我哋嚟聽暨南大学金于恩教授佢嘅分享。
2: 金老师你好啊，我见到你咧系今次参加呢一个 CPT 嘅作为粤语顾问啊，你觉得呢一个粤语能力测试点样先可以保证佢嘅专业化同标准化？
4: 啊，係其實粵語測試咧就好耐之前，我同我嗰個研究生彭老師一齊都好早就提出㗎啦，又做咗一個測試嘅嗰個標準，但係以前一幾年嗰陣時咧就好少人認識到呢個重要性嘅啊。後尾就結識到CPT 呢班人啊，所以我覺得佢哋好有活力啊，同埋嗰個思路又好好啊，所以我係全程支持佢哋嘅啊。
2: 咁點樣確保佢嘅標準化同專業性？
4: 這個我覺得就要慢慢嚟。今次就佢做嘅嗰個標準就係分三級啊，應該係 A、B、C 三級，就係初級、中級同埋高級啊。但係我覺得第日應該係要再細分少少啊，同埋嗰個內容都要更加完善啊。這個就是很其實是很專業的問題啊，因為你涉及要測什麼啊，哪些人要測啊，同埋分可能最好就分行業啊，不同的行業可能它的測試的內容可能都有少少不同的啊，所以這些就是應該過一段時間咯，現在就是起步階段啊，這個勢頭都我覺得都幾好下嘅啊。
2: 今次咧係第一次搞咁大型嘅粵語文化博覽會啦。啊，你覺得呢一個活動對於粵語文化嘅傳承有啲邊個重要？
4: 其實我喺今年嘅五月份喺深圳嗰個強國文化論壇嗰度我都講過啦。粵語傳承咧就要係一個全社會嘅系統工程嚟嘅，所以要大家一齊參與最緊要就係學校、家長同埋學生本身要重視。好多人都講過喺家庭入邊，而家好多廣州嘅細路仔都唔識講廣州話，所以家長這個是第一關啊，他要重視，同埋咧喺學校入邊咧都可以採取一些措施，比如話開啲選修課啊，推動嗰啲粵語活動啊，呢類嘅嘢啊，等呢啲細路仔咧經常開口講粵語啊，講廣州話啊。
2: 咁如果俾你用一個詞或者句話嚟推介大家嚟認識粵語，或者係你覺得好得意嘅，你會用邊個詞語或者係句子咧？
4: 用一個詞啊，我覺得最好就係要多講咯，多講多練啊，呢個就係最重要嘅，因為語言咧呢啲就係要實踐嘅，如果你唔講嘅話，只係識得聽咧就冇用嘅啊，所以平時要多啲同小朋友、細路仔啊，同啲家長啊，同啲老師啊，多啲練習咯。同埋咧有一個好重要嘅，我覺得就要加強粵語師資嘅培訓啊，因為而家如果好多人要學習啊，要測試啊。咁如果呢啲人才冇嘅話咧，就會影響嗰個進度嘅，影響嗰、那個粵語推廣嘅嗰、那個成績啊。嶺南文化對於廣府文化嘅嗰個傳承咧，嗰、那個意義好重大嘅啊。如果冇咗粵語嘅話，呢啲嘢咧就好難傳承落去噶啦。
1: 好的，唔該曬金教授嘅加持。嗱，講翻呢次展會啦，係除咗邀請到。

0: 澳暨大的金于恩教授之外，还有来自澳门大学的邓景斌教授、澳门理工大学的汤翠兰教授等粤港澳三地语言学界的顶级专家、高校学者齐聚现场，围绕粤语文化传承、标准化教育、湾区文化交流等的核心议题展开深度的研讨，打造粤语文化领域高规格的学术交流盛宴。另外最令人动容的就是汉语言学家，我们所有的粤语播音员基本上人手一本的广州话正音字典的主编，今年95岁的詹伯维教授亦都是来到现场为活动作了加持。肥光仔提早知道这个消息，所以拿了一本2026版的广州话正音字典给詹伯维先生和我签了个名，并且合影留念，我觉得相当之荣幸。这本广州话正音字典我要把家里的展示柜将它展示出来以作留念。除了现场会有很多的高校学者、语言学家来到现场加持之外，我撞到一位老朋友，他是今次粤语文化博览会的主持人，广东歌手黄志毅先生。平时他唱歌的，今次做主持，做粤语主持有点样感想呢？来听听他的分享。
1: 我今天见到你，你不是唱歌，
2: 是啊，
1: 参与这个2026的 CPTE 粤语文化博览会做主持。
2: 没错没错。
1: 做些什么工作？
2: 今次是我第一次做主持人，都非常之新鲜的。但是是为了我们这个粤语文化的这个盛会，我有份这样很直接地参与，我是非常之开心的。
1: 你作为本地的歌手，我见到你很多的作品都是非常之接地的。我最喜歡的歌手是木棉謠，
2: 多謝多謝。
1: 我想問一下，你作為歌手在你的作品當中怎樣更加之多地呈現粵語？
2: 我從前幾年開始一直致力於製作這個流行加傳統文化的粵語歌，我希望在我們這麼輝煌的一個粵語歌壇的歷史入面，我們作為廣州廣東的音樂人，可以創作出有自己風格特色的粵語歌作品。我覺得呢種新舊的文化碰撞咧，係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切入點，所以呢個會進，即係我會視為一個自己的一個研究方向，一直去進發。
1: 咁你覺得今次嘅粵語文化博覽會咧，平時我哋搞活動咧，相對嚟講會小型啲，但係今次比較大型博覽會，你覺得呢個對於粵語文化嘅傳播同傳承有冇咩特別嘅意義？
2: 我覺得粵語文化博覽會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形式啦。咁因為我其實大學畢業之後去北京都工作咗9年，咁我好清楚係其實我哋全國各地嘅朋友咧都好中意粵語嘅。唔單止係我哋熟悉嘅話，川渝地區啦，我哋好中意唱粵語歌啦。咁我哋北京啊、東北啊，你去到中國最北嘅地方，都係對我哋粵語係有一個好美好嘅濾鏡，好美好嘅一個印象嘅。咁所以，我覺得以呢種海納百川嘅形式去展示我哋粵語，亦都係非常之符合我哋廣東嘅一個本地嘅特色。
1: 你覺得最有趣嘅一個粵語詞語方言係乜嘢？
2: 粵語方言。
1: 一個詞，
2: 例如如果講到今日咁大嘅呢種活動啦，我就一定係諗到我哋嘅老市長黎子樓先生。黎子樓先生一句名言咧，就係話得就得，唔得就翻順德。跟住呢種係好接地氣嘅語言，佢又好進取，但係咧佢又好貼地喎。係啊，咁就深受我哋本地人嘅喜歡。
1: 係啊，唔該曬，
2: 多謝。
0: 好嘅，唔該曬志毅嘅分享啊。得就得，唔得就翻順德。呢個咧就係。早年過身無奈的廣州老市長，亦都是粵語文化的推廣者黎子樓老市長，他生前留下的一句很有意思的粵語俗語，多謝志毅。所以在首屆的粵語文化博覽會，各界別的朋友都一起來齊撐這個活動，為活動點贊，真是相當之難得。如果大家想回顧這個活動，可以下載央視頻客戶端，搜索韻味嶺南。我哋已经系将呢一个嘅现场嘅一啲采访啦，同埋实况嘅视频啦，放咗上去，同大家共享。嗱，呢个钟数，我哋不如嚟听听啦，啱先接受我哋采访嘅广东歌手黄志毅，佢嘅一首粤文化歌曲就叫做《木棉谣》啊。稍事休息，翻嚟之后精彩继续。

0: 肥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的作品，多啲支持肥哥的节目。
1: 好了，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今期节目我们继续会聚焦早前在广州举办的首届 CPTE 粤语文化博览会。这次博览会都是作为全国首个聚焦粤语文化传承和产业发展的专业博览会，是搭建粤港澳三地的文化机构、教育单位、自媒体和爱好者之间的交流平台，推动粤语作为广府文化活态载体的系统性保护和推广。今次的博览会有八大功能分区，可以说全面呈现了粤语文化在教育、商业、娱乐、学术和日常生活当中的多元形态。例如会有粤港澳升学教育区，集中展示了港澳高校招生政策、填报志愿等的项目，因为刚刚考完高考的那时候，为学生和家长提供一站式的升学资讯服务。还有自己有集市，这里呢是打造了粤语文化创作者的社交空间，促进本地文化社群线下连接和内容共创。在这个自己有集市会有一个很大的背景板，写着自己有撑粤语。在这里我撞到了两位朋友，一位就是72家房客这部电视剧的鸡功夫的扮演者林星云先生，另外一位就是我们广播界的前辈陈迪生啊，迪哥。一起来听听现场我们的对话。
2: 今天来撑粤语是吧？
3: 唉，没错，撑粤语自己有嘛，是吧？作为粤语来讲，的确要撑。粤语呢是即我个人感觉，我虽然 我不是纯粹是港府人，我老家我客家人，但我很小就来了佛山，包括读书

0: 做嘢啊，都係喺佛山。包括後尾有咗家庭，到而家成六七十年啦，我都仲係喺佛山。
1: 因為今次咧，2026年咧，廣州嘅呢個兩會咧，佢係有一個守護粵語，一個活態嘅文化載體。你點樣睇呢個字咧？守護同埋文化載體活態嘅。
0: 啊，呢個守護咧就係載體嘅活化咧，呢樣嘢的確係作為我哋呢一輩又好，後一輩又好，就真係要諗一諗啦，點樣去所謂叫做激活佢？啊，怎樣去堅守它？那這樣東西呢， 我個人感覺都屬於叫做我們都做叫做任重而道遠呢，這條路它會有點難，但是都是要走。
1: 你覺得今次這個粵語文化博覽會的話，這些意義所在呢？
0: 好東西，是啊，有一班咁志同道合的人能夠即係話用這一種咁嘅毅力咁嘅決心，呢樣嘢就作為我哋呢啲老一脱嘅咧，都好開心，係嘛？咁啊喺個過程入邊，我突然間受見一個我都好熟悉嘅朋友阿迪，
1: 陳迪生老師，
0: 係啊，唔該佢埋嚟啦，唔該一齊嚟啦。嚟啦！真係無意中立到你，哎呀，好嘢，好嘢，好嘢！
1: 阿
0: 志
1: 哥先咧，本先咧就話：哎呀，自己有一齊撐粵語，後面咁樣寫嘅嚇，你又點樣去撐粵語咧？我見到你最近都有本書喎。
2: 有啊，星文哥嘅呢一個加持，其實我覺得係一種回歸嚟嘅。頭先喺裏邊咧，有好多人話我哋而家有好多本地撈。咁其實呢一個咧，撈鬆撈鬆嘅意思嚟嘅啫，我覺得嚇。其實佢係一種文化嘅交融。國家有統一嘅標準係好事，但係地方地域我哋嘅根源嘅血脈呢樣嘢一定要保留。
0: 冇錯。
2: 否則嘅話，我哋生於斯、長於斯嘅呢一種飲食文化、語言文化、生活文化、習俗文化。

0: 化、飲食文化、語言文化，所以咧，我覺得每個地域嘅文化真係，我覺得要堅守啦，真係要堅守。
1: 我想問下子哥啦，因為2026嘅廣州政府工作報告咧，寫到咗守護粵語呢一個活態文化在底，你點睇呢句話？
2: 我覺得是政府領導層的一種認知的覺醒的，即其實是非常之好的，因為剛才所說的不單止是廣州，我們看回上海，而現在上海的小朋友講上海話的很少很少，但是我們一種很獨特的大灣區的這種語言文化，包括我們廣東人是作為一種僑鄉的集中地，無論是以前五邑去到東南亞，又或者出到去美加的地方，粵語是佔了全世界2亿多人使用的語言，是語言不是方言，外國人將粵語稱之為 Cantonese， 是世界第七大語言之一，那你想想它的分量在哪裡，因此將這種文化將它重新托舉出來，其實不是將它去加火，而是將它本來原有的這種能量去再重新展現，國家強就一定會有民族的血性的覺醒，所以在林林種種的這些因素底下，包括我們的七十二家房為什麼會用廣州話來去拍這個粵語劇呢，就是一看就是地道的嶺南味，地道的廣府味，而這種味在外地是複製不到的，但是我們是在根源這個位置，如果我們在根源都將它保留不到的話，我哋點樣去將佢更加之去弘揚出去呢，因為世界看中國，而家向東方看，咁我哋中國裏面嘅多元嘅東西，就好似萬花筒一樣，要展示俾世人睇嘅時候，我哋如果係一點得點慢慢熄滅嘅呢啲地方文化，咁我哋只能夠做一種單一嘅文化嘅展現。
1: 最尾問一個問題咧，就係可唔可以即係同我哋嘅受眾咧推介一下，你心目當中覺得最有趣嘅一個粵語或者係你覺得好印象深刻嘅一句話都 OK 喎。
3: 我印象深刻噶，我覺得咧就係、是、廣東嘅嗰個所謂歇後語嚇，咁啊有一句歇後語咧，我諗咧有好多朋友不一定知道，因為呢個歇後語，我記得我係好細個嘅時候老人家講嘅。我又記得我喺七十二家一劇集入邊我都用過嘅。叫做乜嘢咧？蝦米跌落井，
1: 蝦米跌，
3: 蝦米跌落井，咩意思咧？到底都唔掂啊！即以前咧，家家户户跟住或者係十幾家人巷啊，有井啊咁，依家井見唔到啦，因為好多歇後語啊，都係喺生活中嚟。而家冇咗井嘅話，你就好難去聯想啦。但嗰個年代咧，冇自來水，有嘅係水井。所謂個井咧，好高深，蝦米係攣高嘅。咁咪喺民間入邊咧，老一條嘅佢創作咗一個歇後語，就蝦米佢攣高嘅，佢跌咗落井，佢到底點啊？佢唔直嘅，唔掂嘅，都係曲。咁啊！呢啲歇後語咧，我好細個就覺得啊，呢、這個唔掂同攣工哦，佢係咁樣嚟嘅詞。咁啊，呢個歇後語咧，我都有運用呢啲嘢咧。老實講啊，要點樣先得㗎？如果唔係啊，真係蝦米跌落井，到底都唔掂啊！
1: 呢個好接地氣嘅歇後語啊！阿子哥啦，你有冇啲詞語或者係句子？
2: 嗱，講到歇後語咧，我啱啱出咗一本歇後語嘅漫畫，一陣間咧會俾阿星文哥本。咁而十一月份我會將第二輯嘅漫畫系列咧歇後語咧係會展現出嚟。咁其實我的目標係要用10年嘅時間將廣府嘅歇後語、俚語、俗語同埋龍燕全部畫曬佢出嚟。呢個係我自己接落嚟10年嘅目標。
1: 咁畫成漫畫嘅形式。
2: 畫成漫畫嘅形式啊！估計歇後語我而家一路搏命收集緊，因為有一個不同的地方的歇後語有少少嘅變化嘅。比如講廣州話叫糯米字木室係一物字一物，而順德咧係點講咧？就係叫做生魚字堂室，呢個同佢順德嘅飲食文化係有關嘅。咁所以我一路喺度不斷咁搜集呢啲歇後語嘅時候咧，發覺我有成5000多個，我第一期先畫咗300個，咁所以咧我到接落嚟。

0: 我自己覺得，哎，我自己有奔頭，我有方向，所以會將呢個廣府嘅文化作為自己慢慢以後退休啊，跟住做落去一種工作嚟。
1: 因為陳迪生咧喺粵語文化嘅傳承真係做咗好多嘢，真係嘅。
2: 所以上次文化公園嘅嗰個展覽相當受到大眾嘅歡迎。
1: 好嘢，好嘢，
3: 多謝大家。
1: 好，
2: 唔該曬，
3: 多謝，多謝，多謝。
4: 好嘅，唔該曬阿林星雲先生同埋陳迪生先生兩位老師、兩位前輩啦嚇，喺現場啊同我哋作嘅一個分享啊，相當之榮幸啊！除了在自己有雜誌撞到兩位自己友之外的話，撞到很多網絡傳播達人，例如這一位網絡的粵語傳播者張華南，他亦都是自己做了一個張華南粵語的一個文創系列的作品，在現場設攤和大家展示文創的。下面呢個鐘數，我哋聽聽張華南點講
2: 咧。我知道你咧係做咗唔少嘅一啲粵語類嘅文創，
3: 冇錯。
2: 咁做同埋會融入啲點樣嘅語言元素融入去你嘅文創？
3: 哦，當時點解咁做呢？因為我哋係想做啲更加純粹嘅內容，咁所以咧賣周邊就係我哋唯一嘅獲利途徑啦。咁就唔使接其他廣告，噼里啪啦亂七八糟，我哋全部出品自己把控，咁就最正啦。咁我哋用咗啲咩粵語元素呢？嗱，有一個我哋真係賣得非常好呢一、這個。賣落省港澳的掛件，咁佢上面寫住咧，撈乜都掂，撈乜都掂就係我哋好廣東好 local 嘅一句詞語啦。加埋呢個咁即係刺繡，好有廣東特色嘅刺繡，咁樣成個出嚟又型啦，又可以日常用到啦，又可以用喺唔同地方，所以呢個咧我就係重點推介一下嘅。
2: 咁個文創咧係融入生活，大家用到，
3: 冇錯啦，
2: 攞住先得嘅嚇，
3: 冇錯啦。
2: 你啲點樣類型嘅文創係俾大家可以融入粵語啊？有冇日都用到咧？
3: 有嗱，就好似呢、這個呢一、這個。你睇落好似一個掛件咁，其實佢係一個小型嘅耳機包、零錢包或者係一個包掛包啦。咁佢上面寫住有錢，咁成件事加埋咧就係有錢袋啊，係廣東人最純樸、最基礎嘅一個訴求啦。咁呢個嘢就係我哋想將呢啲咁嘅粵語文化加落去我哋嘅日常生活裡面啦。
2: 消費者啦，或者受眾咧，嗰啲點樣反饋俾翻你咧？
3: 非常好啊！我同你講，即係本身我哋呢個本諗住圍內賣嘅，即係俾我哋啲粉絲朋友賣。咁但係咧，好多就係通過呢啲文創，反而係倒吸翻咯，通過文創嚟認識我咯，咁樣都好好。同埋令我好驚訝嘅係，我哋呢啲嘢咧，好多係賣落去香港啊、澳門。好就好在咧，即係好嘢，所有好嘅嘢咧，好嘅文化，佢哋係中意嘅，中意佢哋就會買。咁呢個係令我好驚訝嘅。
2: 都見到你係啱先喺呢個 CBD 獲得個獎啊！
3: 係啊係啊係！
2: 影響力嘅一個
3: 係啊，受之有愧。
2: 你覺得今次呢個活動有啲點樣意義，同埋你未來會點樣做
3: 咧？我覺得推廣粵語點樣做都係有意義嘅。呢、這個活動咧就等我哋認識更加多有喺粵語領域唔同嘅文化層面去推廣嘅人啦、達人啦、唔同嘅機構啦，咁樣可以令我哋成件事更加團結咯。如果係我嘅話，我未來會點做呢？因為我哋本身係賣文創就 OK 啦，即係成個收支係平衡嘅。咁我諗住真係可以唔係得個講啦，唔係好似以前淨係喺片上面得個講，係真係可以身體力行去做一班同粵語有關係嘅嘢，好似我哋有好多公益嘅課程係完全唔收錢嘅，去學校裏面講啦，或者去唔同嘅社區裏面講啦，或者可以做一個真係我哋搞出嚟圍內自己有嘅廣東話嘅一個市集啊，或者唔同嘅會展啊，咁樣都有可能嘅。但係呢個就要下一步再講啦。
2: 咁見到你最近喺佛山啦，嗰間小學裏邊啦，
3: 講
2: 粵語嗰啲小朋友都好犀利，啲古文都讀得好掂啊。
3: 係啊，冇錯啊，冇錯啊，令我好驚訝咯！呢件事就係、
2: 是。最尾一個問題就係、是，如果係。希望你同大家介紹一個你覺得最得意啊、最有趣嘅一個粵語詞彙或者係句子，你會點講？
3: 喂，呢、這個真係我哋啱啱整片揾咗一個資料，就係、是、四個字嚟嘅，媚水中長。媚水中長以前黃子華經常講，我係完全唔知咩意思。咁但係有一日咧，終於俾我揾到人解釋俾我聽。其實媚水中長四個字講出嚟，冇人知係咩意思。其實佢係兩個詞嚟嘅，媚水同中長。媚水即係潛水啦，中長即係撞牆啦。媚水中長即係赴湯蹈火嘅廣東話版本咯。咁我哋希望即係我哋好多唔同嘅界別嘅人，就好似媚水中長咁樣為粵語去前赴後繼去鋪呢條路，或者去保留我哋自己嘅根
4: 啦。係咪咧？我都話呢個粵語文化博覽會係一個大 party 嚟嘅啦，咁所以喺好多個區域咧都可以撞到一啲大家志同道合、啱曬線嘅一啲朋友啊。 另外現場除了有自己有集市之外，還會有 CPT 即是粵語能力測試的機構合作展區，還有文化娛樂展區、主舞台和論壇區、餐飲區，以及粵語文化互動區等等，會通過各種形式都是推廣粵語、傳承粵語。在現場我們都看到有香港的明星來助陣，主辦方是將 CPT 即粵語能力測試的全球推廣大事賦予了給香港演員唐文龍先生。肥光仔在現場都有幸採訪到唐先生，來聽聽他的分享。
2: 想問一下，今次來參加粵語文化博覽會，我看到你是全球推廣大事的 CPT， 為什麼要做到這個推廣大事？你覺得有什麼意義呢？
5: 推廣大事呢，大家給面子啫。我本身又即係我哋香港廣東人啦，咁所以一直都覺得粵語係一個好係好貼身我哋人生生命裏面嘅一個部分咯，咁唔可以缺少嘅。咁我覺得而家即係國家嘅方向又俾我哋一路即係有地方語言啊，方言又好，語言又好，咁我覺得係一個好大道嘅一個行為啊。咁我覺得好感謝即係國家呢個方向。咁 CPT 又都委任咗我做大使啦。咁我覺得即係我又當然咧，我都係嗰句咧，我香港人，咁我梗係講粵語啦，所以好開心啦。咁可以繼續去傳承落去。
2: 今日過嚟有啲點樣嘅工作啊？要點樣向大家推廣
5: 咧？都係講翻啲鼓勵嘅説話啦，同埋即係希望嚟緊嘅呢一代啊，同埋下一代啊，咁多啲講粵語啦，同埋啲父母啦，同啲小朋友啊、細佬哥啊，多啲去傳承去講粵語啦，嚇咁樣咯。
2: 咁喺你印象當中，你覺得比較有趣、比較深刻嘅一個粵語詞彙係乜嘢？可唔可以同你推介？有冇啊？
5: 粵語詞彙啊，其實廣東話就好過癮啊，好絕鬱嘅好多嘢，咁所以呢樣嘢係即係其實每個語言都有嘅，咁廣東話就喺我嚟講係比較多啲咯，咁所以我哋啲俚語啊啲，我覺得係大家要多啲用咯，如果唔係就失傳噶啦，係啦，
2: 係
5: 啦，吊鬼啊，合過癮啊。
2: 咁你覺得呢個粵語文化博覽會之後，我幾瞭解到可能去到港澳喎？你覺得呢個對於粵語文化嘅傳承有啲點樣作用？
5: 好啊，即係去到唔同嘅地方，咁即係唔同嘅城市啊，咁有啲傳承啦，係好嘅，因為你推廣嘅話係不停咁去散發出去啊嘛。咁包括係拍喺媒體上邊啦，去多啲講啦，電影啦、電視啦、網劇啊、短劇啊、中劇啊、短視頻啊，大家採用多啲即係自己嗰個語言啊、自己嘅方言，我覺得係好事嘅，真係。係啊，咁先百花齊放噶嘛，冇錯。
2: 多謝你
5: ，thank you。
4: 冇錯，唐文龍先生好 nice 嘅一位朋友嚇，咁啊現場啦，好多朋友都主動同佢合照留念啊，因為以前都睇過佢好多嘅影視作品嚇。咁啊，最近我都喺端午前夕啦，刷到話唐文龍先生都去到疊交度爬龍船，即係等同於好多嘅一啲香港朋友都嚟感受灣區嘅同根同源文化。除了有唐文龍先生，我們同聲同氣同根同源的大灣區的朋友，還有一位來自北方的青年朋友，但他粵語說到落落聲，他就是粵語文化傳播的博主馬克西姆，一位北京的青年，因為很喜歡粵語這種語言，所以他說到一口落落聲的粵語，來聽聽他的分享。
2: 今次來到這個活動，作為北方人，
1: 是啊是啊，北方人
2: 粵語為什麼要這麼久都這麼堅持嚟參加啲活動有咩意義同你分享？
1: 因為我覺得粵語係非常之即係好犀利嘅一個語言嚟嘅，即係話各種文化同埋佢古漢語嘅特徵都係非常之吸引人嘅，所以就好中意呢個語言咯。
2: 咁今次你嚟參加呢個活動，你會做啲乜嘢咧？因為我知道你係一個網絡達人啦，你會通過你個平台就宣傳。
1: 即係拍視頻啦，參加一下睇下咩可以幫到手嘅，即係再宣傳咁樣咯，即係盡自己嘅力量咯。
2: 作為一個北方人，你對於廣府人或者大灣區朋友傳承粵語有啲點樣嘅意見同建議？
1: 意見咧，即係話大家一定要從細路仔就要做起噶啦，即係教細路仔講粵語，千祈唔可以放棄呢樣嘢，即係呢個好緊要嘅。
2: 你覺得粵語當中最得意或者最有趣、你印象好深刻嘅一個詞或者一個句子係？
1: 即係我覺得粵語咧，佢係屬於叫雅俗共賞嘅，即係佢粵語即係俚語啊、俗語係更加多嘅，係多過普通話。普通話都有，但係粵語係更加多，所以呢個就係文化比較深嘅一個代表性之處㗎啦。我咁樣講咧，即係話雅俗共賞啊嘛，即係優雅，例如就有我哋有晏晝啦，朝早咧就比較優雅啲。咁通俗咧就例如捉蟲入屎忽，係咪呢啲詞就好通俗啦？但係就都係文化嘅代表嚟嘅。
2: 最尾可唔可以邀請你攞住呢本廣州話正音字典，同我哋開下場？即係你一開始啊，點知道嘛嗰啲。

0: 我就讲
1: 广州话正音字，
0: 我当时嗰句说话咧。您猜怎么着？老北京学粤语啊，靠就这本书，叫什么呀？叫《广州话正音字典》。
2: 好嘅，唔该晒马克西姆。我相信关注一啲短视频平台嘅朋友都应该知道呢一位粤语传播嘅北京青年马克西姆噶啦，多谢佢。嗱，呢次嘅粤语文化博览会嘅举办，其实系睇翻系同2026年今年一月份广州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6次会议通过嘅政府工作报告直接呼应。因为今次的报告首次明确提出守护好粤语这个广府文化的活态载体，将它纳入了市级的文化发展战略，而这个政策导向也为民间的文化机构提供了制度性的支持，也都促使了粤语传承从自发行为转向系统化工程。所以 CPTE 粤语文化博览会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应运而生，成为政策落地之后首个大型公共文化实践项目，也都标志着粤语保护进入了政社协同心的阶段。这个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之越讲越过瘾环节，和大家聚焦回顾早前在广州举办的首届 CPTE 粤语文化博览会。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关注粤语 CPT 这个微信官方公号，了解他们的最新动态了。主持人肥光都不断提醒阁下，如果你错过节目不紧要，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了。
3: 在每滴每滴结合在身体，云飘过。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国戏。
4: 冇浸
5: 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6: 凉风有。
2: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7: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文化。咁
8: 啊，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9: 唔该晒。
10: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好甜啊！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呢个钟数继续系每日嘅特备环节，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63集嘅内容。
11: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12: 各位，上回我哋讲到唐睿宗李旦就退位让贤，俾个仔李隆基咧就做皇帝。咁李隆基登基之后第一件事咧就系对付太平公主啦。咁佢登基无奈咧，就发动了一次政变，将太平公主的党羽一网打尽，还将太平公主就逼死在家中。搞定了这个最大的政敌，李隆基终于可以安安稳稳建立自己理想中的大唐王国了。要建立新的局面，第一步就要立威。立威通常都要杀下人的，不过李隆基份人都比较好，所以只是假装要杀人，没有真的杀。咁李隆基炸帝要杀边个呢？佢炸帝要杀嘅呢个对象叫做郭元真。郭元真系何许人也呢？郭元真原来系李隆基嘅大功臣嚟㗎噃。喺几个月前李隆基发兵暴杀太平公主嘅党羽，太上皇李旦驚到脚都震埋，噔噔声登咗上城楼上面。正系郭元真以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的身份率兵前去护驾，他就对李旦说了，皇上只是诛除乱党而已，没有其他事的，请陛下放心。咁镇住了个太上皇，李隆基的政变才可以就顺利进行。然之后呢，郭元真又以太上皇的名义发布诏书，说太平公主的党羽是妄图弑君谋散，被李隆基以太上皇的名义讨伐。这样李隆基的行动就有了合法性了。郭元真的作用同元武门之变里面的尉迟敬德可以讲都有异曲同工之妙了。那有一位大功臣在几个月后的阅兵仪式上面，李隆基忽然间反面不认人，以军容不整的罪名将郭元真军法处置。只不过因为有两位宰相苦苦哀求，所以先饶他不死，改判流放。这个举动讲起身都几奇怪的，阅兵仪式军容不整，咁话就话系罪名啫，其实就好牵强嘅。阅兵仪式又唔系打仗，军容整唔整都系皇帝一句说话嘅啫。咁但系你话李隆基兔死狗烹，咁又唔似啊。郭元振虽然有功劳，但系嚟功高震主啊，真系争得远啦。况且政变里边有功劳嘅又唔单止系佢一个。何解李隆基偏偏要对付佢呢？而且讲真嗰句李隆基真係有心杀佢嘅，又点会因为有人苦苦哀求就放过佢先得嘅？所以呢都係炸帝要杀嘅啫。咁李隆基炸帝要杀郭元真，故之然一方面呢就树立个人威信啦。咁但係另一方面更加紧要嘅原因呢，係在于佢侯啱咗佢呢个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嘅职位。咁呢个职位翻译成现代汉语咧，大概就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咁上下啦吓。嗱，咁讲法有冇证据咧？当然就系有啦。事关第二日啦，亦就系10月14日，唐玄宗就马上任命咗新嘅人接替郭元振嘅职务啦。 咁你话系咪有心去攞佢个位咧？接任嘅人啊，当其时只系同州刺史，咁啊阅兵嘅时候咧，只系坐喺旁边啊睇嘢嘅啫，亦都未曾参与过粉碎太平公主集团嘅行动。可见李隆基呢个新嘅任命咧，就并唔系论功行赏，而系蓄谋已久，早有预算噶啦。咁所以咧，睇下边个接任，边个咧就系解开谜团嘅关键啦。嗱，接任嘅人啊，就系唐代嘅名相姚崇啦。嗱，姚崇讲起身啊，系武则天嘅人嚟嘅。喺八年之前啊，武则天啊宣布退位，唐中宗君臣弹冠相庆嘅时候咧，只有姚崇就喊到歪歪声，其他人都劝佢话：喂，咁搞法唔系好合时宜吧？咁但系姚崇咧就话：唉，我悲从中来都情不自禁，冇办法噶。况且同原来嘅君主惜别，乃系人臣之义啊。咁所以喊下都系正路嚟嘅。结果咧，佢当日啊就由宰相被贬为刺史啦。唐玄宗睇中嘅咧，恐防就系姚崇呢一份忠心啦。嗱，忠心呢样嘢咧，向来都系君主对于臣下嘅要求嚟嘅。不过忠心都有两种嘅吓，一种系谋臣之忠，佢哋受人所托，忠人之事，弹精竭虑为君主谋划，为咗成功咧，可以不择手段，敢于冒风险，亦都甘于冒风险。咁至于所谋之事系唔系正当嘅，佢哋就唔多考虑噶噃。呢一种臣下咧，好多君主都中意嘅。而另外一种系贤臣之忠，佢哋固然会恪守君臣大义，为君主嘅事业鞠躬尽瘁啦。咁但系咧，这个就并唔系仅仅因为佢忠于君主噃，倒不如讲啊，佢系忠于自己认可嘅道德准则同社会理想。呢一种咁嘅贤臣咧，其实都比较难服侍嘅。佢哋要求君主啊系英明嘅领袖，起码咧都系个合格嘅领袖。咁样啊，贤臣才可以借助军权去实现自己嘅政治抱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嘅。而姚崇咧就系后边呢种啦。咁当然，好好彩嘅系啊，李隆基正好亦都系想做好皇帝嘅人，咁啊君臣一拍即合啦。嗱，姚崇嘅任命咧吓都几戏剧性嘅吓。据讲啊，喺阅兵式嘅第二日，唐玄宗咧喺渭水之滨啊打猎。姚崇啊，俾召见去到马前。当其时，唐玄宗啊心情大好，笑容满面啊问佢：外兄会唔会打猎噶？姚崇就话：臣读书就唔多，但系打猎咧就劳当益壮嘅。唐玄宗啊高兴啦：唉，好，我啊好耐冇见你啦吓，正有啲事想问你，你啊同宰相一齐过嚟啦。咁讲完咧，就策马而去啦。李隆基咁讲法，分明系想升佢官噶啦。但系姚崇啊，居然唔跟上嚟噃。李隆基啊，奇怪啦。喂，你搞边科啊，姚崇？姚崇啊话啦：臣只系地方嘅小官，唔应该同宰相一齐行嘅。李隆基听咗就笑啦：哦，咁好容易啫，我即刻封你做宰相，你而家就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啦。咁本来呢个时候啊，换着第二个咧，一定系叩头谢恩、三呼万岁嘅。但系呢个姚崇啊奇怪，咩都唔咩啊，仲笃企喺度。李隆基心里边亦都好奇怪，但系咧佢系沉得住气啊，亦都唔追问啦，一路翻到行宫咧，叫啲宰相坐定，然后嗌姚崇过嚟。姚崇去到李隆基嘅座前，跪低行礼话：臣有十项主张。要奏明皇上嘅，如果陛下认为事不可行，咁啱先嘅任命咧，臣不敢奉召啊！嗱，佢呢个大臣咧，做得都几架势噶吓，皇帝唔应承佢，佢啊居然连官都唔要嘅。李隆基啊笑啦，唉，你即管讲啦吓，我啊尽力而为系啦吓。姚崇就话：第一样，唔靠严刑峻法，而以仁义治国。得唔得呢？这个正系朕嘅。

0: 希望于外兴嘅。第二样，唔穷兵黩武，唔好大起功，得唔得呢？当然冇问题啦。第三，宦官不得干政，又得唔得呢？嘿，呢样我想咗好耐㗎啦。第四，外戚不任宰相，庸官一律淘汰，咁又得唔得呢？早就应该咁啦。就係咁样啊，姚崇讲一样，李隆基就应承一样。姚崇呢将佢十项建议讲晒出嚟，李隆基全部接受。包括所有嘅大臣可以犯颜直谏，人格尊严不受侮辱，亦都包括将两汉同武周嘅历史教训记录在案，永为警示。咁见到皇帝咁顺摊，姚崇呢系终于啊俾翻两分薄面啦，叩头谢恩，三呼万岁，拍翻两嘢马屁话：圣君千载难逢，姚崇一定肝脑涂地，以报皇上知遇之恩嘅。李隆基好高兴啊，马上话赐座。嗱喺唐朝啊，宰相呢系有资格同皇帝啊坐埋一齐嘅，咁啊所谓坐而论道呢，就系讲呢样嘢啦。咁佢一出声啊，原本坐喺首位嘅中书令马上起身让座。姚崇就话：中书令系首相，姚崇点敢僭越呢？李隆基就话：哦，咁好容易啫，你嚟做中书令咪得咯。就系咁样啊，姚崇就成为咗李隆基开元之治最重要嘅一位宰相啦。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亦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我系主持人肥光仔，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一齐饮茶，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啦吧。系咁先啦，拜拜。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2: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2: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2: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3: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是这一首，
4: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3: 定是这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3: 可能是这一首，
6: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3: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7: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3: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 DJ 风。在听节目的同时都欢迎大家用手机来下载云听客户端，随时随地可以实时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之外，也可以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今天是2026年的7月1号，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所以节目开场送给大家的歌曲是来自这首罗大佑演唱的《东方之珠》。这首脍炙人口的作品是由罗大佑作词作曲的作品，分为群星合唱版和罗大佑的独唱版两个版本。其中群星合唱版是由李宗盛、陈淑华、周华健、潘粤云、娃娃、赵传六位歌手演唱，收录在1991年2月5号发行的音乐合辑《东方之珠一：来自你、来自我、来自他》当中。而罗大佑的独唱版本发行于1991年的7月份。罗大佑以音乐的形式表达对香港的情感，歌曲旋律融合东西方元素，歌词描绘香港历经创伤仍坚韧不拔的精神。1991年，罗大佑重新填写普通话词，经典合唱版本诞生，饱含对香港的热爱与期盼，歌声传递对香港回归的喜悦，成为华夏儿女的共同记忆。这首歌曲是1997香港回归标志性歌曲，回归庆典上面刘德华、那英合唱改编版的《东方之珠》，歌曲彻底成为香港回归的时代音乐符号，成为很多重要场合的必唱曲目之一。这首作品超越流行音乐的时代坐标，不同于普通情歌、城市民谣，它以流行音乐承载重大历史叙事，用通俗的旋律传递统一团圆的民族情感，是华语乐坛少见兼具人民深度、历史价值、全民全唱到的经典。好啦，咁呢首《东方之珠》嘅金曲往事，我哋今日就分享到呢度。想聆听更加多音乐作品背后嘅故事，就敬请关注听日嘅金曲往事栏目啦。

跟住落嚟，我哋一齐听听啦，其他有关庆祝香港回归祖国嘅系列歌曲。第一首系《紫荆花盛开》，呢首歌曲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嘅时候而制作嘅 MV， 于2022年6月30号上线，由李荣浩、梁咏琪演唱。

听我仲有呢一首作品，系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嘅广播剧《香港兄弟》嘅主题曲《梦想成真》，由香港演员沈振轩演唱，由香港填词人向雪怀作词，香港资深音乐人赵文海作曲。该广播剧由香港演员沈振轩同内地演员宋嘉琪主演，佢哋用粤语演绎香港青年嘅奋斗故事。

一首非常之青春洋溢嘅作品《青春香港》。呢首作品咧系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嘅纪念曲，由香港歌手李日朗同内地歌手崔色源共同演唱。歌曲的旋律轻快，富有节奏感，歌词将香港的特色景点、经典的电视剧、经典的港乐的名称串联起身，非常之有意思。下面继续来听歌，揀来有这首作品《我们会更好》，由容祖儿、陈伟霆、谭维维、孙楠演唱。

0: 我们会更好是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主题歌曲，由陈少琪、张家诚共同创作，容祖儿、陈伟霆、谭维维、孙楠演唱的一首主题曲。歌曲以粤语为主，融合普通话共同演唱，歌词巧妙地运用了海、河、湾等30多个偏旁有三点水的汉字，突显了大湾区的地域特色，用桥、岸、灯塔等意象勾画香港和内地的血脉亲情。歌曲清新明快，朝气蓬勃，朗朗上口，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香港各界对我们会更好的自信与期待。
1: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是中国香港音乐人赵文海，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
2: 谁是迷人是浅笑，淡妆一般的俏，咆哮花吐艳展风云，未许花间疯跌了。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辣椒在，醉爸爸，松桃酥。

爽，阳光普照，这小岛更芬芳。只见花开满香港，繁盛世界掌声响，耀眼天地既美丽小天堂。

听过作品有这首来自群星演唱的《紫荆花开》，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的纪念曲。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是一面五星花蕊的紫荆花红旗，红旗代表祖国，紫荆花代表香港，紫荆花红旗寓意香港是祖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并将在祖国怀抱当中兴旺发达。紫荆花开这四个字都寓意着香港的未来越来越好。下面继续来听歌，揀来的会有刘德华的这首《中国人》。

听过有呢首非常之脍炙人口嘅作品，刘德华演唱嘅《中国人》。嗱，呢首歌曲其实当年咧都系专门为香港回归所创作噶。呢首歌曲啦，斗志激昂，刘德华嘅磁性嘅声线令人听到热血沸腾。呢个特殊嘅历史节点上，《中国人》呢首歌曲亦都拉近咗亿万中国人嘅心，凝聚咗5000年嘅民族血脉。

0: 听过作品有罗文演唱的《狮子山下》，这首也是非常经典的港乐了。1972年香港电台《狮子山下》系列电视剧开播，这部剧整整播了52年。剧中书写了正是香港草根阶层普通市民不屈不挠通过奋斗逆袭命运的励志故事。电视剧主题曲《狮子山下》由此广为传播并深入人心，成为象征香港精神的一首歌曲，由香港作曲大师顾嘉辉谱曲，香港四大才子之一黄沾填词，香港宗师级歌手罗文演唱，在每个香港人的心目当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郁可唯，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听过作品有刘德华、郭富城、黎明、张学友合唱的《始终有你》。这首歌曲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为纪念回归十周年于2007年推出的官方主题曲，由陈少琪作词、金培达作曲、刘德华、谭咏麟、陈奕迅等群星联袂粤剧名伶及儿童合唱团共同演唱。作品是始创于2006年，主创团队以突破传统颂歌模式为目标，融入人性化视觉来展现香港精神。

听过作品有万善、张伟健、麦嘉欣合唱的《共同家园》，而这个版本是来自总台2022杨帆远航大湾区音乐会的一首现场版的版本。词作者是我们熟悉的向雪怀老师，作曲是邓志伟。《共同家园》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而制作的宣传主题曲。歌曲以天地人和的处世观念为题材，表达了人类不断超越自我、文明不断交相辉映的篇章，呼吁全人类携手共建和平繁荣、清洁美丽的共同家园。

0: 只需看见有我在旁，为你一直护航。
1: 好啦，以上作品亦都系今日拣选出嚟嘅有关香港回归祖国嘅啲相关歌曲，希望大家中意。下面先去片花，翻嚟之后啦，欢迎你持续收听《千千阙歌》节目。
2: 愿这刻随风倾注年华，含雨欢射影在这夕照陪伴我。
3: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我系林晓峰。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呢档凌晨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喺第一个小时嘅节目时间当中啦，同大家分享咗嘅歌曲啦，系嚟自罗大佑演唱嘅《东方之珠》，亦都分享咗呢首歌曲嘅金曲往事。之后亦都欣赏咗多首庆祝香港回归祖国嘅歌曲。而下面咧，即将嚟到我哋呢一刻《姿势待听的歌》，今日邀请到嘅呢位嘅姿势待年轻人啦，系嚟自暨南大学嘅港澳生谢耀音同学。下面就将个麦交俾呢位嘅年轻人啦。
6: 我就系我，听歌我作主，《姿势待听的歌》。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嚟自暨南大学 EF 学生赵音，咁今日咧好开心又可以嚟到呢度同大家分享我自己中意嘅歌曲啦。咁今日咧同大家分享嘅系一个香港歌手嘅歌啊，佢系非常之出名嘅 MC 张天赋嘅歌《七点半钟的阳光》。咁呢一首歌咧系佢今年啱啱出嘅歌嚟嘅。咁呢首歌咧其实系讲咗一个陌生人嘅故事，即系大家所讲嘅一见钟情啦。咁呢首歌其實我自己係非常之中意嘅，因為咧呢首歌嘅風格與 MC 以往嘅歌相比咧係有少少唔同嘅。我覺得呢首歌係有少少傷感起身，但係有少少期待嘅感覺。咁希望大家可以中意呢一首歌啦。咁呢首歌嘅歌詞咧都係非常之有畫面感嘅。咁大家可以細細地去欣賞一下呢一首歌啊。

天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合映。大家好，我是歌手王鹤野，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愿美好的音乐伴您入眠。

欢迎你持续锁定我哋呢一档凌晨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吓，我系主持人 DJ 风。下面要听到嘅歌曲嘅关键词咧系甜啊，非常之 sweet 嘅吓，分别有甜甜的、小手拉大手以及系小酒窝三首代表作啊。

听过有周杰伦嘅呢首《甜甜的》吓，咪表达咗啦热恋嘅恋人啦，咁啊相处嘅时候嗰种嘅甜蜜同愉快嘅心情，甜蜜开心撒娇吓，咁啊呢个轻轻尝一口你的爱啊，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我轻轻咧地尝一口呢个浓郁嘅诱惑，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另外马上要送出俾大家嘅，仲有呢首梁静茹演唱嘅《小手拉大手》。相信大家曾几何时都会用呢首作品作为 BGM 陪伴过自己度过咗好多个嘅时刻啊。歌曲嘅含义系讲咗大树，亦就系我哋所讲嘅靠山啊。话俾大家听，一个成熟稳重嘅人系懂得照顾人嘅，会努力支撑所有啊。

听埋咗呢首《小酒窝》，有主持林俊杰同埋蔡卓妍嘅合作作品吓。呢首歌亦都系非常之甜蜜嘅对唱情歌吓，用喺好多个婚礼场合当中咧，都会听到呢首作品啦，作为新郎新娘啊出场啊，或者系分享佢哋爱情故事嘅 BGM 啊。呢首作品咧系2008年10月18日嘅一张专辑《追逐六》当中嘅一首嘅收录作品嚟噶。另外咧喺2009年啊吓4月6日啦，都同样收录咗喺蔡卓妍阿 sa 嘅《二缺一》嘅专辑当中吓，两个版本都分别就喺2年时间当中啦，系推出俾听众、俾乐迷吓。下面继续嚟听歌啦，亦都系非常之出众嘅作品啦，传唱度都好高吓。会听到有黄心凌嘅《月光》，以及系《第一次爱的人》啊。《月光》呢首作品啦，系黄心凌从头到尾都充满勇气嘅歌曲吓，咪百听不厌。如果喺爱上有啲疲倦，或者系见唔到最爱嘅人，听呢首歌可以俾你鼓起勇气，往幸福出发。

听乐作品有王心凌的演唱《第一次爱的人》。这首歌曲向听众表达了当爱情的小船漂泊的时候，想念的是第一次爱的人。王心凌一开口就勾起了听众心底里面最美好的回忆，带领着听众回到那段属于自己的青春岁月。下面的时间我们来转换下曲风，来听一首莫文蔚的《岁月里的花》。

听我作品有莫文蔚 Karen 演唱的《岁月里的花》，这首歌曲由资深作词人董玉芳作词，将花卉比作人生过程当中珍贵的收获。作曲家钱雷负责作曲和编曲，则是以温婉悠扬的旋律走向，加诸细腻且极具感染力的编曲，在钢琴琴声当中铺出了温暖的程式，再搭配吉他的和弦来彰显时光感。而这次莫文蔚录的这个录音室版本，用了他很独特的莫氏唱腔，为每一个音灌注三十多年沉淀的情感与坚持。莫文蔚百变形象的不凡视觉，将日常的柴米油盐铸成时光中永恒的转永诗句，亦好似洒于肩膊的一抹阳光，伴随着我们漫步人生的时光殿堂，缓缓随着目光穿越所有曾经的冒险。下面来听两首李荣浩的作品，第一首是《不遗憾》，这首歌曲是李荣浩为电影《你的婚礼》创作的主题曲。歌曲深情地讲述了周潇齐与游泳池跨越15年的爱情故事。李荣浩用独特的自白式的唱腔，将两个人从相识、相爱到错过，最终释怀的情感一一呈现。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听过有李荣浩演唱的《年少有为》，来自2018年7月份由他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作品。伴随着这个 MV 视频故事的方式被很多人了解和翻唱，并且获得了华语年度十大金曲奖。当自己拼命追求的东西得到了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失去了最珍贵的人。听李荣浩的歌曲会有一种真切的痛感，他始终是那个热爱音乐的少年，固执地去坚持着自我，不愿将就，但又不失谦逊。好，睇翻时间，大钟马上嚟到咗节目嘅尾声啦，亦都嚟到深夜，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坚守喺工作岗位上面嘅听众朋友讲声晚安啊！最后送俾大家嘅一首作品有小夏枫演唱嘅《千千阙歌》嘅普通话版本《风中的承诺》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同时都希望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 A P P 啦，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嘅内容。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每晚两个钟，共享音乐的美好时刻。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

如果写一首诗，我更想写一首给你们的诗，一首敢闯敢为的诗，一首高歌猛进的诗，一首朴素的诗，一首从容的诗，一首希望的诗，自由而坚定的诗，含蓄而广阔的诗，圆梦九天，如愿以偿的诗。

各位听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2: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4: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0: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6: 天阴两天青。四海讲谐音，
5: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爱谐音。
0: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
2: 讲清楚。
8: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8: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9: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2: 听多啲，识多啲。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

0: 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2: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4: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5: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8: 而家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5: 探世界。
1: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2: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9: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0: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4: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5: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16: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5: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4: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一定辛苦，
17: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8: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2: 听多啲，识多啲。

0: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1: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蝶鹰。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鹰蝶鹰。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5: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4: 定系呢一首。
6: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4: 可能系呢一首。
7: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4: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8: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4: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9: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3: 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大家早晨，我系国希。呢一个时段同你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同心要香港。今年我哋迎嚟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百年归航，紫荆盛放，祖国相伴，香港扬帆。今日等我哋用歌声串联岁月，回望归途，见证成长，一同聆听狮子山下同心奋进嘅时代乐章。

风雨百年，香港守望。罗大佑创作的呢首《东方之珠》，承载住回归前夕香港同胞热切的归家期盼，明珠不语，血脉相连。刘德华、那英合唱版堪称是时代经典，歌曲道尽香港百年沧桑和故土心情，一句不变黄色的脸凝聚民族同心，是见证香港回归的标志性金曲。之后听到的《中国人》发行于1996年，由李安修作词，陈耀川作曲，原唱是刘德华，是迎接香港回

由艾敬创作演唱的《我的1997》，这首民谣写满回归前民众的热切期盼，盼隔阂消散，盼亲友相聚，盼山海相通。朴素歌声里面是内地与香港守望相依，盼团圆的真挚初心。之后听到的是罗文演唱的《狮子山下》，这首歌是香港精神的写照，同舟共济，自强不息。回归29年来，这一份扎根本土的拼搏底色始终不变，背靠祖国，香港步履稳健，奋勇前行。

听到的是香港群星演唱的回归十周年官方主题曲《始终有你》，一句“狮子山捉得到长城，血脉里感应，道尽心意”，一路风雨相伴，祖国永远都是香港最坚实的后盾。长路漫漫，始终有你。呢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节目，今日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同心要香港”，十年扎根，稳步前行。大湾区时代到来，香港踏上由治及兴的全新征程。从二十周年到二十五周年，一首首新时代旋律诉说住香港全新风貌。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到奋进之声。

紫荆花开是专为香港回归20周年创作的粤语作品。紫荆次第绽放，城市焕发新生。20年深耕蜕变，在祖国怀抱中，香港不断焕发蓬勃生机，前路开阔明朗。之后听到总台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创作的主题曲《我们会更好》。这一首歌由两地音乐人联袂打造，温暖旋律寄托美好期许。内地与香港携手融入大湾区建设，同心同行，笃定奔赴更好的未来。

歌曲《前》聚焦香港青年力量，寻梦者启程起跑线，再者狮子山下冲线，号召全城凝心聚力，把握时代机遇，迈步向前，开启由治及兴崭新篇章。继续听到的这首歌，张明敏《我的中国心》，这个是一首传世经典，饱含赤子情深。无论身在何方，家国根脉永不更改，漂泊终归故土，香港儿女的拳拳中国心，从未有过半分动摇。

一水两方，曲调温柔绵长，以一水隔两方，喻两岸牵挂。严明熙声音清澈真挚，道尽久别盼归心意，诉说家国同心终会团圆的温暖期许。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同你分享的主题《同心耀香港》。二十九载归航，一脉同心向前，紫荆盛放，香港奔涌，祖国与香港携手同行，共启盛世新情。节目最尾听到李荣浩、梁咏琪《紫荆花盛开》，曲调温柔昂扬，寓意紫荆长耀香港，依托一国两制，东方之珠持续焕新，内地香港同心筑梦，共赴长远感受未来。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搜索醒神好音乐，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楼湾区，一楼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7月1号啊，我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今日7月1号迎嚟咗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所以今天我们会有特别策划，第一个环节是将节目的录音间设置在广州市中皇港澳子弟学校里头，因为这间学校在课程当中

0: 贯穿了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以培养兼具君子品格和全球视野的终身学习者、国际交流者和未来创造者。所以今日和明日的韵味岭南会有越讲越过瘾，邀请到几位学校的香港籍的老师和学生加盟节目，在节目当中分享一个话题，就是学校怎样在课程当中贯穿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另外这些课程带给了学生和老师什么？另外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会有由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播讲的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64集的内容。今日除了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今日还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砥砺前行，神州大地沧桑巨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所以今日的节目尾段，我们会有全粤韵品粤调的粤韵茶督橙，通过系列的粤剧粤曲作品和大家带来声音专题《南国红豆重党恩》。还会听听几位粤剧演员分享下粤剧作品怎样融入党史，并且会和大家分享相关粤剧作品的精彩选段。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了。不讲那么多，我们放个片花，找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和你搭分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讲
1: 讲，
0: 越讲越过瘾。
2: 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今日咧我哋就系将录音间咧设置咗喺室外噶。咁而家咧，肥光仔系嚟到咗位于广州市黄埔区嘅广州中皇港澳子弟学校。嗱，呢边咧亦都系广州市教育局主办啦。依照广州市外籍人员港澳子弟学校嘅管理办法同埋条例咧，系依法开设嘅一间学校，提供咗小学、初中、高中12年一贯制嘅国际教育。嗱，今日咧好开心嚟到咗现场，系邀请到几位老师啦，咁同埋啲学生咧参与分享，因为佢哋咧喺学校嘅教育当中都融入咗好多嘅传统文化或者好接地气嘅岭南文化喺其中。首先咧系邀请在座嘅老师同埋学生简单介绍下自己。
3: 大家好，我系嚟自广州市中皇港澳子弟嘅港籍老师，咁我系咧香港 DSE 课程嘅中文老师，我叫做陈嘉熙。
2: 系啊，嘉熙老师你好啊，英文名咧叫 Haley， 欢迎你啊。嘉熙老師啊，亦都係我哋今日參與節目嘅陳老師。咁另外，陳老師邀請咗三位同學嚟參與我哋今日嘅節目，咁啊會有一位英英帥靚正嘅男生啦，同埋兩位女生嘅。今日咧，我哋邀請男生啊，跟我們聽眾朋友打個招呼可以嗎？
4: 我是十年級的周子傑。
2: 係十年級的周子傑嚇，子傑你好嚇，十年級啊，應該是相對於我們是高一啦嚇，歡迎子傑。另外仲有两位嘅女同学，哇，有一位初中生啦，一位高中生啊。
5: 我系文轩，我系而家读紧 MIP 嘅初一。
2: 哦，初一嘅
5: 就系七年级。
2: OK， 七年级嘅文轩啊，欢迎你啊。另外一位应该系你师姐嚟噶，师姐介绍自己。
6: 你好，我是 IB 国际课程的沈希如。
2: OK， 系沈希如，佢系高一嘅同學啊，咁啊歡迎曬啊一位老師啦，同埋三位同學啦，作客我哋今日嘅節目啊。嗱，首先邀請啊陳老師，不如同我哋簡單介紹一下啦。中皇你哋嘅呢個課程咧，融合咗好多嘅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嘅。但係你哋係港澳子弟學校嚟嘅。咁作為咁獨特嘅學校，你哋喺中西融合辦學方面咧，點解會側重深耕中華傳統文化同埋嶺南文化教育？同我哋簡單介紹下好嘛，陳老師。
3: 好嘅。咁首先第一咧，其實我哋作為一間扎根喺粵港澳大灣區嘅港澳子弟學校咧，係深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同埋嶺南文化教育嘅。咁主要都基於以下咧幾個層面嘅一啲思考。第一個咧就係、是、首先粵港澳大灣區佢嘅建設咧係一個國家嘅一個重大發展戰略嚟嘅。咁我哋學校咧有啲使命咧就係、是、幫助港澳青少年佢哋去增強一啲文化自信啦，傳承一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咁而作為一個廣東省教育廳批准嘅港澳子弟學校咧，我哋都有責任將中華優秀嘅文化課程咧去融入一啲我哋平時嘅課程體系，幫助學生去建立一啲國家認同、民族認同，甚至乎係文化認同嘅。咁我哋教育集團咧深耕中西融合全人教育20多年，咁我哋嘅目標同埋教學願景都係幾個字啦，更深中華融合全球嘅教育精髓，等我哋嘅學生可以成為全人教育嘅一啲領航者。
2: 我插一句先啊，講到全人教育啊，呢個係咪一個比較泛嘅一個概念嚟？點樣先至係全人咁樣啊？
3: 因為除咗一啲普通的一些學校裏面學的課程之外，我們更會很注重是一些實踐的部分。雖然我們的學校呢是叫做港澳子弟學校，但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學部會涵蓋一些IB 國際的特色課程啦，還有香港 DSE 即是俗稱香港高考的一個課程。他們的即中外特色中西特色呢去進行一個融合，讓學生呢可以有一個更加全面的一個發展咁樣咯。
2: 所以呢個叫做全人教學啦嚇。其實融入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因為我哋中華文化博大精深。但係咧，你哋而家教育嘅地方咧喺廣州嘅黃埔，喺大灣區嘅中心城市。咁啊，呢度咧更加偏向於嶺南文化，而且呢度嘅學生都係港澳子弟，咁可能係喺廣州或者周邊啦、珠三角啦做嘢嘅一啲朋友嘅子弟嚟嘅。咁會唔會更加偏向於嶺南文化嘅傳播，接地氣啊嘛？
3: 咁咧， 我哋學校咧其實都有一啲中華文化學習嘅一啲體系啦。咁例如因為我哋學校都坐落喺廣州呢一個嶺南文化嘅中心地咁樣嘅，咁所以咧首先有幾一個可以同大家分享嘅一下就係、是，首先我哋係比較注重一個粵語教學嘅，咁喺唔同嘅一個學段啦，我哋每週都設置有至少一節嘅粵語課堂，邀請咗香港嗰邊嘅老師會同我哋嚟上呢個粵語課咁樣嘅，因為可能大家都觀察到，好多廣州本地嘅一啲學生啦，佢哋雖然係出身或者係生活喺呢度，但係其實對於粵語嘅一個語言，可能係比較多係識聽唔識講，或者乎甚至係唔係好識聽，亦都唔係好識講咁樣嘅。咁希望咧都可以咧呢、這個授課嘅語境咧，可以幫助到佢哋係啦。咁因為我哋學校嘅港籍學生其實佔大部分嘅，而有超過80%嘅學生，佢哋都係會行呢個香港高考，就係啱啱講過 DSE 嘅課程啦。咁所以咧如無意外，他們日後順利在香港升學的話，都希望語言的這個課程可以幫助他們更加快地融入社會。
2: 明白，這是其中一個語言，因為我們嶺南文化的根就在於用粵語，比較粵劇，很多戲曲，甚至廣東音樂都富含很多粵語元素的，所以我相信這個是其一。還有沒有其他方面的例子呢？將什麼文化融入你們的學校教育當中去呢？
3: 其實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校其實是申報了一個叫做中中华母医青少年传承的项目，这个项目是已经在教育部那里呢立项的。具体的内容有什么呢？就是呢学校会将一些母医的课堂列入一些校本的课程啦，会有一些传统的绿艺、中华母医、诸子百家等等的一些中华文化的一些思想去融入这些可能是文化课、体验课，甚至是体育与健康管理这些课程里面。全校的學生，特別是較低年級，即是初中小學的學生，他們已經是參與了，也都是熟悉這個叫做六通拳等等的這些母醫的訓練。我們還有自己的一個學生和老師的校隊這樣的。
2: 明白了，所以呢你們的這個中華母醫項目的話，稍後我們會特登開個部分來跟大家慢慢聊天的。都多謝了 Hayley 陳老師跟我們做的一個簡單的分享。現在我們要把時間交給同學仔啦，睇下佢哋喺你哋嘅呢个文化融入学校教育当中有啲点样嘅得着啊！嗱，今日啦，我哋从细开始讲啦，因为有一位

0: 七年级即系初一嘅同学，佢系文轩，系香港学生嚟嘅。再次同大家打声招呼好嘛，文轩。
1: 大家好，我系文轩。
0: 系文轩，你平时有啲咩兴趣爱好嘅？
1: 学校会开展一啲特色嘅一些，之后我喺学校要有报有艺术设计啦、钢琴呢啲。平时就系落课之后锻炼一下自己啲爱好之类嘅，对我以后都系有帮助嘅。所以呢啲系我嘅兴趣爱好之后、
0: 平时兴趣爱好啦吓。咁头先咧，阿陈老师都简单同大家介绍咗啦。你哋亦都会有好多嗰啲中华文化嘅一啲元素融入去學校嘅教育當中去，不如同我哋分享一下喺日常嘅課堂當中，你接觸到點樣嘅中華文化同埋嶺南文化課程？同普通嘅課程相比，或者係有啲點樣嘅方案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啦？
1: 平時喺呢個課堂之中咧，老師會同我哋分享一啲有關於中草藥啊，比如講一啲穴位嗰啲之類嘅知識。
0: 穴位方面啲知識。
1: 系啊，
0: 唔系你其实学嚟有咩用先？你觉得啊？因为你唔系医生喎。
1: 虽然呢啲个例子系学生唔系学至嗰种即系攞嚟医病啊嗰啲真正嘅嗰啲实操嘅知识，但系有啲时候咧就系有啲用嘅。因为我有一次系感冒嘅时候，之后半夜起身饮水，谂起身个老师教过，之后揿咗两下，真系个鼻哥真系通过。
0: 啊！呢啲就系我哋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系老祖宗留落嚟嘅经验积累嚟噶。咁其实有冇咩技能可以方便同我哋广播节目分享嘅？因为之前咧我都陈老师之前有一个广州市2026嘅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我见到你哋学校咧都会有好多学生咧喺上边呢个跳粤剧啊，粤剧花旦嘅舞，我相信应该都有好多呢啲技能教到俾佢哋嘅。咁我唔知阿文轩学到啲点样技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1: 如果是这些知识的话，我可以分享一些平时大家按几下之后可以养生的一些日常，就无聊都可以按的一些穴位。
0: 即我们可以给个名字你，就是文轩点穴手，怎样去作为分享呢？
1: 在你们这个耳垂的位置，这个耳仔啊，之后后颈的大椎穴，之后阳池穴这些地方按几下，平时都是简单又养生的。
0: OK， 其實他剛才講的穴位我一個都不知道，我未學過呢個相關的課程，不要緊啊。但這個咧文圈點穴手，我只記得大椎穴啊。我平時咧睇金融的武俠小説咧，佢哋可能在嗰啲穴位度咧係輸入功力的，所以可能呢穴位咧係比較百搭的穴位，可能你撳撳就舒服噶啦。但是學到呢些我哋老祖宗留落嚟嘅同醫藥方面的經驗，我覺得是相當之有趣。有冇幫屋企人撳過？幫我哋按摩？
1: 有一段比較尷尬的經歷，我一開始練一個叫做合谷穴的一個穴位，之後幫
0: 合谷穴在哪裡呢？
1: 大概是手部。
0: 手部是嗎？
1: 一開始呢我的力度是按不好，之後按我媽呀，我的同學他們經常都有些時候就是按刮是很痛的。
0: 你為什麼要按他們呢？你是要自己練習還是怎樣呢？
1: 是有一次老師補習的功課。
0: OK， 即是等於你家的朋友啦，或者你家人啦，變成了你的實驗品，是吧？最終有沒有成功啊？
1: 後面呢就是我之前講過的，有一次鼻塞之後我按了立馬就通的，都是這個穴位。之後呢我當時是真心的覺得學到這個課堂裡面教這些知識是真心的，可以幫到我身邊一些人啊，這件事情我真的一直記到現
0: 在。 OK， 但首先他們要獻出他們的身體來做你的實驗品先。好多謝你文軒。文軒分享了剛才他可能是應該是中華武醫項目吧，買陳老師學這個穴位，你有沒有被學生按過？
2: 我都想有這個這樣的福利，希望之後可以享受一下。
0: 現在文軒希蓮老師就邀請你去按他，之後你學到一些怎樣的東西，你可以拿希蓮老師找他，可不可以給我做一做實驗，我幫你完成這個福利先。當然這個開玩笑，但是要認真學習。好，多謝文軒的分享。另外我想問一下高一的子傑，子傑在日常的课堂里面，刚才我们分享到了，其实你们融入到了很多中华文化跟岭南文化的课程，那你又接触到什么样的文化另外跟其他不同的普通的课程相比，最大的不同的趣味又在哪里呢？请子杰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就是我们学校每学期都有一次研习活动嘛，然后前几周的时候我们学校组织我们去往了云南，然后我们在云南也上堂课，就将课堂搬到了云南当地中。这次云南行当中，我真正的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0: 线，就沿着画好的线一下下缝，而且我们只用缝一部分。然后呢，教我们的老师是一个老婆婆，她的手艺就是看得出来是做干这行干很久，就很娴熟。然后她教我们的时候，就一直在那念叨，就是上一下下一下，上一下下一下，然后收紧，就这样之类的。然后也并且一直在反复叮嘱啊，什么扶不要扶双面啊，扶单面啊，小心手。然后缝好后给到老师，接下来就是等待。我感觉就是我们拿到我们所扎染的成品的时候，内心其实很期待的，因为就是拆线，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缝的线给拆开，就像感觉就像开盲盒一样。然后开完盲盒就是它每一道工序它有它自己的很独特，就是每个线都有一些裂纹，这裂纹就是很意外，就是也很美，我感觉。然后等待时我其实很忐忑也很兴奋，虽然我只缝了四分之一，然后但是完全想象不出来成品是长什么样的。然后这种人为控制一半，自然造化一半的感觉是令我很喜欢的。
1: 子杰，我想问一下，最后的成品呈现出来是什么样的图案呢？
0: 就是一座大象，但就是可能是就是我缝的是头部嘛，然后头部就有点歪歪扭扭的，就是那个边线就是很粗糙，对，就是不能说是很完美吧，但确实是很独特。
1: 但是里面是融入了你自己的体验的。那现在这个作品有没有珍藏起来，或通过什么样渠道跟家里人或朋友分享过吗？
0: 现在就是我现在放在家里在那晾干，因为他说
1: 还没干呢。
0: 我现在我不清楚，因为周天突然想起来我有这个，然后马上泡盐水。就那老师说要泡盐水然后干，这样子洗的时候就不会掉色。我现在风干，我现在不知道长啥样，但是已经跟我妈展示过了，就是有一种不一样的经验。
1: OK， 我相信之后这块布料啊，如果能够做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小饰品啊，然后送给妈妈，又或者是送给以后非常珍贵的一个朋友，我相信这个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虽然它不是很完美，但是它融入了你自己的一个体验啊，亲手做的哈。我想问下陈老师啦，陈老师头先阿子杰啦讲到佢哋话，每个学期都有一个研学嘅机会。去到雲南喎，呢個算唔算等於半旅遊咧，半研學咁樣咧？
2: 其實都算㗎，因為咧佢哋呢個同學仔咧，佢就去咗雲南嘅。咁我哋咧仲有
1: 好多唔同線路嘅。
2: 係嘅，係嘅。今年仲有個去西安啦，同埋有個去杭州嘅一個選擇咁樣咯。
1: 咁佢哋係去到當地，然之後去體驗當地嘅文化，同埋去參與當地嘅一啲景觀嘅遊玩，係咪咧？
2: 是啊，咁例如嗰個西安行，因為西安係十三朝古都啦，咁同學仔會更加聚焦喺去一啲歷史嘅文化嘅一啲地方啊，可能係嘅城牆啊，同埋嗰個博物館咁樣去叫做係邊走邊學咁樣啦。
1: 係，咁佢哋翻到嚟之後會交翻啲咩作業或者反饋翻，係證明佢嘅一個研學嘅所得咧？
2: 除了一些呢，即可能比較常見一些的，可能叫他們寫一些感悟之外啦，我們都很鼓勵同學仔將他們今次可能用手機拍到的一些漂亮照片 結合下一下自己的一些經歷見聞，更重要的是他們的一些體悟，是啦，即可能會不會啟發到我們對世界對人生的一些了解。我們會鼓勵他們會以小組的形式會製作成 PPT， 跟住會上台 present 作一個展示，作為一個今次旅行一個總結咁樣嘅。
1: 即後面仲有很多後勁嘅，即希望他們以此為一個引子啦，然之後同大家去分享呢段嘅行程啊。所以你就話全人教育，希望他能够成为一个完整的人，除了吸收之外，还要进行分享，还有中间你要分享的时候做很多的准备。好了，我想问一下今天的第三位同学，国际课程的沈希瑜。希瑜你好啊。
3: 你好你好。
1: 是，继续跟我们介绍你平时有些什么的相关的兴趣，好吗？除了学习之外。
3: 我个人比较喜欢唱歌。
1: 比较喜欢唱歌，唱什么歌？
3: 各种歌都有，最近在唱一些国风的歌。
1: 有幸能够在这里邀请你唱上一段吗？既然你都说了最近在唱什么歌，哼上一两句就 OK 了。来，我们给点掌声吧。好，现在马上请出沈希瑜，我们高歌一句一句就 OK 了。
3: 忽而来声音，一如你哭泣。

0: 找到我心跳中。
1: 系越越唱越撇我嘛，可能有些人会紧张啦。点啊？我哋请出评委啊，陈老师。系啊，阿希如系咪平时都好中意唱歌咁样啊？系咪第一次听佢唱歌？见到头先攞埋手机出嚟帮佢拍添啊？
2: 我哋學校咧每年都有一個喺聖誕嘅時候會有一個音樂節咁樣嘅，咁我冇記錯嘅話，沈美如同學應該係每年都比較踴躍去參與呢一類嘅表演型節目。
1: 等等，可能學校嘅十大歌手未來之星咁樣，
2: 冇錯，
1: 要加油先得啦。好啦，希如，除咗中意唱歌之外嘅話，其實你覺得喺呢一個中西融合嘅中和嘅校園生活當中咧，呢個傳統文化嘅學習融入去你哋嘅課程，對於你自己嘅品格或者視野嘅拓闊咧，有啲咩嘅幫助咧？
3: 因为传统文化对我们的影响，它不只是表面上的，它更多像是一种就是潜移默化改变你的一些行为。比如说我们最近在学习以前诸子百家的一些思想之类的，它是就是真的影响了我们，就是会对我们日常的一些行为进行思考。然后我认为这些就是一些品格塑造上面的一些方面的影响。然后像是我们在西方，就可能偏西方一点的课堂上面呢，就是我们会学习到要在课堂上面大胆发言，然后但是传统文化的思想也会就是融合到，就是说我们同时也要有多角度的思考，然后要谦逊之类的东西。然后讲到拓展视野的方面，我认为其实学好传统文化也可以让我们就是更加理解西方的文化，也就是可以欣赏到不同的文化的特色，然后呢了解到共同与不同之处，也让我们对自己的文化进行反思之类的东西。
1: OK， 现在大家可能听到呢，就是可能中午时间学校的操场呢，就在这里不断地有一个操场曲叫醒大家，是不是陈老师？
2: 应该是一个落課的一個鈴聲嚟嘅。
1: 明白啊，咁啊，所以其實大家聽就知道，我哋喺度做節目嘅位置就喺廣州嘅中皇港澳子弟學校。咁啊，頭先咧係喺沈希如咧喺度分享嘅時候咧，喺落課鈴就響啦。咁啊，提醒我哋呢一 part 嘅節目咧要稍事休息先啊。咁啊，好開心咧，頭先咧邀請到三位同學同我哋分享咗咧佢哋喺呢個傳統文化融合課程當中嘅一啲見聞同得著啦嚇，好開心。我都好想成為呢個港澳子弟學校嚟到現場。跟住每个学期都会有一次出去旅游研学的经历。
4: 问人间，今夕何年？又何年？人间今夕，古今全明语，流水，暮沧桑。

0: 好啦，各位，以上咧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之越讲越过瘾》嘅节目片段啊！我哋咧去到咗广州市中皇港澳子弟学校里边咧录制今期嘅节目噶吓。今日除咗主持人肥光之外，仲有四把声音，一个咧系中皇港澳子弟学校中文老师陈嘉希阿 Haley 老师，另外咧仲有三位同学啦，分别系高一嘅周子杰、高一嘅沈希如同埋初一嘅文轩，分享咗啦佢哋点样咧系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学校嘅教学体系当中吓。咁啊，各位同学仔都分享得相当精彩。咁但系听日嘅同样时间咧，继续会请到啦嚟自中皇港澳子弟学校广州校区嘅几位师生代表啦加盟，继续分享相关的话题。另外啦，听日会分享近年来学校推出的一个很特别的项目，叫做中华武艺项目，也都欢迎大家留意收听。主持人肥光也不断提醒阁下，如果你错过节目的直播，不要紧，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
1: 虾饺、烧卖，
2: 今日中意饮咩茶咧？
3: 铁观音啦，照旧啦。
0: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3: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0: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国戏。
5: 冇浸噶。
6: 好，
5: 快
6: 啲。
0: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7: 凉风有。
0: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8: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咁啊，
9: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0: 唔该晒。
11: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2: 哇，好甜啊！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呢个环节系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64集嘅内容。
13: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4: 嗱，各位，姚崇十问唐玄宗嘅故事咧，系有点而太过戏剧化啦。喺正史里边咧，就唔系咁记载嘅。咁但系姚崇呢十项施政纲领咧，确实系事实。担任咗中书令咧，亦都系事实。咁只不过咧，就系等到两个月后。而不是即刻就任命，原本的中书令、就被贬为刺史。咁呢样嘢同姚崇啊，当然系甩唔到关系啦。话说有一次上朝啊，姚崇就趌下趌下，李隆基就奇怪啦，问佢：外兄，你只脚有毛病咩？姚崇就答话：脚就冇病，但系个心有病。唐玄宗又问啦：咁你有咩心病啊，外兄？中书令最近呢偷偷地入咗岐王府，所以我心里边好担心。唐玄宗一听就明白啦，历史上每一次政变啊，都系内外勾结嘅。中书令入咗岐王府，哎，听起身啊，似乎真系唔系咩好事吧？咁虽然岐王咧系自己嘅弟弟，应该咧唔会谋反嘅，咁但系破坏规矩啊，始终都要惩罚噶。于是咧。时任的首席宰相中书令就被贬了落台了。那这位中书令是谁呢？他就是唐代的名臣张悦。这个悦呢，书面上就是说话的说，不过读起身呢就读悦。张悦早在武则天的时代已经闻名天下了。在公元703年，宰相魏元忠被张昌宗兄弟诬告他谋反。武则天呢就令太子李显、上皇李旦同埋全体宰相组成咗个合议庭，叫魏元忠同原告当面对质。张昌宗提出传张悦出庭作证，佢嘅理由系魏元忠妄议陛下老迈年高，张悦咧就亲耳听到嘅。点知入到去咧， 张月啊声都唔声，一言不发啊。咁当其时啲气氛啊紧张啦，朝堂内外嗰啲正派嘅大臣呢就担心张月啊做假证，喺佢入去之前呢纷纷啊警告佢。咁但系预座之前啊都系武则天嘅心腹，大家呢都及实佢嘅，唔知佢会讲乜嘅。魏元忠啊沉住气啊，大声喝话：张月，唔通你要同张昌宗污蔑我咩？张昌宗呢就胜券在握，佢觉得好嚣张，咁啊催张月快啲作证。呢、这个时候啊，张月啊先斯斯然然开口，佢啊先闹翻两句魏元忠话：你身为宰相，啊点可以好似凡夫走卒咁冇见识嘅呢？然后啊，佢就禀告武则天话：陛下明鉴，当住陛下嘅面，张昌宗都可以将人逼成咁，陛下不妨啊想象下佢喺出边何等猖狂，臣唔敢欺君。臣確實未聽講過魏元忠有咩不當嘅言論吧，反而張昌宗呢可以高官厚禄，要臣信口雌黃做魏證。張月呢個時候呢位置仲係好低嘅啫，咁但係佢呢一番說話呢令到大家都刮目相看。中宗即位之後啊，佢就從放逐之地被召返去京城，後來呢又同姚崇、郭元振一齊成為李隆基嘅羽翼。只不过呢在同太平公主斗法的时候，郭元振就保住上位，而张月呢就被人逼咗去洛阳。佢两个啊都在对付太平公主的7月3号事变之中立下汗马功劳嘅。咁反而姚崇呢因为被贬咗去外地，所以并冇参与到政变。咁当时就有人话张月落货，再加埋其他嘅功臣纷纷被贬，一定係姚崇呢条友呢就妒忌贤能啦。其实呢就真係唔係嘅。唐元宗又唔係唐睿宗，更加唔係唐中宗，点会淨係听姚崇之笛先得㗎。佢反面唔认人啊，根本个原因呢在于佢要开创一个新嘅纪元。咁要开创新纪元就梗係用新人先得㗎啦。大家唔好唔记得新皇帝嘅新年号啊就正係开元。咁走马换将呢亦都只不过係新人事新作风咁解啫。而姚崇啊确实没有辜负到唐元宗的期望。他担任中书令仅的一年时间啊就理顺了所有的关系。而且呢他是真的好做得的，包揽了所有的政务，搞到其他那几个宰相呢得闲无事在发牛斗，被称为半食宰相啊，真是过瘾啦。咁啊姚崇做事做得掂当呢有啲飘飘然了吧。有一次啊他就问他自己的手下齐桓，你觉得我这个宰相可以跟哪个比呢？齐桓都不答他，鬼咁高斗。姚崇又问了，比不比得上管仲、颜英呢？这个齐桓是个老实人来的，照直答话，我觉得比不上了。姚崇又问，那比不上总是有个说法吧？齐桓想了想就说，我觉得你都只不过是一个旧时的宰相啫。本来这个评价就不是十分高的，但是姚崇亦都很高兴，他就掉低支笔说，嘿，旧时的宰相好犀利的啦，你估咁容易找得到的。姚崇咁讲法固然有少少自我膨胀啦，但是呢一定程度上亦都是有自知之明的。作为一个担任过军职的文臣，姚崇的行事风格呢干脆利落又敢于担当，确实可以救时的。在开元三年，太行山以东的地区就遭遇蝗虫灾害，地方官和老百姓呢都怕老天爷不高兴，就不敢去消灭蝗虫。姚崇就说，嘿，怕什么？民以食为天，哪有保蝗虫不救人的道理？皇上不用下旨了，由我签署政府命令剿灭蝗虫，若然有天谴呢，我姚崇一个人担当就是啦。咁呢一番说话呢都有啲唐太宗嘅遗风吓。当年啊，唐太宗曾经将啲蝗虫放落自己嘴里边，咁佢嘅讲法呢就系，五谷系老百姓嘅命吓，唔可以俾蝗虫食咗佢嘅，要食呢就嚟食朕嘅内脏啦。咁旁边啲侍从啊，梗系拦住佢啦，话咁食法有伤龙体嘅呗。 李世民就话：朕执政为民，怕咩病啊？咁李世民咁讲法咧，当然有啲做数啦。但系个执政为民嘅思路咧，确实系啱嘅。而姚崇嘅做法啊，亦都系秉承咗呢个思路啦。不过姚崇啊，毕竟唔可以同唐太宗相提并论嘅。朝野上上下下对佢咧，其实都几多意见嘅。事实上啊，作为开元新政嘅开头炮，佢能够做嘅咧，就是对过去嘅一啲弊病进行改革，咁帮阿唐玄宗啊喺政治上面扭亏为盈。咁当呢个历史使命完结咗之后咧，佢嘅政治生命亦都到头啦。而且姚崇呢份人咧，系中意玩弄权术，而且唔系好廉洁嘅，甚至系卷入咗一个女通外国嘅贪腐案里边，搞到嚟咧咁吃。好在咧，佢又醒水得快，接受咗部下齐桓顺位避祸嘅建议，主动辞职。咁先平平安安嚟软着陆。嗱，佢辞职嘅时候啊，嚟佢担任中书令咧，啱啱好就系三年时间。旧时宰相呢一个评价啊，真系冇讲错噶吓。
13: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0: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嗱，话咁快嚟到我哋今日嘅节目尾段啦吓，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一个环节《粤韵查督查》，我哋会有声音专题《南国红豆种党人》。
6: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榮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的喜愛。
10: 我相信啦嚇，粵劇藝術亦都會隨住粵劇人的努力，佢係一定能夠不斷咁樣取得新的成績。
15: 作為呢代粵劇人咧，應該要去成全發展我哋粵劇。我相信我哋將來會更好。
16: 我希望我哋粵劇培養多啲新人咯。
6: 我是黎俊昇，
10: 我是倪慧英，
15: 我是粵劇演員歐海明，
16: 我是廣州粵劇團的陳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15: 韵味岭南。
17: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
0: 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17: 粤韵查督查。
0: 今日是2026年的7月1号，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砥砺前行，神州大地沧桑巨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所以今期的全粤韵品粤调粤韵查督查环节，我们会通过系列的粤剧粤曲作品和大家带来这个声音专题《南国红豆种党人》。除了是声音专题之外，这首还是一首粤曲来的。同名粤曲《南国红豆种党人》是由广州粤剧院出品，由左杰衡作词，周瑜伟作曲，由六位著名的粤剧表演艺术家，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欧海明、黎俊昇、陈允红、崔玉梅和苏春梅，以及吴非凡主唱和领衔出演的。这首作品歌曲运用了广东音乐惊涛的旋律，淋漓尽致地描绘了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征程当中激荡奋进的场面，展现了当代粤剧人意气风发、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和鲜活创意。我们一起分享。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花旦吴非凡，希望大家关注我，同埋就关注我哋广州粤剧院的最新的演出的日程嘅，同埋多啲关心我哋呢啲年轻的演员啦，咁样欢迎收听《韵味岭南》。
1: 啱先我哋聆听到嘅系嚟自广州粤剧院嘅六位中国戏剧梅花奖嘅演员啊，欧海明、黎俊升、陈允红、崔玉梅、苏春梅、吴非凡一同演唱嘅《南国红豆种党恩》。咁除咗粤曲作品之外咧，同名嘅宣传片《南国红豆种党恩》亦都喺线上热播，大家可以喺广州粤剧院嘅官方平台咧系欣赏到吓，咪通过 MV 咧嚟展现羊城嘅美景啊！近年来我们都关注到广州粤剧院是精心编排了很多部的优秀现实题材的剧目，包括了刑场上的婚礼、初心、孙中山与宋庆龄、抉择、红的归来、清水河畔、苏兆征等等，是充分展示了粤剧作品奋进新时代、迈进新征程的风采。而近年相关机构还推出了粤剧女的党史主题沙龙，通过主演和主创的分享交流，跟大家回顾中国共产党的时代征程，学党史谈初心，用粤剧人强烈的时代责任感，用粤剧这个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来讲好中国故事，构筑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下面我们来听红线女老师的徒弟，中国戏剧梅花奖二度梅得主欧海明参加粤剧女的党史主题沙龙的感受。
2: 傾我哋粵劇女嘅黨史呢個活動，我覺得非常之有意義，我亦都非常之開心，因為我嘅恩師就係一個非常之了不起嘅黨員嚇，佢嗰種

0: 爱国嘅情怀，亦都深深咁影响住我。佢创办嘅广州红豆粤剧团咧，当时佢有句说话俾我，就话我哋作为文艺工作者，系有责任去呈现、去表现我哋广东、我哋广州人嘅故事同埋广州嘅伟人。因此我們創排了很多個這類型的革命題材的戲，可以說我們是創作了大半部中國近代史。你比如迎松松的婚禮、孫中山與宋慶齡，還有初心，即是葉挺將軍的，還有是抉擇，即是說李濟深的等等。現在排緊的三家行都是革命題材的戲，但有一點就是我們呈現這些作品的時候，一個是能令整個團隊，我們廣州粵劇院所有的院職人員去對這段歷史的觀望，回望到今天我們國家的綜合國力，我們國家的強大，我們人民生活的安定、幸福，都是這代人、這代英雄、這代英烈的拼搏精神和對理想、對信念的執著是息息相關的。
1: 好的，谢谢欧大哥的精彩分享。刚才欧海明老师提到了大型粤剧《初心》，其实这部作品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叶挺同志为主要人物，贯穿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这三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讲述以叶挺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奔亡初心、砥砺前行的动人故事。下面我们展播一下这部粤剧《初心》的精彩片段。

0: 啱先听到嘅呢部系大型粤剧《初心》啊，讲述嘅系军事家叶挺同志嘅故事。嗱，好似呢一类嘅作品咧，都系广东文艺舞台上边咧近年嚟全新创作嘅优秀作品，既有展现粤剧艺术大师红线女爱国爱党爱人民嘅纪录片啦，《一代天骄红线女》。仲有红色革命经典粤剧《刑场上的婚礼》《三家行》《初心》等等，仲有表现红军长征壮举嘅粤剧《还金记》啦，仲有展示开放包容、务实进取、敢为人先嘅粤剧《风起南粤》，仲有讲述省港大营救嘅《东江传奇》，以及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展现乡村振兴壮丽画卷嘅新编粤剧《清水河畔》等等等等，呢啲作品咧系成功展现咗好似周文雍、周炳、叶挺、马德金、杨如山、刘彪、张天宇等一个个有血有肉嘅为观众所熟悉嘅舞台艺术形象啊！嗱，广州粤剧院嘅粤剧文武生陈振刚同埋花旦李嘉怡，佢哋两个除咗系一位专业嘅粤剧演员之外，仲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下面来听听他们两个的分享。首先来听听嘉怡怎么
1: 说。我自己作为一名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也都饰演过几部我们革命历史题材的粤剧红色经典作品，给我的触动很深，震撼也都非常之大。因为通过饰演这些经典的红色剧目，塑造入面革命先烈的人物角色。那我塑造过红色经典剧目粤剧《初心》、《刑场上的婚礼》、《东江传奇》，以及我们现在正排到热火朝天的《三家行》。那我通过塑造这么多的革命先烈的英雄人物形象，我觉得自己的收获非常之大，深深感受到我们今日新中国新时代的盛世和平，这个幸福是来之不易的，所以非常之珍惜。我们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是非常之希望先烈先辈留下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我们可以得以更好地用我们文艺工作者的方式去传承和弘扬下去。因为每一个时代他应该都要有自己的表达方式，因为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需要演绎的作品故事，我们有幸得以去演绎和传承先辈这个故事和精神，所以也都希望这种精神是激励着我们当代人。我们希望用粤剧红色经典故事诠释好我们中国的党史，讲好中国的故事。
0: 好了，多谢嘉怡的分享，有很多中国共产党的党史都通过粤剧是跟大家展现出来的。另外我们再来听听广州粤剧院的文武生陈振刚老师的分享。
2: 洪老师在未过身之前呢，去看我们的戏的时候呢，跟我们讲得最多的，跟我们班青年讲得最多的，好好，但是还可以更好。还有一点，一定要爱国，是他讲的原话来的。所以为什么他会有这些想法呢？因为他是一心爱党、爱国，才可以成就一个比较站在有一定高度的，才可以成为一名真真正正所谓的人民艺术家。咁多年来入了团，咁多年来呢都接触过很多现代的红色题材的剧目啦，刑场上的婚礼啦，初心等等等等，好多山鄉風雲。咁令我哋尤為深刻嘅咧，係通過學戲之餘咧，我哋更深入咁了解到黨史，亦都更深入咁了解到喺嗰個年代嘅一啲英雄人物佢哋嘅光輝嘅事蹟。可以咁講，佢哋好後生、好年輕，就可能就已經為國捐軀啦。但係佢用佢哋呢批愛國嘅人士同埋呢批革命嘅先烈咧，是將自己自身的命運和國家綁在一起，從而令到我們現在國家得到這麼繁榮的發展。所以在學戲之餘，我們更深刻地了解到他們的故事，以及走進他們的內心世界，令我們更加深刻地認識到這個美好的時代來之不易之餘，我們還可以更好地將他們的故事活靈活現地呈現在舞台上面。 咁所以我覺得今次能夠分享我哋對黨史嘅一啲心得啊，同埋作品咧，非常之榮幸同埋開心嘅。
0: 冇錯，咁頭先陳振剛咧講到咗。红线女生前都勉励大家要做一个爱国爱党的人士，她是铭记于心。正正就由陈振刚和李嘉怡近年演出的广州粤剧院创排的大型现代粤剧《形上上的婚礼》青春版，就选取了半个几世纪以来在羊城广州广为传颂的一则悲壮动人的革命浪漫故事为题材，以独特的视角再现了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风云，着重描写了周文雍和陈铁军《形上上的婚礼》的爱情故事。我相信很多人对这段历史和故事都是相当了解的。下面我们来听听这个青春版的粤剧《形上上的婚礼》的片段，感受一下粤剧当中怎样展现这段悲壮的历史。
3: 我

0: 嗱，趁住粤剧形象上的婚礼，我哋回望翻喺今日介绍到嘅一系列嘅粤剧作品啦，令到我哋深深咁感受到文艺系时代前进嘅号角，而文艺工作者最好嘅致敬咧，就系攞出无愧于时代嘅作品。粤剧粤曲人咧，愿做后来人，以艺术之光展现奋斗之路，以守正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咧，系贡献梨园力量嘅。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在粤韵茶督撑和大家带来的声音专题南国红豆重党人。主持人肥光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韵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欢迎你在听日同样时间继续锁定韵味岭南，同我哋一齐品品岭南韵味，系咁先啊！拜拜。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3: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4: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7: 现在我听探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9: 人生自在，
8: 探世界，
9: 探世界。
10: 又是时候探世界了，今天继续会有小夫和晓露在这里。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10: 今天的探世界除了探世界快讯之外，中间那一部分会将支麦交给泽宇，会有乐又型靓型的。今天泽宇会和李欣李女神和陆振宇陆总一起和大家去香港的。很快暑假了，香港在暑假也都有很多好好玩的活动，等大家可以去到感受一下香港的夏日与清凉。
11: 嗯，没错了。在回来之后的探世界 topic 当中，我们依然会讲到暑期游的这个话题。最近有一个很红的词叫做前额叶有好型。究竟是怎样的玩法才是这样的呢？我们在这个环节当中会跟大家一起探讨的。
10: 是好像玩脑科学这样。
11: 是啊，
10: 前额叶有好，有什么活动是前额叶有好的呢？我们事不宜迟，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探世界快讯先。
12: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10: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今日是7月1日，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全香港庆祝氛围已经拉满啦，我哋见到街道系都系挂满晒国旗同区旗，亦都系贴满晒庆祝嘅海报嘅。连大家即系去旅行一定要坐嘅呢个叮叮车都换咗新嘅涂装。其实今日吓无论系出行啦、玩啦，定系学玩乐买啦，喺香港都有各种唔同嘅优惠等大家可以同贺噃。
11: 是啊，没错。我们看到呢，其实从今天早上9点一直去到晏昼的6点，港铁都是以这个抽奖的形式送出7.1万张的单程车票的。大家打开 Apps 就可以去参与了。如果是在7月1日到3日这3日的时间，叮叮车是全线免费的。也就是说你不用买票，可以直接上车就可以去漫游香港
10: 了。其实今天还有不少的优惠的。包括港铁机场快线会有优惠，由7月1日到 8月31日啊，咁啊只要咧系3岁吓，一路到啦即系11岁嘅小童啦，可以凭藉住小童八达通啦，免费搭机场快线嘅。学生同60岁或以上长者咧有半价嘅优惠。咁啊渡轮方面啦，咁今日吓天星小轮湾仔往返尖沙咀嘅航线咧可以免费搭嘅。富裕小轮咧更加啦系为各位7月1日吓，即系同特区一齐生日嘅市民啦，同埋旅客啦，都有免费搭屯门至大澳以及啦中环至红磡、北角至观塘航线嘅特别福利。
11: 嗯，冇错啦，今日咧我哋见翻其实有两大顶楼嘅博物馆一样系免费开放嘅，一个就系我哋嘅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啦，另外就系我哋嘅 M 家博物馆啦。咁啊，中意亲子游嘅朋友亦都系有福利嘅，因为见翻康乐及文化事务处辖下嘅多项收费嘅康乐设施，同埋我哋香港科学馆及太空馆嘅一啲长设嘅展览、香港湿地公园等等，今日亦都系免费开放，甚至仲有啲咧会有一票玩两次嘅福利啦，相当于打5折噶啦。
10: 嗯，由今日开始一路到8月31日期间，除了机场快线是平啲之外，仲要提醒大家要享受到这个优惠就一定要用八达通学生版和乐游卡60岁以上居民才可以用的。咁啊，系往返机场和市区的车站，中途包括九龙或者青衣啦，同埋博览馆站都一样可以用的。另外由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办的香港开心购物节亦都同期喺7月1日到8月31日举办嘅，今届嘅活动啦，有成220多个参与品牌啦，涵盖超过全港6000间嘅商铺，送出啦超过600项总价值几十亿港元嘅消费礼遇吓，等大家啦，开心购物 shopping 啦，同特区客同贺嘅。
11: 冇错啦，咁我哋再关注翻隔篱澳门啦。日前见翻亚太经合组织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咧，系已经圆满结束噶啦。咁啊，随后我哋见翻 APEC 成员经济体代表团啦，喺澳门亦都开展佢哋嘅技术考察，咁啊通过参访同埋体验嘅活动啦，沉浸式感受澳门嘅文化底蕴同埋旅游嘅魅力。咁啊，代表团首站系到访咗澳门艺术博物馆，观赏咗《文创旅的古代中国》呢一个展览。咁呢个展览咧系精选嚟。至於內地10多間博物館的文創品，是以中國古代朝代的更迭和社會文化演進作為核心的脈絡，等到大家可以在一個文化的衍生品當中去讀懂我們中華的文化底蕴，也都是感受我們的文化魅力。
10: 期間澳門特區旅遊局也都為所有的這些參團的朋友、代表團的朋友安排了澳門著名的小食和非遺技藝杏仁餅和龍酥糖的工作坊，有匠人現場講解啦，演示精湛的手藝啦，亦都俾各位嘅代表啦，可以啦，即係體驗一下部分嘅工序啊嚇。咁啊，其後啦，代表團一行啦，仲去咗大三巴牌坊同澳門博物館，咁喺世界文化遺產、澳門歷史城區啦，感受澳門中西文化交融匯粹嘅獨特魅力嘅。之後佢哋仲去咗啦大賽車博物館喎。
11: 嗯，冇錯啦，佢哋去咗呢個澳門大賽車博物館啦，去了解翻澳門格林披治大賽車呢一個歷史悠久嘅澳門年度國際城市啦。同埋喺成个考察嘅过程当中咧，有唔少嘅代表都话，澳门系拥有深厚嘅文化底蕴同埋丰富嘅文旅元素，并且系致力发展佢哋嘅旅游业，促进呢一个中西嘅交流。呢个咧亦都系进一步推动亚太旅游合作嘅一个理想平台啊。
10: 咁另外仲要关注一下啦，即系大湾鸡吓，即系呢一个 IP 咧就真系变成一个大湾区嘅 IP 啦。因为全国第一张粤港澳旅游畅玩年票，跟着大湾鸡畅游大湾。区粤港澳旅游畅玩年票最近就正式上线啦，定价299元一张，有效期长达550日，一路有效期去到2027年嘅年底啊，横跨所有嘅节假日啦，无论系寒暑假啦、节假日都系通用嘅，特别适合咧即系亲子出游啦、研学旅行啊、周末度假、休闲观光等等都可以用噶噃。
11: 除咗时间长之外咧，我哋见翻喺范围方面都非常之广嘅，呢个年票咧覆盖我哋粤港澳大湾区超过100家嘅景区啦，亦都系辐射翻中山、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潮汕，同埋我哋嘅香港、澳门等等全域嘅城市嘅。咁例如去到香港，如果系维港嘅夜游啦，又或者系去到澳门嘅呢个摩天轮啦，又或者系广州嘅几个乐园啦等等，包括喺深圳方面都比较出名嘅一啲乐园啦，我哋清远嘅一个黄腾峡啦，同埋珠江夜游啦等等，都系可以去玩嘅。咁大家咧系可以拣4个去。 去免費玩，其實頭先都講咗啦，299一張嚇，玩兩個其實就已經回本噶啦。
10: 嗯，冇錯啦，其實仲有一啲啦，出行嘅優惠啦，無論大家平時打車啦，又或者港澳嘅朋友嚇搭跨境巴士啊咁樣啦，都有相關出行優惠嘅，都真係好抵玩啊嚇，都歡迎大家可以買一下呢一個大灣區嘅大灣區年卡嘅嚇。咁跟住落嚟啦，我哋休息一陣啦，陣間翻嚟會有更加多嘅嘆世界快訊同你分享啊。

0: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0: 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3: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有叹世界快讯，仍然咧会有小夫啦同埋晓露喺度噶。呢 part 先关注一下数据。国家统计局日前系发布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报告指出文化及相关产业营业收入超过200万亿元。嗱，随住文化产业体系、市场体系持续健全完善，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规模系稳步扩大嘅。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8254亿元，规模咧系突破200万亿，再创历史新高，比旧年系增长8.8%。文化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文化服务业发挥支撑作用。2025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123052亿元，比旧年增长12.8%，占全部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嘅比重系59.1%，比旧年提高2.1%。文化服务业对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增长贡献率高达82.7%。
4: 睇翻行业方面，喺2025年文化产业嘅九大行业营业收入都系全面嘅增长嘅。咁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等四个行业嘅营收咧，系实现咗两位数嘅增长，比上一年分别系增长咗13.2%、12.4%、12.3%同埋10.7%。而文化装备生产、文化传播渠道、文化投资运营、文化辅助生产和中介服务、文化消费终端生产呢五个行业嘅营收咧，系比上一年分别增长咗8%、7.7%、3.1%、2.7%同埋2.5%。咁另外仲值得注意嘅系，多媒体、游戏、动漫同埋数字出版、软件开发、可穿戴智能文化设备制造等等呢啲文化新业态嘅行业咧，亦都系发挥咗引领嘅作用，营收增速近整体水平嘅2倍啊！
3: 咁可以话啦，即系有引领作用啦，亦都系咧，即系呢一个增速啊吓系居前嘅。咁大家亦都可以咧，即系留意一下呢啲新嘅产业啦，都系一片新嘅蓝海吓。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中意徒步嘅朋友有冇参加呢个活动咧？2026全国徒步大会太白山站暨第15届太白山旅游登山大会啦，咁啊最近咧就喺太白山嗰度举行啦。今届大会啦就以赴祖墨之巅、成首攀精神、浅无痕之约作为主题啦，秉持咧无竞技排名、无成绩比拼嘅全民健身理念，吸引咗啦800多名嘅徒步爱好者啦一齐齐聚秦岭嘅主峰啊吓，一齐啦丈量呢个祖墨嘅壮阔，去到啦一齐同山野同。心灵对话吧。
4: 这一次的活动整个周期是贯穿到4月份至到12月份，也就是说我们全年的活动是非常多的。先后推出了岩宿山前秦岭秦人秦康的嘉年华、岩画青山步履向前的座谈会、岩行无痕太白山静山活动，同埋一啲短视频大赛、一啲云端音乐会等等等等嘅活动啦。当然啦，仲会有啲线上嘅挑战赛啦，同埋温泉嘅慰问嘅礼遇啦等等。当然喺我哋嘅微园呢度咧，亦都会有啲特色嘅文旅农产品展销等等嘅。咁啊，做到咗季季有主题、月月有亮点、全域有热度、全方位去丰富大家嘅沉浸式游玩嘅体验啊。
3: 咁啊，好多嘅活动咧，等紧大家吓一路持续到年底啦嘅感兴趣嘅朋友吓，中意徒步嘅朋友有就千祈唔好错过啦。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即系广州嘅南沙吓。嗱，日前咧多彩中国佳节好物文化和旅游贸易促进活动文通四海专题就喺北京隆重举办啦。嚟自亚洲、非洲、欧洲、南美洲等19个国家嘅驻华使节、国际组织官员以及国际商协会、跨国企业高管等等咧，系齐聚一堂嘅，咪一齐咧去到参与呢个盛会啦。作为今次活动嘅一大亮点啦，广州南沙进行咗咧形象城市专场推介，咁啊向所有嘅嘉宾 展示南沙作为一个开放门户和湾区之心的独特魅力和无限的潜力。
4: 嗯，没错了，现场还有个南沙展台，大家都说这个是一个南沙好蜜桃监，因为在这里除了说有我们被誉为面料的远黄金的一个香云沙系列之外，还会有我们这个黄油蟹和即食花胶等等南沙味道的。同时还会有承载着7000车位的 LNG 双燃料汽车船远海口的模型这个大国重器，还有这个搭载着国产护眼彩色电子纸的一些阅读器，也都是向大家去展示南沙的科创的能力的。
3: 嗯，最近南沙有一个政策大家很关注的，就是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现场南沙的相关负责人还跟嘉宾去到介绍游艇自由行的政策。现在游艇自由行已经实现首航的，都欢迎各位嘉宾去体验的。另外国产大游轮今年年底也会在南沙开启首航的航季，而南沙也是以世界级的水上休闲场景来到迎接全球的旅客的。也都希望各位的嘉宾，包括全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朋友，都可以多些关注广州的南沙，一起来到中国来到共享无限的机遇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探世界快讯的全部内容，我们休息一阵，稍后回来会有乐游型靓型，将支咪交给泽宇以及李欣和卢振宇一起去香港过暑假。

再现，十日十夜，夜夜没法安宁。

定过梦中的婚礼，这世界没看漏左势，都跟他极光中洗礼，我没再内怯

0: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0: 叹世界。
2: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3: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4: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来到我们的大本营。

0: 又嚟到探世界节目啦！而家收听紧嘅系乐游
1: 型靓型，
0: 我系主持人泽宇，
2: 我系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3: 我系好中意睇书嘅卢振宇。
0: 冇错啦，嚟到今日嘅节目当中啦，会同大家一齐关注一下啦，近期都几 hit 嘅呢个旅游目的地就系香港啦吓。进入到七月份啦，相信有好多朋友啦都想去到香港嗰度咧。首先系过暑假啦吓，其次咧亦都有好多嘅啲盛事活动啦，咁样逐步推出嘅吓。所以咧今日我哋喺节目当中亦都会同大家一齐咧关注一下啦，香港方面嘅一啲盛事活动嘅。咁同时咧，即系再讲翻香港咧，其实李欣啦，今年都去过好几次噶啦，加埋都两三次啦吧，应该有。
2: 有啦，有啦。
0: 系啊，咁其实喺香港方面咧，我相信你应该都会有发现嗰度有好多新嘅变化啦。其实而家因为去香港咧，你会系更加方便啦，因为你直接坐高铁啦，系可以去到西九龙站嘅，越嚟越便捷啦。咁同埋咧，喺西九龙嗰个区域一出嚟之后咧，你其实可以睇嗰啲景点就喺旁边嘅，方便又快捷系嘛？
2: 系点讲咧？嗱，近呢一年零两年啦，其实真系去咗好多次。咁有自己去玩啦，有做嘢啦，亦都有过境嘅。因为咧，我去年去西班牙嘅时候就喺香港

0: 飞嘅，咁就亦都系体验咗坐船啊，从琶洲坐船去到香港机场，系啦。
1: 诶，我呢样嘢我真系想问一下，
0: 系啦，我觉得呢个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
1: 因为其实从我哋内地方面咧，而家过境去香港咧，方法系越嚟越多啦。即系其实而家有一样嘢，即系大家坐船，可能如果系有呢一个坐飞机嘅选择嘅朋友，可能会咁样去啦。咁但系其实如果我话即系纯粹系 for 呢一个行程。本身是不是都可以去尝试下坐船去香港，跟住去到机场那边去玩玩？
0: 咁你真的好得闲先得咯，因为如果唔系嘅话，你机场又要出翻市区嘅喎。
1: 系啊，所以咪就系话呢个行程本身就会系有趣嘅咯。
0: 系啊，即系你本身就系想体验呢一程嘅，当然冇问题啦。系咯，但系就因为我觉得会更加适合真系要喺香港飞嘅朋友啦。嗱，第一啦，佢方便啦，佢系行李挂完上去咧，佢直接就系帮你挂到去机度嘅，即系唔需要话上。船前係啦，即係話整完行李之後，我去到又要再提一次行李，
1: 即係相當於你
0: 機場再去即係話托運，佢係一次過就幫你解決曬。
1: 即係相當於我上船之前，其實就已經辦理好機場嘅行李托運嘅服務啦。
0: 係冇錯啦，佢係掛一次就 OK 噶啦。咁然之後你去到就可以好舒服咁樣就喺入邊行啦，去休息室啊，吃喝玩樂啊，然之後即係話唔需要再去考慮行李嘅問題。但係因為對上一次幾年之前我喺香港飛嘅嗰次，因為去嘅地方又好遠。就仲要去提取一次再办托运，系啦，就会麻烦好多。咁而家
1: 时间你就会要预松好多啦。
0: 系啊，而家就会系方便好多，因为当时仲未有喺广州坐船过去，我嗰次好似仲要去到深圳嘅，咁喺蛇口再坐船咁样，即系比较麻烦咯。但系当时系都系主办方安排嘅，咁就即系话谂住都体验下啦。咁如果俾我自己嘅，我就应该唔会咁选择。但系今次就真系好轻松咯。咁你本身琶洲喺市區啊嘛，佢嗰個碼頭，咁去到琶洲，而且冇咩人採用呢種方式，當時仲好新啦，咁就基本上唔使點排隊，咁你就俾你個航班佢，咁佢查完之後，當然船票要提早買好啦，咁然之後佢就幫你辦理好托運之後，咁你就全程就唔需要再擔心，因為佢會去到掛到你嘅航班，咁你就直接登機落機再攞，咁其實係幾方便嘅，咁同埋當時我哋嗰個船上面都唔係話好多人啊嘛。我哋就即系话，好似仲唔知道自己上咗二楼，觉得几得意。我哋因为几个朋友嘛，咁就仲升舱咗喺个二楼有间自己嘅小包间，都好快到我唔系好记得具体时间，即系反正一两个钟头咁样系咯，就到咗啦。
1: 即系话明咧，即系成程咧，你其实一啲都唔觉得无聊啊！成个行程咧，你会觉得嗰个体验感系好足嘅，所以你会觉得好快嗰个时间。就已經過咗去啦，同埋兩岸嘅景色應該都好靚。
0: OK 嘅，咁我哋開船前就有望一望啦，但係後屘就因為其實都係好熟悉嘅場景啦嘛。唯一嘅新鮮感就係你係今次係坐船，同埋你要去香港機場，即係話佢係一種心情上嘅濾鏡咯。咁、
1: okay.
0: 景色嘅就你平時都日日都行慣嘅，即係佢就喺琶洲。
1: 咁又唔係日日都行慣嘅，平時你係喺路上，而家係喺江上，
2: 佢哋是游水翻工啊嘛，
0: 差唔多啦。
1: 唔係啊，佢話行慣喺水上。
2: 其實我舊年都坐過呢隻船嘅，不過我舊年咧，我係由香港坐翻廣州，咁、okay. 啊坐翻去琶洲。
0: 你自己玩定係做嘢？
2: 自己玩咯，自己玩咯，同小朋友去迪士尼玩咯。
1: 咁小朋友其實嗰個體驗感應該都會更加有樂趣啲吧？
2: 咁其實就會比坐高鐵會貴啲嘅，會貴啲。咁後來我哋又係好似你咁樣升咗艙，咁啊係啦，咁啊要咗一間室。咁其實一間室裏邊就其實好平穩，好舒服嘅。
0: 你係咪有工作人員帶㗎？我覺得基本上工作人員帶親嘅，佢都會。瞄准你班人，我好感兴趣。基本上佢嘅呢个命中率都好高啊！
2: 你会八卦啊嘛？你会上去上睇下睇下好唔好啦？
0: 佢会邀请我哋噶，佢系因为我哋原先坐落咗都觉得咁就舒舒服服。
2: 下边其实都舒服。
0: 其实系啊，我哋原先都冇谂住再行，系工作人员就话我哋楼上仲有嘅，要唔要参观下？
2: 所以即系贵啲啦，咁样其实又唔系贵。
1: 所以你嘅意思即系嗌啲亲子家庭出行嘅时候要稍微避下雷啊嘛？
0: 都唔系，其实 OK， 因为小朋友佢喺个包间入边，佢会更加自在啲，又唔惊话嘈到隔篱嘅。船友啊，
2: 同埋你成个视野会开阔好多嘅，
1: 系啊，同埋小朋友肯定都会更加舒服啲啦，因为喺自己熟悉嘅一个家庭环境入边啊嘛，同埋一个自己嘅空间咁样，肯定会玩得更加舒服。喺船上有冇嘢可以食噶？如果系即系，
0: 我哋点咗杯面依家先，我哋就体验一下，即系觉得又几得意，因为又系高咗人推销嘅。
2: 喂，呢嗱呢只
0: 我哋真
2: 系
0: 好易俾人
2: 独有嘅，
0: 我哋真系好易俾人 sell 到啊！咁然之后我哋话，又几得意，咁啊一人嚟一个啦。咁佢哋

0: 就有熱水供應，咪真係新鮮感咯。同埋可能個時間又差唔多，覺得可以嚟個清
1: 淨嘢咁樣。
0: 因為其實嗰次我哋係真係體驗嘅心情，因為本身我哋去到香港機場，佢安排咗嗰個休息室俾我哋，休息室入邊亦都係任食噶嘛。咁但係我哋就係覺得
2: 你又係揀咗杯
0: 麪，冇嗰度就留咗肚噶啦。咁就覺得唔係喎，咁即係瀨都瀨啦，咁就覺得又口痕喎。咁我哋一人叫咗個杯麪咯。
1: 不過我覺得都幾有趣嘅。就是他可以提供这个服务本身
0: 他 sell 的他来 sell 我们说我不要啊我们有杯面啊
1: 不是他为什么不 sell 一些贵一点的东西他要 sell
0: 他们没有其他
1: 杯面这种
0: 没
2: 有
0: 其他
2: 的他 sell 到 VIP sell 到 VIP 10给你已经是
1: 他已经完成任务
3: 他
1: 的 KPI 已经达到了
2: 反正你就是船就这么多人坐
0: 一看这班人就知道很 sell
1: 其实你从两位的这个分享里面他们就算是被人 sell 了这个心动的感觉都是很明显的
0: OK
1: 不
0: 是开心的而且他杯面又不是贵得很犀利就是说比外面有少少日价你又我们又觉得挺好味的因为可能又有少饿了又等不到晚上去休息室因为你还有少时间嘛去到又要、慢慢又要 check in 啊这样就、即都是垫下肚而且真的觉得好玩咯因为人其实为什么会说出去旅行其实本身你就即有一句笑话名言即 去人家已经觉得厌的地方你去体验一下其实这些、虽然你会觉得很平常不过的一些小小的心情的变化因应着你本身就是出游的那种轻松的心情你都会觉得、好像有挺开心
1: 所以即又提醒大家如果跟着下来的暑期大家有一些出行安排的朋友真的可以是即譬如说你出境的话、你选择在香港机场那里飞出去的、这样的话其实、即大家可以选择坐琶洲这个船
0: 是、其实深圳一样都有的
1: 或者深圳、
0: 坐船过去
1: 坐船过去咁样，咁其实大家嗰个心情咧会系唔一样啲，加咗你嗰个旅游嘅滤镜嘅时候咧，你嗰个体会感系完全唔一样。
0: 乜都试下啊嘛。
1: 系啊，而且而家又夏季啦，其实睇翻喺香港方面咧，真系有一系列啦激情澎湃嘅盛事啦，可以俾大家降下暑嘅。咁好似之前咧，其实我哋见到喺六月份嘅时候就有龙舟邀请赛啦，咁亦都系一啲水上嘅运动咁样啦。咁而跟住落嚟咧，其实喺香港方面嘅一啲活动一啲都唔少噶吓。其实而家去到香港，啱啱都有提到咧。就一定要打卡嘅就係呢個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啦嚇，咁喺呢一度咧，其實有系列嘅一啲展覽咧係逐步推出嘅嚇。其實講到話去到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啦，有啲乜嘢提醒乾貨要俾到大家嘅先？
0: 咁其實呢個地方咧，其實係一直有留意住佢開放嘅消息啦。係當時係佢唔鼓勵大家去到現場再睇有冇飛，即係驚你撲空啦。咁而家我聽好多朋友講，佢話如果你臨時決定去，其實好多時去到現場再買飛都仲嚟得切啦，咁我建議翻大家就係如果穩陣啲都可以提前預約啦，咁就即係盡早安排好時間啦。咁同埋我建議大家係真係佢嘅嗰個展品其實係比較豐富嘅，可以盡量預留多啲時間，至少大半日咯，係可以慢慢逛啦。咁同埋避開一啲高峰嘅時段啦，週末啊、節假日啦、啊、咁樣逛起身一定會係更加舒服同埋自在啦。我記得我當年睇嗰時啱好遇著有香港嘅學校有。安排學生去參觀，所以即係話有某個時段其實都多人嘅，咁你就可以錯峰咯。你唔一定要從一樓行上去噶嘛，你可以先從最上面行落嚟，即係話避開高峰嘅嗰個時段，同埋避開即係話人多嘅嗰個時間會好啲啦。咁同埋咧，佢有啲有幾個展廳咧係包喺門票入邊嘅，咁有兩個特展啦。我當時係咁樣嚇，就係要另外買票嘅。咁啊，建議大家真係提前做功課咯，即係譬如嗰啲。你是感兴趣的你就提前 book 好时间提前买定飞如果不感兴趣的你就预好自己前后的时间因为他即是说那边是西九文化区其实都挺多东西玩真的足足可以玩一日的。
1: 因为展厅方面有常设的展览也都有一些特展这样展、所以其实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兴趣喜好去选择你所看的那些展览的。那么讲了这么多我们看看先稍后回来继续跟大家推介一下跟着下来香港方面有哪些文化盛事我们稍后再见了。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2: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0: 叹世界。
1: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2: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3: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来到我们的大本营。

0: 休息完翻嚟之后咧，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日嘅摊西街，嚟到我哋嘅乐游
1: 影靓影啊！
0: 我系主持人泽宇，
2: 我系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1: 我好中意写作嘅卢振宇，
0: 系啦，好中意写作嘅卢振宇咧。其实今年咧都去过香港嘅，咁啊，我见你咧好似几次去咧都系基本上全家出行咁样噶。
1: 咁系，
0: 对于香港其实都应该会有一个即系唔一样嘅理解吧。
1: 咁本身系好多嘅亲戚朋友喺嗰边啦，咁啊一方面就亦系带小朋友去玩啦，亦系见下亲戚朋友啦。
0: 系啦，如果你话即系俾大家一啲，即系喺跟住落嚟七月份啦吓，暑期档啦，要去香港嘅一啲亲戚家庭睇一啲嘅即系干货嘅话咧，有啲乜嘢需要注意嘅地方先？因为你系全家出行比较多嘛，通常又有老人家啦，有亲朋友啦吓，仲有你妈妈啦吓，亦都要注意呢个吓身体嘅。
1: 我觉得要注意嘅太多啦，我觉得即系特别七月份啊，我觉得天气热啦，我觉得一定要带水啦，大家饮多啲水。
0: 带水可以买噶嘛？
1: 咁啊，另外就要戴帽啦，太热啦。
0: 诶，系咪西九文化区嗰边咧？其实都几晒下噶，真系需要。
2: 唔系嗱，咁样嘅
0: 遮阳嘅
2: 展馆咧，就当然唔需要担心啦。室内嘅，
0: 咁你室内肯定唔需要担心啦。讲紧就系户外咯。
2: 系啦，但系咧，佢喺展馆同展馆之间要行啦。其次就系好多人，尤其香港本地人咧，中意去嗰度嘅一个户外嘅大草坪去露营嘅。
0: 系。
2: 咁啊，当然啦，我就唔会参与呢啲活动嘅。咁啊，所以就唔需要太担心。如果系有感兴趣要去周末去露营嘅朋友，咁啊防晒啊，
1: 应该野餐啦、
0: 啊。因为你知道咧，我虽然自己未去过啦，但系咧我见到啲图片咧，因为佢嗰个区域咧，西九文化区咧本身好大啊。咁、而且咧每个嗰啲建筑物之间咧，佢其实都有一段嘅路程嘅。咁同埋呢啲路程咧，见到咧好似
2: 好遮好挡
0: 系啦，嗰啲大范围嘅遮挡唔系咁多，所以即系其实真系
2: 我觉得系
0: 需要带啲嘅防晒嘅设备咁样。
2: 本身喺呢边大湾区呢边，如果你夏天出行咧，我建议大家都系做好呢个防晒、防中暑嘅准备啦，戴帽啊，系啦，搽好防晒油，即系唔系话为咗贪靓美白，
0: 冇错冇错，
2: 系保护自己个
0: 身体健康啦，系啦，
2: 即系话唔好晒伤咁样咯。
0: 所以咧，即系其实真系喺西九呢边咧，大家出去行嘅时候吓，需要提前做一啲嘅准备，
2: 真系会去特登打卡嘅展览啦。其实近呢一两年都唔少噶，系真系算系网红打卡点啊。好多我身边嘅朋友，即系佢比较感兴趣呢啲艺术展嘅，系啊，即系佢会留意翻佢嘅一啲近期嘅展出嘅资讯啦，会去特登打卡咯。我都建议大家可以留意翻咯。
0: 冇错啦，咁啱啱我哋讲嘅比较多都系集中喺呢个西九文化区啦吓。咁其实喺七月份啦，包括跟住落嚟嘅暑期啦，香港方面嘅一啲活动都好多嘅。嗱，即系其实喺香港咧，除咗睇展啦，我知道去香港嘅商场入边咧度假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点解咧？首先佢够凉。
1: 有冷
2: 氣，我係建議大家帶件外套啊，
1: 著多件衫添，
0: 真係好冷啊嘛！即係其實去商場入邊咧，首先第一個咧，即係佢有冷氣啦，夠凍啦嚇，夠涼爽咁樣啦。其次咧，有好多商場都會有一啲嘅特展嘅係嘛，好多嘅展覽咧，其實喺商場入邊咧，你免費都可以睇到噶嘛。
2: 係咁，但係嗰啲我諗一定係比唔上話真正係即係話博物館入邊嘅。但係如果你咁啱去開嗰度，咁其實就即係話不妨留意翻啦。咁因為好多人咧去香港真係會逛商場，因為商場係好多元化啦，即係唔單止係話係買嘢啊或者 shopping 咁樣啦，係好多特色嘅餐廳啦，一啲好特色嘅除咗展覽啦，亦都有佢自己嘅嗰啲設計師店啊，或者係嗰啲咖啡店啊，同埋有好多嘅即係話比較特別啲嘅嗰啲即係話唔同形式嘅嗰個商鋪仔咯，我覺得可以建議大家去行。其實咧嚟睇下呢啲都會好開心。
1: 可以影下相嘅，同佢
0: 係啊，所以我覺得咧，其實去到香港咧行商場都係有趣嘅，因為你有陣時咧未必話我一定要係為埋一個展覽去呢個商場，因為香港嘅商場真係好多嘅，可能每個商場咧都會有自己嘅主題。咁喺呢個行商場過程當中咧，

0: 会有意外咁样嘅惊喜咧？突然间发现有一个展览喺度举办紧，而且系免费嘅咁样，话唔埋咧，亦都会俾你嘅呢一个行商场嘅嗰种感受咧，带嚟唔一样嘅体验咁样嘅。咁同埋咧，即系剩下咧，我哋见到喺香港方面咧，亦都会有好多嘅呢啲甜品店、港式嘅冻品吓，同埋一啲嘅凉茶，其实都可以饮到嘅。咁啊，一定要去打卡翻一啲嘅老街道咯。我知道啊，李欣，你之前其实行过中环街市嘅，
1: 有，因为佢都系一个即系话香港政府做呢个活化工程系比较标杆嘅一个项目啦。咁啊，当时都有去拍摄嘅，咁系都几得意嘅，因为佢第一佢已经系好耐历史啦。咁啊，然之后你喺即系话呢个老历史嘅建筑当中，咁佢就亦都系盘活咗啦，有好多嘅集市啊，又或者亦都系好多啲特色餐厅仔啊咁样，同埋会定期办一啲小嘅活动啊。咁即系话去打下卡都几得意嘅。其实除咗呢度，仲有大馆啦，都系大家都应该好熟悉啦。
0: 其实咧，而家大家都会去到大馆嗰边咧去打下卡啦。咁啊，见到嗰度咧，其实而家嘅周边啊吓，都开始有越嚟越多可以去玩嘅地方。
1: 好多啊！嗱，第一会有好多嘅唔同嘅展览啦。咁第二就系越嚟越多好有特色嘅餐厅啊，又或者系嗰啲即系话有设计元素嘅一啲，即系话可能咖啡店又好啊，设计师店又好啊。咁即系其实都系可以去慢慢逛玩一个下昼，都一定冇问题嘅。
0: 其实咧喺香港方面咧，值得打卡嘅地方仲有好多啦。因为跟住落嚟嘅夏季啦，大家都想话凉凉爽爽咁样嘅。譬如话啦，喺水上乐园方面啦，大家亦都可以去到香港海洋公园嘅水上乐园嗰度啦，去放松下啦，感受下呢个水上嘅热情啊吓。咁啊，所以喺香港方面啦，跟住落嚟嘅活动亦都系逐一咁样会推出嘅。咁喺香港咧，亦都可以揾到好多呢一种情怀啦，同埋以往嗰种咧老街市嘅一种怀旧感啦。同埋現代都市嗰種咧繁華啦，咁啊喺呢一度咧都提醒翻大家去香港之前咧，可以係聽翻我哋呢一期節目啦，揾翻啲啊李欣俾到大家嘅
2: 做功課先
0: 提示嘅，同埋啦，振宇亦都俾咗大家一啲咧出行嘅安排要記住啦嚇、就要帶翻、
2: 夏天一定要防
0: 曬嘅水，佢話嚇，佢話要帶住飲用水啊嚇，隨身攜帶。
2: 水仲有另一樣嘢噶嘛，就係、是、錢啊嘛，
1: 帶手機得啦，
0: 帶手機夠啦嚇，而家其實手機支付都好方便嘅嚇。系啦，我哋下次节目再见啦，拜拜，
2: 拜拜。

0: 玩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叹世界嘅时间吓，呢一 part 系叹世界 topic， 仍然咧会有小夫啦，同埋晓露喺度同大家啦认识一个新词，叫做前额叶有好型嘅玩法啦。
4: 嗯，冇错啦，首先科普一下前额叶啦，讲紧嘅咧就我哋大脑当中嘅前额叶皮层啦，佢系主导注意力啊、情绪啊同埋认知能力嘅，咁啊好多人都话佢系大脑嘅总指挥部，好似一啲计划啊、决策啊，同埋我哋情绪嘅调动啊，同埋去抑制我哋嘅冲动情绪啊等等。亦都是由这里去负责的。其实如果你的前额叶长期处于一个超负荷的状态，久而久之你就很容易累。其实为什么要将它和文旅相关呢？就因为我前面一段时间听到一句说话，我觉得很有道理，他就说又不可以一直在这里上班。
3: 啊，好有道理啊！唔怪之得你准备休假啦。
4: 系啊，
3: 我都想休假啊！好啦，唔讲啦。
4: 我都系要去呢啲前额叶有好型嘅呢个玩法去呢度玩一下。
3: 即系讲真咧，其实玩呢件事本身吓就系为咗前额叶有好噶啦。咁但系点解啊？仲要特登将一个脑科学嘅概念去到应用喺文旅嘅场景咧？可想而知，就系以往啊，大家玩嘅方法可能系玩得不得法啦，又或者玩嘅过程当中，其实反为加重了自己脑部负担嘅，即系谂下，前额叶系掌控啲咩？掌控计划啦，咁啊掌控冲动啦，咁样你可能当你先有一个出游嘅冲动，跟住你就要做出游嘅呢个计划啦。咁但系计划可能又赶唔上变化咁快啦，令到你嘅计划可能又要被推翻啦，同埋反复啊吓，去到再计划嘅呢个过程咧，其实大家系辛苦嘅。咁点样样先至可以做到真正嘅前额叶友好咧？咁好简单吓，就称之为低功耗，即系你耗费脑越少，你就前额叶越友好啦。咁
4: 冇错。
3: 咁前额叶友好嘅玩法，点样可以唔动脑？唔动脑去旅行真系做得到咩？
4: 我哋见翻其实有相关嘅 OTA 平台咧，都有数据嘅。佢就话而家咧，大家越嚟越中意一啲我哋所谓嘅低功耗咧 ，hea 游啦，又或者喺呢个游嘅过程当中，其实系非常之切合你嘅某一種興趣嘅，所以呢一種咧就叫前額葉嘅友好。而我哋喺數據當中就見到，即今年嘅暑期咁樣啦，就會有一啲避暑遊啦、海濱海島遊啦，仲有啲即算係自然風光嘅呢啲遊啦，甚至你包括今年嘅好多夏令營，佢都會。不會是那麼講這個行程，而是在某個地方即是靜下來去很沉浸式很深度地體驗某一樣的文化。其實我覺得靜下來的這個過程都是個前額葉友好來的。
3: 嗯，即可能以前呢就是家長的前額葉友好，是吧？我不理了，反正有人幫我湊仔就算了。那現在呢，即今年產品是迭代了，即是小朋友都要前額葉友
4: 好。
3: 啊，就不要互相傷害家長和小朋友之間的。即是以往可能很多嘅一啲研學遊啦，即係可能都係啊帶小朋友放電啊咁樣樣咧。而家咧就真係走進大自然啦，大家喺一個即係固定嘅空間裏邊體驗比較長嘅一個時間咁。未必話真係要講求我效率好高，我要去好多唔同嘅地方打卡咁樣樣，行程好豐富堆到滿啊咁，就真係放到電啊咁，而係嗰種可以幫小朋友喺大自然當中充電嘅一個過程，唔淨止學到知識咁簡單嚇，大家心靈也得到放鬆。平时学业都咁紧张啦，暑假都仲要咁逼迫，就好似冇乜咁嘅必要啦。咁亦都系一种前额叶友好嘅研学游啊吓。咁而家咧，即系你话前额叶友好咧，我觉得佢亦都其实满足到大家唔同嘅呢个需求。即系每一个人，我觉得佢嘅低功耗系唔一样嘅。即系可能对于晓露嚟讲，你嘅低功耗可能系我嘅好高功耗。即系你嘅低功耗可能就系话要去徒步啊，
4: 系啊，
3: 行几廿公里啊，咁样样出去拉练啊。
4: 但係其實喺嗰個過程當中，你唔使動腦咯。
3: 嗯、哦，即係你係覺得腦部休息就已經係低功耗啦。咁、我唔係噶，我要腦部同身體都休息噶。我相信生命在於靜止嘅呢個過程當中，我真係我冇辦法話啊，我真係徒步幾廿公里咁樣樣，我就會低功耗。我可能真係嗰種。hea 即可能找个地方，无论是 staycation 也好啊，定可能而家可能一个新的概念旅居啊，或者甚至康养型啊，可能对于我来讲就是前额叶友好啦咁。
4: 所以今年其实见翻 OTA 平台上边嘅啲数据咧，就话玩法是多元咗嘅、
3: 啊，
4: 好似你讲嘅嗰种海岛嘅避暑游嘅，其实佢哋就系真系一个酒店入边，
3: 系我要睇到
4: 好多人，
3: 我要睇到海岛嘅景观，但系我要有冷气，
4: 跟住佢哋系可以即系摊喺度，然之后饮住自己中意嘅嘢，跟住可能就系放空的那种状态啦，
3: 系啊，我要呢一种。
4: 你有冇发觉，唔理是海岛的呢一啲啊，定系话我哋真系入山的呢一啲咧，其实很多人而家系中意嗰种，即、就、系、是、我哋亲近大自然的同时，我哋都是避暑的，
3: 系啊，
4: 即系唔好似以前前几年咁样为了可能系出片啊，做乜嘢啊，
3: 晒到窿，
4: 晒到窿咁样、嗯，大家好像对于出片呢件事冇咁多的执念。我好像慢慢咁样发觉，我身边的朋友可以呢个暑假出去，佢、哋。拍出嚟嘅嗰啲相咧，唔係好似以前咁樣要參加朋友圈大賽嘅嗰種相啦，而係好日常嘅、嗯。你一睇就知道佢係處於一個好放鬆嘅狀態入。
3: 嗯，我覺得而家亦都係大家對於社交嘅需求係真係有少少退潮嘅，同埋對於社交平台嘅個定義可能係唔一樣咯。即係以往我哋可能會覺得朋友圈啦、或者點樣係一種某種私域嘅流量啦，即係可能向身邊嘅朋友去到展示一種我自己生活。覺得好好嘅嗰種形象，咁但係而家咧，大家唔再係話顧及嗰種面子啦，係咪先？大家更加體驗到我自己係咪真係舒服嘅嗰種理智，係咪？同埋你喺嗰個朋友圈裏邊展示嘅，究竟係一種幻象啊，定係你真實嘅生活？我覺得身邊嘅朋友係有咁樣嘅判斷力啊，嚇！即係你亦都唔係話我影張好靚嘅相或者點樣，你呃得到人，呃唔到自己啦。咁為咗真係前額葉嘅友好嚇，為咗自己嘅心情真係真心咁得到舒緩。仲要谂咁多文案做乜嘢？叹就系啦。
4: 同时都会有啲人咧，佢喺度开始即系自我调侃，佢、会上边
3: 自嘲，
4: 系啊，即系上边写住精修嘅朋友圈系咁样嘅，跟住下边再写住 VS 真实嘅现实系咁样嘅，两张对比图再一齐咁样比。

0: 起咗上嚟，同時咧，即係我仲見到有個，即係雖然大家喺朋友圈入邊嘅呢一啲比較私域嘅流量，已經開始係話走向更加點樣自己舒服點樣嚟，但係喺社交平台上邊咧，即係相對公域少少嘅一啲地方咧，我仲見到另外一個趨勢係好熱嘅係。經久不衰嘅就是我哋所謂嘅獨屬於中國人嘅嗰個打卡，你話叫做教科書式嘅打卡，就去到全世界揾我哋教科書封面嘅嗰張相，跟住去打卡，甚至仲有一種接力喺度。
1: 係啊，即係而家變成咗一種新嘅即係社交活動啊、社交運動啊咁嘅，而一條咁樣嘅朋友圈亦都變成某種社交貨幣啊咁樣啦。即係但係點樣樣可以令到自己嘅頭腦得到放鬆啊？真正放鬆嘅方法可能只有自己先至知道，係嘛？之後自己先知道點樣樣嘅產品可能更加適合自己，而自壓業有好型嘅旅遊或者自壓業有好型嘅呢個玩法之所以會成為一個新嘅話題，就係我哋對於旅遊嘅目的變咗，即係以往可能係開眼看世界嚇，自己要去體驗多啲啊，令到自己忙啲嚇，會抽離出現有嘅呢一個生活啦。咁而家更加多嘅就係抽離嘅同時，我希望自己得到放鬆。咁當然放鬆嘅感覺係千百種啊，有唔同嘅產品可以俾到大家啦，亦都希望大家啦喺呢一个暑期啦，喺请假嘅过程当中吓，喺休假休闲嘅过程当中，都可以揾到自己内心嘅平静吓。以上咧就我哋今日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啦噃，
0: 听日见，
1: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探世界啊！
3: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4: 湾区早晨，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4: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3: 大湾区之声，
4: 湾区。早晨，
3: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6: 早晨，我系林千。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7月1日，星期三。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6: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朝如绿色的县委书记。
4: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6: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4: 各地举办多样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6: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云居世界第一。
4: 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香港国安法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定海神针。
6: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为各国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提供重要借鉴。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4: 中共中央政治局昨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揸，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导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 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同预知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